0: 早饭啊、增加宵夜等因素，都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
1: 真是之前跟一个这个内科医生聊，他说他给别人做过一次这个胆结石的手术，他说一摘这个胆囊打开一看，然后他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之后这个水果我就再也不敢吃了。
0: 啊，
1: 他说你知不知道切开一个石榴是什么感觉？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就那个胆囊就彻底废了，就摘了。直接摘了，他说，所以，那之后我就对这个结石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0: 你知道现在是石榴的旺季，你知道吗？我的天哪！
1: 所以前两天我看见卖石榴的，就一瞬间想起那位医生朋友的话了。
0: 现在有多少听众朋友再不会吃石榴了？我跟您说，石榴果园的庄主都要找你索赔了。
1: 刚才那是 AI 说的啊。
0: 好，我们最后说啊，想要肠胃舒服吗？把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安排上啊，每天喝一包，能帮着调理肠胃里的菌群，让消化顺畅一点，肚子不胀，吃饭自然也香。我现在觉得吃什么都不香了啊。康度金牌益生菌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啊，升级后的配方是很实在的，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肠道请了双重的帮手。什么意思呢？
1: 这个活性菌株它能调节菌群的平衡，吃了油腻食物之后呢，不腹胀不反酸。这个膳食纤维就像咱们肠道里的小扫把啊，把这个堆积的垃圾和宿便给慢慢的清走。线下实体店售价是每盒199，每盒是25包。那么今天专属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两盒足足50包，只要199。那今天前3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两盒清新牙膏。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串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开始呢，我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6到8度，部分地方可达10度左右。请

0: 大家注意预防。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11到16度，最低气温四平和辽源-1度左右，其他地区0到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嗯，咱们下周一的时候有一个活动，
1: 哦，
0: 然后先把这个活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尤其是如果你下周一这个时间大概就是10月19号的上午，
0: 哎，
1: 如果你在长春的话，
0: 哎呀，说得很严重，
1: 对吧？如果你在长春的话，那你必须要认真听。
0: 哎呦我的妈！那接下来就必须认真听了，啊，
1: 必须认真听啊！什么事儿呢？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0: 整个景儿啊，就是99重阳节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年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就是很多的朋友吧，想那个办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叫做99重阳寻味老时光的一个暖心聚会，哎，就是把咱们志同道合的这个老朋友老听众，就是咱们想聚到一起，然后聊一聊这个经历的岁月，回首一下当年的往事。
1: 嗯，其实就是一个咱们自己的茶话会儿
0: 啊
1: 啊。然后这场活动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准备非常好吃的，比如说卤果呀、槽子糕啊、老式面包、长条糕等等这种老式的点心，然后咱们大家呢可以就是一边品尝糕点一边聊聊当年的故事。你比如说小的时候，我记得去农村玩的时候还有那个供销社，
0: 哦，
1: 我还在供销社里买过点心呢，
0: 嗯，
1: 然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呢走亲戚，咱们可能带着那个什么点心包啊，包括那些藏在糕点里的亲情往事等等等等，咱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现场呢咱们还有一些就是小的时候玩的那个很好玩的游戏，还有什么老歌齐唱的环节啊，然后很多的主持人呢也都会到这个现场，咱们一起就是聚一聚啊，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重阳节。
1: 嗯，然后记住这个时间啊，就是10月19号，
0: 嗯，
1: 时间就是下周一啊，星期一的上午9点开始这个活动，地点在哪儿呢？就在我们广电大厦的一个活动室，但是名额有限，因为我们你看很多节目都在征集听众朋友，
0: 嗯，
1: 然后我们整个这场活动下来呢，只有50个位置，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参加的话，那么你记好这个电话要报名，
0: 嗯，
1: 报名成功，你下周一来广电大厦，你才能进来，
0: 对，
1: 要不然你就说我没报名，我下周就想来，那你进不来。
0: 哎呀，
1: 一定要报名啊！那这个电话呢，大家记一下，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嗯，然后活动呢是全程免费的，就是邀请大家来玩玩，来吃吃，来喝喝，然后咱们一起来唠唠嗑啥的。
1: 嗯，全程免费，啊，就是咱坐一块唠嗑。
0: 对对对，
1: 然后坐一块玩。
0: 哎，13944100916。
1: 哎呀，时间是下周一的上午9点。
0: 啊，
1: 在长春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啊。
0: 啊，
1: 嗯，
0: 你看今天就说什么活动免费的吗？我可以去吗？几点？地点在哪儿？大清早就去，可以合影留念吗？
1: 嗯，9点，不用大清早。
0: 啊，9点，也就是我们这个即时极品结束的时间，咱们这个活动呢就在我们这个广电大厦的楼里边的活动室呢就开始了。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广电大厦呢就在卫星路的2066号，就是摩天火力城的对面。
1: 对，然后如果坐那个轻轨的话，我们就正好就是一站。
0: 嗯，
1: 下车吉林广电大厦，就是你下车就是我们大楼了。
0: 哎，对对对，
1: 啊，然后你就进院参加活动，但提前报名 啊，不报名是进不来的。
0: 啊，加微信或者打电话都行，就找这个号码啊，13944100916。
1: 嗯，蜗牛说，你俩给我报销路费，我回去。
0: 哎，
1: 那咋的？把孙女扔哈尔滨呢？但这样的活动呢，我们后面陆续还会有。
0: 对
1: 啊，但这一次呢，因为是第一次办嘛，又赶上这个重阳节，所以很希望能够在线下跟大家见面。
0: 嗯，
1: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啊，就提前来报名，13944100916。
0: 反正一到聚会的时候吧，或者是这种年节啥的，
1: 嗯，
0: 啊，当然就是除了这种就是聚会和年节什么的，这个东西我也爱吃，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
1: 就闲暇的时候也非常适合
0: 啊，就而且这把持不住，呵呵，控制不住，
1: 对，一下容易还整多。
0: 嗯呐，寻思那个最后三个粒，最后三个粒完了就又抓一小把。
1: 关键这个东 西嘛，它有一个神奇的魔力，就是它越嚼越香。你怎么吃它都不腻。
0: 哎，然后你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愿意扒呢，还是愿意嗑呢？
1: 我其实是愿意嗑的。
0: 我也是，
1: 因为我觉得扒出来的吧，缺少灵魂。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就是必须得咔嗑一下那个声儿。
0: 对对对。
1: 完了，你再去嚼，你才觉得就是它整个这个流程完整。
0: 对对对。
1: 扒出来那个吧，就是小的时候会羡慕，说哎呀，要是不用自己嗑，谁能给我扒一碗就好了。
0: 啊，对。
1: 家里人也真的给我扒过。
0: 啊。
1: 真的给你扒一小把之后，你直接去嚼。
0: 啊。
1: 没有自己嗑着
0: 香，没有意思。
1: 对，
0: 就像你说的，必须得走一个完整的流程。
1: 嗯，
0: 那今天我估计讲到这儿，大家都知道要和大家唠点啥了。这是瓜子儿，
1: 对，
0: 这是瓜子儿。
1: 什么瓜子儿、花生、火腿肠
0: 啊
1: 啊，
0: 烤鱼片什么的。
1: 但是你看瓜子儿，它就是排第一的，
0: 绝对。
1: 就是、闲暇时间当中，这个瓜子儿它绝对可以占据榜首。
0: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仔细唠一唠这个瓜子儿啊。包括什么葵花籽儿、南瓜籽儿、西瓜籽儿之类的啊。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在这个吃上怎么挑，吃多少，它们的营养到底有什么讲究，哎，一起把它说清楚。
1: 好的，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给大家的这个特别福利呢也是很好的，所有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朋友呢也别错过，99重阳节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是咱们的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呢作为26年的大品牌，关爱咱们吉林听众的眼健康，重阳节呢也是开启了百万眼贴的补助计划，这次活动呢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跟人数，那大家只要打电话订购啊，人人都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每人是仅限一份的，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占名额，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如果大家眼睛模糊，看啥呢都像是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也不透亮，看会儿呢手机电视啊，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的问题不要拖，特别是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拖着呢它就是会越来越重嘛，所以我们可以赶快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里边还有10几种的养眼护眼的草本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直接贴到眼皮上，干涩流泪就得到缓解了，贴完呢我们会感觉到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似的，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都特别的清晰透亮。
1: 这眼睛啊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现在好视力的重阳节开启百万的眼贴补助活动，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呢都会多送78元的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会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呢会再给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上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加热之后啊可以往肩上一搭，或者是腰上一围，膝盖上一裹，咱们的肩颈腰腿都能用，特别舒服，赶快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老同志呢也在群里边跟大家问好，然后还有咱们很多的朋友都在互动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嗑瓜子儿，大家可以说说自己愿不愿意嗑瓜子儿，我觉得好像没有人能逃得过吧，
1: 就还或者是愿意嗑什么样的瓜子儿，
0: 哦，
1: 也不只是瓜子儿，
0: 哦，
1: 就是它其实瓜子儿应该是一个统称，
0: 对，
1: 就它往下细分一下，还有什么南瓜子儿了，葵花籽儿了，就是各种各样的籽儿，你喜欢哪一种，
0: 你爱吃哪个，
1: 对，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对对对，
1: 或者你爱吃啥口味的
0: 啊，
1: 现在味道也非常多，
0: 是的，是的。你最愿意吃哪个？
1: 我爱吃五香的。
0: 啊，五香的，就是那个带点咸个滋儿的那个。
1: 对，有点咸淡的，但是又不能特别咸。
0: 啊，
1: 有的那种吧，就是味儿一重呢，就是你吃几颗之后，你这嘴唇
0: 白了，
1: 就好像被腌了。
0: 对对对对，
1: 就好像拿盐水杀了似的，就是。

0: 透了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快变得麻麻的。
1: 对。
0: 但是呢，就是纯炒出来的那种，就是原味的
1: 啊，
0: 很香。我能吃几个，但是你要说吃多了，我不行。
1: 啊，有点太香了，被香
0: 太
1: 香
0: 了，香
1: 了，
0: 对，就是有点、啊、那个就是
1: 香
0: 味道太浓郁了。
1: 哦，
0: 就、啊、我喜欢吃那个就是带点咸个滋儿的那个味道。
1: 哦，
0: 嗯，
1: 我都爱吃，我最爱吃的是就是葵花籽儿、
0: 嗯，
1: 就是平时咱们买的更多的那个瓜籽儿、
0: 啊，
1: 还有就是那个南瓜籽儿，我特别
0: 南瓜籽儿也很好吃，但是我特别纠结，就是南瓜籽儿虽然好吃，但是它吃起来非常麻烦。
1: 啊，
0: 我觉得南瓜籽嗑起来就是我从来没有完整的嗑出南瓜籽儿。
1: 哦，
0: 就是你看，你像咱们吃瓜籽儿，就是你嗑这一下，你一扒开，或者是就是你直接就是嗑一下在牙上，你就一碾，
1: 对，一碾，
0: 它那个籽儿直接就进嘴了。
1: 对，
0: 但是就是你说的那个南瓜籽儿啊，因为它比较扁嘛。
1: 啊，哎，你说的好像是那个西瓜籽儿，你说是黑籽儿的那个是不是？
0: 白的吗？
1: 对，白的。
0: 白的不是南瓜籽儿吗？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就是你咬完之后呢，我每次都得还得用手扒。
1: 哦、
0: 就是嗑开之后还得再扒，然后就是去把那个皮儿扒开，才能把那个籽儿拿出来。
1: 妈，那我每次都能嗑成一个完整的。
0: 怎么会呢？它中间是软的呀，而且它片儿比较大。
1: 啊、
0: 嗯，就我觉得是因为它中间不承重。
1: 啊，我懂我懂。
0: 所以你就很难一下给它嗑开。
1: 啊，你得掌握好那个劲儿和那个就是它和牙齿接触的那个度。
0: 对。
1: 啊、
0: 我可能就掌握没太好。
1: 你有点整，你有点磕到中间就容易给它磕碎。
0: 对，然后中间那个就是很薄很软的那个地方，我总得用手给它撕开才行。
1: 啊，实际上你应该磕尖儿往下那么一点点，这东西就是很难，只能意会不能言，就看你自己练吧，你去练吧。
0: 今天我们把这个就是所有的那个就是瓜子儿类的啊，就是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说。
1: 对对对，欢迎开朗说，我打车去赶趟吗？那也赶趟，你看你几点打车呗。
0: 你就是你啥时候打车来呀？
1: 四点打，凌晨周一19号早上4点打车。
0: 你要是说你有那个夜班儿，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下班比较晚，完了早上就是比较晚，能不能赶上？
1: 啊，
0: 那你就早高峰，我觉得你还不如坐地铁来。
1: 他从丹东来。
0: 啊！哎呀，豁然开朗啊！
1: 那
0: 我当时脑海当中我就浮现的是擎天柱
1: 啊！
0: 我说这就是加夜班了，加夜班从汽车厂往这来，那打车肯定没有坐那个地铁快呀！
1: 啊！
0: 那要是从丹东的话呀，我们建议你头一天出发，
1: 对对，
0: 你周日就往长春赶，好不好？
1: 哎呀妈！今天就说我报完名了。蜗牛一说看你几点走了，他说我爱吃生的瓜子儿，每天呢是一把南瓜子原味的。南瓜子呢，它的那个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特别好。然后生瓜子儿呢，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特别愿意吃。就是
0: 等会儿，
1: 嗯，
0: 生瓜子儿是扒下来没炒的那种吗？
1: 啊，对，就是没炒的。
0: 那好吃吗？
1: 他就是爱吃的朋友就说这个好吃，然后他觉得是吃完这瓜子不上火。因为咱们有的时候吃那个熟的那个毛嗑瓜子儿什么的，确实嘴巴嗓子容易干。
0: 对对对，火燎燎的有的时候。
1: 啊，对对对。
0: 所以就是那个炒瓜子儿，你就看如果门口卖那个就是一摊一摊的，
1: 嗯，
0: 你可以就一边尝一边挑，
1: 嗯，
0: 就是我愿意吃火大的，我愿意吃火小火轻的呀，就是你可以选。
1: 看成不成啥的。
0: 啊，但是生的我还从来没吃过。
1: 你刚开始吃一两个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玩意儿生了吧唧的，哎你吃多了，反正你这玩意儿就是上瘾，就是。不管是生的熟的，
0: 这它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1: 它对，啊、而且那个有点湿的乎的那个感觉。
0: 那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对对。
0: 生瓜子好买吗？
1: 好买。
0: 对呀、啊，也好买哈。
1: 好买。
0: 就是那个瓜子摊儿，一般就是说我要你家没炒过
1: 的。对对对。
0: 它就有。
1: 对。
0: 哦，那很好。等我碰到的时候，我就去买点。
1: 啊。
0: 嗯。
1: 老同志也是爱吃生瓜子哈、啊。这个嗑瓜子呢，其实那个不仅是咱们觉得好吃，它的营养其实也挺高的。哎，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所有的这些瓜子儿的一个大类当中，它的脂肪含量呢，大多数都是占50%左右的，嗯，而且呢是不饱和的脂肪酸的比例比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这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它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是通过食物来获取。我们也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哎，亚油酸它对咱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一点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瓜子儿的蛋白质含量居然比较高。而且大家想，瓜子儿当中的蛋白质，那它是植物蛋白一个非常好的来源，尤其适合谁呢？就如果说我平时不爱吃肉，那适合这样的朋友来补充蛋白质，或者就是纯素食的朋友，你想多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渠道，那就是嗑瓜子儿。
1: 对，我特别建议大家就是去买那个现在现成的8号。

0: 的，哎，包括你也可以去买啊，
1: 嗯，
0: 就是一小盒，一般就是10多块钱，就是那个扒好的南瓜籽仁，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它背后的那个营养成分表，你会发现那个南瓜籽的蛋白质的含量每百克特别之高。
1: 我天呀，我没有关注过这个，
0: 啊，
1: 南瓜籽仁还有扒好的成盒的，
0: 啊，
1: 那我真的没买过。因为我一般到超市就是成包装的，就有几个固定的品牌
0: 啊。
1: 一般瓜子儿不都是挂在那个，就是，
0: 啊，就是
1: 比如说展柜或者货架呀，就那种地方吗，
0: 啊？
1: 我一般就是奔着我喜欢吃的那几个品牌的五香包装，直接就是咔咔拿两包就
0: 走。啊，
1: 嗯，
0: 行，下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南瓜籽仁，没有那个盐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是那个纯天然的啊，
1: 蛋白质含量很高，
0: 超级高，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也很丰富，哎，所以我们吃多了瓜子儿之后吧，你会觉得它有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呢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里面矿物质和维生素非常的多，比如说这里面有 B 族维生素啊，
0: 嗯，
1: 包括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什么镁呀、钾呀都很多。
0: 对，最后一个就是所有的瓜子当中呢，它还有一个物质叫做木脂素，又叫做木酚素，这是干嘛的呢？它能够降低血浆当中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可以预防我们的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嗯，
0: 啊，
1: 这个木质素其实咱们在吃一些坚果当中也存在，
0: 哎，
1: 所以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有这种比如说我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能它有点异常，
0: 嗯，
1: 因为这个坏胆固醇啊，其实你想把它的水平调整到一个正常状态是一个非常长的周期跟过程，
0: 啊，
1: 那么其实呢每天你可以吃上点比如说我们说的瓜子儿，
0: 哎，
1: 或者说吃上一点有益的坚果，那这个对于大家调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是特别好的方法。
0: 对，但是都吃原味的啊。
1: 嗯，
0: 欢迎盖老说，呵呵，那我就不去了，太远了。
1: 丹东来确实太远了，啊，
0: 对，
1: 老同志说，我坐火车去。
0: 嗯，蜗牛姨说，我在网上买的生的葵花不贵，
1: 然后自己回来扒吗？
0: 啊，不能吧，应该是
1: 生的葵花啊。
0: 是啊，能买葵花吗？
1: 葵花游过来就是一大朵，完了自己往下扒一粒一粒。
0: 但小的时候上农村玩确实特别喜欢，就是那个大人给一个这玩意儿揪着
1: 吃。对对对，能揪老长时间了，
0: 啊，对对对，
1: 啊，今天是不是说我小时候买过生瓜子啊，然后就自己炒着吃，炒完之后老香了
0: 啊。
1: 自己炒好像炒瓜子是不用油的，
0: 对，
1: 就拿锅的那个热劲儿，
0: 对，
1: 就夸夸夸夸给它炒出来。
0: 对，或者那个咱们放两勺盐也行，
1: 嗯，
0: 带有一点点淡淡的咸味炒出来之后，
1: 哇，你真的在吃瓜子上非常有研究，
0: 很有研究
1: 哦。这么看来，我吃的就是很单一，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超市里的五香瓜子。
0: 我这一点有点随我妈，
1: 嗯，
0: 就是她就特别爱吃瓜子儿。
1: 哦，
0: 然后我也特别爱吃，
1: 我妈也特别爱吃瓜子儿。
0: 哦，
1: 就是有一段时间好像是火车还是什么飞机呀，啊，就是不是人家都限制就是尽量不要吃瓜子儿吗？因为你那个就是
0: 整哪儿都是，
1: 对，很难收拾，啊。但是我妈就是坚持，她只要出门的话，她一定要背一包。
0: 哦，
1: 啊，但是她那个一个习惯特别好，
0: 嗯，
1: 就是她每次买瓜子儿的时候呢，她会多管人家要一个或者两个那个小袋儿，
0: 当成那个垃圾袋。
1: 对，然后就边嗑边那个收集自己的这个
0: 啊
1: 瓜皮儿。
0: 啊，
1: 就收的还挺干净的。
0: 是是是，
1: 嗯，
0: 是，
1: 要不然好几次我都想制止他，我说你出门你别带那玩意儿了。
0: 不行，就是得吃。
1: 就是得吃，他觉得坐车的时候，因为他很容易晕车
0: 啊，
1: 然后他就觉得吃上这个瓜子儿之后，他就不晕了
0: 啊。
1: 嗯，
0: 那带吧，那带吧。
1: 是啊，那带吧。
0: 人周边这个垃圾什么的都做的那么好，带，啊。
1: 但我也真的见过，就是在公园
0: 啊，
1: 一边溜达一边嗑瓜子儿，然后就随手就扔一地，也真的很讨厌。
0: 很讨厌，我们都不要那么去做。
1: 对，
0: 啊，
1: 大家如果在公共场所吃瓜子儿的话，咱一定要把这个壳啊，包括一些什么果皮啊什么的，咱们给它收拾干净啊。
0: 哎，关于瓜子儿呢，一会儿还有很多的那个小点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首先第一个呢，依然是康度的益生菌。哎，我们上厕所不通畅，肚子呢总是觉得胀胀的，不消化啊，就是感觉堵听那种感觉，就是不得劲儿，
1: 嗯
0: 啊，就是不蠕动。哎，然后或者是我们稍微吃一点点油腻的呢，就反酸。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肠胃在提醒咱们，哎，赶快去解决一下，吃其他的都不行。那么康度的益生菌呢，或者说是益生菌呢，它是特别的温和的调理，而且很快就能见效。
1: 这里面呢是有14种活性菌株，然后搭配了60种膳食纤维的，这个就相当于是给咱们肠道请了一个双重的小帮手。你像活性菌株，它能够调节我们的菌群平衡，你比如说吃了很油腻的食物之后啊，咱们就不容易腹胀也不反酸。那膳食纤维呢，它其实就像我们肠道里的那个小扫帚一样，把堆积的这些垃圾呀、宿便呐，给它慢慢的清走，让咱们每天呢，哎，排便也都非常的顺顺当当的。而且每盒当中啊，都含有3000亿的活性菌株，采用的是特殊技术保护的，所以咱们这个呢，拿温水冲泡，也能让它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来进行工作，那它就比普通的益生菌效果要强多了。
0: 这个康度的益生菌呢，它能量足，安全性和稳定性呢都特别的靠谱，所以特别能够解决咱们肠胃不蠕动啊、积食啊、堵听啊、这个反酸呀、腹胀的这些问题。然后咱们可以把它就是买回去呢，赶上有活动的时候哈，放在家里边备着，你不需要天天都吃，你不是说那个我得连续吃一个月的，就是你稍微感觉最近不太得劲了，你就连续吃个2-3天就行了。你会发现就是，反正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是当时吃完10-20分钟吧，我就觉得好像轻盈很多。
1: 它见效挺快的，而且我们跟大家说它是食品不是药品嘛，所以说你不用说我得吃满一个周期呀、我才能看到它的效果，完全不用。
0: 你反正把它放到家里边，当你不太得劲不太舒服，这个胃肠你觉得不太得劲了，你就吃上一条，你会发现特别松快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依然是199块钱2大盒，一共拿到手呢是50包。咱们这个每一包就是每一条呢，它特别的量很足，大家买回去就知道了。另外呢，现在还会送大家2个益生菌的那个牙膏，这牙膏咱们单买的话也很多钱，而且我记得有一次咱们做这个益生菌的活动，这牙膏也没有货。
1: 没有货了，那段时间就没送嘛。但现在赶上又有了，所以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好用，特别舒服，刷完牙，反正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然后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咱们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
1: 然后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美味的这个美食，就是鸭货。这个鸭货啊，真的就是在任何时候。我觉得都完全能派上用场。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嘴巴很寂寞，然后想给自己呢，就是找点嘎巴嘴的，你其实呢吃上这个也非常好，
0: 对。
1: 然后咱要说今天这个不愿意做饭了，懒了啊，咱就是也想吃点好的呢，直接打开袋，咱稍微一加工，咱就能吃了，也非常的方便。那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个咸水鸭和酱鸭的组合，
0: 是南京的特色的风味的味道哈。我们昨天不是也跟大家说嘛，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咱们特别适合吃一些鸭肉。对吧？你看吃那个牛羊肉呢，它性温，容易上火；吃猪肉呢，有点这个厚腻。这个时候吃鸭肉特别适合，能够去滋阴润燥。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盐水鸭加上酱鸭，2个风味我们都能吃到，而且是南京的老字号，纯纯的就是南京的味道。反正就是你要说做这个口味好吃的鸭子，那肯定就是南京了。
1: 对呀，那南京做鸭子，大家想一想得有多地道啊。
0: 确实就是人家做的是真好吃，真好吃。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99块钱2只，这个盐水鸭呢是1000克的，然后酱鸭呢是800克的啊，一共呢加到一起是99块钱，都是真空的塑封的包装，一袋呢一只，我们开袋即食就行了。平时不吃你就放到那个阴凉干燥处，放到冰箱里边就行了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回复3个数字666，然后大家看好这个链接。你可以先看看这鸭子的品质啊、配料表啊什么之类的，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
1: 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我们看看老同志说啊，生瓜子儿晾干了嗑就行了
0: 啊，
1: 就把那个潮湿的水分给它晾一晾哈。然后青青给我们发了一个圆枣子，一个是这叫啥来着，
0: 姑娘，
1: 红姑娘。
0: 对这个圆枣子我特别爱吃，
1: 我也是
0: 啊，
1: 小猕猴桃的口感。
0: 然后他说这个呢是今天早上去早市买的霜打了之后的野生圆枣子，
1: 那是不是就更甜了呀？
0: 那应该更好吃，
1: 霜打一下肯定更甜了，
0: 更好吃了。
1: 但他说红姑娘老甜了，
0: 这玩意儿不是
2: 贼苦吗？
1: 那不是熬苦熬苦的吗？
2: 对
1: 啊，我从来没吃过甜的红姑娘
0: 啊，我也没吃着贼好吃的那个甜的。
1: 哎妈，小的时候记得拧开一个，就是一咬，哎呦我的天哪！
0: 而且它那个苦就是那种是那种生苦。
1: 我想小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叫什么词儿来着，有一种形容
0: 乐苦。
1: 对，哎呀妈呀，就是这个词儿，
0: 乐苦乐苦的。
1: 对对对，我觉得就这个词儿只能形容红姑娘，形容别的都不贴切。

0: 就是咋会那么苦？
1: 它就像就是我反正我就觉得它特别像我吃到的某一种那个大白片子的那个药，
0: 嗯，
1: 就是你刚放到嘴里，它马上就化掉一部分，完了那个苦，哎呦我的妈！
0: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种药能苦过红姑娘
1: 啊，是吗？
0: 是
1: 是，
0: 就它在我心里是顶级苦。
1: 就是最乐苦的那个，
0: 对对对，所以这个词儿只能形容红姑娘。
1: 哎呦天，
0: 就是那么苦。
1: 行，咱们一会儿再聊吧。啊，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眼睛的健康，跟大家推荐一下伊诺叶黄素。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啊，如果大家还没有开始用呢，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就行，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嗯，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那经常呢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是非常不错的。确实啊，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呢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是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的。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产品呢它就能够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了几十个国家，品质呢很过硬，所以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也是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大家每天啊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了。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订购呢，还会再送大家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赶快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呢延边东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的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6度，最低气温四平和辽源-1度左右，其他的地区0到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5度，最低气温3度。 白山为

0: 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2: 大家好，我是方圆。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那么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腿部的健康啊。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我们关注一下。第三届呢东北下肢的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会特别邀请北京的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进行联合会诊。
2: 整个的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还有心电图等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用是只收取196元的。那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也是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整个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是不需要大家住院的。
1: 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情况，都可以参加。那么报名的热线是04318056116，04318056116。新技术救治的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行了。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只需要10元。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嘛，所以大家需要提前预约哈。那么提前预约的报名热线就是04318056116，04318056116。
2: 看看群里，青青说红姑娘经双打之后也是甜的。
1: 哦，
2: 那我可能没有吃过双打之后的。
1: 那我最近看着了，我也买点尝尝。
2: 啊，你如果买的话，给我拿一个。
1: 行。啊，那我如果买到那苦的也给你拿吗？
2: 嗯，
1: 也拿一个，
2: 就不要拿它来见我，让它在我眼前消失。
1: 但是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个红姑娘，因为它红彤彤的，其实我特别想吃。
2: 它很好看。我家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农村那个门旁边或者窗框旁边就会挂这个。就是那个，因为主看，我记得当时是院出了院之后，就是它那个。就能采到有很多，然后自己我还穿过呢，就是拿那个线拿针缝，然后给他们穿成串儿，
1: 哎呦，
2: 可好看了，挂在窗框上。
1: 确实，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那苦那苦啊！
2: 哎呀妈，那个苦真是绝了，就是在我的脑海当中，就那个苦味儿啊，我天呀，久久挥散不去。
1: 哎呀妈，南岸润哲那个他说吃瓜子儿啊，他说那个不嗑完是不住嘴的。
2: 对，
1: 确实，
2: 就是你这一袋儿啊，就是。有可能你坐着一会儿它就没了。
1: 对，
2: 嗯，
1: 哎，就是这么，就是让你上瘾，反正这玩意儿。
2: 对
1: 啊，然后我们怎么那个就是去挑选好瓜子儿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啊。那么给大家三个小点，第一个呢，咱们就是到那个超市里边什么的，选那种就是独立包装的、真空的什么的。然后其实比较建议大家选那个小包装的买回去吃。
2: 哦，对，
1: 因为你那个小包装吧，你说我吃一小袋两小袋，相对来说能控制一点点食量吧。
2: 嗯，
1: 不然的话就是一大袋子或者一大方便袋子，有的时候就是一把一把抓。还有呢，就是那个咱们选那个真空的和小袋的，你一次吃不完，它不太容易发生氧化变质。
2: 哦，对。
1: 这个氧化变质在瓜子儿的这个层面上挺闹心的。
2: 因为你有的时候在路边买那个散称的那种，就是他给你个塑料袋，其实咱就是简单系一下。
1: 嗯。
2: 那个其实特别容易受潮。
1: 对。
2: 嗯。
1: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选择没有剥壳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卖那个瓜子仁儿什么之类的，所以最好咱们还是选择完好的那个瓜子儿，它能够减缓脂肪的氧化，延长保质期。
2: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优先选 选择原味的或者是轻加工的，就是火候轻的。
1: 嗯。
2: 少买那种什么焦糖的啦、海盐的啦、蟹黄的啦、椒盐、五香。
1: 但是确实是好吃。
2: 每一个你一形容，你都觉得贼好吃啊！但他们呢，都属于调味瓜子儿。这里面可能糖啊、盐呐、含量都很高。那对于肥胖或者是三高的人群来说呢，就更不适合了。
1: 对。
2: 所以就是推荐大家吃就是轻加工的。
1: 嗯。
2: 或者呢，就是咱们有朋友说喜欢吃生瓜子儿。
1: 嗯。
2: 就这种没有经过加工的，水分含量呢可能相对高一点，但是它味道呢会更甘甜清淡。
1: 嗯。
2: 然后咀嚼之后呢，回味悠长。
1: 哎，是的，是的。就是生瓜子儿其实真挺不错的，大家愿意吃的话可以多多的去考虑一下生瓜子儿。然后就是咱们选择那个就是原味的啊，最后我们就可以少吃点那个什么海盐、焦糖、蟹黄、椒盐、五香。
2: 哎呀呀呀！焦糖的你吃过吗？
1: 我吃过。
2: 嗯，
1: 你爱吃吗？
2: 我不爱吃。
1: 啊、哦，我也不爱吃。
2: 对，因为我觉得它那个有点腻。
1: 啊、焦糖的，还有那个现在就绿色袋那个什么什么藤椒那个，我也不咋爱吃。
2: 哦，藤椒我喜欢。
1: 啊，
2: 我就很喜欢藤椒的味道。
1: 还有山核桃仁味的，你吃过吗、
2: 我没吃过。
1: 那个我挺喜欢吃的。
2: 山核桃仁味儿，
1: 嗯，
2: 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也是调味儿的。
1: 它也是调味儿的，就是那个有一个坚果不就叫山核桃仁吗？
2: 对呀、啊，
1: 它那个做出来的一般情况下就是，很难形容吧，就是
2: 这个瓜子儿能吃出山核桃仁味儿。
1: 对。
2: 哦，那也挺神奇的。
1: 嗯、
2: 反正我吃过很多味道的，就是口感就。最钟爱的还是五香的
1: 啊、对，就是五香的那个还是比较经典的，
2: 很经典的。但其实原味的，就是那个火候不是特别大的，也很香
1: 啊、是的，是的啊。行，大家那个吃瓜子的时候，稍稍的规避一下重口味的啊。
2: 嗯。
1: 然后我们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康度的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咱们在吃完了这个大餐之后，或者说平时咱们本来胃肠的消化能力呢就有点减弱。
2: 是的。
1: 咱们其实就可以把它放到家里边去，当咱们觉得有点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就是喝上那么一小包，你把它倒到杯子里边，用温水给它冲开了也行。但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了，其实就是直接到嘴里边最方便
2: 啊。对
1: 啊、那个一点都不浪费。
2: 嗯，
1: 多少你要放到杯子里边吧，也有点挂杯。
2: 但是你要是直接往嘴里倒呢，它其实有个小技巧，就是你倒的过程当中，你的嗓子眼需要闭合。
1: 哎，对，
2: 对，要不然容易呛。
1: 对。
2: 如果怕呛，其实大家还是拿个小杯或者拿个小碗儿，然后你一次呢别倒太多水，因为你冲完这以后之后，你肯定还要再倒一点水，
1: 你
2: 把那个碗涮一涮，然后再把那个剩的喝掉。
1: 哎呀，
2: 所以就是一次别倒太多。
1: 这是真有生活经验的。
2: 然后大家就千万别拿那个滚烫的开水
1: 啊，绝对不行。
2: 尤其我身边就是我家里人也是，就是老人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他就愿意喝热的，愿意喝烫的。完了那天给他在家里冲益生菌，他就说我要开水。我说你平时可以喝，但是这个不行。我说你喝益生菌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它消化吗？促进肠道蠕动吗？你拿那个开水一浇，活性浇没了。我说那这个咱就白喝了。
1: 对
2: 啊，就没有效果了。完了说啊，那行吧。然后给他冲了那个温水的，冲完温水之后呢，他又喝了。自己喝了那个热的水。
1: 哎，是的，是的啊。所以咱们呢回去就是，如果放到嘴里边也行，要是冲的话呢，我们就温水去冲。
2: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哎，你会发现喝完了之后没多久，你这整个的肠胃呢都会觉得好像很轻松的感觉。实际上也确实是的，因为它里边呢有14种的活性菌株，搭配了60种的果蔬的膳食纤维，就相当于给咱们肠道呢请了一个双重的帮手。因为这个活性菌株呢，它能够调节菌群的平衡，吃了油腻的食物之后不酸胀不反酸。膳食纤维呢，它就像咱们肠道里边的那个小扫帚，把堆积的那个垃圾和宿便呢慢慢的清走，让排便呢顺顺当当。而且每盒都有3000亿的活性菌，采用特殊的技术去保护，咱们用温水去冲泡，就能够让这些有益的菌群活着，哎，直接到达咱们肠道去工作，比很多其他普通的那个益生菌的效果呢要强很多。
2: 而且我们说到这里面的那个14种活性菌株啊，它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跟认证的，就是每一种菌株它都有编号，相当于每一个菌株它都有身份证一样，是获得过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所以呢，就是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这个康度的益生菌能量特别足，然后安全性啊、稳定性啊都非常的靠谱。如果大家日常 常家里说我是常备消食片的，
1: 嗯，
2: 那其实呢你可以给它换成益生菌。
1: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我身边有家里人用也是非常好用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每天上厕所真的是难题的话，
1: 啊，
2: 你备上这个康度益生菌，它真的能解决大问题。
1: 是，
2: 但它不是药物，所以没有依赖性，很安全。
1: 啊，你说我今天不得劲儿了，我就吃上一条，明天我还觉得挺舒服的，我们就不用吃。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然后两大盒嘛，一共是50包。这50包其实咱们放到家里边能吃很久很久啊，能真的吃很久。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活动期间呢，还会依然送大家两盒益生菌的那个牙膏。这牙膏刷起来，反正我自己的感觉是，口腔刷完了之后，那个清新的口气能保持很久。
2: 嗯。
1: 然后在整个刷的体验的过程当中呢，它很温和，然后又很清新。另外最后就是那个刷完牙之后会刷舌头，有的那个牙膏刷舌头那简直就是没法不行，
2: 哎，
1: 受不了，
2: 辣
1: 辣的不行。
2: 嗯，
1: 它这个不是，它特别温和啊，所以赶上咱们这个牙膏也有赠送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益生菌和牙膏给它一起带回家，牙膏是赠送给大家的啊。
2: 嗯
1: 嗯，那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大家会收到这个益生菌的链接，我们点进去这个链接，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嗯，然后今天还有这个来自南京的啊纯卤咸水鸭和酱鸭的一个组合。为啥说南京的鸭子好吃呢？就首先人家就是这个卤味的制作历史非常非常悠久了。
1: 对。
2: 其次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它的原料特别好，它用到的是6个月以上的樱桃骨鸭。
1: 嗯。
2: 就它不是那种很大很胖很肥的那种鸭子，就它的肉质是非常细腻的。
1: 嗯。
2: 所以做出来的这个鸭肉呢，它不肥也不腻。就跟大家在外面可能买到的那种就是速成鸭相比啊，它的品质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所以就是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有好吃的鸭子。
1: 哎，是的是的啊，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组合。当然其实那个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你自己选，你比如说我们正常来讲的是99块钱一只酱鸭，然后加上一只盐水鸭。
2: 嗯，
1: 大家其实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喜好去选，比如说我就想吃2只盐水鸭，或者我想要2只酱鸭都行。
2: 嗯，
1: 然后它都是99块钱，就是价格是不变的啊。然后呢，你看这个酱鸭它是1000克的啊，不，那个盐水鸭是1000克的，然后酱鸭的这个重量是800克的，
2: 嗯，
1: 两只到手是99块钱，反正现在特别适合吃鸭肉嘛，就是能够滋阴润燥。另外，其实我想起来了，就是大家如果现在，因为咱们11的这个期间放假嘛，然后等于10月份咱们回来，刚开始给大家带来好物，
2: 嗯，
1: 不知道那个10月份的优惠券是不是更新了什么的，大家可以看看能不能在平台上薅一薅。
2: 嗯，啊，也可以看一看。
1: 啊，然后你如果想要呢，就两个方式呗，还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鸭子的链接了，你可以看一看啊。
2: 嗯，点击链接，然后大家也可以直接下单。
1: 嗯，反正好吃
2: 啊。嗯，很好吃，
1: 好吃好吃，
2: 嗯，
1: 啊！
2: 而且就是开袋即食，特别方便嘛。
1: 对对，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就行了。
2: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怎么吃瓜子儿吧。
1: 嗯，
2: 一个呢就是千万要注意这个量的问题。
1: 嗯，
2: 就不管咱们吃的是哪种瓜子儿呢，千万别吃太多。
1: 嗯，
2: 平均呢，其实就是它其实是坚果的一种啊，咱们每周吃50到70克就行了，这是每周啊。
1: 啊，
2: 按照平均呢，其实一天就是10克。
1: 啊，
2: 那相当于是啥呢？就是带壳的这个葵花籽大概就是25到25克吧。
1: 啊，
2: 也就是1把半的量。
1: 哎呀，
2: 只有1把半哦，
1: 好难控制啊，
2: 而不是一袋哦，
1: 好难呢。
2: 那你每天吃呢，确实得把这个量控制住了，因为一旦吃多了，
1: 嗯，
2: 那你可能摄入的油脂会变多。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相应的减少饮食当中其他油脂的摄入。
1: 因为我记得就是比如说买过的市面上的瓜子哈，一般情况下有的是比如说70克的包装。
2: 嗯，
1: 那像刚才那个我们跟大家介绍的70克是一周的量。
2: 对呀。
1: 但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70克。
2: 嗯
1: 啊，然后
2: 但是你买的70克它还带壳。
1: 啊，对啊， 对， 对，
2: 对，你要抛掉壳的话就咱按一半算吧。
1: 嗯
2: 啊，反正但是我觉得70克那一袋两天也吃没了，在家
1: 肯定是吃没了，
2: 反正肯定是超标的。
1: 啊而且这个东西你千万千万不要把它放到就是桌子上， 就是那个能看见的地方，
2: 随手可拿的地方。
1: 你要是放到柜子里吧，没准有可能还忘了呢，能缓两天。
2: 但你要是放到桌面上，尤其是茶几啊、餐桌啊，那你吃完饭可能就来一小把。
1: 对，
2: 看电视来一小把。
1: 哎，然后如果你要是伴随着看电视或者刷刷手机，那你这一袋就是绝对是控制不住的。
2: 一不小心就吃多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必须要控制好量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吃那些有味道的，什么海盐的、五香的啊等等呢，尤其咱们在嗑的时候，有的时候舌头啊、嘴唇啊是肯定会碰到那个外皮的。
2: 对，
1: 哎，这个外皮它那个盐分什么的都挺重的啊，我们尽量呢，就是别嗦它。对，
2: 就不要跟口腔大面积接触。
1: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吃完了之后呢，咱们一定要记得清洁口腔，多喝点水啊。
2: 对
1: 啊，
2: 把那个什么多余的盐的糖啊，给它涮一涮。
1: 确实。
2: 但还是其实吃原味的更好。
1: 那实际上吃原味的更好，但有的瓜子吧有点埋汰，吃完原味的手和嘴什么的。那个都老黑了
2: 啊！对，也存在这种情况。
1: 对，
2: 还有就是我们说吃这个瓜子儿呢，其实咱们可以把它当成菜吃
1: 啊，可以啊，
2: 你可以把它把比如说拌到凉菜里，或者跟那个什么大豆啊，咱们一起给它打成豆浆，然后拌在凉菜里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那个紫苏籽油或者是亚麻籽油来凉拌，就这样我们摄入的这个营养是更均衡的。
1: 对，然后最后一点，第四点呢，要着重的提醒大家，这个非常之重要，就是咱们在这个买到的瓜子当中呢，一定会吃到那个发苦的瓜子儿，这个一定会吃到的，
2: 肯定会有的。
1: 就是再好的品质的瓜子，它里边也可能会有那么一两粒，
2: 避免不了
1: 啊，避免不了，
2: 或者有的那个种就哈了了，
1: 哎，对，
2: 那种味道的，
1: 对，就是一定吐它。一定吐的。我以前真有过，就是觉得哎呀，吃了得了，
2: 你就咽了
1: 吧。非常危险，因为这瓜子有可能它就发霉了，发霉呢，像那个坚果里边它最容易产生的毒素就是黄曲霉毒素，这个是非常
2: 一级致癌物。
1: 对，
2: 明确告诉大家非常危险。
1: 对，所以必须要吐掉。然后吐掉之后呢，其实最好的方式咱们还能再漱漱口子是更好的了。
2: 然后就是家里的那个瓜子啊，一旦放潮啊，放哈了了呀，哪怕还有很多没吃完，别心疼，扔掉啊，对于咱们的健康来说是一种保护。
1: 是的。
2: 嗯，
1: 祁连主说瓜子吃多了有点齁挺，得用水润润嗓子。有回呢买5块钱瓜子就都让我吃了，还是外边卖的瓜子仁儿。
2: 那就是炒的那种。
1: 对。
2: 5块钱都吃了，其实也挺大一袋儿了。
1: 啊，5块钱呢？
2: 一小袋儿。
1: 对。对。反正吃瓜子呢，我们最开始也说了，很难控制得住，但是结尾处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控制一下。
2: 必须要控制。
1: 对。
2: 我在家里就是什么不能那个在我眼前放着呢，就是那个松子儿。我特别喜欢吃松子儿。
1: 哎，那家伙也香啊。
2: 哎呀，那个松子儿，有段时间我买那个就是大松子儿，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吃过瘾的那种。
2: 老过瘾了，它是一盒，然后就那个边看那个电视剧边吃，边看电视剧边吃。那一大盒我就吃没一半儿。
1: 哎呀。
2: 后来我就说怎么能够限制自己这个量呢？我就每次吃之前拧开那个盒哈，我就抓出来一把。然后把这个盒拧上，把这个盒藏起来。
1: 放走。
2: 不要放到我的眼前。
1: 对，
2: 然后就这一把吃完还想吃，但是就提醒克制，不能再吃了，然后就这样能稍微控制一点。
1: 是的，关键是这玩意儿就是成天诱惑咱们的。
2: 是，
1: 行吧，控制一下吧大家啊。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那么跟大家说一下，重阳节嘛，是咱们传统的敬老尊老的节日。那么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关爱中老年人的眼睛健康，现在面向咱们全国发放100万份的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发痒啊、流泪啊、模糊啊，都能够参加，只要拨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呢都会先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大家记好这个热线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眼睛呢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呀也止不住的流泪，眼神呢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都特别模糊，像下大雾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眼健康。眼睛啊不比其他的，身体差点呢有的时候咱能忍，但是眼睛的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呢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专门是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了 几十种护眼的草本精华，贴上之后啊，像给眼部做了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都是温润舒服的，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也是明显更清晰了。
1: 嗯，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咱们中老年人的眼睛的健康呢，发放百万份的眼贴，眼睛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会送78元的加强版中老年眼贴。那么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呢，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的收音机，额外呢再给大家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会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啊，大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驱寒，哎，浑身都特别轻松。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然后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下周一要办的这个九九重阳节寻味老时光的活动啊，在下周一，也就是10月19号的上午9点，在锦麟广电大厦举行。然后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在长春的话呢，欢迎大家都能来线下跟我们共同聚会。
1: 对，
2: 整个这个活动呢是全程免费的，但是我们呢名额有限，如果大家想要参加，想要在线下跟我们聚一聚的，一起来聊聊天，做做游戏，唱唱经典老歌的，都可以提前报名。然后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因为是这个老时光老味道的这个主题嘛，然后据我们吃过的这个同事们品尝过的，他们都说给大家准备的这些老的那个
2: 如果槽子糕啥的贼地道
1: 啊，他们说特别纯。
2: 说就是小时候那个，就是家里舍不得吃，就是得放在柜儿高高的，还得锁起来的那种味道。
1: 对，说就是那个东西啊。我们说那个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新配方、新工艺吗？说不是，还都是那个老原料、老配方、老工艺。
2: 就现在想找那种味道很难了。但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些糕点都是那样的味道。
1: 那说是那样的，
2: 都那色儿的。
1: 对。行，打电话加微信13944100916啊。那咱们今天的节约极品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呢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2: 明天见啦。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才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6: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8: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

0: 蓝色预警提醒大家，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南部、四平大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最低气温下降6到8度，部分地方可达10度左右。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的南部、白山的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延边东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6度，最低气温四平和辽源-1度左右，其他地方0到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5度，最低气温3度，全省大部有3-4级的西北风。
0: 你瞅瞅，你一回来怎么把寒气也给我们带来了呢？你不应该叫严大，你得叫寒大，是不是？
1: 不会啊，你看天儿一凉，那证明着大家的这个家里边就快热乎了，因为这段时间大家的日子是最难熬的，早点给气儿多好呀。
0: 离供热还有一段时间呢，这段时间大家真得硬挺一挺，尤其明天的气温啊也有变化，有的地方呢还有雪，一定要注意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四平东部、辽源、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者雨夹雪，吉林北部、延边西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或者雨夹雪，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最低气温东部-2到-1度，其他地区0到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3度，延边东部有4级左右转3级左右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1: 嗯，明天我省的温度呢会明显的下降，大家都知道春捂秋冻嘛，但是医生提醒大家，秋冻呢也要适度，如果盲目的秋冻呢，可能会感冒啊，或者是产生一些其他的身体方面的不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啊，多穿几层吧。
0: 嗯，尤其最近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咱们一定要及时的穿上秋裤。前一段时间还在冻腿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啊，咱们该穿秋裤得穿秋裤了，天凉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1: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来您听听严大这么长时间没上节目啊，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忘没忘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行，这脑子没锈住。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0: 嗯，是的，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我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0: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蜗牛阿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说，严大你还知道回来啊，这是我自己加的戏啊，他说严大回来了，方宁该休息了
0: 啊，没事
1: 休息吧。
0: 哎呦，啥时候给我个假呀？行啊，
1: 捶捶背。
0: 好啊，
1: 给你捏捏肩。
0: 你吹吧你，今天下节目就安排上行吗？
1: 别下节目了，直接现场直播吧。
0: 哎呀，那不行啊，那听众看着得馋了，尤其我们的大爷大妈们说了，那严大这小伙老稀罕了，这小伙精神小伙，啥时候能从电话那头来到我们的身边帮我们捏捏肩？ 间揉揉胃呀。
1: 那可以呀，你看九九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是吧？就是在下周一。

0: 10月19号，如果大家想来我们吉林广电大厦的话，我们热烈欢迎啊。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爸妈我的家这个节目呢，大家都知道是叔叔阿姨咱爸咱妈特别贴心的节目。那文琪、小培和林一他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重阳节的小礼物，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下周一啊，可以来到我们吉林广电大厦的。
1: 是的，我们邀请大家九九重阳寻味老时光暖心聚会啊，把收音机前志同道合的老听众朋友们一起聚到一块儿，咱们聊聊共同经历的岁月，回想当年的往事。
0: 是的，那不能光见面光唠嗑是吧，
1: 那必须得安排好吃的呀。
0: 哎，
1: 是吧，
0: 我们呢为大家准备了好吃的，比如咱们年轻的时候哈，您年轻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小的时候吃到的卤果呀、槽子糕呀、老式的面包啊、长条糕啊，这些老式的糕点大家可以免费品尝的啊。咱们一边吃着这些小糕点，一边聊一聊当年的那些事儿。小时候盼着供销社的点心，逢年过节走亲戚拎着的那个点心包，包括藏在糕点里的那些亲情往事，咱们都可以说一说唠一唠。
1: 嗯，不光说好一些聊聊天啊，而且还要吃好吃的，而且还会现场呢有一些游戏活动啊穿插进行。我们主持人还会跟大家一起玩小时候东北咱们经常玩的这个经典游戏耍嘎啦哈，我说对没？
0: 不对，
1: 耍嘎啦哈不对吗？
0: 对，耍嘎啦哈，这才说
1: 对
0: 了。
1: 哎，
0: 对
1: 了，老歌接唱环节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很多大家喜欢的主持人也会到现场跟大家面对面的唠嗑做游戏，听大家讲故事，陪大家一起品尝糕点，还会呢跟大家大合影，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重阳节。
0: 那说重点了啊，活动的时间是下周一10月19号，10月19号下周一上午的9点，地点呢就在我们吉林广电大厦的活动室，因为名额有限，一共只有50个名额，所以如果下周一上午您有时间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我们这个呢是电话报名的，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电话。
1: 嗯，电话号码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这次活动全程免费，名额有限，大家一定要抓紧报名。
0: 是的，13944100916。大家如果想来我们广电大厦看一看、转一转的话，记得一定要带您的身份证啊！您来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您的身份证。这次活动呢是全额免费的，您记好电话，您找我们，跟我们主动报名13944100916。如果您还没报名呢，就接到了有人所谓的吉林广电大厦或者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工作人员，那你呢不要信啊，不要信，因为我们不知道您的电话，您主动给我们打电话才可以。谢谢大家的支持，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可以下周一我们在吉林广电大厦好好的吃一吃、唠一唠、聊一聊。
1: 嗯，是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参与啊！记得电话非常好记啊，13944100916。好了，这个事儿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大家有如果想参加这次活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如果有其他问题，咱们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啊、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大家现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还有8581599。
0: 是的，刚才说天气预报的时候。我们提示大家，这两天呢，咱们省有一股降温，那现在已经来到了10月13号了，距离今年的供热马上就要开始了，热费没交的要到10月20号之前抓紧把热费交上。那在交热费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相关疑问，首先呢我们要先和热力公司取得联系，了解一下说往年不收费的地儿为啥今年又收了，是吧？那咱们依据的是啥呀？如果对方没说出个子午卯酉的，那您一定要想着给我们打电话，抓紧在10月20号之前咱把这些疑问给他解开了。
1: 嗯，上周严大没在的时候啊，在我们直播今天就接到了一些听众朋友们关于供热这方面的这个电话，尤其像公主岭的郑女士，她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比较特别，就是她家呢是一个阁楼，
0: 嗯，
1: 这个阁楼呢以往啊是不用交这个采暖费的，因为她自己呢也没有在这个阁楼上加装任何的这个采暖设施，
0: 嗯，
1: 但是从去年更换了新的热力公司之后呢，要求她要征收20%的基础热费，那么今年呢又一次开始收这个热费了，那么到现在呢郑女士都交不上这个钱，因为一到窗口呢人家就告诉她你要么就交，要么就别交，交的话你就得把这20%的基础热费也同时交上，要么你就选择不交。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就卡在这儿了。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帮着郑女士沟通了龙盛热力的工作人员，但是工作人员回复说啊，她是来帮忙的，不了解相关的情况，但是她答应帮着赶紧跟领导反映这个问题，会在近期给我们一个反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线上

0: 现在啊，我们的热线编辑可以拨打一下咱们这个供热的啊，就是这家热企的龙盛热力的电话，先追问一下他有没有最新的结果。如果对方还是没有相应的结果，包括还是说像昨天那样啊不了解情况啊，我是来帮忙的，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得跟供热办取得联系，我们来咨询一下供热办，也就是说公主岭的供热办。那么这个收费，尤其像阁楼加收20%基础热费，对方这个收费是有什么样的依据？是不是按照咱们现在的现行供热管理条例来执行的？那究竟是不是合理合规的收费？这个我们要帮着追问的。
1: 是的，我们的导播呢正在和公主岭的龙盛热力取得联系，但是工作人员没有接听电话。那我们看看能不能和公主岭市的供热办取得联系，如果要是能接通的话，我们就把电话接进来，了解一下咱们公主岭市和咱们长春市一体化城市一体化之后，咱们相关的这些规定，包括供热方面的一些规定是否进行了更改或者是进行了完善。那针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郑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家如果正好在公主岭或者是在我们长春市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现在您交没交热费呢？那对方就是热企是否解释了原来不收费现在收费的原因和依据是什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留言，给我们郑女士呢做一参考。
0: 另外郑女士现在呢也要保持手机畅通啊，稍后呢如果我们能够接通电话，有些问题可能还需要跟您再次核实，咱们保持三方通话。那么现在呢，我们热线编辑正在拨打这个供热办的这个电话啊，包括热企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有最新的反馈，也欢迎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
1: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的留言。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下周一10月19号我们要和大家见面共度重阳佳节的这样的事儿啊。晴天柱9:11给我们留言，他说方宁姐严大哥，我已经报名成功了，正好呢今天没啥事儿，提前去看看地理位置从哪个门进。晴天柱，谢谢您的支持啊。其实我们吉林广电大厦呢特别好找，如果咱们自己开车的话稍稍的有一点不方便，为什么呢？因为附近没有停车的地儿，您呢可能得自己找车位。最推荐大家呢是坐轻轨来，就是咱们的轻轨3号线，直接在摩天活力城站啊，仙台大街摩天活力城或者仙台大街吉林广电大厦站，从这一站下车往东大概走个200-300米就有我们吉林广电大厦的北门，就是正好对着摩天活力城的这个门，您从这个门进是比较方便的。那如果您是自己开车的话，时光路上有一些车位可以停，您可以从咱们生态大街生态大街118号我们的吉林广电大厦的西门进到我们的大厦里边也可以，但是都得从1号门进入到我们大厦的内部才行。
0: 擎天柱经常啊说给媳妇儿做好吃的，我们都不知道您是真的会做还是说从网上当的图啊，这把见面了我们得考考你，看看你真的是不是会做这些美食啊。咱们当然了，如果能有机会跟大家见面是最开心的，但是那个点儿我俩还在上节目呢，是吧？下周一早上9点的时候，我们正常节目916阳光热线在正在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唠的，想跟我们互动的，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
1: 是的，下周一如果要是你们的活动没结束的话，那我们下了节目也可以过去看一看啊，
0: 是
1: 吧？是
0: 的，看看大伙儿呗，
1: 难得和大家能见面，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和我们来小聚一下。我们来迎进白城桃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王先生。
2: 我麻烦你打的验票啥，这医保不下来了吗？居民队的交400块钱的，现在不交425吗？这一二级重度残疾有没有啥优惠？我不是低保。
0: 咱不是低保，没有优惠啊，王大爷，就是咱们正常，该交多少钱还得交多少钱。今年的这个居民医保，
2: 一年与啥都没有关系，是不是？
0: 对，与咱们的残疾证。是不是等级证是几级也都没有关系，就看咱是不是低保，是不是特困。如果是特困和孤儿的话，咱们是全额资助的。如果是低保或者说返贫的这样的一些有相应的这个资质的，那咱们是可以定额资助的，就是差额补助，不是说全都给资助的。那像残疾人朋友没有相应的优惠。
2: 我再问一次，我有个朋友是低保， 一个人，他这个有什么优惠没有？
0: 这个有优惠，就是如果他是18周岁以上的低保人员，咱们交170，就是个人掏170，剩下的国家给补助。那如果是18周岁以下的，咱们自个儿交160就行。
2: 啊，
0: 最终呢还得，最终是不是？对对对，大爷，最终是不是个数？让是不是这个数？让您的朋友在他交的时候，在那个小程序上提交的时候就能看到，他就直接有减免，他该交多少钱就多少钱。到时候让他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数，要么是170，要么是160。
1: 嗯，如果要是成年人已经70多岁了，那就应该是我们说的钱稍稍多的这个。
0: 嗯，
2: 才170是吧？
0: 嗯。
2: 哎，那我告诉你，谢谢您啊！
0: 不客气了，大爷。
2: 心里有底儿的，心里有底儿的。
0: 好，您多保重啊！
1: 保重身体。
2: 好了，我这那我就交485啊。
1: 是的，这个得交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了，一定要交。
2: 这得交，磕了碰了的人找谁要不？
1: 那可不。
0: 就是，以前你看咱要是没有单位的，想交还交不上呢。现在挺好，就是大家都可以交。
2: 对呀，对我那从10块钱交到现在，我这都是苦求没用过的。
1: 那挺好的呀，说明您的身体素质特别好啊。
0: 对，
1: 咱们永远都用不到才好呢。
0: 希望您永远用不到啊。
2: 对，我是这么
0: 说。该交交。
2: 交就是啥呢？保平安了。
0: 对对对对，
1: 是。
0: 但咱们现在居民医保也有这个，就是门诊啊，就比方说咱们看病买药的时候，只要是定点的这个可以走门诊统筹的这个药店啊或者医院啊，咱们门诊看病也能报，不是说完全报不了。大爷，这个你了解一下啊。
2: 药店也能报啊？
0: 对，但是得是定点药店，你得问问他能不能走统筹啊。他说能走，而且你这个药品在统筹范围之内，在那个目录之内的话，你就可以走统筹。统筹呢，就是人家给咱报一半。
2: 那没有那个本儿，我那现金也能报啊？
0: 现金是啥意思？就是你得带你的卡呀，带你的医保卡，然后你跟他说咱这个窗口，你问问他咱能不能走门诊统筹。
1: 大爷，我们说的这医保卡就是您的社保卡，叫社会保障卡，就是那个小卡片。
2: 拿那个就行啊。
1: 对，拿那个就可以。如果您是农村的，一般去咱们的乡镇卫生院；如果要是城里的呢，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问问他们，如果平时买小药啊，你看感冒的、发烧的，或者是消炎的，你买药的时候都要问问他们，说看看我这个能不能走门诊统筹待遇。一般情况下，咱们有500块钱的门诊统筹待遇。
0: 嗯，所以大爷，您看，今天你这电话打着了，
1: 一年，大爷，一年。
2: 啊，
0: 就是咱平时感冒看病啊，买一些小药，如果能用得上的话，那咱能省就省点呗，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0: 哎，
2: 到药店也行啊，定点药店就是。
0: 对，它不是所有药店都行，但是你得问啊，你打听打听咱们白城桃南这嘎的哪块儿这个药店它能走统筹，能走统筹的话，咱们这个药只要在统筹目录范围之内的，就能给您报。
2: 啊，好了好了，
0: 哎，
2: 谢谢您，明白了。
1: 好，
0: 不客气，
1: 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哎，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如果我们想走门诊统筹待遇的话，有的药呢是需要处方的，您最好找可以给咱们开处方的那个药店，或者是乡镇的卫生院，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能开处方的才可以啊。
0: 嗯，
1: 好，我们来迎进吉林市的苗先生。苗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您好，苗先生。
3: 哎，你好。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我就前天跟你们打电话了，完了就是让我加微信，我怎么也加不上。
1: 不可能呀，让您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是吗？
3: 他就让我加那个246的。
1: 246。
3: 哦，246235566啊，那个。
1: 嗯，是我们的导播让您加的微信号吗？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再和我们说一下。
0: 是需要您发一个什么样的原件或照片什么之类的吗？跟您核实信息所以用的吗？就是您遇到啥事了，苗先生？您先跟我们说说。
3: 我那天我跟你说，有那个他接的人的那个信息太多都记不住，我再重新说一遍哈。就是啥呢？我在吉林市九站那嘎达打工，完了老板不给我钱，欠我3、4年的了，完了一要也是不回，电话也不接，完了我寻思在哪整呢？我就在网上在抖音。在那个快手上，我看一个北京网课事务所高律师，完了我关注他2年了，完了我一问他，他说啊，那能给你办，完了要我交钱，他那些证据啥的，我现在都有，他也给我。

0: 邮不正这些材料，到现在
1: 你交了多少钱律师费？
0: 我交了3300。
1: 这么多啊？
0: 那
1: 欠了你3、4年的工资是欠了你多少钱啊？
0: 他工资欠我28200。
1: 28200，那他这3300的律师费，他是依据什么收的呢？
0: 他这3000块钱就是，就那意思就是起诉钱。完了，这300块钱，他说又查这个老板，又是他的账号，他的身份证，又是他有这些什么什么什么家长，他一说完了，他就特别就说，我得出人查去那个身份证啥的，能找着他地点。完了，他说就交再交300块钱，再啥也不交了。我说那等我多了我都舍。完了，到现在也可干啥了，你没向他请人家，成人事就上岗了，你怎么劝你？完了到现在你信儿不回来，
1: 交完钱之后就没消息了，是吗？
0: 有消息了，我一看他直播的，我一问他，我说高律师，我说我那都11来月，怎么他还不给我办呢？他说啊，那砍价怎么地？他说这好像是不给你授权了，是授予了怎么的？我说那个不授权，那个钱就还给我这。他是不有消息，
1: 他还怎么的？
0: 他说不授权了，中国没授权呢，是不
1: 是的，
0: 打。
1: 是的，就刚才你说他既然没授权，打不了这个官司，你把律师费返给我呀。
0: 那对呀，等完了他那个网上翻的太快，他就假装那个就看不见我，
1: 就不
0: 怎
1: 搭理
0: 么
1: 咱们了，是吧？
2: 你在网上找的这律师，是不是对方也没给你开什么收据啊，什么这些票据啊之类的？有没有跟您签什么合同之类的？
0: 有啊！我的手机犯是我俩发的语音、发的那信息，或者是那手机啊，他给我邮过来，我都在那搁着。
1: 在这里边有没有说多长时间之内要完成诉讼、起诉，有约定吗？
0: 他没有约定，他就说，完我一问，他说：“哎，那你那早先跟我说，你哎呀排号的，就是那个双阳、长春双阳那法院给你排号怎么地？现在一问。”人家也带他不理的了。
2: 另外，老人家，您现在说的就是让我们我们的热线编辑啊，说要加您电话，我们刚才核实过了，没有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说到了，没有说要添加您的微信。有没有可能您给别的直播间或者说给别的节目打电话，然后呢，人家让你加的？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刚才核实问了啊。当然了，今天我们接到您的电话，咱们就这个事儿啊，我们也帮着您去问一问。那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的这些信息啊，您只有就是手机上网上的这个消息，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合同的约定，是吗？
0: 合同约定，合同也有，就像一本书似的，我都在这嘎搁着。
2: 有一本书是你们俩签的合同啊，还是另外的？
0: 他都没，我就是他给我邮过来的那些合同啥的，就是我也不识
2: 合
0: 字。
2: 同上写你名字了吗？
0: 有啊，啥都有啊。
2: 那难怪呢，可能人家真的是要看一看你到底这个合同咋签的啊，要不然这么说也没太明白您到底这个是遇到的是这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不能直接说你网上遇到的这个律师啊，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不合规呀、合不合法呀，或者是不是个骗子。但是目前根据您说的这个情况，那么您可以继续追问对方呀，就是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个信儿啊？
0: 现在我追问啥呀？人家不理我，我追问啥？我寻思啥？我的意思是啥呀？就是我交这钱，你们要能帮帮我，我把这钱给我要，我拿我给你们。再一个啥呢？那记者我也不联系不上，我就曝光了。我这再花点，我他妈我也一口就喝不来了。我就寻思帮帮我这不识字。
1: 真的挺气人的。刚才苗先生一直在说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而且有一些问题呢，可能苗先生的确没有办法把他说得特别的清楚。本来自己的工资被老板拖欠3、4年就已经够着急的了，28000多块钱，现在又有11个月的诉讼期白白的浪费了。我不知道您关注的这个律师啊，他有没有职业律师执业证？那他在咱们长春本地或者在咱们吉林省本地有没有律所？这些您了解吗？
0: 哎呀，这说那话的呀！你说当地赶紧讲话，当地他妈啥事儿都有。我这老万一就是脑袋进水了，咱们怎么就相信他呢？这
1: 对呀，你说隔的
0: 都
1: 800丈远，咱们也不知道他的律所在哪儿，就 关注了他的直播。
0: 他是北京是朝阳区，可不算朝阳区。
1: 就看了他的直播，您关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相信了，脑袋一热，是吧？
0: 对对对，哎呀。
1: 现在呢，上火也没有用，那怎么办呢？如果您方便的话啊，您找家里人，有子女没？
0: 有。
1: 让孩子看一看他给你邮回来的这些东西里边写没写着关于诉讼的这些事儿，你们之间是怎么约定的？你先看一下，看完之后你把它记到纸上，或者是让你的孩子给我们再打一个电话，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的大致说一下，你看这样行不？
2: 真是挺上火的，挺闹心的。
0: 孩子一直埋怨我，就说我的喉咙都没有，完我的大腿有滑膜炎，不敢动。
1: 那别的呀，孩子埋怨那也正常，他也跟着着急，跟着上火，跟着生气嘛。但是该生气生气，该埋怨埋怨，但是该解决问题也得解决问题呀。
0: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不怕笑，我就是啥，我就不敢回家，一回家人孩子说你挣钱，你拿不回来钱。人家意思你给人爬人了，这我老板不给我钱，我都不回家。
2: 那这个是你孩子的不对啊，就是家里遇到了这样那样的事儿，那都难免的。那他小的时候不也有闯祸的时候吗？对吧？
1: 是的，您的这个心情我们特别的理解啊。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还是得把这个给你邮回来这些东西好好的看一看，翻一翻。
2: 嗯。
1: 完，咱们才能想办法维权呢。你看，咱们是和律师去要这个律师费，那必须得有理有据的。如果还不行的话，您知道他的律师职业资格证的职业号，您可以跟北京市的律协，就是律师协会进行联系，把这个事儿呢跟北京律协反映一下。那凭啥都已经11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答复，任何的说法呢？
2: 嗯。
0: 我哪说呢？我说我求求记者，我就认可他们带瞎。
1: 那别的呀，记者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加您的微信，更不会无缘无故的要您一分钱，因为没有有偿新闻这一说，所以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这个事儿呢，还得想想办法。您的手机号啊、您的手机号是？我们的有
2: 1117尾号是、啊，
0: 对，
2: 嗯，
1: 159尾号1117是吗？
0: 对，
1: 嗯，好，节目之后我们再给您回答一个电话。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
2: 别着急，
1: 说不清了
2: 别上火了，跟孩子也好好说说，一起想办法。
0: 我现在我怎么能加上我微信？我把这个他这些手机，我搞手机排过去，完了我们看看能实现。
1: 可以啊，一会儿我们的导播把我们的微信告诉您，我们加一下。您的手机号就是您的微信号吗？
0: 你加我加不上，完了你给我发过来，完我加你。
2: 您会不会搜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
1: 嗯、
2: 就是你怎么加朋友？你在微信公众栏里，你搜吉林之声，这样的我们能够在这儿看到。
1: 对。
2: 就是您把你这个照片你发了拍上来，然后我们帮您看一下。
1: 因为加不上你的微信啊，
2: 嗯，
1: 那你就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2: 对，
1: 吉林之声。
0: 哎，
1: 您加一下啊。
0: 我谢谢啊，谢谢帮忙哦。
2: 别客气啊，我们希望能帮到您。
1: 是的。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8159999继续为大家开通呢。接下来可能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
1: 嗯。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啊，小西他说，刚才你们说的13944100916，为什么打电话给摁掉了呢？是不是电话太多了？我们要跟对方再沟通一下，您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您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和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一下。
2: 有可能是不小心碰掉了，您再打一下或者加微信啊，也是这号13944100916。我们这个活动下周一10月19号当天来进行啊。也有朋友问说，到底哪一天啊？我们跟大家再重复一下，是下周一的也就是10月19号上午的9点啊，欢迎大家到广电大厦来。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2: 稍后继续回来。
1: 如果大家想要保护眼睛，一定要留意关注伊诺叶黄素啊。我们为大家甄选出口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还没开始用，可以关注一下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嗯，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一个产品都能出口的，而且还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必须得过硬。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过硬的品质，出口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的，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1: 好，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康度益生菌啊。康度益生菌昨天是我们团购的第一天，今天呢还有一天，大家如果要是想调理肠胃菌群的，千万不要错过康度金牌益生菌。现在的套组呢是199块钱的套餐，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啊，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升级后的配方特别的实在，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肠道请了双重帮手啊。这个活性的猪菌呢，它能够调节菌群的平衡，吃了油腻的东西以后呢，你也不会腹胀啊、反酸啊这样的情况。这个膳食纤维呢，就像肠道里的小扫帚，把这个堆积的垃圾和宿便给咱们就清走了，让咱们每天的排便呢都顺顺当当的。而且每盒含有3000亿的活性菌，采用特殊的技术保护，就算是温水冲泡也能够活着到达肠道来工作，比普通的这个益生菌的效果啊强多了。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嗯，要知道在线下或者是在网上买，这一盒呢就199块钱，一盒一共是25包，那真的是不便宜。现在咱们199块钱买一盒送一盒，到手2盒，每一盒呢都是25包的，就相当于是50包呗，50条，只要199块钱。如果是今天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送您2盒清新的牙膏，这也是益生菌的牙膏啊，我们也用过，这牙膏也很好的。这益生菌是干嘛用的呢？如果我们上厕所费劲，好几天都去不了一次厕所，上不了一次大号的话，那憋着是真难受，咱们的肠道菌群失衡了。那这益生菌是把有益的菌群种到您的肠道里，把那些坏菌群呢给它赶走，这样呢一点点的好菌群占上风了，您的肠胃蠕动呢才能规律，每天才能正常的上厕所。所以你单纯的用开塞露啊、用泻药啊，它不解决问题，必须得种有益的益生菌。大家如果想试一试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阳光2个字也可以。
2: 是的，这个康度益生菌真的很好啊，每天喝上一包，能够帮着我们调节肠胃里的菌群，让消化呢更加的顺畅，肚子也不胀了，吃饭也更香了。不像那些刺激性的药啊，益生菌调起来呢是温温柔柔的，长期吃也可以放心。尤其咱们有肠胃敏感的朋友，咱们就给他加点保护力，让咱们身体啊吃好喝好更加好，让咱身体更棒啊。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想要缓解视疲劳、缓解眼睛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九九重阳节是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面向全国发放100万眼贴。如果有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人人先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特别的难受发疼，出门见风就不停地流眼泪，眼神呢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呢特别模糊，眼前像起雾一样啊，就是哪天呢有的时候出门就感觉看不清了，生活没法自理，真的是特别闹心。这个眼睛呢可不比其他地方，身体要是咱们哪儿不舒服啊，咱能忍一忍，疼一疼，这个眼睛的问题啊咱们绝对不能忍。我们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温和的雾化润养一样，眼睛温润舒服了，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也更加的明显的清晰亮堂了。
1: 现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眼贴，400-609-2166，除了送您78元的加强版中老年眼贴之外，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的，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呢，咱们可以热敷颈肩腰腿，驱散寒气，浑身轻松。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现在马上要换季了，大家是不是感觉心脏不舒服啊？比如说稍微活动一点就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的，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可累了。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除了要看专业的医生之外呢，也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一些辅酶 Q 十。补充辅酶 Q 十含量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太低吃了没啥用。大家如果想补充辅酶 Q 十，认准国和堂辅酶 Q 十，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儿足含辅酶 Q 十50毫克啊。这根据相关的推荐，成人每天摄入量的上限正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就一粒儿，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保护心脏的朋友。国和堂辅酶 Q 十的咨询订购专线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有专属福利啊，关于重阳节的专属福利，咱们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的，今天49块钱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都结束了，大家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如果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心慌气短的朋友，趁着现在只要49块钱，拿到手是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 十，特别划算啊！咱们可以参与秒杀，秒杀呢到18号重阳节就结束了。您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大家如果要是想参与我们重阳节的活动的，别着急啊，我们已经把刚才大家说的13944100916这部电话和我们的同事沟通了一下，一会儿呢大家再打一下。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没有用，您需要找我们的13944100916的工作人员报名才可以。
1: 嗯，是的，微信也是这个号，很好记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大家也可以先加一下微信。然后呢，活动的这个时间啊、地点啊，到时候呢让小编啊通过这个微信发送给您，或者有这个定位直接发给您。咱们建议大家尽量坐这个轻轨来啊，这样的话我们这儿有一站就叫广电大厦，
0: 嗯，
1: 很好找。现在呢咱们轻轨啊四通八达，地铁也是非常的方便。你看5号线啊、7号线啊，各种线路啊，1234567啊，你要能够搭上哪条线，你就转乘到3号线上来，这样呢就到广电大厦下车就可以了。
0: 嗯，因为这次活动呢是在我们广电大厦嘛，是在长春，如果您在长春的啊来参加活动比较方便，要是其他地市州的叔叔阿姨，咱们大老远的就别折腾了，是吧？你看您从外地来，又坐火车或者是客车，然后还得倒轻轨，太麻烦了，我们不落忍。咱们长春市的听友如果想和我们聚一聚的话，可以，没有问题，我们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兰香苑啊，檀香苑特别可爱，
1: 嗯，
0: 他说方宁严大早上好，要是你们两个去的话，那我也想去看看你们两个。我们10点下节目，估计大家的活动呢10点结束不了，那如果我们下的节目大家还没结束的话，那我们必须得去啊，都到我们家门口了。
1: 那就是啊，必须得跟大家见一见啊，去跟大家唠唠嗑，跟大家合个影啊。下周一吧，下周一我们俩下了节目之后啊，到现场，也就在我们这个大厦楼里啊。所以下周如果大家方便的话，愿意来，就一定要记得啊，提前报名。我们不接受空降啊，因为咱们这个席位有限啊。你说要是大家伙都来了，咱这根本接待不了，整得大家还挺遗憾的。
0: 是的，
1: 那不行，必须得是您提前报好名儿， 然后呢给到您名额了，然后您再来啊，不要冒蒙直接来，要不然的话那真的整烂套了。你说想给大家准备那么多好吃的，结果发现不够分，那能行吗？那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提前报名，提前预约。
0: 是的，那怎么报名呢？打电话1394410091，1394410091。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唠一唠。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嗯，关于供热的事儿呢，大家最近啊比较关心。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啊，咪孙啊，他说这个供热办的这个电话啊，就咱们长春市的供热部门的电话，你们知道吗？然后刚才呢，我给他把我们之前啊特意专门是从这个媒体上啊粘下来的这个文字啊一长段发给您了，不知道您有没有打通这个电话呀？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沟通不畅的话，整不懂弄不明白的话，也可以想着点给我们打电话。
0: 是的，如果咱们不知道所在区的关于供热投诉的电话，那长春市市长公开电话好记，12345，咱们直接打市长公开电话也可以，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也行。我同时追问了一下孙女士，不知道您是否打通了刚才我们给您发的各个部门的各个区的供热主管部门的电话，如果您能打通的话，在节目上麻烦您再跟我们反馈一下。
1: 嗯，这个电话呀，今天啊，你看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想说啊，联系一下，就帮着郑女士联系一下公主岭龙盛热力的电话，但是热线编辑说一直没有打通啊。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期待着尽快龙盛热力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然后赶紧给我们回复一下。这个事儿如果说今天依然打不通的情况下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这个供热办、公主岭供热办的这个电话啊，咱们也了解一下，从政策层面上了解一下这个收费到底有没有相应的依据，咱们供主岭当地执行的是哪一个供热管理条例的标准，那么阁楼该不该收费呢？这个事儿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0: 特别是没有任何供热设施的啊，根本也没铺地热也没有暖气片的阁楼，应不应该收费？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任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任女士。
4: 喂，你好。
0: 你好，阿姨。
4: 我咨询一个事儿，就是听说那个长春市的老年卡以后不用在那个线下办理了，说是每逢自己的那个生日当天，在那个公交车上，自己刷，刷了以后就进720块钱，然后就是到生日这天，你就是在公交车上就能办理，还有的说呢，就是我说的，如果是剩余的，能有剩余，给不给保留？说是自费。这事是真的是假的呀？
0: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第一种情况啊，我真心觉得它挺好的，太方便了。如果要是真的能实现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我们的所有的老年朋友已经办理完长春市的老年公交爱心卡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只要到自己的生日的当天公交车上一刷，直接下一年度的720块钱嘣就进账，那简直太方便不过了。
1: 你知道吗，在咱们长春377路现在已经开始直接刷身份证啊就可以上车了。
4: 那个剩余的给作废不应该呀？
0: 为什么不应该呢？
4: 为什么应该呀？那720块钱本来就是给半年的钱，

0: 我们如果另外我们
1: 阿姨，首先要纠正一下，没有人说720块钱是半年的钱呀，720块钱是一年的钱呀。
0: 是一年的钱，
1: 对呀，
0: 但是因为你这个年大，因为你是老年人，我们以前呢就是常常是在720之前，给的就是那是全年的，他是一个月可不是，不是一年不是这个数啊，他是按照那个啥呀。一个月30天那么给的，你在这个按照这个算就是半年的钱。
1: 那你看，阿姨，720块钱是2个月，一个月60块钱，对吧？那一个月30天，一天2块钱呀。那咱们出去一趟，保证大家一趟出行，我认为是合理的呀。
2: 阿姨可能最开始充值的时候啊，是从就是不是您生日当月充值的，可能是咱们半年那样的充值的。但是没事儿，阿姨，每年过年生日都会给你打720，就每一年。
0: 一个月60块，就是少了60，咱们这个不说了，没有意义了。我就说这个事儿，一个是不是真的，是不是长春市的政策里有这个，就是。在公交车上生日当天能
1: 这个需要我们问一下咱们吉林通的工作人员，96668的工作人员，我们得求证一下。
2: 而且这个热线现在很热啊，就可能是不是这样的，大家的问题比较多。我们的热线编辑昨天给96668打电话，用了20分钟排队啊，前面现在依然在排队，有16人。所以大娘您别着急啊，您耐心等一等。昨天呢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尤其是
0: 还没说完呢。
2: 您说
1: 啊，
0: 我再说一个啥呢？这个谢谢你妈，我以为你俩信息特别灵通，肯定能知道啊，就打扰了对啊，谢谢。
1: 不打扰。
2: 这涉及到老年人的核心权益啊，我们必须帮大家核实。我们不能说我们就说了这肯定能有，肯定没有，这个事儿是大家特别关心的。所以大娘，您问的这个问题很及时。如果是真有这样的最新的政策安排，那真是个好事儿啊！我们也借这个事儿给大家呼吁一下。
1: 因为我们不知道您是从哪儿听到的这个信息源嘛。那我们一定要从源头为大家去询问，我们必须得问96668的工作人员，得到官方的答复才可以，否则其他谁说的都不算数啊。我们拦了您一句话。我们时间也有限，您还有其他问题吗，阿姨？
0: 有。
1: 您说。
0: 大伙以后你们有时间想着给问问，然后在明天或者在哪一天的节目里。
1: 当然了，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儿。
0: 告诉你这，谢谢你俩，这是一个，一个啥呢？我这个电话吧，第一次打是9:14，现在已经是我看几点了，是我的表。
2: 您也是给96668打电话了吗？
0: 不是，我没打，他打也打过也不行，接不了。现在都10点了。
1: 阿姨，那您想说啥？
0: 9:14我打通了你们这个导播的电话，不是。我接进去这个导播员，9:14第一次打通了这个电话以后，那个导播员问我啥事儿，然后我就弄公交卡的事儿哈，重复问，我就说了，我说你给我接进去吧。
1: 他想问您的是关于公交卡的啥问题，对不？
0: 就是刚才，不是现在。
1: 您是觉得浪费了您的一点时间是吗？
0: 然后9:14通了以后吧，我就跟他说了什么，完了他就那啥，我说行了，就是这个事儿，你今天来就给我接通吧，他已经就动静了，然后他就大家给我撂了，你说这完了自个儿在撂之前还说我是记者，我就得问，我说你问是应该的，我已经说了是我要咨询公交卡的问题，你还问啥呀？你说我说你也回答不了，这个严大方宁什么都知道。
1: 你看，我们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的，我们也得问96668的工作人员。阿姨，您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啊，但是我们导播问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程序。不仅是我们的听众要听导播的，方宁严大，我们也要听导播的。导播把这个电话给我们接进来，我们才能和大家唠。所以有的时候呢，手忙脚乱的，也请您理解啊。在这儿呢，我们抱抱您。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肯定会和96668的工作人员我们沟通一下，确认之后在节目当中再说。另外，阿姨，通过咱们娘俩唠嗑，我觉得您脾气太急了，您说话跟连珠炮似的。上了年纪，自己呢一定要稳一稳啊，健康最重要。咱们这事儿呢也不着急，我们一定抓紧时间帮您问啊。
2: 也谢谢任大娘对我们的信任啊，您还一直听我们的节目啊，一想着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热线编辑说现在呢96668前面还
1: 说到这儿啊，您保重身体。您看 人过一百，星星闪闪，每个人呢都不一样。但是刚才我反复提示阿姨，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给了阿姨充足的时间让您反映您的诉求，我们已经非常非常尊重您了，也希望您能够尊重我们，我们互相理解，好吧、
2: 嗯、但是我们也理解啊，就有一些上岁数的大爷大妈，有的时候啊真的是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真的挺着急的。所以呢，我们接到大家电话之后呢，也会及时第一时间耐心的接听大家的这个问题诉求，我们会尽量想到啊帮到大家。你像大爷大妈上公交车老年卡这个问题是大家特别关心的，所以我们不会在节目中直接就说这肯定是假的或者是真的，我们一定帮大家核实，因为有好多好多的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要对大家负责，所以我们一定要问到真实的啊权威的解答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如果大家知道有最新的、有了解情况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1: 优雅阿姨急坏了，我看到阿姨两次留言，她说720块钱的虚拟充值一年都用不了，成天上哪儿去呢？她说到生日充720是真的，剩余的清零。她说我已经用了。谢谢谢谢优雅阿姨，您的两次留言我们都看到了，这个呢我们再帮着大家求证一下。
2: 嗯，
1: 那为什么刚才阿姨说，任阿姨说你们两个应该能知道，因为这一年就是2026年这一年啊，咱们吉林通老年卡的变化太多了。
2: 嗯，
1: 就这一年变化都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难免跟不上他们的节奏。我们也希望咱们吉林通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和各级媒体呀、啊、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啊，当有变化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和媒体联系，和咱们的乘客联系，就是通过自己的公众号也可以，咱们有官方的解读、官方的声音，这样不至于大家呢抓瞎。
2: 嗯，
1: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哈，咱们合作呗。
2: 而且我们也想为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说几句话啊，就是大家真的出门出行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真的挺不方便的，我们希望这个就是老年卡充值也好啊，包括大家乘坐公交车的时候能够简化一些手续，少让大家折腾几趟。当然了，现在呢有很多的便民措施，比方说以前咱们只能到安达街营业厅才能够办理啊相应的这个年审啊或者是充值啊，那后来呢简便到咱们可以到街道附近啊，就到您家附近去办，那么这些呢都是简化的一个手续。那么还有的朋友说现在呢发现啊，在长春377路公交车上咱们也都不用刷老年卡了，你用身份证就可以，但是前提得是你有这个老年卡啊，你只是刷身份证了，你不能说我只用身份证来乘坐，但是我之前没有办过老年卡，那个可能不行。但我觉得这一步步正在简化，正在方便我们更多的老年群体，这一点是值得点赞的。我们希望这个进度啊再加快一点，让大家将来出门的时候更方便、更快捷，少一些麻烦。
1: 好，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稍后继续回来。
1: 康度益生菌回来了，今天呢是团购的第二天，也可能是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团购平时199块钱一大盒的康度益生菌，现在199块钱买一盒送一盒，到手两大盒，整整50条，只要199块钱。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送您两盒牙膏，这个牙膏呢也是益生菌的，打电话400-999-0139就可以。
2: 昨天我们还团购了蜂蜜啊，大家如果说想要问问蜂蜜还有没有了，你也可以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今天团购的这款康度金牌益生菌，线下实体店销售的价格是199块钱一盒，25包一盒，真的不便宜。今天呢，咱们有专属福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时间，您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咱们现在呢买一盒送一盒，一共两盒，到手足足50包，只要199块钱，还是。是挺方便的，如果今天前3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两盒清新的牙膏，这牙膏也挺好的，大家想用呢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多叶黄素出口50多个国家，如果还没开始用，可以了解一下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又活。

0: 叶黄素
1: 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映的那样啊，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还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
2: 是的，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一直出口几十个国家。现在呢，大家有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利福利。大家呢，如果想订购，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咱们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的，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1-36-400-136-168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脉管炎，出现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大家可以关注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长春医科医院将邀请北京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有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各种各样的检查费1000元，现在只收196元。针对像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长春医科医院有德国技术的血管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半个小时，随治随走，不用住院。
1: 如果咱们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如果您能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咱们需要提前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好，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啊，今天小赞呢是1.5万，谢谢大家，啥都不说了，感谢啊。而且还有听众问我们关于重阳节活动的，10月19号下周一的9点钟，我们在吉林广电大厦的活动室和大家有见面。如果您想报名，打电话1-39-441-0916。
1: 行，下周一早上9点啊，咱们不见不散。当然我们俩得下了节目之后呢去看看大伙儿，如果大家方便的话，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这次活动中来。
2: 嗯，
1: 今天咱们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说一声再见了啊。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您早见。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7号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

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跟大伙相聚了。就这几天呢，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跟我说：“说导师啊，这一次的医疗活动购药，为啥询问病情这么细呢？为啥一般病轻的不让买那么多药呢？”为啥呀？因为鹿胎没有那么多。有人会说了，说导师啊，你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两种药啊？可以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啊，好药不怕你问，真正的好药我讲了，用事实说话，所以不怕你打破砂锅问到底，不怕你反复问，不怕你问的细，就怕你不明白不问啊，甚至有的在那装明白啊，就怕你胡了八嘟的分不清什么药治病，什么药它不治病。很多人说喜欢这老头啊，喜欢这老大夫啊，怎么的呢？因为这人呢挺实在，说话说实在话，讲真话，净说那肯结话。你看有的那大夫讲话呀滴水不漏啊，说话总是给人什么呢，模棱两可。很多人说我不喜欢这样的人，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不实在啊。做人呢应该实实在在的。你看我在门诊临床经历的也多，所以很多病全见过，什么事我都遇到过。为啥我说人生苦短呢？又苦又短呢？你像我见过一个妈养活一群儿女的，但是这一群孩子他养不了这一个妈。你像我见过下班就回家的男同志啊，手里有一分钱都得交给老婆的男人，结果病了住院肝腹水啊，没几天了，完媳妇是一天也没来看过，最后不行了医院大夫护士给送走的。你像我认识一老兄弟，那个时候我在哈尔滨呢啊，早早的就单位给买断了，一天打两份工，白天给人送货，晚上呢给人打精，什么也舍不得，是吃也舍不得，穿就更舍不得了。糖尿病那都可重了，一天送货吃饭也不应时啊，饥一顿饱一顿的。他讲话了，不敢耽误了，一个月往家拿不回钱呐，那媳妇不干，不让进屋，就这么的，最后怎么的，活活给累死了。本身有糖尿病，最后糖尿病导致肾衰尿毒症，媳妇儿孩子也不给他治啊，最后不就活活的累死了吗？死的时候再有个两三年就退休了。你像我还见过一个32岁得脑血栓的，也是爱喝酒，结婚不到3年就突发脑血栓。你看没病的时候啊，俩人今天上这儿吃点，明天上那儿吃点，放假休息俩人就出去旅游，那结果这一病啊，人家那媳妇儿根本就不管他。你看没病的时候俩人讲话好的，哎呦跟一个人似的，这一病一瘫坏了啊，人家一看你这又是跨框又画圈的，你这啥天能好啊，病不到一年人家就提出离婚来了。啊，现在这人呐，管你这事那事呢。那过去老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来临各自飞。我说这话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理解，那很多人不至于，那是因为你没摊上啊，你没遇到过，你摊上你试试，真是你试试，你大病一场你就啥都知道了。你像我认识一对老两口，俩人都有学问，男的呢是北京一所什么大学的领导，他比那个系主任官还大呢，专门管着招生这一块的，家里那酒很多呀。我给他老伴看病的时候啊，他还给我拿过呢，啊，说这谁谁谁送的，我说我不喝酒，心意领了啊，酒你拿回去。我这人一辈子，我最怕谁送我钱送我东西，给人看病啊，把这病看好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这是医生的职责。啊，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因为给人治病这是你义不容辞的职责啊！你别忘了你的职务是啥呀，是医生。

0: 所以我说我不喝酒。他老伴儿呢是街道退休的，这老太太最早也是老师，就是在哪个县当老师，后来呢也是通过这关系啊一步一步转到街道的。所以当时人的老两口就住那180多平的大房子，老两口呢退休金15,600啊。老太太是怎么的呢？脑血栓后遗症挺重，生活自理不了。没病之前可以说老两口子这日子比一般的人呐好得多得多，那结果这一病啊，老头就得天天伺候。后来呢又找了个保姆，但是这个保姆晚上得回家，一般脑血栓偏瘫没有24小时不休息伺候的，所以晚上啊就得老头伺候，一天行两天行，这时间长了这老头啊就受不了了，就跟我讲，哎呦不行不行，受不了了，你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伺候够够的了啊。这老头讲话了，坚持不住了，我过不下去了，这成天在床上躺着病病殃殃的，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这不行啊，受不了啊，说不行送养老院去吧。就那一刻那女同志一句话没说啊，两行眼泪刷的就流出来了。所以别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就久病床前老伴儿也不行，不信你躺下你试试，就像我说的，什么叫幸福啊，就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吃喝拉撒自己都行，大小便生活能自理，想出去能出去，这就是最大的幸福，知道吧。你看年轻的时候嘴馋爱吃点好的，就你现在咱这岁数了还爱吃吗？是不是就吃不动了？我给你一个肘子你能吃得动不？就算你牙行啊，牙口好，那你胃口呢，你能吃得下去不？你吃得下去了你能消化得了不？你就像穿似的，我不瞒大伙，我这都好几年没买衣服了，老伴也好几年没买衣服穿的了，非得买新的吗？不用啊。所以对于我们上岁数来讲，不关心穿，能穿暖和就行。所以最关键的是啥呀？你得有个好身体，就是身体得好啊，咱自己不遭罪呀，对不对？身体好是为了让自己不遭罪的同时，别忘了咱不给孩子不给儿女添负担。就像我说的，儿女有工作，儿女还有儿女，儿女还有自己的家庭，就算儿女都退休了，可人家还有自己的事呢，对吧？人家可能还得帮忙去带自己的孙子带自己的孩子呢。过去有句老话啊，叫看下不看上，你看他照顾下边的孩子行，对不对？照顾他儿子照顾他孙子，哎，他怎么都行他高兴，但是照顾上边的老人那就是另一个劲儿了，对不对？我说这话是不是都是最实在的话？所以我就希望什么呢？希望咱们都能健健康康的啊！你有啥病痛，我真真切切的实实在在的我帮助到你，这就够了。如果在大伙治病的路上我能让大伙走一条正确的路，咱们能减轻点医药负担，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啊！这也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就像咱们这两年一直用化瘀防治的，为啥都说好啊？因为就是化瘀专业药，你一辈子吃过几种专业药啊？是不是很难遇到啊？为啥说这药化瘀专业？你看里边就5种药啊，龙骨啊、丹参呐、沙参、黄柏、牡蛎啊，你看是简单，但中医有句话叫啥？叫药少而专，所以这药啊它是专业化瘀药。这药里边的丹参化心脏的瘀，沙参化我们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化全身血脉里边的瘀，那牡蛎呢是化肾脏血管里边的瘀，龙骨化你全身陈旧性顽固性的瘀。瘀这个东西啊，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十病九瘀，它只是瘀堵的部位不同，叫法各异，其实都是瘀。你比如说瘀在心脏了，那就叫冠心病啊，对吧？叫心绞痛，叫心梗。瘀在脑袋了呢，那叫脑梗。瘀在甲状腺叫结节，瘀在乳腺上叫增生，瘀在肾上叫囊肿，瘀在肝上叫肿块。 瘀在下肢叫下肢静脉炎啊，下肢的静脉血栓；瘀在了子宫叫肌瘤；瘀在了后腰就叫腰托，对不对？瘀在了这个颈椎啊，就叫颈椎病。所以它只是说瘀的那个部位不同，所以它的叫法各异。其实都是瘀啊。那么你像化瘀方，第一专业化瘀，它能全面化瘀，所以它治病比较全面。第二，这药领头羊是龙骨，是化石。现在有钱人都怎么吃啊？就磨成粉来吃，对心脑啊，啊，对包啊、结啊、肿块效果都好。化石化石，咱就笨寻思，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还有啥化不了的？所以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啊，能化多年的瘀、深层的瘀。所以化瘀方、化瘀彻底啊，治病彻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药颗粒制剂吸收好啊，你甚至没有水直接给它倒在舌头上，它自己都能化，因为这是颗粒制剂。你像一般药一袋是6克啊，一般的中医药丸，就咱说那个大药丸子，就是7克、8克，有9克的啊。化瘀方这一袋药是14克，你看看比它大多少吧。所以就叫啥呀，量足劲儿大，而且颗粒制剂吸收快，这个药纯度高，所以它这个效果来的就快，一般几天就有效果啊。快的有的讲话呢，就吃上当天就有感觉，这是我深有感触的。你看去年我老伴跟我上那个吉林药厂，可能在路上啊凉着了，所以老伴就发烧了，完带的心脏不舒服，到药厂就给吃上这化瘀方子，第二天这心脏就好多了，第三天就像从来就没有心脏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好了。我说这话，咱们用过化瘀方子，其实是最有体会的，吃上效果很明显，见效效果很快的，那效果非常好。所以你说化瘀方子效果好不？确实不一样。所以为啥它是化瘀的专业药，就在这儿了。正常这一盒药医院是749一盒，啊，咱们这两年呢一直都是成本价格。你要知道这一点，药材的价格是年年上涨，因为咱们自己抓药的都知道，化瘀方这一副药自己配自己抓，一副药就20块钱左右，那你要45副药呢，那就得900多块钱，你再加上这个水呀、煤气费呀，差不多你得往1000块钱使劲了，你这个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化瘀方药厂啊，有些药啊是人家自己的，所以药厂合着一副药是12.2块，一盒里边是45袋药，45副药提取的，所以这就相当于给人家一个药材成本550块钱这么一大盒。为啥给个药材成本就行呢？因为我在这使着劲儿呢，因为我每一天呢都在考虑大伙的用药负担，每一天我都在考虑。说实话，我最怕啥？我最怕大伙吃药有负担，心理负担重，最后不治了，你到最后受伤遭罪的还是咱自己呀。所以每一天我都在想，通过什么途径减轻大伙看病吃药的这负担呢？当有鹿胎的药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问医院那边，院长讲话了，该多少钱多少钱呢？哪有不花钱的道理啊？你上饭店啊，你认识老板，是不是该收你钱还一分少不了呢？对吧？你也不能说总上人家吃饭你不给钱呢，人家做的是买卖，是不是？所以正常该多少钱多少钱，这就是院长的原话。所以正常900多啊，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这价格谁用得起啊？我不是说所有人都用不起，当然有用得起的，对不对？一个月1-2万块钱退休工资啊，你这一盒药8-9千块钱他也能用得起，对不对？所以不一样啊，你8-9百块钱的那药在人眼里那就不算啥，但是毕竟咱说你没钱的多呀，对不对？那么之前私底下我也问过咱们一些听众朋友， 啊，一些兄弟姊妹，有的说这样五六百能接受，有的说四五百能接受。后来有一位老大哥说，我现在一个人，啊，老伴儿啊，前年肿块走的，孩子指望不上，啊，他说我一个月退休金呢，3000能出点头，我是病退，我也知道鹿台这药好，我也知道这药得挺贵，啊，他说我免费试用也吃了，效果确实挺好，啊，效果来得挺快，我吃了之后我睡眠就见好了，心脏也见好，啊，拉肚子我都见好了，所以我也想用用这药。但是我知道这药指定贵，所以老师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得跟你说实话，我就得实话实说。我希望这药就单独变化钱，最好能通过化瘀方给我们送，因为我就这条件，我还想治病，我还没钱，这就是我的心声。所以老大哥这番话呀，让我反思很久，啊，也思考很久。你像我给大伙讲课也好，看病也好。你说我图啥？一不图钱，二不图名，就是一个心愿。老了想圆自己一个心愿，啊，给咱们广大的老百姓，给大伙儿能找一条看病的出路，大伙身体都能好起来，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所以我也想了，我也合计了，就鹿胎这药，就算卖给大伙儿，啊，那就以后卖。啊，那也是以后再说。以后说卖900也好，卖1000也好，卖1500也好，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反正这一次，啊，就这一次，就像那老大哥说的，我让大伙儿啊，不单独花钱就能用上。你买化瘀方，我就送你鹿胎的药。就像大家说的，一份钱两份药，用最好的药，实实在在的，实打实治病。那么鹿胎究竟属于什么药呢？它属于强心补肾的药，属于补肾健脑的药，啊，改善脑后遗症的药，属于补肾滋阴，让糖尿病人能够改善三多一少，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的药，属于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的药，属于补肾延年、延长肿块、恶性病人寿命的药。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那病人姓刘，是一位男性的糖尿病患者，可以说膝下无儿无女，到今年已经是16年的糖尿病了，跟我讲那右脚已经截肢了，现在上哪儿去啊？得拄个拐，眼睛看啥都费劲，啊，左眼已经接近于失明了，生活完全得靠老伴儿。他说，就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在等死。所以从去年开始，就给他用上化瘀方，配合这个胰岛素治疗。我记得很清楚，用了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候，他那个血糖啊，从20多就降到了15.7。以前单用胰岛素完全降不下来，再配合上化瘀方以后，血糖往下走了。前段时间用上了这个鹿胎这药。他说：“我吃完这药，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呀？就是皮肤裂口那地方慢慢愈合了，而且他说我这段时间撒尿啊，那尿沫子特别多，但是腰啊感觉到很轻松。他说我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为什么肾好一点，糖尿病人就感觉到舒服一点呢？因为中医有句话叫补肾清毒，补肾。”是绿血，补肾能提高你肾的功能，能更好的净化你的血液，清除你血液当中的糖毒。糖毒被清理干净了，那器官才不会被糖毒腐蚀，才不会溃烂，才不会坏死。所以，鹿胎这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你像肾是人的水脏，水可以滋阴，也可以灭火。糖尿病中医叫啥呀？叫消渴症。消就是什么呢？变小的意思，身体器官啊，逐渐逐渐的萎缩了。渴就是发干的意思，那结合在一起就萎缩的发干了。那为什么得了糖尿病就开始器官萎缩发干呢？中医有句话叫"消渴者无火不生"，火烧出来了， 所以糖尿病人出现了一些并发症，眼睛白，白内障是考出来的吧，脚发黑啊，糖尿病足坏疽是考出来的吧，肾脏胰腺缩小了是吧，功能丧失了是火考出来的吧，那怎么办呢？补肾滋阴，因为肾是水脏啊，肾功能上来了，糖尿病这个阴虚火旺，这个虚火自然就少了，自然就下去了。你像世间补肾的药有很多，说能够补肾补精血的唯有鹿胎这药，就像我跟大伙说的，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咱们就知道点上，花瘀你花到点上啊，补到根上，梅花鹿的胎盘，这男女吃了都大补，吃完了之后有效果，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那膝盖，你看你腿脚有劲儿没？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得给咱身体好好补一补。你像咱们始终就花一份钱，完同时用上两份药，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9号到17号，啊，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化瘀方依然是最低550块钱一盒给大伙，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9大盒，能吃剩9个月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你20大盒，能吃剩将近2年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机会就这一次，抓紧报名吧。
1: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2: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1: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已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2: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精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1: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2: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1: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有人说，老师啊，我新朋友啊，借这机会啊，你能不能详细的让我了解一下鹿胎这药？它究竟能干啥？刚才我讲了，这药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能治疗冠心病、心衰，能够补肾健

0: 脑改善后遗症，啊，能够补肾滋阴，能够改善三多一少，让糖尿病人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够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延长肿块恶性病人的寿命。所以这个药简单讲是大补，所以能治心，能治脑，能治糖，能治疗风湿骨病，能延长肿块病人、恶性病人的寿命。你比如说，针对心脏病，你看心脏一分钟能跳多少下？70到100多下，对吧？一天呢就是10万多次，一年呢就是3000多万次。就你巴掌大这么一个心脏，你说谁能保证它不出问题呢？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心梗，一辈子不心衰？你比如说，当我们出现冠心病、心绞痛之后，你心脏的供血就上不来，那心脏供血供氧就上不去，上不去心脏就会受损，受损时间一长就心肌萎缩，心肌就坏死。所以心肌坏死怎么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心衰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治疗心脏化瘀的同时，你得补，你得往心脏上补精血。因为精血能修补你受损的心肌，所以你得用鹿胎这药强心补肾。你不强心补肾，你心脏问题能好吗？心梗、心衰能好吗？冠心病能好吗？对吧？彻底好不了。所以治疗这个心脏病就两点：第一呢，心脏进血和回血，你得让它怎么的畅通，别堵了啊。所以化瘀是关键。第二呢，你心脏这个发动机得有劲儿，就像汽车似的，人也是一样。你想让心脏有劲儿，你得往里边加精血。说白了，你得强心补肾，因为你那个血哪来的？它就是通过肾经化生的，对吧？那么世间跟人接近的，有血有肉的，有五脏六腑的，而且呢，补肾经最好的，那就是梅花鹿了。所以鹿胎这药大补，能大补精血，修补你身体。你像咱们68岁的董云霞大妹子，之前呢有这个风湿关节炎，有颈椎病，平时这脚啊都不敢着地儿，走路走得慢不说，走得还不远，用上鹿胎这药也就5天的功夫啊，走路脚底就有劲儿了，腿也比原来轻快了，走得快了。疼痛也明显减轻了，就用了5天嘛，你说变化大不？你包括咱们这个常纯真老妹妹，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一直胸闷气短，用鹿胎这药1个礼拜，血压就从之前的150降到了140，完胸闷也明显改善了，从闷到不闷了。你包括咱们那个邢玉栋啊，老邢大哥。啊，心脏血管有斑块，肺上有结节，脑子不好，戴的眼睛也不好，完还有糖尿病。老兄弟讲话了，吃上鹿胎的药5天，啊，这口就不那么干了，不渴了，晚上小便起也少了，以前一宿起夜4、5次，打吃上鹿胎的药以后，现在是一宿就2、3次，几天的时间见效很明显。你包括咱们大连的王林大哥，心脏病一直挺重，有房颤，有心梗，心律不齐，总胸闷气短，这些年呢也是年年上医院，完年年病加重，打吃上鹿胎这药，吃了能有1个星期呀、啊，吃完就感觉心不慌了，睡觉好了。你包括咱们这个王丽大姐，啊，我看病历，老大姐今年74岁。心脏一直胸闷气短，腰也不好，总是弯的，就那腰啊直不起来，啊，走路费劲，完失眠还便秘，打吃上鹿胎这药，啊，睡眠也渐强，便秘也好多了，心脏也比之前明显有点劲儿了，有点精神头了。你包括咱们这个江淑玉老姐姐，啊，老姐姐，我看病历今年是76岁。啊，这岁数大，所以叫老姐姐。一直视力模糊，总淌眼泪，有飞蚊症，平时心跳得特别快， 用上鹿胎的药，一周的时间，视力明显见好了，不流眼泪了，飞蚊症黑点也少了。你包括咱们这个王玉光，这是刚住院回来的啊，心脏病挺严重，医院让支架，他没干，心脏这块啊总是上不来气儿，总疼，总憋闷，吃上鹿胎的药不到一个星期，明显感觉心脏不那么疼了，睡眠好了。啊，身体感到特别轻快。你包括咱们80岁的赵淑叶老大姐，老大姐啊，就是脑梗带的，腿脚走路困难，左眼已经失明了，就剩下右眼稍微有点光感。打吃上化瘀方和鹿胎这两样药啊，老大姐现在已经能下地走了，右眼也稍微有点改善。5米内来个人，她知道是男是女了。之前呢就知道前面来个人啊，黑乎一个影，现在能分出男女来了。所以你就说鹿胎这药好不好？那这药什么人吃最好啊？心脏病人吃最好，高血压病人吃最好，糖尿病人吃最好，脑血管病人吃最好，肺子不好的，气管不好的，老慢支的啊，这类人吃最好，包括身子骨弱的，经常失眠的，体质差的，基础病多的，病重的人吃最好啊，你像肿块是吧，恶性病人，这些人吃最好啊，中风偏瘫，脑血栓的，脑溢血呀，有后遗症的，就这类人吃最好了啊。你比如说心脏病人，心脏病人什么样的比较多呀？就是有冠心病，有心绞痛的人比较多。那么你像冠心病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呢？疼痛，这个心脏疼，有的前胸疼，有的后背疼，有的前胸后背一起疼，有的是压大性疼痛啊，有的是脚痛啊，疼的这个手脚发麻，疼的讲话有的都想死，同时伴有什么呢？乏力，没有劲儿，没有精神头，严重喘，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你比如说心脏憋闷疼痛，其实这就是啥？心脏淤堵啊，不通的表现。中医讲不通则痛啊，不通啊，这个心脏它就发憋，不通这个心脏它就发闷，不通这个心脏它就会发慌难受。所以本身心脏出问题的那就是淤堵，所以一方面化瘀方化瘀堵，解决的就是心脏的憋闷疼痛问题，解决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的问题。那你像鹿胎这药呢，大补，补精血，强心补肾，解决的就是心脏虚弱，心脏受损问题，解决的就是心脏功能回不到过去的问题。所以你像对于我们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梗的，肺心病的，心衰啊等等，就一切心脏疾病它都有明显的效果。所以眼下的阶段老百姓讲话了，这病啊它露头了，对吧，那根露出来了，这老病啊露出头来了。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心脏病人来讲，化瘀眼下来说那是很重要的，强心补肾更为重要啊。我可以给大伙交个底儿，就化瘀方化瘀，鹿胎的药它补，补精血，强心补肾，你比如连续用上3个月5个月，这俩药不断化瘀强心补肾，你知道给你带来什么吗？你比如第一，心不慌了，气也不短了，心脏跳得有力了啊，呼吸顺畅了，也不憋定慌了，心脏也不乱跳了，晚上睡觉也不惊醒了，睡得也安稳了。第二呢，你精血上来了，心肌缺血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心脏再也不闷定慌了啊。第三呢，心脏不疼了，因为通了嘛，不通则痛，通则不痛啊，胸口不再疼痛了，后背不再发疼了，前胸后背都敞亮了啊，带的上下楼也不呼哧带喘的了，人也有精神头了，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啊。你像前两天沈阳有一位老大姐告诉我，她冠心病这都确诊已经17、18年了，他讲话了，天天心脏疼，天天不舒服，医院让搭桥，他一直不愿意做，这次犯病 孩子也责怪他，说你就赶紧做呗。孩子也是好意，但是他说他们有个老邻居，搭完桥也一样，没多久这人就走了。所以你看，他就比较忌讳通过手术去治疗，又是支架又是搭桥啊。说以前你看他没搭桥的时候，这人还能活呢，搭完桥了之后以为没事了呢，啊，结果人没了。所以他就一直吃救心丸这么维持着。这不前段时间正好赶上鹿台这药的免费试用，他说我报名了，这不领取了一个星期的鹿台这药吗？吃完前三天，啊，明显感觉这腰热乎了，啊，睡觉见好了，心脏见好了，就感觉这胸啊没那么紧了。吃完一个礼拜，心脏明显不那么闷了。这就是梅花鹿胎这个药的作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能让糖尿病人正常分泌胰岛素去减少你降糖药的摄入，你包括胰岛素，能补肾壮骨，能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啊，能够补肾延年，防止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的效果这么好啊？为啥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就因为鹿胎这药它是深度补肾，能够强心补肾，能够补肾健脑，能够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能够补肾壮骨，能够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啊，什么药补肾最好啊？就鹿胎，鹿胎是补肾最好的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吃一回这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好好的给你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补一补你的精血，啊，夯实夯实你的根，对吧？咱讲话了，那树是有根的，水是有源的，对吧？那人他也有根呐，你的根在哪儿啊？就在肾上呢。这东西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这药它属于皇家御用药，就现在它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谁都能用啊。你像咱们很多老伙伴，你要不信的话，你去药店你去买吧，咱不说有没有啊，就是价格你看看，它是一般人谁说用就能用的吗？你像我去年我去过鹿场，我知道那梅花鹿胎盘都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那个颜色就逐渐的从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它是这么一个变化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胎盘好，比人的胎盘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胎盘的药用价值都高。所以我最近我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你治病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对不对？你通，你通到点儿上；补，你就得补到根儿上了。人的这个根儿啊，就是精血，人就是从胎盘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你就啥东西补，你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胎盘，男女吃了都大补。就像我说的，补补到根儿上，治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补就补到根儿上。所以吃完有效果啊，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了之后，你看你那腰，啊，硬是不？还腰酸腰疼不？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膝盖，啊，你就看你腿脚是不是有劲儿，走路是不是轻快？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啊，是给咱自己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咱这身体好好补一补，啊，就像咱们始终花一份钱，完同时用上两份药，这机会多难得呀！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化瘀方依然是550块钱一大盒，拿上6盒的，咱们赠送你3大盒，价值是3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这一盒药是30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你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和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你20大盒，价值是2万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 可能很多人呐，没大听明白，没大听懂，啊，说怎么个拿法呢？我就再强调一遍吧，啊，9号到17号，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大型医疗活动，啊，你看今天是3号，到咱这活动的中旬了，所以再不努力，再不抓紧，可能这活动就参加不上了。这个活动内容呢，你听一下。化瘀方依然是按照最低价550一盒，就是这成本价，拿上6盒化瘀方，赠送3大盒，价值是3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9大盒，价值9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300出点头。那要是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你20大盒，价值是20000多元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这一盒药是270多块钱。你像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有那病比较重的，啊，什么叫比较重啊？哎呦，我这心脏病血管堵70%、80%、90%了，啊，我这脑血栓偏瘫，胳膊腿啊都有肌肉萎缩了，这都是病重的。哎，加上病多的，又有糖尿病，又高血压，又胃不好的，又骨头关节病，又风湿的，对不？骨头坏死的，就是病多的、病重的，你就多订点儿，啊，多订点儿。为啥？它合适啊！你订20盒这一档，平均下来一盒相当于275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还是那话，你中午头出去，你吃碗面条，是不是还得10多块钱呢？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呀，拿20盒这档，赶上了就这一回，啊，而且呢，这钱呢，咱花在了咱自己身上，花在了咱家人身上。你说你健康了，老伴儿也健康了，对不对？孩子们在外边工作，他也不用惦记你了，你这个家多幸福啊，是不是？那你反过来，今天难受，明天难受，今天给孩子打个电话，我得上医院了，明天不行，我上你那儿去，你给我找个大夫，我好好检查检查吧。麻烦不，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咱说这老人有病啊，他不是说就他自己一人难受啊，这孩子也跟着难受，而且孩子还帮不上忙。所以说呢，我们趁着这一份钱、两份药的机会，咱好好的去用一用，好好的化化瘀，补一补我们的肾精，补一补我们的精血，把这身体好好强壮强壮，对吧？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伙别错过啊！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以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一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

0: 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1: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0: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1: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0: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4: 你好，
3: 哎，我家是沈阳的，我今年68岁了。
4: 欢迎欢迎。
3: 哎，我想问问，花一份钱得两份药的活动，我想跟我妹子呀，每个人都报上20盒的。
4: 啊，也就是说你一个人要订40盒，你自己一份，你妹子一份，
3: 对
4: 吧？
3: 对。
4: 你这么的，
3: 啊，
4: 咱们先看看什么情况吧。
3: 老师，我是化瘀科梅花鹿胎盘的受益者。
4: 嗯，
3: 哎呀，用的挺好。
4: 啊，用的好。
3: 上次报名的时候哈，
4: 嗯，
3: 我让我妹子也报，她说老师说了，
4: 嗯，
3: 说鹿胎盘这个药啊，最好搭配化瘀一起吃。
4: 嗯，是的呀。
3: 这一个化瘀，一个补肾。
4: 嗯。
3: 最好同时进行。
4: 对。
3: 他那会儿啊，这手里啊没有那个化瘀，他就没报名。
4: 哎呦，可惜了。
3: 就是合计这两样药都买吧。
4: 嗯。
3: 嗯，他也没有那个条件。
4: 嗯。
3: 这两天不是听到你说花一份钱吃两样药，说是梅花鹿胎盘这个药免费送吗？
4: 是啊。
3: 哎呀，他这一下子就来了精神，给我打电话呀，
4: 嗯，
3: 问我报名呗，
4: 嗯，
3: 说让我给他也订20盒。
4: 啊。
3: 哎呀，我觉得这回活动啊真的挺合适的。
4: 嗯，
3: 那这都赶上买一赠一了。
4: 对呀。
3: 这今天这一盒呀，这也就合到270多块钱呗。
4: 是啊。
3: 你说这个价呀，这要自己买呀，可真买不来。所以嘛，导师，你给登个记呗。
4: 嗯，好，我明白这情况了。其实啊，嗯，你妹妹说的那个情况呢并不是绝对的。他说我不吃化瘀方我就不能吃鹿胎，不是这样的，只是说他俩搭配在一起，你要先吃的化瘀方，他不是化瘀的吗？他属于专业化瘀，就等于说之前就帮助把你身体里的瘀堵给你疏通开了，你这个时候你再用鹿胎去给他补，他是不是这效果来的就更快了？你要说我之前没吃是不是我就不能吃鹿胎？也不是，你现在用也不晚呢，
3: 嗯，
4: 你现在用把，
3: 嗯
4: 啊，咱们化瘀方它就帮助你化瘀，完了鹿胎同样帮助你给你补精血，同样可以起到效果，
3: 嗯，
4: 赶上这机会了啊，咱们说能省钱，花一份钱吃两份药，这一天才合着不到10块钱，你就寻思就到现在，
3: 嗯，
4: 咱们出去吃碗面条是不还得10多块钱呢？
3: 对对，是
4: 所以啊报名合适啊。
3: 啊，你说我这有高血压、冠心病，
4: 嗯，
3: 哎呀，我发作了一个那个心绞痛了，
4: 嗯，
3: 就是疼的我呀，就是俩腿发软，这个头啊就扎在床上了。
4: 嗯，
3: 老伴儿啊，就赶紧把我送到医院，说我呀有动脉硬化，
4: 嗯，
3: 还说有根血管堵了70%了。
4: 啊，那达到支架的标准了。
3: 支架。
4: 啊。
3: 我跟大夫说，
4: 嗯，
3: 我这种情况。 我用肥的支架吧，这大夫也得看我自己，对，也可以不支。但是你这个药啊不能停
4: 啊，
3: 而且你这种情况啊很危险，犯病的频率啊会越来越频繁。
4: 那肯定啊。
3: 哎呀，之后啊我就住了一天哈，我就回家吃药维持。
4: 嗯。
3: 半年后出现了这个心脏通行的症状。
4: 嗯。
3: 啊，又疼又憋闷呐、
4: 啊，
3: 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医院检查。
4: 嗯。
3: 医生说心脏有一根血管都堵了80%了。
4: 哎呦，
3: 还有一根堵了70%
4: 啊，
3: 说我的心脏排血量啊减少，
4: 嗯，
3: 有心衰的迹象，再不做支架呀就来不及了
4: 啊。
3: 哎呀，我当时这病重，这心脏也难受，
4: 嗯，
3: 喘气都困难呐。
4: 对呀，
3: 这晚上睡觉啊有的时候都憋醒了
4: 啊，
3: 就是这个心理啊就是特别的矛盾。
4: 嗯，
3: 这心脏支架你说到底是做还是不做的，就是左右为难。
4: 嗯，
3: 哎，说来也巧，
4: 嗯，
3: 那天我睡不着觉哈，正好听到您讲座，
4: 嗯，
3: 你讲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
4: 对，
3: 哎呀，我一合计，对呀、啊
4: 嗯，
3: 我这梗住了，这不就是瘀堵吗？
4: 对呀、
3: 啊，
4: 嗯，
3: 我就买回来了。
4: 嗯，
3: 用了几天，我发现这药啊，确实跟我之前用的那个药啊不一样。
4: 不一样。
3: 这个呀，效果好。
4: 嗯。
3: 这个药劲还大。
4: 嗯，这为啥呢？啊？首先我说你这病啊，在治疗上呢，为啥我说你必须要化瘀堵和补精血呢？因为化瘀堵的目的就是把你堵的这70%尽量的给它缩小啊，80%变成75%，变成70%，变成60%，哎，让它变得越来越不堵啊，那你这个血管不就畅通了吗？你畅通了，这个血不就过去了吗？对不对？
3: 对对，
4: 哎，这个血过去了之后，它只是说保证我们血液能正常的供应了，但是由于你在堵的这个过程当中造成的心肌细胞坏死，你看为什么我们说脑梗啊或者心脏猝死啊，哎，它有个不可逆性呢，就是因为它那个心脏细胞心肌细胞已经有坏死了，所以我们要及时的给它补充精血，通过什么？就通过这个梅花鹿的鹿胎去补精血。补了精血之后，第一，你不会有更多的心肌细胞或脑细胞或者神经细胞出现坏死。第二呢，没有完全死透的那一部分细胞，它逐渐逐渐的，哎，它能够得到这个精血的营养，它恢复过来，能明白吧？
3: 明白。
4: 所以为啥跟其他药不一样？你其他药它是扩血管的，知道吧？它不是说帮助你化瘀的，它是把血管给你撑起来，同样是血液能过去。但是药劲儿一过，他这个血管又回来了，所以咱们有些人啊，吃一些治疗心脏病的药，他是反反复复的犯病，就在这儿了，啊，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通过化瘀方，它是帮助你把那个瘀堵变小了，啊，变成60%、50%，你这个时候他那个血管始终是处于一个畅通的状态，所以他就不会再犯病，这回明白了吧？
3: 对对对，哎呀，可不是嘛。
4: 嗯，
3: 我用了十多天呢，我这个呼吸呀、啊，哎，就开始啊顺畅了，
4: 对呗？
3: 就是喘气呀、啊，也不那么憋得慌了。
4: 嗯，
3: 这睡眠呐、啊、质量啊也大有改善，就是到现在哈、啊，我都差不多用半年了。
4: 嗯，
3: 哎，这心脏好多了
4: 啊，
3: 这心跳啊也平稳了。
4: 嗯，
3: 嗯，你不是讲了吗？说的不怕心脏疼，就怕心脏哆嗦嘛。
4: 嗯，对，
3: 哎呀，真是那样啊、
4: 嗯！
3: 就是啊，疼啊，我还能忍一忍。
4: 嗯，
3: 这一哆嗦呀，这一突突啊，就是整个人呐、啊、都站不住，浑身呐就像一滩泥似的呀。
4: 嗯，
3: 哎呀，这情况啊，现在有2-3个月没出现了。
4: 好事啊！
3: 啊，这心里啊也不憋闷了。那现在出去溜达哈、啊，啥也不耽误了。
4: 哎，
3: 就是尤其是前几天哈、啊。就是把你这个梅花鹿胎盘配上以后哈，
4: 嗯，
3: 哎呀，这效果呀，真的是更好了。你说这个腿脚啊也有劲儿了，
4: 啊，
3: 就这后腰呢还热乎了。
4: 是啊。
3: 哎呀，这心里边那就更舒服了。
4: 啊。
3: 这心跳啊，一下是一下的了。
4: 嗯。
3: 现在呀、啊，我不用吸氧了。
4: 嗯。
3: 也不担心支架了。
4: 嗯。
3: 这腿上这浮肿呢，哎，也没有了。
4: 有了啊。
3: 啊，现在呀、啊，就是每天我还能去菜市场买菜呢。
4: 嗯，
3: 现在我这每天出去走走啊，这心情也好了。
4: 嗯。
3: 没想到啊，这个化瘀和这个鹿胎盘药啊一起用，效果这么好。哎呀，所以。

0: 别赶上合适的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上。
1: 对，还是我说那话，身体是咱自己的，对不？哎，咱们通过这个好点的药，把身的病啊给它治一治，这要通过这种化瘀补精血来进行治疗。
0: 对呀、
1: 啊，所以说这步是早晚要走的，所以咱这回啊赶上这个机会了，那咱就提前用呗，对不对？何必非得去住院去手术呢？是不是？
0: 哎呀，太对了。
1: 心脏病不同于其他的病，就像你讲话了，你疼啊，它是疼一字儿啊，你哆嗦那毁了，那就房颤了。
0: 哎呀，受不了
1: 了！一旦到四颤，那毁了，那人啊，四上树那人就完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现在赶上了有活动，完了这药呢你也用了，对你身体效果还挺好啊。
0: 效果太好了。
1: 多备上点，好好用一用，把病治一治。我跟学生说一声啊，给登记报名。
0: 啊，嗯，还有我妹妹拿20盒也都给登上。
1: 啊，两份呢。行
0: 啊，
1: 我让学生联系你。
0: 谢谢老师啊。
1: 哎呦，客气了，好嘞，好，再见。
0: 好了，谢谢谢谢。
1: 嗯。
2: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要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定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

哎，这机器老化出毛病，我们人身上这些内脏啊，就跟这个大零件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会出现老化呀、松动啊，那慢慢的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这年轻人心脏啊，咚咚咚，那跳得多好啊！可是呢，你发现没有，人一过六十啊，你不服老不行的。实际上啊，有句话说得好，谁难受谁自己最清楚。你心慌胸闷的时候，别人是感受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身边呢、啊，这孩子呀，前期还关注关注你，时间久了，他一听你不说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没啥事儿了。实际上啊，孟非老师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在坚持啊？我们咬着牙在挺着呀，我们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们知道儿女很累，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自己的妻儿，他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也不想耽误他太多的事儿。哎，在这种情况下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自己买点药吃，要不然呢找个地方随便看一看，不出大问题咱们就坚持着，咬着牙将就着，日子呀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久了，小病成大病，大病啊又难治又遭罪。这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个例啊。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大半到70%以上的老人家是有这种心理。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这个钱，甚至说呀，很多人都反对到医院去检查。那为什么呢？就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一查一生病。你看看，那是到医院一查一生病吗？你没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去查他都没有病，你有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查都有病。那不是说因为你查了才有病，而是说你不敢面对那个结果。你认为一查出来这些病，你说不治吧心里烦，治吧耽误时间浪费钱。哎，所以啊就感觉呀、啊、存在着很强的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儿。你看，所以很多身边的人原本都感觉没事儿，突然之间心梗了，做支架做搭桥了，突然之间脑梗了，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甚至卧床不起了。到那个时候啊，悔之晚矣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苗头啊？是不是任何事情之前都有先兆啊？是不是在没有病之前，咱们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抑制在萌芽当中？你感觉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负责任呢？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办一个好事。什么好事呢？今天呢，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宣布。哎、嗯，那就是我们又到了该发福利的时候了。你看，咱们就是在给您的健康啊添砖加瓦，你可不要小瞧每一次身体当中小小的改变。可能说我们每一次小的改变都能够迎来大的健康。你看后来啊，我们又参与了身体当中的解毒排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软化血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呀，实际上都是在给我们未来治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孟非老师说了，房子要想盖得高，地基一定要打牢，地基越牢固，我们这个房子呀抗震能力就越好。你看一样的地基，别人打了1米，你打了5米，别人那个房子呀有个轻微的地震，房倒屋塌。那咱们呢，这解毒也做了，血管也软化了，身体的基础啊打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个7级8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都能扛得住。那这就是区别。那今天呢，就到了我们发福利物资的时候了。今天开始发放。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是什么？哎，它有什么用？孟非老师啊，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你看，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藏区啊有很多特殊的药材，那其中啊有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藏天麻呀、雪莲呐、啊、等等等等，非常有名的、非常有效的、非常神奇的好药材。那其中啊有两样东西在我们内地地区啊用的就

少一点，可是呢，在整个青藏高原上用量就很多。哎，哪两个东西呢？它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关。那在青藏高原上面啊，这个地域比较大，25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内啊，好东西多得很。那这两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羊胎盘，第二个叫牦牛血。那今天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就讲讲这两个东西。哎，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当成福利物资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那个事儿啊，您到时候呢，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咱们今天呢就报名，报名就可以领这个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是个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啊，这个羊胎盘呢是一小只一小只的。咱们是不是有见过那种注射用的青霉素的那种小瓶子啊？哎，跟这个类似，这个比青霉素的小瓶子呀略微还小一点，就跟两个小指节这么大，哎，就跟小指头这么粗。这里面呢是粉末状的，这是用羊胎盘做出来的冻干粉。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名贵的药材。那这类的药材啊，可以说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最大的作用，就叫补正气。我跟大家讲啊，人体当中有阴有阳，人体当中呢还有气还有血。那你看看啊，阴阳气血是四大基石啊，而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当中，对我们的阴阳对我们的气血呀都有明显的阐述。那怎么说的呢？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要循环要运行，要滋养全身各处五脏六腑，人才是健康的。而一旦这个气和血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那我告诉大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事儿。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叫人之所生气之所聚，气生则人长，气壮则人康，气虚则人病，气亡则人亡。那你听，那你说说这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人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强壮，也是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有劲儿，还是这股气。我们人身体当中能够活动，还是这个气的支撑。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运行，还是这股气。所以啊，这个气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基础。你看我们经常说发脾气，哪里啊？跟脾有关，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肝气不舒，这跟肝脏里的气有关。我们说肾气不足，这是跟肾气有关。我们说心气亏损，这是跟心气有关。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些气啊它都针对一个地方，针对一个脏器。可是呢，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一个气，那这个气啊就不得了，这叫什么气？这叫正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只要有这股正气在，所有的内邪也好外邪也好就进不来你的身体了。那医学当中啊，尤其是中医里面说人生病啊，一个是六淫，这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是外面来的毒，哎，邪气。还有内生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个六淫七情啊进入身体当中，那要有东西抵御。哎，外邪内邪进来了之后，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这个东西是谁啊？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支持你生命存在的这股正气。只要正气足够，我们所有的外邪都来不了，哎，所有的外邪都侵害不了你。那你告诉我，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呢？那这股正气啊，又跟我们先天的一口纯阳之气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说叫先天之气啊？也就是说，人在母体当中孕育生化之时，就有先天母体的这股元气所在。那这股气存在的强，你先天体质就好；这股气存在的弱，你后天体质就差。这也就是解释得出为什么说一个妈生的一个爹孕育的
生出来的孩子有的体质。

0: 质好，有的体质差，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病病歪歪，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你先天带来的这股气它有关。而这股气啊，出生之后支撑着你。你这股气如果要少，那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呀，长得小，哎，发育不良，病病歪歪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了；别人长高了，他长不高；哎，别人长壮了，他瘦瘦的，就是干巴瘦、蔫蔫的，就这种情况。那你说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啊，这股正气要足，在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就高。这种正气要足啊，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就风华正茂。哎，他就孕育能力强，生出来的孩子他就聪明、健康、伶俐、茁壮。那到了30多岁，年富力最强的时候，这股正气也是最足的时候。可是呢，你发现没有，有的人30多岁，那看着呀，一点精神都没有，瘦瘦弱弱的，无精打采的，正气消耗快没了。哎，有的人一到了40多岁，一看看那身体弱的呀，腰也弯着，背也驼着，走路没劲儿，两眼无神，这是什么？正气亏损的差不多了。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这股正气要不足，一衰老的快，二病多，第三死得早。你看看，你说这股气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若有三寸气在，就是这股气。而这股正气啊，在身体当中的作用可多了。那首先第一个，正气在，邪气不来。第二个，很多人关节不好、骨头不好的，一般来说呀，这腰也不直溜了，腿也不顺溜了，走路也抬不起脚了。那你说补哪儿嘛？你说怎么解决嘛？我告诉大家，正气，它有这样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哎，这个骨头里面呢是有气的，那你只要这个气是足的，你的骨头自然就正了，也不偏，也不歪，也不斜，也不绕，这个时候骨刺它都不长。所以说，骨刺增生啊、风湿关节炎都跟这个正气弱有直接的关系。那你说，只要把正气补足，对我们关节好还是不好呢？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包括有些人气特别虚的，小个便滴滴答答尿不出来，大个便到了马桶上一坐，那里坐了20多分钟，哎呀，就是感觉肚子里面可拉可不拉，可便可不便，什么原因？气虚呀、啊，你的气推不动。您说呢？这跟什么气有关？你看你大肠推出来的，跟哪里有关呢？我们的心和肺对应的就是大肠、小肠，那就是你心肺气虚，大肠、小肠气就不足。可是如果要再深究，那就变了。如果你大肠、小肠开始气不足，那你就补心气、补肺气就行了。可是你永远这样，一直这样，常年这样，那就不是脏气的气了，那就是你正气受损了。哎，在你身体生长发育或者成长衰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你这个正气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男人啊，男同志这一块，是不是夫妻生活过多呀，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耗正气。那女同志啊，就是什么潮湿、不保暖、月经不调、月子病，然后生育过多，这都会损伤正气。我告诉大家，正气一旦损耗了，这个人的体质是快速变差，而一旦体质快速变差了，就极难补回来。因为正气这个东西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那你说后天的东西还好一点，先天的东西可怎么补啊？你先天的东西只能母体里面补啊，你不是母体里的东西，你是补不了这股先天气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说人参能补气，对，人参能补气。有人说了，孟非老师啊，我听说黄芪也能补气，对，黄芪也能补气。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你讲过山药，哎，这山药是好东西，淮山呢是不是也补气啊？对，淮山也补气。可是啊，你只听其一，没听其二，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些类的东西能不能补气？能，都能补气。可是他们补的都是后天气。要说人参还能多少给你补点先天气，可是，人参补先天气的功能稍微差了一些，并且绝大多数的人受不了。为什么？不信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你别说你吃一根野人参呢， 你现在你就到菜市场去买一根东北长的，哪里呢？就是东北菜地里面的人参，你吃了你都受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医书上早就记载了，还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看这两味药吧，都是好药，人参补气一绝呀，大黄救人有功啊。可是呢，一般人受不了人参的这种猛，也就是说人参能要人命，一旦吃不好，或者吃多了，或者吃超量了，或者药劲儿太足了，那是能杀人的。所以才有了这句人参杀人无过，那大黄呢救人无功。咱们就说人参，你看别说是野人参了，咱们刚刚又说了，就说菜园子里种的那种人参，它和我们野生的人参来对比啊，那药劲儿差了是十万八千里。可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人参，你要是说在采参的时候你拿过来洗干净，跟萝卜一样，你放嘴里嚼两口，你要身体正常的人，你吃上两口跟萝卜一样嘎嘣脆，哎，嚼到嘴里甜丝丝，咽下去之后没五分钟可能你鼻血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气机乱了，它补气，但是一下子给你气补乱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听好，就是你身上莫名其妙的后背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腿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一下，也说不上哪儿疼，这股气串着疼，这叫什么？这气出问题了。哎，这就是气，气机乱了，你的气乱走。我们的气在哪儿？我们的气应该在经脉当中，那这个气归谁管？为什么要在经脉当中？这就归正气来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引气归经，那正气还有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气在哪儿走，通过哪个通道，走过哪个经脉，到达哪个脏腑，这是有定数的，这是人身早就设定好的程序，人身体里面必须这么走你才健康。一旦走错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出来了。什么叫走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之间生气，气得你脑袋疼？那你告诉我，生气是脑袋的事吗？生气是肝火户上来了。那为啥生气肝火上来了你脑袋疼？这就叫肝阳上行，逆行入头了。哎，肝风上逆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头不疼才怪，什么原因？气机乱了。所以必须要干什么？引气归经。那谁来办？正气来办。人参做不了，哎，黄芪补气达不到，然后山药补气补脾胃，那你说哪个能达到吗？刚才不说了吗，这股正气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你即使解决了后天气你也不行啊，你很难起到特别有效的治病的作用啊。咱们就说一位我们平时最熟悉的药物吧，就是黄芪啊。那黄芪是用在补气当中最好的，换句话来讲，最容易、最方便、最好找的一个药材。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补气用黄芪，补血用当归。哎，气血合效，这样的话，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满街都有。可是你见过有几个人喝了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之后他气血不好的？为啥？药效不够。年轻人喝着有效，喝了几天不喝了，年纪大的喝了90%的人没有效。为什么？没补到点儿上，没补到根儿上。你不补到点儿上，不补到根儿上，效果它就出不来。这回就明白这个正气不好补啊。这个正气要想补上来，它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后天气它要能补，第二个先天气它要能补。而这股先天气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塞回娘肚子里面再去补气啊，那怎么办呢？那既然这个气补不来了，先天气补不过来了，那就只能补后天气，补后天气效果又弱。所以啊，咱们要有一个真正的顶级的好东西，它是又能补这半口先天气，又能补这一半的后天气，只有这样补才叫真正的三个字，叫什么？叫补正气。而这个正气一定是跟先天有关，你要是没有先天这个必要条件，这股正气你就补不上。所以说在这里你别说是种植的人参，你即使能挖到那种300-500年的野生人参，只能把人吃坏了，只能把人吃死了，这股气你也上不来。那人参的这个东西啊， 药效很足啊，药劲儿很强啊，药的作用力也很猛啊。它最适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真有这种人参，你呀、给它熬个汤啊，你给它炖个肉啊，你平时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太猛了。哎，年纪大的人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现在搞人参的这一类的药材，一般都做成小粒粒儿，就是控制好剂量再给用。哎，为什么说人参是好药？它最适合做的一个药就叫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啊？就是把这个人参呢一味药材熬成汤，越老的人参越好。干什么的？这都是中国古代这有钱人呢吊着最后一口气来看看亲人，解决自己的临终之前的遗憾，多活一会儿吊命之用。所以说人参呢，它只能沾上一丝丝的这种先天气吊着命，因为它毕竟不是胎里孕育的。哎，人参是土地里的，所以说跟先天气的关系有没有？有，天地之精，但是呢它达不到人体的这股先天之气。所以啊，那怎么办？人参不合适。哎，那人参不合适用什么合适？那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要补这股正气，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在我们现在的医学当中用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胎盘。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为什么说这次的福利物资要给大家准备发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因为羊胎盘在所有的治病的药材当中啊，它补正气的这个功能是其他的药材比拟不了的。哎，为什么用羊胎盘呢？我给大家说啊，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含有这半口的先天之气，这个呀是其他的土里长的这种东西啊，水里生的这种东西不具备的，因为它是胎生的。哎，跟胎盘有关的，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就跟这个先天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有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它才能够跟这个半口先天之气有关系，同时啊它又能够补后天这半口之气。那这样的情况下，羊胎盘就是一味为之不多的药效甚好的能够真正补到正气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换句话来讲啊，羊胎盘就应该算是羊的紫河车。咱们在这里说一说这个紫河车呀，可能呢年轻人不太懂，老人家呢绝大多数都听说过。什么是紫河车呀？我们认为紫河车是大补之物。那咱们都知道补，实际上紫河车补的是什么？我跟你说，紫河车补的就是这股正气，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生命之根本的这股正气要足，那你就不生病， 甚至你的正气足起来，补上了，你的病都变好。如果说这股正气补不上来，病只会越来越重，人只会越来越老，寿命只会越来越短。你说这股正气重要不重要？那为啥说以前这个紫河车被为追捧啊？就是因为紫河车就能补这股正气。什么是紫河车呀？据说把这个妇女生产的胎盘拿出来，哎，那这个胎盘是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年龄20岁以内，只要年轻啊，最好呢是16、17岁、18、19岁的青春少女，然后她们怀孕产子了，也就是说年龄要小，她们同时啊体内还带着一股先天气。那这个胎盘还有讲究，什么讲究呢？必须是第一胎，同时啊第一胎还是正常生产的男孩，这个胎儿啊还要健康，那这样的胎盘才能够拿出来用，它还具备了3个基本条件。好了，那这个胎盘拿过来之后，怎么才叫紫河车呢？听清楚啊，把这个胎盘刚刚生产之后，要赶到天明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好是在午时，也就是中午太阳地儿最足的时候，把这个胎盘呢拿到活水边，也就像小河呀这类的活水，水要清澈，哎，在正中午的太阳地儿底下，把这个出生的第一胎是男孩的健康的胎盘放在河水里，把他的血水洗干净，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胎盘呢展开铺平拉直了，然后对着这个太阳光，你就会在这张胎盘上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紫色的影子带着轮廓，就好像一个马车上面有个盖子一样，由此而得名紫河车，由来是这样的。当然了，现代人呢，这个对紫河车来说呀，听说的多，但是呢，实际上用到的少。为什么呢？如果说放在中国古代呀，这个紫河车一直是医家都要的一个好药材，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阴气归经，它都能做。尤其是对一些年老体衰呀、瘦弱多病啊、久病不愈、大病初愈啊，甚至一些重症啊，可能都会用到这个紫河车为药来治这个病，效果显著，功效确切。可是到了近现代呀，这个紫河车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国家甚至已经规定不允许私人流通这个紫河车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呀，跟血液有关的疾病越来越多了，这些类的跟血液有关的疾病，或者是通过血液和母婴传染的疾病的这些病毒，就会存在这个胎盘当中。你即使高温消毒了，也很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为了预防这类疾病的传播，也就是说民间是不允许这个胎盘呢在市面上流通，从此啊，这紫河车也就快销声匿迹了。那前几年呢，甚至还有人胎盘的这个事儿，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基本上人胎盘的这个事儿就没了。可能说以前小医院里面生了孩子之后，你说要把这个胎盘带走啊，哎，可能你说说好话或者怎么样，这胎盘还给你。可是你到今天你再去看看，你即使说给你家里面接生的这个大夫，或者说给你女儿儿媳妇做手术的这个大夫是你家亲属，那医院里有规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带走。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实际上紫河车人胎盘这味药基本上快在现在的中医当中绝迹。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又说阳胎盘好呢？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人胎盘这个紫河车补正气，大补虚损，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好东西，那跟阳的有啥关系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阳的这个胎盘呢，比人的这个胎盘几乎不差。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现在在国际上啊，流行这样一个东西，叫阳胎素针剂。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你听好了啊，这个阳胎素针剂啊，就是从阳胎盘当中提取的阳胎素，哎，那这个阳胎素做成了水状的注射用的，一支一支的。这一针呢，以前啊，那个时候 这经济条件跟现在比有区别，但是这个价格没。

链，一针几乎在折合人民币60万一针。你想想，这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县城也好，或者是地级小城市也好，这60万能买套房。可是呢，在人家那里就是买一针，那这针打下去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保持年轻，容颜不老。这就是阳台盘能达到的作用。那你看看，让一个人打了这一针，能保持一年之内啊青春永驻，容颜不老，你说厉害不厉害？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阳胎盘当中含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哎，那这个东西啊就被这个阳胎盘萃取了之后就进到这个针里面了，就能让人细胞不老化，让人不衰老。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居多，有些人呢50岁就跟孟非老师一样操劳熬夜的，那头发就开始白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尤其是越到农村，这人呢就越显老，越在城市啊，这人就越显年轻。可是你无论怎么样，你70多、80多了，你看看这人呢，皱纹也出来了，也深了，皮肤呢也干了啊，也没光泽了，头发也枯黄了，或者是发白了，或者掉头发了，牙齿也松动了。这是我们普通人。那你发现没有啊？这些富豪，或者说这些有钱的明星。你看看，这尤其这明星啊，人家拍一部戏就几百万、几千万，这是真事儿啊！你说人家拿这60万当回事吗？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孟非老师虽然是拿工资的，可是你让我花10块钱买根雪糕，我也舍得。人家这60万就相当于这样，你说人家打得起打不起啊？这一年打一针，一针60万，所以你发现那些有名的影视明星啊。哎，10年过后，你再看人家还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老，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打了羊胎素的这个针有关。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这里面有个人叫赵雅芝啊。你看人家现在也小70岁了，你说人家年轻不年轻？还有那个老人家比较熟悉的，演过小花那个叫刘晓庆，你说说人家又整容。啊，又保养，他可能也打这个针。哎，你看看人家年轻不年轻？那咱们再看看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这一下子呀，谁老谁不老一下就出来了。包括有一个演电视那叫陈小春，那60多岁了，你要是不认识的，你一看那跟50一样，跟40多还像呢。这就跟这个羊胎素的这个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这个阳胎盘的记载，它干什么呢？它补气、补血、补肾、填精、壮骨、益髓、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补正气。哎，补正气、驱邪气、引气归精，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是阳胎盘能做到的。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用阳胎盘的历史。可是呢，在藏医当中也有用到阳胎盘这个事儿，而孟非老师啊，原先学中医的时候啊，就知道有这个阳胎盘这味药，可是呢，用的地方还真不多。也是到了西藏之后啊，拜了这个藏医纳日老师之后，我呀，在他那里学到了怎么样来合理的、有效的用到这个阳胎盘来治病，并且呀，在这十几年的临床当中，用这个阳胎盘治病，甚至是说治好了好多。改变身体症状的，让他们减轻痛苦的，那就更多了。所以啊，我们这次就决定把这个阳胎盘拿出来一部分，哎，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当成福利物资，让你们呢体会体会，感受感受。那这个阳胎盘呢，大家要仔细听，你听好，你一定要记住孟非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哎，有笔有本的，你现在你就记一下，我给你们这次提供的这个福利物资啊，阳胎盘，它长得什么样？刚才说了，一小支一小支的，这一小支一小支里面呢是粉末状，一克装，这一克装啊是粉末的。你呢吃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然后啊把这粉直接倒在嘴里，用水冲下去，或者说呀倒到水里面搅开再喝也可以啊。
那给你发的呢是多少呢？是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呢是六支。我跟大家说一说，有点小贵啊，但是呢你不要考虑价钱，这个确实是有点小贵。这个医院里面都有的啊，有一些医院里面都有的。那我们给你发的这个样台盘呢不太一样，跟医院里的还有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属于定制款，也就是说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自己用的。哎，外面的这一种你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外面买的也叫样台盘，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成分原料都是从羊胎盘里做出来的，可是吃完了之后的作用和纯度，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外面如果要能见到的那类的羊胎盘或者加工好的，它是用羊生产下来生了小羊之后掉出来的那个羊胎盘，这叫什么？这叫生产胎，落地胎，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先天之气啊？有，可是呢不一定足。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这个内部制剂的羊胎盘，是我们找了一个整个藏区最有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叫西藏球本。它这里面是生产动物药最有名的一个藏药企业，我们呢单位里面的加工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他们委托帮忙给我们做出来的。那我刚才说了有两种动物，一个是牦牛，一个是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哪里的牛最好啊？西藏的牦牛最好。所以说我们选用青海的羊啊来做这个羊胎盘。而我们用的羊胎盘不是那种生产的掉到地上的落地胎盘，我们这个呀不落地，也不是足月的那种生下来的那种。这个羊胎盘呢是根据古法，根据古方来做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呢？是在这个羊啊刚刚怀孕一个月的时候，哎，就想办法把这个羊内胎，你听清楚了，不是生产胎，这个叫羊内胎，把这个羊的内胎，怀孕一个月羊的胎盘，加上那么一小小个，就多大呀，跟大拇手指头这么大一小个的那个羊一起拿出来的，这叫羊内胎。也就是说它是在母体当中的，它自带着全部的先天之精气精血的这个样胎盘拿出来再加工成的制作好的药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是羊胎盘的药，我们用这种胎盘做出来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什么叫天？是在肚子里面的，这叫先天。什么叫地？落地的那个，那就是地了，是不是？一个天一个地，那就区别这么大。那你告诉我哪个好？一定是要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一定是越多先天越好。有人说呢，十天呢行不行？十天呢拿不出来，哎，你必须说达到一个月了，先天正气在里面了，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个羊胎盘就不得了了。有人说这胎盘你们怎么拿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方或者这个办法可不是孟非老师想出来的，这个呢是我老师教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老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呀自古而有之，你忘了吧？在藏区啊跟我们中原内地是不一样的，在藏区啊解放前那叫农奴制，这种农奴制的情况下呀就有奴隶主，而这种奴隶主啊是越好的东西都往他那里聚集，剥削这帮奴隶啊，什么好东西都有啊，他们也想长命百岁啊，他们也要治病啊。那其中用到这个羊的内胎，再说一遍叫内胎，那这个时候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呢，人家方便呢，那用什么样的？用不起啊。在建国以前呢用到的这个羊的那胎啊，那不好搞，怎么办？只有杀羊。可是啊你也知道，这只要杀了，那你说这个羊命是不是就没了啊？那没办法，要取羊胎盘，要取这个羊内胎啊，那个时候只能杀，哎，就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
有的时候一次啊，

得用好几个，那就杀好几只羊了，对吧？那本身呢，这个刚刚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啊，它肚子里没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用到羊胎盘呢，就以煮为主，或者呀，把这个东西焙干了，晾干，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呀石板上，底下加上火，这个时候焙干了，这样的话用药，这叫解放前。那解放后啊，这个农奴翻身把歌唱了，就把这个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农奴制给推翻了。我们藏族人民呢迎来了解放，这个时候啊也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后来呀，这个藏医啊就流传开了。原本藏医是在贵族和寺庙当中流行的，老百姓知道的太少了，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可是啊，这个羊胎盘这个药在藏区那慢慢流传开呀，老百姓也能用啊。那老百姓要用，杀羊就舍不得了，那怎么办？后来呀，这个技术在提高，那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常生产的落地的那种胎，那就多了，那这个时候就随便找了，羊也多。可是要想要这种高标准的、药效最高的，一个天一个地质量对比的，那这个时候内胎是必选的。又不想要这个羊的命，后来呀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人呢剖腹产的这个技术啊就用到羊身上了，哎，给羊也做剖腹产手术，这个时候就能取出来了。可是啊，发现取几次之后啊，这个羊的子宫受伤了，不能再切了。那这时候啊又遇到了个瓶颈，也就是说养一批羊取上个三四次，然后这个羊啊就当成肉羊就给卖了。这个在生物伦理上面来讲啊，这有点不道德。那到最后啊，慢慢慢慢的就又开始了。后来啊也是在这个西藏这个地方用到羊胎的比较多呀，有一些药企啊也是要用到它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有了一个新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呀成本贵，可是呢对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而且可以长期的来用。就用一种东西，用什么？麝香。大家应该看过电影电视剧啊，就知道这个有两样东西啊是能够让母体流产，一个呢就是驴胶，第二个就是这个麝香。一个驴胶啊，那给孕妇喝了之后很快就滑胎了，最厉害的就是麝香。你别说吃了，你把这麝香给这个孕妇闻一闻，它都可能造成滑胎流产。那到最后啊就用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来呢？就是用这个麝香的水给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灌一口。它不喝呀，不喝怎么灌？拿个导管插到嗓子里打进去，哎，把这个带麝香的这个水啊给羊喝了之后，一般来讲十几分钟，这个羊啊就开始了，这个在肚子里面一个月的这个胎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又安全，对羊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再有啊，如果是做手术取出来的那种，你记住了，它里面有药，这个药啊催产会随着血液进到这个羊胎盘里面去，对人造成影响，而喝了这个麝香的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羊内胎啊就安全的有步骤的就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那就根据每一个藏医的流派来进行加工了。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这次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羊胎盘，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取出来的。同时呢，也不是生产下来的落地的那种羊胎，不是那种落地胎，是这种含有先天之气的母体内的怀孕一个月的内胎，羊内胎。也就换句话来讲，这是最好的羊胎盘。而整个我们中国来说啊，咱们要说牛羊最好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个是青海，一个是西藏。西藏的牛是任何地方比不了的，云南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哎，四川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可是必须是在西藏那儿的牦牛，那是最好。牦牛身上有个药材叫牦牛血，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西藏的。那同样羊胎盘哪里的最好？羊胎盘一定是要最好的羊，哪里的羊？

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有人说新疆的羊、内蒙的羊不行吗？可以，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如果要说到以羊胎盘为例，那就要看羊吃啥。你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他们那的羊吃的是草，哎，可是呢，在青海不一样，大家不知道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以青海为例，这个省人口都少，才100多万，可是那羊多呀。而这些羊在整个青海省，它吃什么？它也吃草。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人烟都没有的地方，环境自古以来没被污染的地方，外面全是野生药材，也就换句话来讲，饲料不一样就决定了肉质不一样。哎，那这个青海的这个羊吃的什么？经常吃到一种野生的各类的藏药，那你说它能一样吗？它绝对出来的肉都不一样，同样羊胎盘它也不一样。再有啊，甚至青海的羊跟别的地方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刨根儿。牛它不刨根儿，羊它刨根儿啊，它把草根都刨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这句话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羊刨草根儿，那什么药是草根儿啊？我告诉你，青海的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东西，就在土壤内，这个东西很贵，甚至在青藏高原这个东西能当货币用。什么？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经常青海的羊就破坏了冬虫夏草的分布。它为什么？它没草吃了，它刨啊，它把这个东西给你刨出来了。你就告诉我，青海的羊吃的东西能一样吗？它吃的这个野生药材都进到血液了。也就换句话来讲吧，咱不能说把它说到天上去，可是青海的这种野外放养的这个羊，我跟你讲吧，这羊的肉和血液里面甚至都带着药性。你就说这样的胎盘药力足不足？那我们呢，就是在青海那个地方有专门养羊的，我们就找他们收他们的这种羊胎盘，我们呢给他们提供麝香，让他们给我们取这种内胎，然后这个内胎拿过来之后，那我们呀要加工。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量很少，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内部制剂、内部加工就行了。后来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患者多呀，用到羊胎盘的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机械化的把它加工。那我们单位没有这个设备啊，我们就送到哪里去了？我们送到整个中国对这个羊胎盘加工和质检最严格的一个地方，送到哪儿？甘肃的兰州。哎，那里面无论是在羊胎盘这个质检上面还有加工上面，它都是标准最严格的，要求度最高的。我们把它送到兰州去，到了兰州了我们就要进厂了。这一进厂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哎，你要生产药你就得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要进行药材的第一步的质检和初加工，而且跟着他们企业的这些一起来质检，一起来初加工。这就委托了我们的西藏本草把这个原料送到那儿去，然后呢在那里进行初加工。这样的情况下，再从兰州作为原料的采集地了，我们是用青海的羊胎盘送到兰州，兰州的采集地拿过来送到西藏的丘本。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生产出来的羊内胎的胎盘粉，那在盒子上的标识就不能写青海了，只能写甘肃兰州，因为原料从这过去的呀，你得按照这个标准来呀。我们内部生产的就这个样子。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的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六支，这个上面还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哎，你拿到这六支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两支，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一天吃一支，你连吃六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六天我不能说100%，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六天你试吧，至少六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有一半的人
有这感觉。

0: 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是够你用6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我是您的，我是您的忠实听众，
0: 哎、
3: 我每天呐、都听您节目的。
0: 哎呀，感谢感谢，真是、
3: 啊。哎呦，您讲的那各种的小方法呀，我都记录了啊。
0: 啊。
3: 真好啊，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0: 这真是忠实听众，这听的时间好久了，确实。
3: 是的，是的。
0: 哎，您好。
3: 哎呀，这次我要报名您说的那个羊胎盘，您就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首先呢，感谢您，您是我的粉丝了，对吧？感谢粉丝支持，也感谢你的信任。你放心啊，我不说了嘛，我说咱们有福利，这个粉丝打电话必须100%到位。以后呢，节目当中各种药方啊，治病的我也多讲。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福利羊胎盘我给你报名，然后给你邮寄。好不好？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
3: 我打电话来了，我跟您说说我啥情况吧。
0: 好好好，你说。
3: 哎，我们就是长就好多年的，就是手脚冰凉。
0: 啊。
3: 然后嘛，浑身上下没得劲儿。
0: 啊。
3: 怎么说啊？就刚每年就刚到秋天的时候吧，我就要开始穿毛裤了。
0: 又怕冷。
3: 我特别怕冷。
0: 哦，那尿多不多？
3: 然后吧，尿还特别多。
0: 哎呦，那你看，那就对了。
3: 这不是您说那羊胎盘不大气吗？所以说我就想用。
0: 我跟您说一下吧啊，您这个情况这么太典型了，100%的这就是阳气不足、正气不足、阳虚。再有，你刚才说这个。不大气也没错，实际上是不正气啊。
3: 我说错了，说错了。
0: 不错不错，这个正气足，身体壮嘛，是不是？而且正气一足啊，身体当中的自愈率啊、免疫能力啊，还有手脚冰凉啊，来得快。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啊，3-4天就能够对症见效，手脚就微微发热。太对症了，你就吃这个没问题，我给你邮寄，好不好？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是不是？
3: 那我就等着。
0: 哎，好，你等着。
3: 收到我就开始吃啊。
0: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就这样啊，这个你邮寄过去，我们给你6支，然后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每天吃一支，这个是正品啊，含量足，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腥味儿，你放心，这个都是好的，好药。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3: 没事没事，这也你说那药哪有那么特别好吃的呢？是不是？
0: 对，
3: 能治病就行。
0: 对对对，
3: 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孟非老师的大爱呀！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感谢了。
0: 不客气，你以后只要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好不好？好吧，好，那就咱们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以后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健康长寿。好不好？
3: 好，那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谢谢，咱们都好。
3: 好，
0: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
0: 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6支，这个上面还带那3个字“优颜诺”。哎，你拿到这6支羊胎盘，正常是1天吃2支，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一天吃一支，你连吃6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6天，我不能说100%，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

0: 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六天，你试吧，至少六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六支，够你用六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
1: 再说一遍，
2: 400-6560-283，400-6560。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起新城，锚定目标谱新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青春边关，情定边疆，吉林省戍边青年联谊活动临江专场圆满举办。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起新城，锚定目标谱新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进入15五关键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改革发展稳定艰巨繁重任务，面对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纳子口，唯有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才能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推动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就一定能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新征程上，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与各国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0: 副书记庞晓鹏，市人大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郎春宝及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
1: 此次活动由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总工会、吉林省妇女联合会、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共青团临江市委、临江市总工会、临江市妇女联合会、临江边境管理大队、临江市民社局承办。上午8时30分，活动拉开序幕，青年们分区签到，领取号码牌，并随机分组。现场设置打卡墙与宣传展板，主题手牌吸引大家拍照留念。动感的街舞表演拉开文艺环节序幕，团队协作闯关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抛沙包、接力竞速赛、轨道传球协作闯关赛、螃蟹赛跑默契配合赛依次开展。青年们在并肩作战中收获友谊，体验团队协作的魅力。现场准备了特色茶点、水果与饮品，供青年们休憩闲谈。脱单情报中心陈列嘉宾资料卡，大家对照编号寻找心仪对象，主动交流。婚恋心理咨询中心同步开放，婚恋专家、心理咨询师现场答疑，为青年情感困惑提供专业指引。百人五分钟心动挑战，每五分钟完成一轮对话，泡泡糖、手指抓桃等小游戏穿插其间。手作体验环节，一件件手工作品成为独属于本次活动的心动信物。心动告白环节，嘉宾填写心意卡，写下心仪对象，现场公布互选配对情况，并对获奖及牵手成功青年颁发纪念礼品。
2: 这次活动为我们扎根边关的青年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相识，以青春赴山海，以热爱守护边疆。
3: 我很感谢这样的平台，既放松了身心，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边疆同仁，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吉林、奉献边疆的决心。
4: 活动办得特别用心，环节有序，氛围拉满，让我们不仅放松了身心，更真切感受到了组织对我们个人的关怀。
1: 下一步，团临江市委将持续聚焦青年现实需求，推出更多暖心青年服务，不断提升边疆青年幸福感与归属感，引导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完善公共科普服务体系，临江市科技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近日，新馆迎来首批参观团队，临江市光华中学8年级学生走进场馆开展科普研学活动，沉浸式解锁科学奥秘，感受科技魅力。
1: 场馆设有科学家精神主题展厅、航空航天科普展厅、互动体验区、科普影厅、图书阅览区。科学家精神展厅通过图文与实物展品，讲述科学家胸怀祖国、攻坚克难的故事，引导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航空航天展厅摆放祝融号、空间站、运载火箭等模型，直观展现我国航天重大工程成果。互动体验区汇集声、光、电磁、力学展项，同学们亲手操作，在玩中学理解科学原理。科普影厅采用三面墙沉浸式观影，浩瀚星河、自然影像带来身临其境的观感。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踊跃参与互动体验。大家表示，这次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可感可触，深受震撼，收获良多。临江市科技馆为公益性科普基地，以科学家精神宣讲、航天科普、互动体验、科普影视教育于一体，免费向市民开放，补齐了我市专业科普场馆短板。下一步，我市将依托科技馆这一科普窗口，持续传播科学思想，营造崇尚创新、探索求真的社会氛围，吸引更多市民走进场馆，感悟科学家精神，领略航天科技魅力。
0: 近日，临江市光华中学以"礼赞新中国，走好新长征"为主题， 隆重举行办学60载育人成果

0: 展示。杜光华烈士之女杜东征女士、离退休教职工、校友代表齐聚新光华，与全校师生沉浸式接受一堂直抵人心的红色大思政课。在校门口，光华中学师生列队，以热烈掌声迎接到访嘉宾，朝气蓬勃的面貌展现出光华学子昂扬向上的风采。在校领导的陪同下，嘉宾一行观看了操场上少年团的体操表演，同学们动作整齐，精神饱满，富有活力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随后，嘉宾们先后走进象棋室、书法室手工创作展厅，参观学校特色教育成果。象棋室内观摩学生对弈交流，书法室里学生习作笔墨飘香，手工展区陈列着创意满满的手工作品，科技社团的学生们还现场展示了飞行器操控。步入主会场，演出正式开始。随着纪录片《六志光华》星火同辉温情放映，一甲子办学岁月在光影中缓缓铺展。少先队员为杜光华烈士之女杜东征敬献鲜花，亲眼见证学校六十载沧桑蝶变。杜东征勉励全体光华人继承先烈遗志，致力振兴中华，勤学笃行，锤炼本领，矢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恳切话语直击人心，全场师生深受触动。演出现场，万马奔腾、英雄光华、星火传、如愿等节目轮番上演，情景剧、合唱、舞蹈等精彩节目将红色故事、家国情怀、少年理想融为一体。六十载星火相传，临江市光华中学始终坚持红色育人，学校把英烈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积极打造特色课后服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次活动既是对学校六十年育人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生动的红色思政教育。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4: 很多家长焦虑的是，哎呀妈呀，我可不能让这孩子休息，一允许孩子休息，孩子会不会偷懒，一同意退出，孩子会不会半途而废。但是我们要区分逃避和调整，逃避是害怕苦难，连尝试都不愿意尝试，调整是已经努力过，发现身体情绪或是状态已经到达了边界，他需要停下来恢复。郑钦文退赛不是因为他不爱网球，也不是因为他不珍惜比赛，而是因为右肩伤势和连续作战之后的疲劳需要被认真的对待。对孩子来说，学会识别自己的边界也是一种重要的能力。 那么这第二层呢，咱们来看一看郑钦文的成长时间表。他是六岁开始学习网球的，2009年为了方便训练，父亲把即将读二年级的他转到了武汉曲水楼小学。此后呢，他又因为训练安排转学，在上午上文化课下午练球的节奏中成长。今天回头看，这些选择容易被压缩成一句父母有远见，对吧？但是身处其中，没有人能够提前拿到冠军的保证书。训练需要时间，转学意味着他需要适应新的环境，选择一条专业的道路，那么也意味着他要放下其他更多的可能。奖杯出现之前，这些都是具体的生活成本，父母同样为此调整了生活。郑钦文父亲在2022年接受极目新闻采访时介绍，最初夫妻俩轮流去武汉照顾女儿，后来母亲辞职专心陪伴她，所以这个家庭的严格要求背后也有着持续的陪伴和投入。我们可以讨论这种选择的压力，但是却不能只凭冠军的结果就断言所有的孩子都该去复制这条路。天赋、意愿、训练条件和支持体系，缺少任何一项都有可能走向不同的结局。冠军证明了一条路有人走通，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个家庭都适合，每一个孩子只要走了相同的一条路都能够复制冠军生涯。第三层比虎爸培养冠军的标签更有说服力的是郑钦文自己讲过的一个细节。他曾经在央视的面对面采访当中谈到一次马德里比赛失利后的家庭通话，父亲在通话中批评了他的表现，母亲在一旁安慰已经哭泣的女儿。他也说父亲经常推动他突破，母亲更会在失利时给予拥抱和鼓励。这个场景让冠军家庭有了真实的温度，也有了真实的紧张。父亲看见的可能是尚未发挥出来的能力，而女儿承受的却是刚刚输球的难过。期待与感受之间未必总是能够同步的，所以严格要求可以成为动力，也可能增加压力。我们不能够因为后来有了冠军就把成长中的每一次委屈都解释成必要，同样呢，也不应该把郑钦文写成一个完全被父母推着走的人。他在采访中明确谈到自己对胜利有着强烈的渴望，失败会让他痛苦，也促使他成长。他有自己的目标、判断和不甘心，这也是理解他的家庭时最不该漏掉的部分。父母参与了他的成长，但是真正站上球场承受输赢的人始终是他自己。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核心主题啊，好的家庭教育不是虎爸或者是快乐教育的二选一，而是高要求、高支持、高尊重。高要求是有目标、有纪律、有坚持；高支持是情绪被接住，资源有保障，失败有陪伴。高尊重是看见孩子的意愿，孩子是容易崩溃的，只有高支持容易变成溺爱，只有高尊重也有可能缺少引导，三者合在一起才更接近健康的严格。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我们的家长朋友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方法。第一呢，就是要把你必须换成你选择。哎，我们经常家长跟孩子之间的交流说，你必须吃晚饭就写作业，你必须在30分钟之内完成啊。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换成问问孩子，你喜欢什么，你愿意为他付出什么。如果有一件事儿只要父母想要，孩子很难长久坚持。郑钦文能走到顶尖，除了父母的推动，也有他自己对胜利的渴望。内驱力才是孩子走远的关键。我们作为家长啊，我们可以引导，但是我们不能代替孩子决定他的人生。第二呢，我们要建立三项目标：结果目标、过程目标和健康目标。结果目标比如说名次、成绩；过程目标比如说每周练习几次、是否专注；健康目标比如说睡眠、情绪、身体有没有疼痛。很多家庭是只盯着结果的，那孩子就会觉得我只有赢才值得被爱。把健康目标写进家庭计划，孩子才知道身体和情绪是同样重要的。 第三呢，就是情绪先于道理。孩子失利回

回家，咱们先垫一杯水啊，先给一个拥抱，先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不要一上来就分析技术问题，更不要说早就跟你说过，等到情绪平稳之后再问他你最难过的点是什么，如果重来一次你想改变什么，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复盘可以，但是复盘不是追责。第四，我们要设一个身体红绿灯，哎，绿灯就是孩子状态好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加量，黄灯睡不好烦躁疲劳的时候，你给他的压力就要减一减量了。如果这个孩子在身体上已经亮了红灯，疼痛伤病情绪持续低落，那你就必须停下来，必要时就医。正亲门的退赛其实就是一个红灯的信号，我们的家庭当中要允许孩子亮红灯的，不要让孩子觉得说我累了我疼了就是矫情就是任性。第五个呢，就是父母的角色是可以互补，但是不要分裂，一个推动一个安抚本身没有问题，那么父亲可以推动突破，母亲可以接住眼泪，但是不要固定成一个骂一个护啊，更不要在孩子面前互相拆台，父母私下统一底线，公开保持一致，孩子才会有安全感。第六呢，不要把付出挂在嘴边，我为你辞职，我花了这么多钱，你要对得起我们，这些话会把家庭变成家庭付出变成孩子要承担的债务，爱呀一旦变成了债务，孩子就不敢停不敢输不敢让父母失望。我们可以表达支持，我们愿意陪你走一段，但是你也需要照顾自己，这个比索取回报更有力量。第七呢，就是允许暂停，休息不是奖励，是训练的一部分，可以每周设一个无训练日或者是无补习日，一家人吃饭散步聊天，让孩子知道停下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为了下一次出发。第八呢，要教孩子说不，能够表达疲惫疼痛需要帮助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很多孩子不是不累而是不敢说，家长要让孩子知道你说出来我们会认真听，不会因此而否定你。第九呢，就是不要轻易地复制冠军的路径，因为每个孩子的天赋意愿条件都不相同，我们可以借鉴原则，坚持复盘支持陪伴，但是你不能够照搬别人的强度和时间表，别人家的孩子每天练六个小时不代表你的孩子也要如此，适合的才是最好的。第十，就是家长啊，咱们也要照顾自己，长期陪读陪练接送，父母也是会累的，父母情绪稳定是孩子的安全基地，如果父母已经透支，那就很难给出耐心和温柔，必要的时候寻求家长朋友或者是专业支持，这个事儿不丢人。最后呢，我们回到郑钦文身上啊，这次夺冠后的退赛让坚持多了一层值得讨论的含义，过去呢我们熟悉的体育叙事是咬牙坚持逆转到最后，看得多了你就容易默认说，哎呀既然还能赢就应该继续打，但是一次胜利并不意味着疲劳和伤势随之消失，我们没有依据把这次伤病归因于他的家庭，但是也无法替代推断所有决定的内情。但是这两天的新闻确实提醒我们啊，做家长的人要重新理解成长中的严格，对孩子有要求，咱们是希望孩子把事儿做得更好，当他已经尽力也需要承认人的状态有起伏，身体有边界，一个家庭长期的付出不应该变成孩子必须永远获胜的债务，我们对冠军的喜爱也不该变成要求他永远出场的理由，夺冠时的他值得为胜利获得掌声，退赛时的他也值得在暂停时得到理解，我们期待他走得更远，也应该允许他为下一次出发留出休息的时间。各位家长，家庭教育不是一场只看输赢的竞技体育的比赛，所以我更希望大家能够陪伴孩子拼，但是
也有勇气允许孩子停，既有推动的力量，也有接住眼泪的怀抱，既有目标，也有边界，能拼到冠军，也应该被允许停下来。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另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

0: 保证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度到16度，最低气温四平和辽源-1度左右，其他地区0度到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3度。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一个特别香、特别甜的话题——老式糕点。这眼瞅着就要到重阳节了，咱们中国人的重阳节呢，讲究登高赏菊敬老，讲究全家团圆。而在咱们老辈人的心中啊，重阳节呢，还有一样东西放不下，那就是祭礼那股挥之不去的糕点的香味。这个味道啊，藏在咱们的心间上几十年了。小的时候呢，谁家来了客人，桌上摆出一盘桃酥、一碟牛舌饼，那就是顶体面、顶讲究的事儿了。逢年过节啊，能吃上一口酥掉渣的老式点心，能乐上好几天。这种老味道啊，不光是填饱肚子的点心啊，它呢也是咱们这代人青春的记忆，是讲不完的家长里短，更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门手艺传承下来的文化。如果从今天早上啊，你就一直在锁定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各档节目呢，你就知道我们在重阳节呢是有一个活动的，我们也要办一件暖心的事儿啊，就是邀请50位咱们的忠实老听友，咱们聚到一块儿，跟大家呢一起品尝那些地道的老式糕点，跟主持人一起聊聊天儿，回忆回忆记忆中的老味道。当然，我们这次活动呢，现在哈50个位置，现在还剩不到10个了。大家听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如果对我们重阳节的这个活动呢，是在10月19号的上午10点啊，就在我们广电大厦，有很多在电波当中的主持人都会在线下跟你一起唠嗑，跟你一起唱歌。做游戏，大家呢可以来联系我们节目组啊，来报名参加1394410091613944100916。当然，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哈，一些老式的糕点啊，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老式的糕点就这么好吃？藏在糕点背后又有哪些故事，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呢？哎，咱们先来说一说哈，老式糕点的来头。很多人啊，可能不

知道，咱们东北的这个老式糕点啊，其实根子上呢带着浓重的满族印记。满族的这个民族呢，祖祖辈辈生活在咱们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是一个特别讲究吃食的民族。满族人的传统里啊，糕点不叫糕点，叫饽饽啊。满语里呢有个词叫饽饽，泛指呢用面粉做成的各种点心面食。满族的饽饽文化那可是源远流长。在早年间啊，满族人在入关之前呢，主要生活在东北，靠打猎农耕为生。那个时候满族的先人呢，就已经学会了用梅子、黄米、面粉这些原料做出各式各样的饽饽。到了清朝啊，满族人进了北京，建立了政权，满族的饽饽手艺也跟着进了皇宫。那时候呢，皇宫里有专门的饽饽房，养着一大批手艺精湛的饽饽师傅，专门给皇上、太后、后宫娘娘们做点心。后来呀，这些宫廷的手艺慢慢流传到了民间，和咱们汉族传统的糕点手艺一融合，就有了今天我们吃到的一大批老式糕点。哎，所以咱们东北的这些老式糕点啊，是满汉融合的结晶，带着宫廷的讲究，又带着民间烟火的实在，所以呢，这才有了一股子独特的韵味。很多老听众朋友可能都有印象哈，老一辈人呢常念叨说这老式点心啊有宫廷味道，这话呀可不是随便说的，那是真有历史渊源的。说到这个满族糕点的代表呢，咱们东北人啊没有不知道萨其马的。萨其马呢也叫沙其马，这是最典型最地道的满族点心。萨其马这三个字呢，就是从满语里面音译过来的，意思是跟糖蝉呐、油炸的糕点有关系。它是用鸡蛋和面擀成薄皮儿，切成细细的条，下油锅炸得金黄酥脆，再用糖浆一拌压成形，切成块儿，做出来的萨其马入口呢香甜软绵，又有一种沙沙的酥酥的口感，甜而不腻，非常的好吃。而且你们知道吗，过去啊做萨其马那可是有讲究的，讲究不塌不散不粘牙。这看似简单的三句话背后呢，是师傅们几十年练出来的真功夫。面的软硬，炸的火候，糖浆熬到啥程度啊，一步差一点点，味道和口感就全变了。所以过去啊，老字号的点心师傅呢是要拜师学艺，苦熬好多年的。这一身手艺呢，就是靠一代代的师傅手把手传下来的。除了萨其马，满族人的糕点里呢还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满族过去呢有四大件儿的说法，指的就是几种逢年过节必备的点心，还有什么糖三角、卤果、草子糕，哎，这都是老满族老东北人心心念念的味道。当然我们在19号的这个重阳节活动上哈，也会有这些好吃的，包括卤子糕草子糕啊，包括卤果，还有一些酸面包。卤果呢，这听着名字啊就非常的实在，它是用面粉、糖、油和面压成小方块，表面刷上蛋液，撒上芝麻烘烤出来的，咬一口啊真是酥脆香，满口都是粮食和油脂混合的醇香醇厚的这种香味哈。草子糕呢是把面糊倒进木质的模子里蒸出来的，带着模子的花纹，软绵香甜。这些老式的糕点啊，它的用料都特别的朴素实在，就是面粉、鸡蛋、糖、油、芝麻这些最家常的东西。可就是因为做法讲究，火候到位，才做出了一种机器做不出来的朴素的香味。这就是这种老式糕点啊，最打动人的地方。所以呢，大家参加我们19号的重阳节的活动哈，我们带大家呢就品鉴一下特别好吃的这几种老式糕点。
刚才呢说完了历史，咱们再来说一下老式糕点啊，就为什么这么好吃？哎，这个太重要了。为啥机器做出来的，包括超市里买的花花绿绿的西式点心，就是吃不出咱们记忆里的那个味儿呢？这背后的道理啊，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咱们来琢磨琢磨。首先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真材实料。老式糕点啊，它的用料实在，不掺假。过去的老点心铺讲究的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比如做桃酥，那就是实打实的猪油、面粉、糖、鸡蛋，比例调得恰到好处，一点儿都不含糊。咱就说这个猪油哈，都是用上好的猪板油自己炼的，炼出来呀、啊、喷香雪白，把这个揉进面里，烤出来的桃酥啊，真是又酥又香，入口即化。现在的很多西式的点心啊，包括工业的点心，是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各种的起酥油、人造黄油添加剂。东西是省了，可是啊，那股子纯正的香味儿啊，那股子实在的口感真就没有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老式的这些糕点火候和手艺，它讲究的是师傅的手上功夫。就拿牛舌饼来说啊，这绝对是个考验手艺的活儿。这个牛舌饼呢，名字起得很形象，形状像牛的舌头，长长扁扁的。之所以好吃啊，全在那一层层的酥皮上。做牛舌饼呢，要用面粉和面做起酥，一层一层的叠起来，擀平、折叠、再擀平，反复多次，才能做出那种层层起酥、一碰就掉渣的效果。这活儿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力道大了、小了，层数叠得多了、少了，那烤出来的口感都不一样。烤的时候啊，火候呢更要拿捏得准，火大了表皮就焦了，火小了里面不酥，得是那种外皮金黄酥脆，内里啊绵软咸香的，才是上等的牛舌饼。这一口下去啊，酥脆香，还带着葱油和椒盐的咸香，让人吃了就忘不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慢工出细活的心，这个非常重要。像老式的点心啊，做的是手艺，更是人心。过去的老点心师傅呢，心里装的是把这块点心做好的朴素的念头，他们不着急，不图快，慢悠悠地揉面、醒面、擀皮、包馅儿、烘烤，把对生活的热爱都揉进了一炉炉的点心当中。所以呢，老式的糕点里啊，吃的不仅仅是味道，更是一份沉淀下来的慢悠悠的踏实的岁月感。这感觉呢，是快节奏的机器给不了的。所以说啊，咱们老式糕点好吃的秘密，说到底就三条：真材实料的实在，炉火纯青的手艺，还有那一份从容不迫的匠心。这三样呢，加在一块儿，才有了那一口让人惦记几十年的忘不掉的老味道。是不是说到这儿都迫不及待想参加我们19号的重阳节活动了啊？因为我们在现场带大家品鉴的这些老式的糕点啊，也都是经过了我们和同事啊，我们之间的这个亲自的品鉴，觉得太好吃了，一定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味道我们说完了，接下来呢，其实也是这一次我们要做重阳活动的一个目的啊，想跟大家聊一聊糕点背后的一些故事。其实呢，尤其是我们知道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听众啊，每一种老式糕点背后呢，可能都会有一段故事，都承载着一辈人的记忆和情感。比如说啊，这个桃酥，哎，我小的时候去吃桃酥也是挺金贵的一件事儿哈。这个桃酥呢，是咱们老式糕点里最常见也最亲民的一种，圆圆的、黄黄的，表面布满自然的裂纹，像一朵盛开的小花。桃酥为什么叫桃酥？大家知道吗？据说啊，是因为最初做出来的时候呢，表面有一层像核桃纹路的裂纹，看着像桃子，所以叫桃酥。还有一种说法啊，说是为了图一个好彩头，
桃呢就寓意长寿，所以说这个桃酥啊也是咱们长辈们最爱吃的点心之一。在咱们这代人的记忆当中啊，桃酥可是个稀罕物，那个时候呢日子

并不宽裕，好吃的点心也少，一块桃酥往往可能要掰成几块，孩子们分着吃。我记得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哈、有一位阿姨就跟我说啊，说她小时候啊，奶奶就总把桃酥呢锁在柜子里，逢年过节或者孩子们考了好成绩才舍得拿出来分一块。这一块桃酥啊，不只是甜，那是长辈对晚辈的疼爱，也是家里难得的高兴事儿。后来呢，日子过好了，想吃多少桃酥都有，可再吃啊，总觉得少了点当年的那个味儿。其实呢，不是味道变了，而是那一份稀罕劲儿，那一份被疼爱的感觉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呢，我们19号重阳节的活动啊，所有已经报名的各位好朋友，我们也希望在现场听听你来给我们回忆回忆跟这些老式糕点的一些温暖的故事。咱们再来说一下牛舌饼啊。牛舌饼呢，还有一个名字叫牛舌酥，它是北方特别传统的一种咸点心，它不像桃酥那么甜，带着一点葱油和椒盐的咸香，越嚼越香。在咱们东北啊，很多老人都特别爱吃牛舌饼，就着茶水，一口饼一口茶，那叫一个惬意。牛舌饼为什么受欢迎呢？大概就是因为它的咸香不腻，配上清茶，正好解了油腻，又填了肚子。过去的老人啊，咱们在工作之余闲来无事，是最爱这一口的。它是慢生活的代表，是岁月静好的味道。还有卤果啊，这个名字呢，就透着一股子实在劲儿。卤果它是满族的一个传统的糕点，用面粉、油、糖做成小方块，刷上蛋液，撒上芝麻，进炉烘烤。烤出来的卤果啊，外面呢微微焦黄，里面非常的酥松，一口一个，满口都是芝麻和鸡蛋的香。卤果这个东西啊，挺耐放的，好储存。那过去赶集走亲戚，带上一包卤果，就是很体面的礼物了。它是那种实实在在的、本本分分的味道，就像是咱们东北人朴实厚道的性格。当然，除了这些，还有一种老式糕点，咱们东北的老听众一定不陌生，而且呢，就在咱们19号重阳节的这个活动上啊，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品尝，那就是酸面包。这里面说的酸面包啊，跟现在流行的西式的、欧式的酸面包不是一回事，咱们说的是那种老式工艺做出来的，带着一点微微酸甜口味的传统面食。咱们老一辈人做酸面包用的多是老窖头、老面引子，就是上次发面流出来的一块老面，下次接着用。这样啊，发出来的面带着一种自然的温和的酸香，做出来的面包呢，组织松软又有嚼劲，风味特别的独特。这种老面发酵的手艺呢，也是一代代传下来的。那种自然的酸香是任何快速发酵剂、任何添加剂都替代不了的。很多人就爱这一口，说这是记忆里的麦香，越吃越有味道。说到这儿啊，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已经勾起了不少回忆啊？其实呢，咱们对老式糕点的这一份偏爱啊，不是因为它的味道有多惊艳，而是因为这一口糕点里呢，装的是咱们回不去的青春，是咱们放不下的亲情，是那一整段的旧时光。你看，像小的时候哈，咱们可能过年家里呢做的一大盆一大盆的饽饽点心，还记得吗？尤其呢再早几年，在供销社一排排摆在玻璃柜里面的桃酥卤果，哎呀，这个售货员称点心的时候，那股子香啊就飘得满屋子都是。还有呢，可能一些叔叔阿姨们的小的时候走亲戚提的那一包用草纸包着、绳子系着的点心，那真的是最体面的心意。这些画面呢可能有些模糊了，但是啊，那股香味儿、那一份温暖却一直刻在咱们心里。所以说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份老味道、这份旧时光重新找回来。
我们重阳节的这次活动呢，就定在10月19号。这将是一场非常暖心的活动，名字叫99重阳节。

0: 寻味老时光，也是老式糕点的一个品鉴会。那么在活动的当天，我们呢会准备几道传统的老式糕点，让大家呢能够现场品鉴一下哈，像酥香的桃酥啊，还有层次分明的牛舌饼，满足风味的卤果，包括我刚才说的带着麦香的老式酸面包，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手工制作，而且呢都是原汁原味的老味道啊，您可以品尝一下。咱们一边品尝一边呢也听听我们专业师傅讲一讲这些糕点的门道，哎，然后咱们还可以跟参加活动的老朋友，跟我们主持人一起聊一聊您记忆当中的那些难忘的老味道啊，还有一回忆起来就特别温暖的往事。我们做这次活动呢，就希望哈、大家像老朋友一样，咱们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一起重温旧时光，找回那份久违的纯粹的快乐。所以说，我们节目组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啊，东北的传统游戏耍嘎了哈。如果说在这方面特别厉害的叔叔阿姨啊，在我们活动当天一定要大显身手。而且呢，我们主持人还会带大家呢进行唱歌，尤其是唱老歌的一些趣味的互动游戏，所以现场啊应该是非常的热闹温馨。而且呢，您在平时广播里听到的这些主持人的声音，那么您是在线下活动能够见到本人的，是不是对这个活动特别的期待？我们这次活动呢定在10月19号啊，就是下个星期一的上午9点，那么我们现在呢还剩最后的几个名额了。这次活动呢是没有任何费用的，带大家呢品鉴一下老式的糕点，主要呢也是想欢迎家人啊来到我们广电大厦，跟我们见见面、聚一聚，咱们聊聊天儿，一起做做游戏，一起唱唱歌。我再说一下我们的联络电话哈，会加微信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加个微信来联系，13944100916。13944100916，希望呢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当然今天已经报名站上位置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太幸运了，因为呢我们这次活动非常的火爆，很可能我们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名额呢就已经满了，所以啊大家全天来关注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各档节目还是非常有福利的。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热线报名，电话是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的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呢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福利。

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一定别错过。九九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这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咱们吉林的听众眼健康。重阳节开启百万眼贴补助计划，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和人数，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仅限一份，快打电话来占下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呢，是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内含10几种养眼护眼的草本精华，还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得到缓解。贴完啊，感觉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是清晰透亮。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现在呢，好视力重阳节开启百万眼贴补助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呢，再给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加热之后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膝盖上一裹，肩颈腰腿都能用，特别的舒服。订购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神机玉皇，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每天呢，慧心呢到点儿就给大家讲课，这几天呢我是低了耳根子告诉你们干啥，别吃凉的，别着凉，这是大事儿啊！怎么的，你得想招让你别管啥，吃到肚子里胃得劲儿，大便

老姐姐啊，啊，五脏是根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说你人咋活？活来活去，你活的不就是你肝心脾肺肾吗？啊，你脾胃功能不好，你那玩意儿能健康吗？你也健康不了啊。我不说吗？吃饭要你能活，人不吃饭活不了。哎，吸收要你活得好，活得长。你吃啥都不吸收，你说这人能活得好吗？不得一身病吗？吃药他也不吸收，那病能治好吗？所以赖吧赖吧赖吧赖吧，那能长寿吗？啊，所以得病吧，你得反思为啥得。你看前两天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是内分泌科的啊，因为现在我们院呢神经科就是脑血管啊，包括心内科啊，所有的心脏病，包括内分泌科就是糖尿病啊，还有那骨科，这四科我们是联合啊。我们四位主任呢是我带头，啊，在秋季呢，乃至冬季，秋冬两个季节对老慢病治疗，我提出一个健脾胃养气血，专治老慢病这么一个方案。你看我是22年提出来的，到现在用多少年了？22、23、24、25、26，5年。这5年呐，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有效率达到95.7%，这就成功了啊。所以慧心呐，在我们业界现在还挺出名，说呀，李老师提出来的脾胃不好吃啥都白搭，真是这样啊。老哥哥老姐姐，你笨想啊，你说这人吃饭都吃不进去，这还能好吗？你别管这人得多大病，吃饭香，拉得好，睡得好，他都吸收，这人没大事儿。最后你说这妈呀，落炕了，多少天不吃饭了，那不完了吗？那不得准备后事了吗？所以吃饭是第一，决定咱们活着，吸收是第二，决定咱们能活得好，活得长寿。所以我提出这个理念，大实话，通俗易懂，非常直白，但是说到根儿上了。我们院长讲话了，说李老师说到根儿上了，这回整到根儿上了。经过这几年我们临床，就是结合老慢病治疗，用上复方和血丸，效果率非常好。这老年人心脏做支架了，吃不进去饭，他没劲儿，他睡不着觉。你把长江大桥支架你支他身上，他吃不进去饭，你说这老太太能活？所以做完支架之后，常用的是拜阿司匹林呐，伯利维呀，就是硫酸氢氯吡格雷呀，还有拜阿司匹林，他高血压吃拜辛酮，就硝苯地平控制片，你配合吃，一定要把复方和血丸配上，这配上就大不一样。配上7天，老太太能吃饭了；配上1个月，能睡着觉了，能吃饭能睡觉，你说这心脏病好没好？这就好了。哎，有劲儿了，说我也不胸闷了，哎呀，我不常拔气儿了，就觉着有筋骨囊了。你看看，知道根儿上了吧？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眼下慧心呢正在着手给大家办这个事儿，你们就等着，也不用寻思说，我吃点啥小药对付着，或者谁家谁家广播电视讲那产品挺好，我先买吃着。不用寻思，它再好的再高科技的，你不吸收是不白扯？我说的是不是千真万确啊？昨天有个糖尿病患者找我，他手里拿的2甲双胍啊，还有6味地黄丸到我这屋问我啊，说大夫啊，你看我吃这俩药行不行？我说你为啥吃6味地黄丸呢？他这药好啊，俺们家亲戚吃说身体好。我说人家说好你就吃啊，啊，因为啥吃啊？那好，人参好不好？
人参杀人都无过，你吃人参把你吃死了，你都不说是人参的事儿。

太皇救人无功，那大皇把你救了，你都不说大皇好。其实大皇叫将军，哎，这九大皇能治血瘀啊，哎，所以大皇能治好多病。但是你看老百姓都心思，哎，大皇可不行，可不能吃大皇，哎，所以有些东西不是你想象那样，关键是你得吸收啊啊！我看到过好多患者，听风就是雨呀，人家说好他就买吃，这叫随大溜啊。特别是咱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近年来呀，说一些搞什么社区宣传的，让你们听课的，起早就去了，上人那嘎子领七个鸡蛋，天天听，天天听，让你买这个买那个，人家说好你就吃啊，你自己啥身板你不知道啊啊，你大便老拉稀，你肚子不好，你能吸收吗？你不吸收那玩意儿能治病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吸收是大事儿。谁吸收？肺子吸收啊，脚后跟吸收啊，肋巴扇吸收啊，哪儿吸收？对喽，脾胃吸收。确切说都不是胃吸收，是我们的小肠吸收。我们的小肠啊，你有我有，咱这肠子可长了。你知道小肠多长吗？6到7米长，当中有小肠绒毛，全靠它来消化吸收。说吸吧，把它运到全身，营养送到上到脑瓜皮，你不掉头发；下到脚后跟，你脚后跟不长皴啊。不然的话，你掉头发，你白头发，你脚后跟裂口子，你脚趾盖有竖纹，都成灰指甲了，都那么厚了，对不对？也就是没有气血养着。所以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一定要记住，吃进嘴里的东西，这可是大事儿啊，别管是五谷杂粮还是药，咱得吸收，要是不吸收那就是负担，我说的对不对？老哥哥老姐姐，你想这玩意儿你吃了你没吸收，你吸收了那是好事儿，固本延龄丸，宝葫芦装的，绞股蓝总干胶囊啊，那市民专家研发的，那你想它不吸收呢？吸收了能治你的病，不吸收呢？不吸收不是你的东西，你还吃肚去了，还不能为你所用，那不就是负担吗？是肝的负担，是肾的负担，是你肠子的负担。所以为啥说哎呀吃不好，吃的我肝不好肾不好我肠子也不好，因为你没吸收。所以老百姓有一句话呀，病从口入，这句话其实就是告诉咱们吃啥要加小心啊。但是很少有人拿这句话当回事儿，吃喝不耽误，整10个串咕咚咕咚，整他2磅子白酒啊，肥肉片子五花肉我整点儿，新做的咸菜我整点儿，那咱们老百姓开门七件事儿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个跟吃都有关系啊？还是那句话，吃饭才能活，吃饭为了活着，那你吸收是为了你好好健康没病的活着。所以呀，不要盲目的吃，不管是吃营养五谷杂粮还是吃药，吃对了能治病，吃进去没吸收它是祸害啊。别的不说，咱们就说过去啊，你炖肉那搁点鲜盐就行，现在呢，哎呀，这各种调料啊啊，咱自己家做那个饭还行啊，正常的花椒面大料13香葱花姜的搁点行，外边买那熟食呢，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家门口有没有熟食店？你就看那猪头猪爪子猪耳朵啊，猪肝，你看那熟食店，你看看色香味俱

泉，通红的，哎呀，可有食欲了。那加老多东西了，各种防腐剂、化学添加剂。你说有营养吗？为啥现在长结节的、长息肉的、得癌症的这么多人吃的？而且一些吃的东西不好，不法商家为了增加收益，怎么样？他不讲良心。你像那个咱们大伙都知道。那个银耳，就那白的银耳，啊，你正常过去泡点吃，那呛点菜吃，那可好吃了。现在有的据说说搁硫磺烧的，你敢吃吗？好看，现在的东西都讲究好看。还有水果，哎呀，那南方的水果你想吃你都能吃着。你上卖水果店呢，那果蔬店你去吧，啥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着的。啊，拼多多啥都有，你就说对人体有没有帮助啊？帮助不大，害处不小。所以现在人得病的这么多，得糖尿病的一把一把的啊，得脑梗的一堆一堆的，得心脏病的动不动就支架了，而且年轻化。过去说谁家老头老太太70多岁得心脏病了，那正常，生老病死人之常情。现在20多岁小孩得糖尿病，30多岁小孩得脑梗脑出血，40多岁女同志甲状腺癌、乳腺癌、子宫癌，啊，50多岁男同志刚要降服肺癌、肝癌，那得上有好吗？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啥都是吃进去的，那你说既然啥都是吃进去的，你说跟谁有关？不还是胃肠吗？不还是脾胃吗？啊，不还是这个消化吸收问题吗？你吃谁吃肋巴上去了？谁吃脚后跟上去了？不都是靠胃肠道消化吸收脾来运化吗？所以呀、啊、咱们中医要讲啊啊，一旦身体当中出现各种垃圾，昨天我讲了为啥得脑梗、脑血栓，血埋汰。啥叫埋汰？血糖高、血脂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尿酸高，那里头太多了，埋汰它堵了，啊，堵了堵脑袋脑梗，堵心脏心梗，堵哪儿哪儿犯毛病。所以就是一个堵，那怎么堵的？靠啥堵的？啊？为啥运不出去？你们知道为什么运不出去吗？就是你胃肠道有问题了。你说咱们人排毒有几条道？排毒有几条道？老姐姐你说，老哥哥你说，有3条道：拉、尿和出汗。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出汗还不多，尤其天冷了，还不咋出汗了。尿，再就是拉，可以说80%的毒素都是从我们的大便排出去。那你大便干燥，你3、4天、4、5天不拉大便，你说你身体里得憋多少毒？说那我可排得好，我拉稀。那照你这么说，我这毒可都排出去了，我一天拉3趟，好事啊。听没听说过这句话？好汉子架不住山坡，你不吸收啊，这么一整，好的也没吸收，你埋汰的还流里头了。因为啥？你脾虚啊。所以我做过总结，特别瘦的人，老拉稀的人，他还愿意得脂肪肝，愿意得糖尿病，那胖子更不用说了啊。所以中医就有个理论叫瘀是百病之源，就是淤堵啊。什么瘀？就是血瘀，这个血埋汰堵了。所以中医呢又把它细分，你看咱中医可讲理了，掰扯的特别明白。但是现在呢，经济社会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到我那挂号，因为挂我的专家号还挺贵，一挂号我给看病我都从头到尾的给讲，

长得明明白白的。他说呀，我没吃药我都好不少了，为啥？听明白了，说没有大夫这么讲啊，不给你讲就夸夸开药，开完药要你喝仨月的，喝一年汤药，哪有这么喝的？你看我开汤药七天见好再来七天，哎，再来七天，最多喝俩月，没有喝那么长的。你总喝把它喝烦乎了，还能治病了吗？所以咱中医是最讲理的。昨天说到呢脑梗脑血栓，今天呢咱们捎带着把心梗也说上。为啥？到时候了，啥时候该犯病了？有心梗的，做支架的，做搭桥的，心血管堵塞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说，我就问一个事儿，觉不觉着胸闷气短，老想长拔气儿，是不是有那感觉？这就是气虚血少。哎，那么脑梗脑血栓的，觉不觉着脑袋不清灵，不疼，就是浑僵僵的，腿沉，是不是？为啥？气虚血瘀它堵了，就你说那亏气亏血，虚就是少呗，气少人就没劲儿，血少就缺血，心脏缺血就心难受，脑袋缺血就脑袋迷糊，就这么简单。那咱们先说那第一种凝结之血，这血凝了，它堵了，为啥凝？寒凝血瘀啊。咱们东北咋的，有个特点，冷，老百姓说哎呀妈呀，一到冬天嘎巴嘎巴冷，现在还行了，气候都变暖了，再加上有高楼大厦它都挡风，再个现在条件好啊，咱们都养老大的棉裤大鸭用棉袄都到脖了盖了，它暖和呢。过去咱们穿啥呀啊，再个过去也是冷，哎，条件都不好，现在你屋里都暖气，过去生炉子烧上了就热乎，停火了就拔凉，那水缸都冻了，人能不冷吗？血凝了，叫寒凝血瘀。寒凝血瘀的脑梗是上秋就犯消消，后脖梗子凉，后脑勺子木，脚丫子冰凉，腿沉，手烧子冰凉，胳膊腿没劲儿，就要犯病。那心脏呢，一到天凉，手脚冰凉，尿频，胸闷，这就犯病了，叫寒凝血瘀型的冠心病，就是一个寒，哪寒了？肾寒脾寒导致的心寒。肾寒你尿频，你哗哗都是大白尿，还不黄，哎，沾点凉啊，喝点水就尿，尿起来没完，夜尿还多。脾寒呢，大便吃整个你吃的东西它不消化，大便是破破糟糟的，拉的次数多，或者有一个寒凝型便秘，老年人大便干燥拉不出来，小便清长，这叫肾阳虚型的便秘。有这种老头老太太吧，总尿尿，哗哗哗就尿尿，但是大便拉不出来，他非得吃点泻药或者打点开塞露，他不拉还不太干，为啥？叫肾阳虚型便秘。啥意思？岁数大了，阳气不足，尿都憋不住了，推不动大肠，肠子里那大便它出不来。所以这个时候我开济川煎呐，啊，济川归西又从容啊，放又从容，来放点锁阳，让它热乎，当归牛膝，哎，这样呢，你看他大便就拉出来了，还有劲儿的，实在没劲儿，你给他放点黄芪，哎，放点当归，哎，哎，口干不？你口干，你放点芝麻，哎，你这个时候说我尿黄尿黄啊，放点麻子仁、杏仁，你慢慢你要调理，关是归根结底要干啥？健脾呀。所以我说一个观点，健脾胃，养气血。气血是万病之根，气血是五脏之本。我这句话你认不认可？老姐姐呀，2022年10月份我提出了这个理念，经过多位专家审核，而且呢这个复方和血丸
我把这个方子拿出来之后，经过神经科、内分泌科啊，还有我们的心内科、骨科，经过三期临床，哎，得脑血栓的常规治疗配上服方和血丸，得心脏病的常规治疗你再搭配上服方和血丸，糖尿病的搭配上服方和血丸，风湿骨头病的你配上服方和血丸，另外你看风湿骨病的服方和血丸搭配骨骼风痛胶囊，吃一个好一个，为啥？治到根上了，气血足，濡养四肢胳膊腿啊，它热乎了它还疼吗？它就不疼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慧心呐，这些天正在呢忙活这个事儿，一个是要厂家呢给咱们生产，因为现在我们院里呢是供不应求，供不上，各大医院供应不上。另外呢就是价格，老哥哥老姐姐，价格不低呀，这里头有几个特殊的成分，价格不低，但是呢咱们吉林家乡的老伙伴，你们的生活条件慧心太知道了啊！一到这个季节，买大葱、买土豆、买白菜，交取暖费，孩子开小了还得搭巴点儿，咱那孙子孙女还得搭巴点儿啊！咱们这些年的老慢病啊，也一直在吃药，所以慧心呐、啊、想啥招呢？让你们多吃点儿，哎，然后呢，咱们少花点钱。那要是不花钱吧，不可能，人家有成本的。虽然房子是我的，哎，但是你想，他要厂家生产呢，啊，你这么多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呢等着，慧心正在给你们着手办这个事儿啊。记住，为啥我必须办这个事儿呢？因为再好的药，你脾胃不好，气血不足，你吃啥都白搭。所以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亏虚是万病之根，就记住我说的话。你气血不足，你吃啥都不吸收，那能治病吗？咱们身体除了有这个寒凝血瘀，还有一个呢，就是污秽之血，就是埋汰血。咋来的呢？比方说你有糖尿病，血糖是不高，那血是不埋汰胶粘，然后时间长了你还得什么脂肪肝的，肝主运化，那它脏东西排不出去，脂肪肝、肝硬化、尿毒症、糖尿病、肾病啊。为啥要你吃非奈利酮啊？因为你啥，你这个出现糖尿病肾病了，你有蛋白尿了，你有加号了，说明血里头有毒，我们术语叫污秽。除了堵之外，堵到肝上肝囊肿，堵到肾上肾囊肿，堵在皮里膜外鞘膜之间，它要长东西，结节、息肉。所以近年来为啥我们得肺结节的这么多，甲状腺结节的这么多，乳腺增生的、子宫肌瘤的，女性三大件儿，女性三大件儿，过去说结婚了要三金啊，手溜子、耳坠子、项链，现在女同志这三大件儿得的非常多，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子宫肌瘤，为啥？老生气，现在人生活压力大呀，哎，所以说焦虑、哎烦躁、着急上火。哎，都容易得病，哎，所以说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哦，咱们呢可以怎么办呢？这个期间别吃凉的，别让身体着凉，保持心情舒畅，适当锻炼，还得动，动啥？动胳膊腿儿。你就在屋里说我不出去，你这胳膊腿儿你别闲着。为啥？脾主四肢，开窍于口，气滑在唇。看你的嘴唇是不是光溜的、粉嘟嘟的、挺嫩的，你要嘴唇干巴的、臭巴的，还爆皮了、还裂皮了、还山了，说明你脾保证不好啊、哦、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哦、咱们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像我们心脏病的患者呢要注意啥呢？昨天我不说了吗？除了讲脑血管病，还要把心脏病再重复一下。

脏病是大病，心脏病要命啊。那么心脏病你最终说心梗做支架做搭桥也好，还是最后说这人啊心衰了，你说都从啥来的，根儿从哪来的？对喽，最开始心肌缺血。所以我昨天说了，有病没病男的七八五十六，女的七七四十九啊，到这个年纪有病没病脾胃虚弱气血亏虚，就不像以前那么能吃，吃啥那么香了，什么什么脾胃虚弱了，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胃虚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吃的东西一它不消化吸收，那你气血就不足，二呢埋汰东西排不出去，那么血就埋汰。所以得心脏病就俩事儿，一个是缺血，一个是堵了，一个是缺血，一个是血埋汰。哎，你看咱们说这个多土啊，但是大家能听得懂。所以得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个是你心脏缺血，这个心脏缺血往往都是心脾两虚造成的啊，心脏和脾脏都亏虚了，它造成的。心脏缺血，心慌气短胸闷失眠多梦，这是血虚啊。所以有心脏病的是不是开始是这么来的？心慌气短没劲儿，哎，睡觉做梦胆儿小怕动静，你回忆回忆老姐姐是不是这么来的？等到你得心梗的时候就是血埋汰，它淤堵了，一检查血脂高脂肪肝胆囊炎大便不好，心脏开始堵，堵了就有疼。我们有一句话叫不通则痛，它堵了，堵了就导致心血管它会拧麻花劲儿，那么它就疼。那这个疼呢，如果是你气虚你没劲儿，你就丝丝拉拉疼，干点活哎呀前胸后背疼滋儿一下，还有的是咋疼，刺痛夜间痛固定痛，就这儿滋儿疼一下，晚上疼，哎干点活累着生点气，哎呀像针扎似疼，有淤血了，看舌头啊，舌色暗紫，舌头下边血管两条大青筋啊，这说明什么？有淤血了。所以得心脏病心梗，最后说人心衰了，先是缺血然后血埋汰。那你说这根儿咋回事？缺血，心脏的血哪来的？老姐姐你吃的饺子，那饺子直接干心脏里去了？不是，靠脾胃消化吸收转化成营养吸收了给你心脏的血，所以根儿在哪儿？在脾上呢。哎，所以得心脏病的没有一个大便好的，正常人大便黄色香蕉便一瓢子。所以你看治心脏病，我们心内科凡是做支架的做搭桥的老年性心脏病的二尖瓣关闭不全的常规治疗，同时我给搭配上服方和血丸，我叫它和血方。哎，你看配上七天有劲儿了，一个月能睡着觉了，六个月哎心脏早搏没了，房颤没了，浑身有劲儿，小脸红扑扑的，说明啥？气血足了。与此同时，服方和血丸在益气养血健脾的同时，它有一个降血脂降三高的作用。一检查血脂不高了，为啥？气血足了，血流通的快，把垃圾能排出去，这样血不埋汰了，血脂不高血糖不高，它有个辅助治疗的作用。所以很多老伙伴啊这两天都来电话问慧心啥时候能整来呀，你们别着急，好饭不怕晚。所以这些天你要做的事儿就是加强锻炼啊，好好吃饭，别吃凉的，别着凉，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好。不要盲目的去买药啊，广播电视谁谁家讲了说那可好了，吃上就好病，进口的高科技。老姐姐我就问你，你吃了不吸收是不白吃？你胃肠道脾胃不好

0: 能被你气血运到病灶。你说你治心脏病的药是不是得被心脏吸收啊？不吸收能治心脏病吗？你治脑梗的药是不是得被脑血管吸收啊？你治糖尿病的，你治风湿骨病的，不吸收咋治病？那就白吃了。所以必须解决吸收问题啊。慧心呢正在给大家办，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呢现在就要听话，手上有我给开的方子，你先靠牌吃啊，然后呢慧心这边有消息了马上通知老哥哥老姐姐。好，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阁，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心凝国学本源，绘制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哎，你好。
0: 你好，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孔玉琴。
0: 哦，欢迎老姐姐啊。
5: 谢谢。
0: 多大年纪了？
5: 我65岁了。
0: 65岁，年纪不大，正是好时候。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啊？
5: 我想咨询你一下，我有糖尿病、高血压、肾功能不全，尿酸还高，完还贫血，完了还钾，血钾还高，完晚上睡不着觉。
0: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5: 他妈的呢，都有啊，他妈都有40来年了。
0: 今年65，糖尿病40来年。
5: 嗯，
0: 20多岁就糖尿病啊？
5: 对。
0: 能整准不？
5: 能。
0: 那你血糖高多大岁数？

0: 发现的？
1: 哎呀，那我就你细讲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二十多岁就高了。
0: 多大岁数开始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的？
1: 吃降糖药都也没正规治疗，完我眼睛失明了，完才开始看，原先没当过事儿。
0: 现在吃降糖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呢？
1: 现在打胰岛素，从打2011年打的胰岛素。
0: 这胰岛素这不打15年了吗？
1: 那从他打上胰岛素吧，这血糖就稳当了，完这并发症多了。
0: 嗯，2011年打胰岛素，打现在打的啥？
1: 现在打的诺和灵32。
0: 嗯，现在血糖空腹多少？
1: 现在血糖空腹也就啥数都有，也有4点多、5点多、6点多、7点多。偶尔也有高时候，高时不多。
0: 不吃降糖药？
1: 别的降糖药不吃，我就吃肾药。
0: 嗯，肾药吃的啥？
1: 吃尿毒清和金丝宝。
0: 嗯。
1: 哎，对，我血脂还高，低密度高。
0: 嗯。
1: 我心跳吧，还能听着自己的心跳声。
0: 来，老姐姐。
1: 啊。
0: 你现在血压多少？
1: 血压吧，就是躺下时候吧，我吃那个贝特乐克，完了吃那一粒它也没，现在以前吃那个消炎地平了，完了那什么吃消炎地平有时候低，现在我就吃贝特乐克跟一粒它也没，一天就吃一遍，完了晚上血压吧120多、130多也有，完了早上要起来吧就80多，做个90吧，完了要是下地一走就60多了。
0: 嗯嗯，
1: 你不稳的。
0: 老姐姐，一肌肽长云酶是治眼睛的。
1: 一肌肽也没呀、啊、
0: 一肌肽长荣酶小名叫宜开，它是治眼睛视网膜病变的。
1: 啊，
0: 它不降血压。
1: 啊，
0: 你这稀里糊涂，你这65岁，你这大脑严重不好使。
1: 是，现在我脑子记忆力一点不好，就以前那些名啥都想不起来。
0: 贝特乐克呢，叫酒石酸美特洛尔或者琥珀酸美特洛尔，你吃的哪个？
1: 这俩我哪个都吃，我就上我们当地医院去开去，人家有哪个我就开哪个。
0: 酒石酸美特洛尔、琥珀酸美特洛尔，你吃47.5那个。
1: 我吃一半，那中间没有印儿吗？
0: 那你血压这个是降血压的，而且它还控制心率啊。
1: 啊，
0: 贝特乐克对血压高、心率不齐效果还不错，你吃完它，你心脏能稳的。啊，现在看的、
1: 啊、
0: 你这个血压、血糖控制的还行，但是你肾病综合症，你现在吃啥呢？
1: 我吃尿毒清和金丝宝，我还吃那什么，就那降脂宁。我就一天吃一遍。
0: 嗯，可以吃点非奈利酮。
1: 什么
0: 非奈利酮？
1: 非奈利酮是管啥的？
0: 非奈利酮治糖尿病肾病的啊。
1: 啊，非奈利酮。
0: 非奈利酮治糖尿病性肾病
1: 啊。
0: 你说那宜开叫宜开叫宜肌肽长荣酶，它呢是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你现在这样啊，你脚丫子、脚趾头、腿脚有没有麻木冰凉的现象？
1: 有啊，我就下身好凉，完了就是有时候也麻，手也有时候手麻。
0: 这个叫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它能引起脚、腿脚就黑了，先是凉、麻、白，后边就黑，就是开始有的烂脚趾头。你吃点甲钴胺、
1: 啊、甲钴胺我现在也吃甲钴胺和 B 一
0: 啊，吃点羟苯磺酸钙，羟苯磺酸钙，
1: 羟苯磺酸钙
0: 这都行。
1: 老师我就晚上睡不着觉啊。
0: 睡不着觉一宿能睡几个点？
1: 我要吃药吧，就我就吃褪黑素，完我吃稀糊涂睡一宿，完，我现在我这两天我就吃点银杏叶，完也能睡着点，反正不吃就睡不着，没有觉啊。
0: 哎呀，吃睡觉药了，再就不好整啊。
1: 我就是上两天吃褪黑素了，这两天我没吃。
0: 嗯，褪黑素不要紧，你睡觉要吃的啥呀？
1: 我就吃银杏叶了，晚上吃一片银杏叶完也睡了。
0: 那也不是睡觉药啊。你还吃啥了？治失眠的，治睡不着觉的，还吃啥了？你给我捣鼓捣鼓。
1: 睡不着觉的，我再没吃啥呀。我就
0: 亏没吃啥。
1: 你以前
0: 吃
1: 过正心菜，我黑睡不着觉、
0: 啊、
1: 吃过正心菜，完吃完吧就睡了，完这睡一个多月，完了再吃就不好使了。
0: 不用吃正心菜了啊。你没吃过睡觉药吧？什么艾司唑仑、阿普唑仑啥的？
1: 啊，没吃，没敢吃过。
0: 没敢吃就对了，可别吃啊。嗯，那就不要紧啊，老姐姐，你现在呢，把你的肾保护住，肾、尿多清、金水宝都可以。现在呢、
1: 啊，
0: 尿里有没有蛋白尿啊？
1: 蛋白尿好像有点吧，
0: 有
1: 点
0: 点是几个？有没有有几个加号？
1: 那我没化呀，我就尿尿，有时候早晨那泼尿吧，有时就有沫子，一会儿就没了。
0: 这都不要紧，啊，眼睛现在能，我站在你面前能看出来我。
1: 我这眼睛我都失明30多年了。
0: 嗯，那我知道了，老姐姐这样吧，你这个心焦麻乱的，说话语无伦次的吧，这个也是这个眼睛看不着导致的。就人心焦，人闹心，你睡不啥也看不着，他不闹心吗？他憋屈啊，心情不好呗。那啥也看不着，俩眼一抹黑，他不憋屈吗？
1: 嗯，那是，
0: 这憋屈他闹心呐、啊，所以人就心烦，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
1: 嗯、
0: 你这个吧，没吃睡觉药好办啊、
1: 嗯，
0: 这个是糖尿病导致的冠心病，主要原因呢就是心肌缺血。心肌缺血的根本原因就是脾肾双虚，心脾不足。老姐姐，这当中有个事儿，就是你大小便肯定是不正常。
1: 不正常，硬啥就，再不就是便秘几天，完又腹泻。
0: 时干时稀是吧？
1: 嗯呐。
0: 哎，所以呢，这就说明啥呀？脾胃虚弱，气血生化匮乏，就人缺血了。所以呢，就这个症状，头晕、没劲儿、上不来气儿。
1: 你走道走一咕噜就走不动了。
0: 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记住，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脑血管病，气血不足是根本，主要症状就这仨症状：头晕、没劲儿、上不来气儿，就是脑袋迷糊、没有劲儿、走道上不来气儿。总觉着累挺慌，啥也不干都累啊，所以呢要健脾养血才能安神、
1: 啊、
0: 你不能说、
1: 啊、
0: 哎呀我要睡觉。
1: 老师我打到你一句，我现在我吃那什么，我吃那个益酸铁和那个 B 甲钴胺和 B 一掺的吃，一天吃一回。
0: 老姐姐、
1: 啊、
0: 效果不会太明显，甲钴胺是营养神经的
1: 啊，
0: 那维生素不 B 一就是补充维生素，也是营养神经的，
1: 啊，
0: 它不治你失眠，我给你开个药，
1: 啊，
0: 是从健脾养心血安神上来让你睡着觉，
1: 啊，
0: 哦，你这样你去吃一个药叫酸枣仁颗粒，
1: 啊，酸枣仁颗粒，
0: 俩酸枣仁颗粒，再配上归脾丸。你得靠盘儿，不间断的连吃俩月，
1: 啊，
0: 为什么？归脾丸是养心脾、安神，让你睡着觉，让你心得劲儿。酸枣仁颗粒是治你睡不着觉、心烦，
1: 啊，
0: 它能清心安神。归脾丸是健脾安神，这样咱们呢疏肝养脾，这样呢你能睡好觉。这俩药你配着吃一个月，
1: 一起吃啊，
0: 间隔半个小时。
1: 啊，我就是肾不好嘛，老师，完我老害怕。我肌酐现在129，尿素氮8.6。
0: 定期检查吧，饮食清淡，也不要着急。你能睡好觉吧，你能好一些。越睡不好觉吧，它、
1: 嗯、
0: 越不行。
1: 对。
0: 啊，老姐姐。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要通过健脾补肾呐，提高身体抵抗。

0: 力，我日后呢我再给你们想想办法啊。
1: 啊，
0: 就是你现在有个主要的症状，就是浑身没有劲儿。
1: 对，我就是睡不着觉，我要睡着觉吧，白天还好受点，越睡不着越难受。
0: 睡觉就是养心血嘛，你不睡觉就是血虚，
1: 嗯、
0: 血虚的根本原因就是脾不好，大便太不正常了。
1: 嗯。
0: 哎，这根儿在这，你啥时候吃饭好、拉大便好、睡觉好，你病就好一半了。
1: 啊、
0: 嗯、啊！是不是大姐？
1: 是。
0: 哎，所以咱们从这儿治，啊，你先吃这两个中成药，然后呢？日后陆续的有啥好的办法，我再给大家想啊。
1: 嗯，行。
0: 哎，好嘞，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恭喜不容易啊！我是吉林中原的，我免费受伤，今年78岁。
0: 哎，老哥哥你好啊。
3: 哎呀，你也好啊。
0: 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3: 好好好，跟你去去、
0: 嗯、
3: 跟老师说话就直来直去，我就不客气，不客气的意思了。
0: 对对。
3: 我呢在头2年前呢，我经常溃疡，哎，完了接着呢要我呢动手术，要我挂袋儿，完了接着我呢一考虑我的年龄段，说这个行几天我就能做，我就保守治疗了、
0: 嗯、
3: 一直到现在。现在呢现在这个溃疡啊还基本上还稳定住，还可以吧。哎，你说老师我现在有什么情况？现在呢最关键的困扰我就是痔疮。哎、
0: 嗯、
3: 这个痔疮啊，你上个呼吸难受，这些坐卧不宁。哎，再一个就是呢，我现在的情绪是大便不成形，哎，我没解释，但是就像失禁一样。
0: 嗯，
3: 嗯，所以就是就这两点，现在就是弄得心痒，我的生都不如死。我说情绪老师，看看有什么高招给我出出，哎，完接着就是啊，嗯，你把这病能都能减轻一些。
0: 嗯嗯。
3: 现在困扰我这两个病，这第一个就是。这个痔疮，哎，这个肛门呐、啊，就是胀肿胀，完了接着坐卧不宁，再就是大便成形不解释，
0: 嗯，
3: 我说这就是失禁吧。我西西的工厂，你说，我说来了就不说了，一天吧也出不了屋门，就是就走着厕所过，你说这怎么整的，是不是？
0: 嗯，我知道了。老哥哥，就是几年前呢，你检查说你有直肠溃疡。
3: 对。
0: 直肠溃疡呢，你也没做手术。
3: 对。
0: 没做手术，那这么多年你怎么治疗的呀？
3: 我这是在长，我在长春那个医大去的，完了大夫开点药，哎，完了他就是叫我这，他也说你保守治疗吧，这药吃的还可以还。
0: 嗯，那现在你有没有拉脓拉血的时候？
3: 有，有时候出现有血有脓。
0: 哦，有血有脓呢，就说明这个直肠它这块溃烂了，溃疡就是烂了。
3: 哎，
0: 就像咱们手拉个口它挠破了，不上面不有脓、
3: 哎、
0: 有血吗？
3: 嗯，
0: 所以它有个症状就是拉脓血便。
3: 但这种现象吧并不多，
0: 并不多呢，那就是偶尔的拉脓血便。如果说当年呢你直肠溃疡，他说要你造瘘，造瘘就是改道
3: 啊，
0: 在肚子上造个瘘，大便从这儿出来，你就得挂屎袋子，是不是啊？
3: 对对。
0: 那也就是说你直肠这儿长东西了。
3: 哦，
0: 它不是单纯的直肠溃疡。
3: 哦，
0: 那现在呢如果出现大便失禁拉稀汤子拉水、哦、
3: 对对对，
0: 你肛门那总埋汰，
3: 对对对，
0: 它湿的捞的它不干爽，
3: 对对对。
0: 那那个痔疮是又揪吗？
3: 内外痔，我外边吧也是干溜秋，我摸着。
0: 嗯，外边嘎的溜秋摸着，那么里边它也得有、
3: 哎、对对。
0: 所以这个痔疮和你这个直肠这儿它是连着的。 啊，就说明这儿它有感染。
3: 啊、哦、
0: 你总就是直肠再往前一点儿，往它不就是肛门这一点儿，它就连着吗？
3: 对对。
0: 哎，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这个总是大便呢不干净，它红肿了，说明这儿有炎症。
3: 对。
0: 这有炎症呢，就这样，大哥啊。
3: 哎。
0: 要说你这一天没变数了。那人就一点劲儿没有，浑身没劲儿，
3: 对对对，
0: 拿不成个儿，
3: 对，
0: 你得先查一下，我告诉你查啥啊、哦
3: 嗯？
0: 查查你有没有贫血，
3: 贫血，
0: 因为直肠这儿出现问题吧，你吃东西不吸收，再加上一天总这么拉，人没有营养就容易贫血了，
3: 啊、
0: 嗯、
3: 啊、
0: 嗯，贫血就没劲儿呗，脸就不是色儿，
3: 哎。
0: 要贫血了，你得呢按贫血治，不然的话没劲儿，人不容易卡倒吗？
3: 嗯，
0: 你一点劲儿没有，你老躺着，脸煞白的，要缺血了，有两个脏器受不了，一个是心脏，
3: 嗯、
0: 一个是脑袋。
3: 嗯，
0: 脑袋呢容易，本身你这岁数78了，如果有老年性脑梗，它在造成的。你这个脑供血不足，就将来你容易走不动道儿。
3: 嗯，
0: 你讲话你没事趴着没劲儿，你脑梗再没劲儿，这两下一整人不就趴窝了吗？
3: 嗯，
0: 心脏呢它会拐的，心肌缺血。
3: 嗯，
0: 心脏供不上血。再一个你睡觉咋样啊？
3: 睡觉还可以。
0: 能睡几个点儿啊？
3: 这个我真的是咱睡觉这姑母还没完呢，这叫什么？咱这去三服务了。从公共头上看呢，其实呢，还真我自己感觉还可以啊。
0: 嗯，那还行。那这样，大哥啊，
3: 哎，
0: 我给你开两个办法。第一个，
3: 哎、
0: 你到药房去买这个药，叫参苓白术丸。
3: 哎哎，
0: 你天天吃、
3: 哎，
0: 这个用米汤水送。
3: 哎。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再买蒙脱石散。
3: 嗯，这个行老师，我就跟那个我跟你学人说、啊，他都给记了，他说，哎，你学的书最好了，老师啊，这是人是出高徒，负负啊负责任，这些老年人呢、啊，不是父母的想。
0: 嗯，一个是参苓白术散，一个是蒙脱石散。
3: 对、嗯。我
0: 就
3: 问他吧，我现在我这学也不行，我记不住。
0: 好的，第三个事儿、
3: 哎，
0: 给你出个办法啊。
3: 哎。
0: 家里那个花椒粒儿。
3: 哎。
0: 花椒粒儿20粒。
3: 哎。
0: 盐，就咱做菜那小勺，做菜你往里放些盐那小勺。
3: 哎。
0: 2勺。
3: 哎。
0: 用番花开水把它沏开。
3: 啊，20粒完了，高2小勺盐，用番开水把这它呢，把这个花椒呢泡开。
0: 哎，把它沏开。
3: 嗯。
0: 然后呢，番花开水沏开，你看它不热了，晾到不太热了，你就坐在那儿，坐那里。
3: 哦哦。
0: 坐浴，整个小铁盆或者小塑料盆儿，搁、
3: 哎、
0: 高点的凳子。
3: 哎。
0: 啊，这个水呀，翻花不能兑凉水。
3: 哎，
0: 记住不能兑凉水。
3: 好好。
0: 翻花开水把它沏开，晾到不烫屁股了，你就坐里。
3: 好。
0: 坐浴10分钟到15分钟。
3: 好。
0: 这样呢，你就消肿，它不疼，当时就可得劲儿了，晚上你能睡好觉。
3: 哎呀，那太谢老师啊、
0: 嗯！好了，老哥哥啊、哦，就这么地，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 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黄。

0: 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十月九号到十七号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跟大伙相聚了。就这几天呢，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跟我说，说导师啊，这一次的医疗活动购药为啥询问病情这么细呢？为啥一般病轻的不让买那么多药呢？为啥呀？因为鹿胎没有那么多。有人会说了，说导师啊，你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两种药啊？可以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啊，好药不怕你问，真正的好药我讲了，用事实说话，所以不怕你打破砂锅问到底，不怕你反复问，不怕你问的细，就怕你不明白不问啊，甚至有的在那装明白啊，就怕你胡了八嘟的分不清什么药治病，什么药它不治病。很多人说喜欢这老头啊，喜欢这老大夫啊，怎么的呢？因为这人呢挺实在，说话说实在话，讲真话，净说那肯结话。你看有的那大夫讲话呀滴水不漏啊，说话总是给人什么呢，模棱两可。很多人说我不喜欢这样的人，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不实在啊。做人呢应该实实在在的。你看我在门诊临床经历的也多，所以很多病全见过，什么事我都遇到过。为啥我说人生苦短呢？又苦又短呢？你像我见过一个妈养活一群儿女的，但是这一群孩子他养不了这一个妈。你像我见过下班就回家的男同志啊，手里有一分钱都得交给老婆的男人，结果病了住院肝腹水啊，没几天了，完媳妇是一天也没来看过，最后不行了医院大夫护士给送走的。你像我认识一老兄弟，那个时候我在哈尔滨呢啊，早早的就单位给买断了，一天打2份工，

突发脑血栓。你看没病的时候啊，俩人今天上这儿吃点，明天上那儿吃点，放假休息俩人就出去旅游。那结果这一病啊，人家那媳妇儿根本就不管他。你看没病的时候俩人讲话好的，哎呦跟一个人似的，这一病一瘫坏了啊，人家一看你这又是跨框又画圈的，你这啥天能好啊，病不到一年人家就提出离婚来了。啊，现在这人呐，管你这事那事呢。那过去老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来临各自飞。我说这话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理解，那很多人不至于，那是因为你没摊上啊，你没遇到过，你摊上你试试，真是你试试，你大病一场你就啥都知道了。你像我认识一对老两口，俩人都有学问，男的呢是北京一所什么大学的领导，他比那个系主任官还大呢，专门管着招生这一块的，家里那酒很多呀。我给他老伴看病的时候啊，他还给我拿过呢，啊，说这谁谁谁送的，我说我不喝酒，心意领了啊，酒你拿回去。我的人一辈子，我最怕谁送我钱送我东西，给人看病啊，把这病看好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这是医生的职责啊，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因为给人治病这是你义不容辞的职责啊，你别忘了你的职务是啥呀，是医生，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不喝酒。他老伴儿呢是街道退休的，这老太太最早也是老师，就是在哪个县当老师，后来呢也是通过这关系啊，一步一步转到街道的。所以当时人的老两口就住那180多平的大房子，老两口呢退休金15,600啊。老太太是怎么的呢，脑血栓后遗症挺重，生活自理不了，没病之前可以说老两口子这日子比一般的人呐好得多得多。那结果这一病啊，老头就得天天伺候，后来呢又找了个保姆，但是这个保姆晚上得回家，一般脑血栓偏瘫没有24小时不休息伺候的，所以晚上啊就得老头伺候，一天行两天行，这时间长了这老头啊就受不了了，就跟我讲，哎呦不行不行，受不了了，你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伺候够够的了啊。这老头讲话了，坚持不住了，我过不下去了，这成天在床上躺着病病殃殃的，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这不行啊，受不了啊，说不行送养老院去吧。就那一刻那女同志一句话没说啊，两行眼泪刷的就流出来了。所以别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就久病床前老伴儿也不行，不信你躺下你试试，就像我说的，什么叫幸福啊，就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吃喝拉撒自己都行，大小便生活能自理，想出去能出去，这就是最大的幸福，知道吧？你看年轻的时候嘴馋爱吃点好的，就你现在咱这岁数了还爱吃吗？是不是就吃不动了？我给你一个肘子你能吃得动不？就算你牙行啊，牙口好，那你胃口啊，你能吃得下去不？你吃得下去了你能消化得了不？你就像穿似的，我不瞒大伙，我这都好几年没买衣服了，啊，老伴也好几年没买衣服穿的了，非得买新的吗？不用啊。所以对于我们上岁数来讲，不关心穿，能穿暖和就行。所以最关键的是啥呀？你得有个好身体，就是身体得好啊，咱自己不遭罪呀，对不对？身体好是为了让自己不遭罪的同时，别忘了咱不给孩子不给儿女添负担。就像我说的，儿女有工作，儿女还有儿女，儿女还有自己的家庭，就算儿女都退休了，可人家还有自己的事呢，对吧？人家可能还得帮忙去带自己的孙子带自己的孩子呢。过去有句老话啊，叫看下不看上，你看他照顾下边的孩子行，对不对？照顾他儿子照顾他孙子，哎，他怎么都行他高兴，但是照顾上边的老人那就是另一个劲儿。

是不是都是最实在的话？所以我就希望什么呢？希望咱们都能健健康康的，啊，你有啥病痛，我真真切切的、实实在在的，我帮助到你，这就够了。如果在大伙治病的路上，我能让大伙走一条正确的路，咱们能减轻点医药负担，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啊，这也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就像咱们这两年一直用化瘀防治的，为啥都说好啊？因为这是化瘀专业药，你一辈子吃过几种专业药啊？是不是很难遇到啊？为啥说这药化瘀专业呀？你看里边就五种药啊，龙骨啊、丹参呐、沙参、黄柏、牡蛎啊，你看是简单，但中医有句话叫啥？叫药少而专，所以这药啊，它是专业化瘀药。这药里边的丹参化心脏的瘀，沙参化我们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化全身血脉里边的瘀，那牡蛎呢是化肾脏血管里边的瘀，龙骨化你全身陈旧性顽固性的瘀。瘀这个东西啊，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十病九瘀，它只是瘀堵的部位不同，叫法各异，其实都是瘀。你比如说瘀在心脏了，那就叫冠心病啊，对吧？叫心绞痛，叫心梗。瘀在脑袋了呢，那叫脑梗。瘀在甲状腺叫结节，瘀在乳腺上叫增生，瘀在肾上叫囊肿，瘀在肝上叫肿块，瘀在下肢叫下肢静脉炎啊，下肢的静脉血栓。瘀在了子宫叫肌瘤，瘀在了后腰就叫腰托，对不对？瘀在了这个颈椎啊，就叫颈椎病。所以它只是说瘀的那个部位不同，所以它的叫法各异，其实都是瘀啊。那么你像化瘀方，第一专业化瘀，它能全面化瘀，所以它治病比较全面。第二，这药领头羊是龙骨，是化石，现在有钱人都怎么吃啊？就磨成粉来吃，对心脑啊啊，对包啊结啊肿块效果都好。化石咱就笨寻思，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还有啥化不了的？所以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啊，能化多年的瘀，深层的瘀。所以化瘀防化瘀彻底啊，治病彻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药颗粒制剂吸收好啊，你甚至没有水直接给它倒在舌头上，它自己都能化，因为这是颗粒制剂。你像一般药一袋是六颗啊，一般的中医药丸，就咱说那个大药丸子，就是七颗八颗有九颗的啊。嗯，化瘀方这一袋药是十四颗，你看看比它大多少吧。所以就叫啥呀，量足劲儿大，而且颗粒制剂吸收快，这个药纯度高，所以它这个效果来的就快，一般几天就有效果啊。快的有的讲话呢，就吃上当天就有感觉，这是我深有感触的。你看去年我老伴跟我上那个吉林药厂，可能在路上啊凉着了，所以老伴就发烧了，完带的心脏不舒服，到药厂就给吃上的化瘀方子，第二天这心脏就好多了，第三天就像从来就没有心脏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好了。我说这话，咱们用过化瘀方子其实是最有体会的，吃上效果很明显，见效效果很快的，那效果非常好。所以你说化瘀方子效果好不？确实不一样。所以为啥它是化瘀的专业药，就在这儿了。正常这一盒药医院是749一盒啊，咱们这两年呢一直都是成本价格。你要知道这一点，药材的价格是年年上涨，因为咱们自己抓药的都知道，化瘀方这一副药自己配自己抓，一副药就20块钱左右，那你要45副药呢，那就得900多块钱，你再加上那个水呀、煤气费呀，差不多你得往1000块钱使劲了，你这个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化瘀方药厂啊，有些药啊是人家自己的，
所以药厂合着一副药是12.2元，一盒里边是45袋药，45副药提取的，所以这就相当于给人家一个药材成本550块钱这么一大盒。为啥给个药材成本就行呢？因为我在这使着劲儿呢，因为我每一天呢都在考虑大伙的用药负担，每一天我都在考虑。说实话，我最怕啥？我最怕大伙吃药有负担，心理负担重，最后不治了，你到最后受伤遭罪的还是咱自己呀。所以每一天我都在想，通过什么途径减轻大伙看病吃药的这负担呢？当有鹿胎的药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问医院那边，院长讲话了，该多少钱多少钱呢，哪有不花钱的道理啊，你上饭店啊，你认识老板是不是该收你钱还一分少不了呢，对吧，你也不能说总上人家吃饭你不给钱呢，人家做的是买卖，是不是，所以正常该多少钱多少钱，这就是院长的原话，所以正常900多啊，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这价格谁用得起啊，我不是说所有人都用不起，当然有用得起的，对不对，一个月1-2万块钱退休工资啊，你这一盒药8-9千块钱他也能用得起，对不对，所以不一样啊，你8-9百块钱的那药在人眼里那就不算啥，但是毕竟咱说你没钱的多呀，对不对，那么之前私底下我也问过咱们一些听众朋友啊，一些兄弟姊妹，有的说这药500-600能接受，有的说400-500能接受，后来有一位老大哥说，我现在一个人啊，老伴儿啊前年肿块走的，孩子指望不上啊，他说我一个月退休金呢3000能出点头，我是病退，我也知道鹿胎这药好，我也知道这药啊得挺贵啊，他说我免费试用也吃了，效果确实挺好啊，效果来得挺快啊，我吃了之后我睡眠就见好了，心脏也见好啊，拉肚子我都见好了，所以我也想用用这药，但是我知道这药指定贵，所以老师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得跟你说实话，我就得实话实说，我希望这药就单独别花钱，最好能通过化瘀房给我们送，因为我就这条件，我还想治病，我还没钱，这就是我的心声。所以老大哥这番话呀让我反思很久啊，也思考很久，你像我给大伙讲课也好看病也好，你说我图啥，一不图钱二不图名，就是一个心愿，老了想圆自己一个心愿啊，给咱们广大的老百姓，给大伙儿能找一条看病的出路，大伙身体都能好起来，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所以我也想了，我也合计了，就鹿胎这药就算卖给大伙啊，那就以后卖啊，那也是以后再说，以后说卖，卖900也好，卖1000也好，卖1500也好，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反正这一次啊，就这一次，就像那老大哥说的，我让大伙啊不单独花钱就能用上，你买化瘀房子我就送你鹿胎的药，就像大家说的，一份钱两份药，用最好的药，实实在在的实打实治病。那么鹿胎究竟属于什么药呢？它属于强心补肾的药，属于补肾健脑的药啊，改善脑后遗症的药，属于补肾滋阴，让糖尿病人能够改善三多一少，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的药，属于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的药，属于补肾延年，延长肿块恶性病人寿命的药。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那病人姓刘，是一位男性的糖尿病患者，可以说膝下无儿无女，跟我讲那右脚已经截肢了，现在上哪儿去啊得拄个拐，眼睛看啥都费劲啊，左眼已经接近于失明了，生活完全得靠老伴儿。他说就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在等死，所以从去年开始

0: 给他用上化瘀方配合这个胰岛素治疗。我记得很清楚，用了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他那个血糖啊从20多就降到了15.7，以前单用胰岛素完全降不下来，再配合上化瘀方以后血糖往下走了。前段时间用上了这个鹿胎这药，他说我吃完这药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呀，就是皮肤裂口那地方慢慢愈合了，而且他说我这段时间撒尿啊，那尿沫子特别多，但是腰啊感觉到很轻松。他说我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为什么肾好一点糖尿病人就感觉到舒服一点呢？因为中医有句话叫补肾清毒，补肾是绿血，补肾能提高你肾的功能，能更好的净化你的血液，清除你血液当中的糖毒，糖毒被清理干净了，那器官才不会被糖毒腐蚀，才不会溃烂，才不会坏死。所以鹿胎这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你像肾是人的水脏，水可以滋阴也可以灭火，糖尿病中医叫啥，叫消渴症，消就是什么呢，变小的意思，身体器官啊逐渐逐渐的萎缩了，渴就是发干的意思，那结合在一起就萎缩的发干了。那为什么得了糖尿病就开始器官萎缩发干呢？中医有句话叫消渴者无火不生，火烧出来了，所以糖尿病人出现了一些并发症，眼睛白，白内障是烤出来的吧，脚发黑啊，糖尿病足坏疽是烤出来的吧，肾脏胰腺缩小了是吧，功能丧失了，是火烤出来的吧。那怎么办呢？补肾滋阴，因为肾是水脏啊，肾功能上来了，糖尿病这个阴虚火旺，这个虚火自然就少了，自然就下去了。你像世间补肾的药有很多，说能够补肾补精血的唯有鹿胎这药，就像我跟大伙说的，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咱们就知道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啊，补到根上，梅花鹿的胎盘，这男女吃了都大补，吃完了之后有效果，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的腰，你看你的脖子颈椎，你看你的膝盖，你看你腿脚有劲儿没，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得给咱身体好好补一补。你像咱们始终就花一份钱完，同时用上两份药，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9号到17号啊，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化瘀方依然是最低550块钱一盒，给大伙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9大盒，能吃剩9个月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你20大盒，能吃剩将近2年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机会就这一次，抓紧报名吧。
1: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2: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1: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已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

0: 盒跨域古方送三大盒露台影片，拿上12盒跨域古方送9大盒露台影片，拿上20盒跨域古方送20盒露台影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1: 露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0: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露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1: 提示大家，本次露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0: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有人说，老师啊，我新朋友啊，借这机会啊，你能不能详细的让我了解一下露胎这药？它究竟能干啥？刚才我讲了，这药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能治疗冠心病、心衰，能够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啊，能够补肾滋阴，能够改善三多一少，让糖尿病人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够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延长肿块恶性病人的寿命。所以这个药简单讲是大补，所以能治心，能治脑，能治糖，能治疗风湿骨病，能延长肿块病人恶性病人的寿命。你比如说针对心脏病，你看心脏一分钟能跳多少下？70到100多下，对吧？一天呢就是10万多次，一年呢就是3000多万次，就你巴掌大这么一个心脏，你说谁能保证他不出问题呢？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心梗，一辈子不心衰？你比如说，当我们出现冠心病、心绞痛之后，你心脏的供血就上不来，那心脏供血供氧就上不去，上不去心脏就会受损，受损时间一长就心肌萎缩，心肌就坏死。所以心肌坏死怎么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心衰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治疗心脏化瘀的同时，你得补，你得往心脏上补精血，因为精血能修补你受损的心肌，所以你得用露胎这药强心补肾。你不强心补肾，你心脏问题能好吗？心梗心衰能好吗？冠心病能好吗？对吧？彻底好不了。所以治疗这个心脏病就2点，第一呢，心脏进血和回血你得让它怎么的畅通，别堵了啊，所以化瘀是关键。第二呢，你心脏这个发动机得有劲儿，就像汽车似的，人也是一样，你想让心脏有劲儿，你得往里边加精血，说白了你得强心补肾，因为你那个血哪来的？它就是通过肾精化生的，对吧？那么世间跟人接近的，有血有肉的，有五脏六腑的，而且呢补肾精最好的那就是梅花鹿了。所以鹿胎这药大补，能大补精血，修补你身体。你像咱们68岁的董云霞大妹子，之前呢有这个风湿关节炎，有颈椎病，平时这脚啊都不敢着地儿，走路走得慢不说，走得还不远，用上鹿胎这药也就5天的功夫啊，走路脚底就有劲儿了，腿也比原来轻快了，走得快了，疼痛也明显减轻了，就用了5天嘛，你说变化大不？你包括咱们这个常纯真老妹妹，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一直胸闷气短，用鹿胎这药1个礼拜

0: 血压就从之前的150降到了140，完胸闷也明显改善了，从闷到不闷了。你包括咱们那个邢一栋啊，老邢大哥啊，心脏血管有斑块，肺上有结 节，脑子不好，戴的眼睛也不好，完还有糖尿病。老兄弟讲话了，吃上鹿胎的药5天啊，这口就不那么干了，不渴了，晚上小便起夜少了，以前一宿起夜4-5次，打吃上鹿胎的药以后，现在是一宿就2-3次，几天的时间见效很明显。你包括咱们大连的王林大哥，心脏病一直挺重，有房颤，有心梗，心律不齐，总胸闷气短，这些年呢也是年年上医院，完年年病加重，打吃上鹿胎这药吃了能有1个星期啊，吃完就感觉心不慌了，睡觉好了。你包括咱们这个王丽大姐啊，我看病历，老大姐今年74岁，心脏一直胸闷气短，腰也不好，总是弯的，就那腰啊直不起来啊，走路费劲，完失眠还便秘，打吃上鹿胎这药啊，用完这腰好多了，这腰能直起来了，完睡眠也渐强，便秘也好多了，心脏也比之前明显有点劲儿了，有点精神头了。你包括咱们这个江淑玉老姐姐啊，老姐姐我看病历今年是76岁啊，这岁数大，所以叫老姐姐，一直视力模糊，总淌眼泪，有飞蚊症，平时心跳得特别快，用上鹿胎这药1周的时间，视力明显见好了，不流眼泪了，飞蚊症黑点也少了。你包括咱们这个王玉光，这是刚住院回来的啊，心脏病挺严重，医院让支架他没干，心脏这块啊总是上不来气儿，总疼，总憋闷，吃上鹿胎这药不到1个星期，明显感觉心脏不那么疼了，睡眠好了，啊，身体感到特别轻快。你包括咱们80岁的赵淑叶老大姐，老大姐啊，就是脑梗带的，腿脚走路困难，左眼已经失明了，就剩下右眼稍微有点光感。打吃上化瘀方和鹿胎这两样药，啊，老大姐现在已经能下地走了，右眼也稍微有点改善。5米内来个人才知道是男是女了，之前呢就知道前面来个人啊，黑乎一个影，现在能分出男女来了。所以你就说鹿胎这药好不好，那这药什么人吃最好啊，心脏病人吃最好，高血压病人吃最好，糖尿病人吃最好，脑血管病人吃最好，肺子不好的，气管不好的，老慢支的啊，这类人吃最好，包括身子骨弱的，经常失眠的，体质差的，基础病多的，病重的人吃最好啊，你像肿块是吧，恶性病人，这些人吃最好啊，中风偏瘫，脑血栓的，脑溢血呀，有后遗症的，就这类人吃最好了啊。你比如说心脏病人，心脏病人什么样的比较多呀，就是有冠心病，有心绞痛的人比较多。那么你像冠心病人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呢，疼痛，这个心脏疼，有的前胸疼，有的后背疼，有的前胸后背一起疼，有的是压大性疼痛啊，有的是脚痛啊，疼的这个手脚发麻，疼的讲话有的都想死，同时伴有什么呢，乏力，没有劲儿，没有精神头，严重喘，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你比如说心脏憋闷疼痛，其实这就是啥，心脏淤堵啊，不通的表现。中医讲不通则痛啊，不通啊，这个心脏它就发憋，不通这个心脏它就发闷，不通这个心脏它就会发慌难受。所以本身心脏出问题的那就是淤堵，所以一方面化瘀方化瘀堵，解决的就是心脏的憋闷疼痛问题，解决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的问题。那你像鹿胎这药呢，大补，补精血，强心补肾，解决的就是心脏虚弱，心脏受损问题，解决的就是心脏功能回不到过去的问题。所以你像对于我们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梗的，肺心病的， 心衰啊等等，就一切心脏疾病它都有明显的效果。所以眼下的阶段老百姓讲话了，这病啊它露头了，对吧，那根露出来了，这老病啊露出头来了。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心脏病人来讲，化瘀眼下来说那是很重要的，强心补肾更为重要啊。我可以给大伙交个底儿，就化瘀防化瘀，鹿胎的药它补精血，强心补肾，你比如连续用上3个月5个月，这俩药不断化瘀强心补肾，你知道给你带来什么吗？你比如第一，心不慌了，气也不短了，心脏跳得有力了啊，呼吸顺畅了，也不憋定慌了，心脏也不乱跳了，晚上睡觉也不惊醒了，睡得也安稳了。第二呢，你精血上来了，心肌缺血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心脏再也不闷定慌了啊。第三呢，心脏不疼了，因为通了嘛，不通则痛，通则不痛啊，胸口不再疼痛了，后背不再发疼了，前胸后背都敞亮了啊，带的上下楼也不呼哧带喘的了，人也有精神头了，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啊。你像前两天沈阳有一位老大姐告诉我，她冠心病这都确诊已经17、18年了，她讲话了，天天心脏疼，天天不舒服，医院让搭桥，他一直不愿意做，这次犯病孩子也责怪他，说你就赶紧做呗，孩子也是好意，但是他说他们有个老邻居搭完桥也一样，没多久这人就走了。所以你看他就比较忌讳通过手术去治疗，又是支架又是搭桥啊，说以前你看他没搭桥的时候这人还能活呢，搭完桥了之后以为没事了呢啊，结果人没了，所以他就一直吃救心丸这么维持着。这不前段时间正好赶上鹿胎这药的免费试用，他说我报名了，这不领取了1个星期的鹿胎这药吗，吃完前3天啊，明显感觉这腰热乎了啊，睡觉见好了，心脏见好了，就感觉这胸啊没那么紧了，吃完1个礼拜心脏明显不那么闷了。这就是梅花鹿鹿胎这个药的作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能让糖尿病人正常分泌胰岛素，去减少你降糖药的摄入，你包括胰岛素，能补肾壮骨，能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啊，能够补肾延年，防止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的效果这么好啊，为啥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就因为鹿胎这药它是深度补肾，能够强心补肾，能够补肾健脑，能够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3多1少，能够补肾壮骨，能够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啊，什么药补肾最好啊，就鹿胎，鹿胎是补肾最好的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吃一回这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好好的给你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补一补你的精血啊，夯实夯实你的根，对吧，咱讲话了，那树是有根的，水是有源的，对吧，那人他也有根呐，你的根在哪儿啊，就在肾上呢，这东西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的药它属于皇家御用药，就现在它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谁都能用啊。你要咱们很多老伙伴，你要不信的话，你去药店你去买吧，咱不说有没有啊，就是价格你看看，它是一般人谁说用就能用的吗？你像我去年我去过鹿场，我知道那梅花鹿胎盘都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那个颜色就逐渐的从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它是这么一个变化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胎盘好，比人的胎盘营养价值高， 比人的胎盘的药用价值都高。所以我最近我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你治病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对不对？你通到点儿上，补你就得补到根儿上了。人的这个根儿啊，就是精血，人就是从胎盘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你就啥东西补，你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胎盘，男女吃了都大补。就像我说的，补补到根儿上，治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补就补到根儿上。所以吃完有效果啊，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了之后，你看你那腰啊，硬是不？还腰酸腰疼不？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膝盖啊，你就看你腿脚是不是有劲儿，走路是不是轻快？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啊，是给咱自己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咱这身体好好补一补，啊，就像咱们始终花一份钱，完同时用上两份药，这机会多难得呀！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化瘀方依然是550块钱一大盒，拿上6盒的，咱们赠送你3大盒，价值是3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这一盒药是30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你9大盒，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和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你20大盒。价值是2万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可能很多人呐，没大听明白，没大听懂，啊，说怎么个拿法呢？我就再强调一遍吧，啊，9号到17号，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大型医疗活动，啊，你看今天是3号，到咱这活动的中旬了。所以再不努力，再不抓紧，可能这活动就参加不上了。这个活动内容呢，你听一下，化瘀方依然是按照最低价550一盒，就是这成本价。拿上6盒化瘀方，赠送3大盒，价值是3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9大盒，价值9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300出点头，那要是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你20大盒，价值是2万多元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这一盒药是270多块钱。你像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有那病比较重的，啊，什么叫比较重啊？哎呦，我这心脏病血管堵70%、80%了，啊，我这脑血栓偏瘫。胳膊腿啊都有肌肉萎缩了，这都是病重的，哎，加上病多的，又有糖尿病，又高血压，又胃不好的，又骨头关节病，又风湿的，对不？骨头坏死的，就是病多的、病重的，你就多订点啊，多订点。为啥？它合适啊！你订20盒这一档，平均下来一盒相当于275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还是那话，你中午头出去。你吃碗面条是不是还得10多块钱了，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呀，拿20盒这档，赶上了就这一回，啊，而且呢，这钱呢，咱花在了咱自己身上，花在了咱家人身上。你说你健康了，老伴儿也健康了，对不对？孩子们在外边工作，他也不用惦记你了，你这个家多幸福啊，是不是？那你反过来，今天难受，明天难受。今天给孩子打个电话，我得上医院了。明天不行，我上你那儿去，你给我找个大夫，我好好检查检查吧，麻烦不？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咱说这老人有病啊，他不是说就他自己一人难受啊，这孩子也跟着难受，而且孩子还帮不上忙。所以说呢，我们趁着这一份钱、两份药的机会，咱好好的去用一用，好好的化化瘀。补一补我们的肾精，补一补我们的精血，把这身体好好强壮强壮，对吧？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伙别错过啊！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导师。 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已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一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3: 鹿胎饮片3补1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2: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3: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2: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我家是沈阳的，我今年68岁了。
0: 欢迎欢迎。
4: 哎，我想问问，花1分钱得2份药的活动，我想跟我妹子呀，每个人都报上20盒的。
0: 啊，也就是说你一个人要订40盒，你自己一份，你妹子一份，
4: 妹妹
0: 是吧？
4: 对。
0: 你这么的，咱们先看看什么情况吧。
4: 老师，我是化瘀和梅花鹿胎盘的受益者。哎呀，用的挺好。
0: 啊，用的好。
4: 上次报名的时候哈、我让我妹子也报，她说老师说了，说鹿胎盘这个药啊，最好搭配化瘀一起吃。
0: 嗯，是这样。
4: 这一个化瘀，一个补肾。
0: 嗯。
4: 最好同时进行。
0: 对。
4: 他那会儿啊，他手里啊没有那个化瘀，他就没报名。
0: 哎呦，可惜了。
4: 就是合计这2样药都买吧。
0: 嗯。
4: 嗯，他也没有那个条件。
0: 嗯。
4: 这2天不是听到你说花1分钱 吃两样药，说是梅花鹿胎牌的，这个药免费送吗？
0: 是啊。
4: 哎呀，他这一下子就来了精神，给我打电话呀，问我报名呗，说让我给他也订20盒。
0: 啊。
4: 哎呀，我觉得这回活动啊，真的挺合适的。你看这都赶上买一赠。

0: 一了。
1: 对呀、
0: 啊。现在这一盒呀、啊，这也就合到270多块钱呗。
1: 是啊。
0: 你说这个价呀、啊，那要自己买呀、啊，可真买不来。所以嘛，导师，你给登个记呗。
1: 嗯，好，我明白这情况了。其实啊，你妹妹说的那个情况呢，并不是绝对的。他说我不吃化瘀方，我就不能吃鹿胎，不是这样的。只是说他俩搭配在一起，你要先吃的化瘀方，他不是化瘀的吗？他属于专业化瘀，就等于说，之前就帮助把你身体里的淤堵给你疏通开了。你这个时候你再用鹿胎去给他补，他是不是这效果来的就更快了？你要说我之前没吃，是不是我就不能吃鹿胎？也不是。你现在用也不晚呢、
0: 嗯、
1: 你现在用把、嗯啊、咱们化瘀方它就帮助你化瘀，完了鹿胎同样帮助你给你补精血，同样可以起到效果、
0: 嗯、
1: 赶上这机会了啊，咱们说能省钱，花一份钱吃两份药，这一天才合着不到10块钱，你就寻思就到现在、
0: 嗯、
1: 咱们出去吃碗面条是不还得10多块钱呢，
0: 对对是
1: 所以啊报名合适啊。
0: 啊，你说我这有高血压、冠心病，哎呀，我发作了一个那个心绞痛了，
1: 嗯，
0: 就是疼的我呀，就是俩腿发软，这个头啊是扎在床上了。我老伴儿啊，就赶紧把我送到医院，说我呀有动脉硬化，
1: 嗯，
0: 他说有根血管堵了70%了。
1: 啊，那达到支架的标准了。
0: 支架。
1: 啊。
0: 我跟大夫说，
1: 嗯、
0: 我这种情况。您用谁的支架吧，这大夫，那得看我自己，也可以不支、
1: 嗯，
0: 但是您这个药啊不能停
1: 啊，
0: 而且你这种情况啊很危险，患病的频率啊会越来越频繁。
1: 那肯定啊。
0: 哎呀，之后啊我就住了一天哈、啊，我就回家吃药维持。
1: 啊。
0: 半年后出现了这个心脏通行的症状。
1: 嗯，
0: 啊，又疼又憋闷呐、
1: 啊，
0: 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医院检查。
1: 嗯，
0: 医生说心脏有一根血管都堵了80%了，
1: 哎呦，
0: 还有一根堵了70%。
1: 啊，
0: 说我的心脏排血量啊减少，
1: 嗯，
0: 有心衰的迹象，再不做支架呀、啊、就来不及了。
1: 啊，
0: 哎呀，我当时这病重，这心脏也难受。
1: 嗯嗯，
0: 喘气都困难呐。
1: 对呀、
0: 啊，这晚上睡觉啊，有的时候都憋醒了
1: 啊。
0: 就是这个心理啊，就是特别的矛盾。
1: 嗯，
0: 这心脏支架，你说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呢？就是左右为难。
1: 嗯。
0: 哎，说来也巧。
1: 嗯。
0: 那天我睡不着觉哈，正好听到您讲座。
1: 嗯。
0: 你讲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
1: 对。
0: 哎呀，我一合计，对呀、啊
1: 嗯，
0: 我这梗住了，这不就是瘀堵吗？
1: 对呀、啊。
0: 我就买回来了，
1: 嗯，
0: 用了几天，我发现这药啊，确实跟我之前用的那个药啊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个呀、啊、效果好，
1: 嗯，
0: 这个药劲还大，
1: 嗯，这为啥呢啊？首先我说你这病，啊，在治疗上呢，为啥我说你必须要化瘀堵和补精血呢？因为化瘀堵的目的就是把你堵的这70%尽量的给它缩小。啊，80%变成75%，变成70%，变成60%，哎，让它变得越来越不堵啊，那你这个血管不就畅通了吗？你畅通了，这个血不就过去了吗？对不对？
0: 对对、
1: 哎。这个血过去了之后，它只是说保证我们血液能正常的供应了，但是由于你在堵的这个过程当中造成的心肌细胞坏死，你看为什么我们说脑梗啊或者心脏猝死啊？哎，它有个不可逆性呢，就是因为它那个心脏细胞、心肌细胞已经有坏死了，所以我们要及时的给它补充精血，通过什么？就通过这个梅花鹿的鹿胎去补精血。补了精血之后，第一，你不会有更多的心肌细胞或脑细胞或者神经细胞出现坏死；第二呢，没有完全死透的那一部分细胞，它逐渐的，哎，它能够得到这个精血的营养，它恢复过来。能明白吧？
0: 明白。
1: 所以为啥跟其他药不一样？你其他药它是扩血管的，知道吧？它不是说帮助你化瘀的，它是把血管给你撑起来，同样是血液能过去，但是药劲儿一过，它这个血管又回来了。所以咱们有些人啊，吃一些治疗心脏病的药，它是反反复复的犯病，就在这儿了，啊，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通过化瘀方，它是帮助你把那个淤堵变小了。 啊，变成60%、50%，你这个时候他那个血管始终是处于一个畅通的状态，所以他就不会再犯病，这回明白了吧？
0: 对对对，哎呀，可不是嘛。
1: 嗯，
0: 我用了十多天呢，我这个呼吸呀、啊，哎，就开始啊顺畅了，
1: 对呗？
0: 就是喘气呀、啊，也不那么憋得慌了。
1: 嗯，
0: 这睡眠呢、啊、质量也大有改善，就是到现在啊，我都差不多用半年了。
1: 嗯、
0: 哎，这心脏好多了
1: 啊，
0: 这心跳啊也平稳了。
1: 嗯，
0: 嗯，你不是讲了吗？我这不怕心脏疼，就怕心脏哆嗦嘛。
1: 嗯、
0: 对呀、啊，真是那样啊。
1: 嗯、
0: 就是啊疼啊，我还能忍一忍。
1: 嗯，
0: 这一哆嗦呀、啊，这一突突啊，就是整个人呐、啊、都站不住，浑身呐就像一滩泥似的呀。
1: 嗯。
0: 哎呀，这情况啊，现在有2-3个月没出现了。
1: 好事啊。
0: 啊，这心里啊也不憋闷了，不是现在出去溜达哈、啊，啥也不耽误了。
1: 哎，
0: 就是尤其是前几天哈、啊，就是把你这个梅花落胎盘配上以后哈、啊，
1: 嗯，
0: 哎呀，这效果呀真的是更好了。你说这个腿脚啊也有劲儿了，
1: 啊，
0: 就这后腰呢还热乎了。
1: 是啊。
0: 哎呀，这心里边哪就更舒服了。
1: 啊。
0: 这心跳啊一下是一下的了。
1: 嗯。
0: 现在呀、啊，我不用吸氧了，
1: 嗯，
0: 也不担心支架了，
1: 嗯，
0: 这腿上的浮肿呢，哎，也没有了，
1: 掉了啊，
0: 啊，现在呀、啊，就是每天我还能去菜市场买菜呢，
1: 嗯，
0: 现在我这每天出去走走啊，这心情也好了，
1: 嗯，
0: 没想到啊，这个化瘀和这个鹿胎盘药啊一起用，效果这么好，哎呀，所以啊，这回赶上合适的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上。
1: 嗯，对，还是我说那话，身体是咱自己的，对不？哎，
0: 对对对，
1: 咱们通过这个好点的药，把身的病啊给他治一治，这要通过这种化瘀补精血来进行治。
0: 对呀、
1: 啊。所以说，这、
0: 嗯、
1: 步是早晚要走的，所以咱这回啊赶上这个机会了，那咱就提前用呗，对不对？何必非得去住院去手术呢？是不是？
0: 哎呀，太对了、
1: 心脏病不同于其他的病，就像你讲话了，你疼。啊，他就疼一字儿，啊，你哆嗦，那毁了，那就房颤了，
0: 哎呀，受不了。
1: 一旦到四颤，那毁了，那人啊，四上树，那人就完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现在赶上了有活动，完了这药呢你也用了，对你身体效果还挺好，啊，那咱就多备上点，好好用一用，把病治一治。我跟学生说一声啊，给登记报名。
0: 啊，
1: 嗯，
0: 还有我妹妹拿20盒也都给登上。
1: 啊，两份呢。行
0: 啊，
1: 我让学生联系你。
0: 谢谢老师啊。
1: 哎呦，客气了，好嘞，好，再见。
0: 好了，谢谢谢谢。
1: 嗯。
2: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要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源，精勤不倦， 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

0: 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每天呢，慧心呢到点儿就给大家讲课。这几天呢，我是提了耳根子告诉你们，干啥？别吃凉的，别着凉，这是大事儿啊！怎么的？你得想招，让你别管啥，吃到肚子里胃得劲儿。大便，正常人是黄色香蕉便成条的，你才叫健康。一天拉一次，或者两天拉一次。你不然的话说，那我大便正常啊，一问正常，我一看他嘴唇就不正常，那嘴唇干巴的，还老起皮，还在那撕呢，都撕淌血了。我说你这不可能好。好啥好？你就告诉我一天拉几回。一天拉三回，干的稀的，不太稀，反正破破糟糟的，你这叫啥健康啊？后来一查呢，血糖高，空腹血糖都达到17个了，都糖尿病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五脏是根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说你人咋活？活来活去，你活的不就是你肝心脾肺肾吗？啊，你脾胃功能不好，你那玩意儿能健康吗？你也健康不了啊。我不说吗？吃饭要你能活，人不吃饭活不了。哎，吸收要你活得好，活得长。你吃啥都不吸收，你说这人能活得好吗？不得一身病吗？吃药它也不吸收，那病能治好吗？所以赖吧赖吧赖吧赖吧，那能长寿吗？啊，所以得病吧，你得反思，为啥

5年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有效率达到95.7%，这就成功了啊。所以慧心呢，在我们业界现在还挺出名，说呀，李老师提出来的脾胃不好吃啥都白搭，真是这样啊。老哥哥老姐姐你笨想啊，你说这人吃饭都吃不进去，这还能好吗？你别管这人得多大病，吃饭香拉得好睡得好他都吸收，这人没大事儿。最后你说这妈呀落炕了，多少天不吃饭了，那不完了吗？那不得准备后事了吗？所以吃饭是第一，决定咱们活着，吸收是第二，决定咱们能活得好，活得长寿。所以我提出这个理念，大实话，通俗易懂，非常直白，但是说到根儿上了。我们院长讲话了，说李老师说到根儿上了，这回整到根儿上了。经过这几年我们临床，就是结合老慢病治疗，用上复方和血丸，效果率非常好。吃不进去饭他没劲儿，他睡不着觉。你把长江大桥支架你支他身上，他吃不进去饭，你说这老太太能活？所以做完支架之后，常用的是拜阿司匹林呐、伯利维呀、就是硫酸氢氯吡格雷呀、还有拜阿司匹林，他高血压吃拜辛酮，就硝苯地平控制片，你配合吃，一定要把复方和血丸配上，这配上就大不一样。配上7天老太太能吃饭了，配上1个月能睡着觉了，能吃饭能睡觉，你说这心脏病好没好？这就好了，哎，有劲儿了，说我也不胸闷了，哎呀我不常拔气儿了，就觉着有筋骨囊了，你看看知道根儿上了吧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眼下慧心呢正在着手给大家办这个事儿，你们就等着，也不用寻思说我吃点啥小药对付着，或者谁家谁家广播电视讲那产品挺好，我先买吃着，不用寻思。它再好的再高科技的，你不吸收是不白扯？我说的是不是千真万确啊？昨天有个糖尿病患者找我，他手里拿的2甲双胍啊，还有6味地黄丸，到我这屋问我啊，说大夫啊，你看我吃这俩药行不行？我说你为啥吃6味地黄丸呢？他这药好啊，俺们家亲戚吃说身体好。我说人家说好你就吃啊啊，因为啥吃啊？那好，人参好不好？人参杀人都无过，你吃人参把你吃死了，你都不说是人参的事儿。带黄救人无功，那大黄把你救了，你都不说大黄好。其实大黄叫将军，哎，这九大黄能治血瘀啊，哎，所以大黄能治好多病。但是你看老百姓都心思，哎，大黄可不行，可不能吃大黄，哎，所以有些东西不是你想象那样，关键是你得吸收啊啊！我看到过好多患者听风就是雨呀，人家说好他就买吃，这叫随大溜啊。特别是咱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近年来呀，说一些搞什么社区宣传的，让你们听课的，起早就去了，上人那嘎子领7个鸡蛋，天天听，天天听，让你买这个买那个，人家说好你就吃啊，你自己啥身板你不知道啊啊！你大便老拉稀，你肚子不好，你能吸收吗？你不吸收那玩意儿能治病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吸收是大事儿，谁吸收？肺子吸收啊，脚后跟吸收啊，肋巴扇吸收啊，哪儿吸收？对喽，脾胃吸收，确切说都不是胃吸收，是我们的小肠吸收。我们的小肠啊，你有我有，咱这肠子可长了，你知道小肠多长吗？6到7米长，当中有小肠绒毛，全靠它来

消化吸收。说吸收完了咋的了？靠脾来运化，就是脾吧，把它运到全身，营养送到上到脑瓜皮，你不掉头发；下到脚后跟，你脚后跟不长春，啊，不然的话你掉头发，你白头发，你脚后跟裂口子，你脚趾盖有竖纹，都成灰指甲了，都那么厚了，对不对？也就是没有气血养着。所以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一定要记住吃进嘴里的东西，这可是大事啊，别管是五谷杂粮还是药，咱得吸收，要是不吸收那就是负担，我说的对不对？老哥哥老姐姐，你想这玩意儿你吃了你没吸收，你吸收了那是好事儿，固本延龄丸，宝葫芦装的，绞股蓝总肝胶囊啊，那市民专家研发的，那你想他不吸收呢？吸收了能治你的病，不吸收呢？不吸收不是你的东西，你还吃肚去了，还不能为你所用，那不就是负担吗？是肝的负担，是肾的负担，是你肠子的负担。所以为啥说哎呀吃不好，吃的我肝不好肾不好我肠子也不好，因为你没吸收。所以老百姓有一句话呀，病从口入，这句话其实就是告诉咱们吃啥要加小心啊。但是很少有人拿这句话当回事儿，吃喝不耽误，整十个串儿，咕咚咕咚，整他两棒子白酒，啊，肥肉片子、五花肉，我整点儿，新做的咸菜我整点儿，那，咱们老百姓开门七件事儿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个跟吃都有关系啊？还是那句话，吃饭才能活。吃饭为了活着，那你吸收是为了你好好健康没病的活着。所以呀，不要盲目的吃，不管是吃营养五谷杂粮还是吃药，吃对了能治病，吃进去没吸收它是祸害啊。别的不说，咱们就是说过去啊，你炖肉那搁点鲜盐就行，现在呢哎呀这各种调料啊啊，咱自己家做那个饭还行啊，正常的花椒面大料十三香葱花姜的搁点行，外边买那熟食呢，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家门口有没有熟食店？你就看那猪头猪爪子猪耳朵啊猪肝，你看那熟食店，你看看色香味俱全，通红的，哎呀可有食欲了，那加老多东西了，各种防腐剂化学添加剂，你说有营养吗？为啥现在长结节的长息肉的得癌症的这么多人吃的，而且一些吃的东西不好，不法商家为了增加收益怎么样，他不讲良心。你像那个咱们大伙都知道那个银耳，就那白的银耳啊，你正常过去泡点吃，那呛点菜吃那可好吃了，现在有的据说说搁硫磺烧的，你敢吃吗？好看，现在的东西都讲究好看。还有水果，哎呀那南方的水果你想吃你都能吃着，你上卖水果店呢，那果蔬店你去吧，啥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着的啊，拼多多啥都有，你就说对人体有没有帮助啊？帮助不大，害处不小。所以现在人得病的这么多，得糖尿病的一把一把的啊，得脑梗的一堆一堆的，得心脏病的动不动就支架了，而且年轻化。过去说谁家老头老太太七十多岁得心脏病了，那正常，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现在20多岁小孩得糖尿病，30多岁小孩得脑梗脑出血，40多岁女同志甲状腺癌、乳腺癌、子宫癌，啊，50多岁男同志刚要降服肺癌、肝癌，那得上有好吗？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啥都是吃进去的。那你说，既然啥都是吃进去的，你说跟谁有关？不还是胃肠吗？不还是脾胃吗？啊，不还是这个消化吸收问题吗？你吃谁吃肋巴上去了？谁吃脚后跟上去了？不都是靠胃肠道消化吸收脾来运化吗？所以呀，咱们中医要讲啊，啊，一旦身体当中出现各种垃圾，昨天我讲了，为啥得脑梗？脑血栓。血埋汰，啥叫埋汰？血糖高、血脂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尿酸高，那里头太多了，埋汰它堵了，啊，堵了堵脑袋脑梗，堵心脏心梗，堵哪儿哪儿犯毛病，所以就是一个堵。那怎么堵的？靠啥堵的？啊，为啥运不出去？你们知道为什么运不出去吗？就是你胃肠道有问题了。你说咱们人排毒有几条道？排毒有几条道？老姐姐你说，老哥哥你说，有3条道：拉、尿和出汗。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出汗还不多，尤其天冷了还不咋出汗了。尿，再就是拉，可以说80%的毒素都是从我们的大便排出去。那你大便干燥，你3、4天、4、5天不拉大便，你说你身体里得憋多少毒？说那我可排得好，我拉稀，那照你这么说，我这毒可都排出去了，我一天拉3趟，好事啊。听没听说过这句话，好汉子架不住山坡，你不吸收啊，这么一整，好的也没吸收，你埋汰的还流里头了，因为啥？你脾虚啊。所以我做过总结，特别瘦的人，老拉稀的人，他还愿意得脂肪肝，愿意得糖尿病，那胖子更不用说了啊。所以中医就有个理论叫瘀是百病之源，就是瘀堵啊。什么瘀？就是血瘀，这个血埋汰堵了。所以中医呢又把它细分，你看咱中医可讲理了，掰扯的特别明白。但是现在呢，经济社会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到我那挂号，嗯，因为挂我的专家号还挺贵，一挂号我给看病我都从头到尾的给讲，讲的明明白白的。他说呀，我没吃药我都好不少了，为啥？听明白了，说没有大夫这么讲啊，不给你讲就夸夸开药，开完药让你喝3月的，喝1年汤药，哪有这么喝的？你看我开汤药7天见好再来7天，哎，再来7天，最多喝2月，没有喝那么长的，你总喝把它喝烦乎了，还能治病了吗？所以咱中医是最讲理的。昨天说到呢脑梗脑血栓，今天呢咱们捎带着把心梗也说上。为啥？到时候了，啥时候该犯病了？有心梗的，做支架的，做搭桥的，心血管堵塞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说，我就问一个事儿，觉不觉着胸闷气短，老想长拔气儿，是不是有那感觉？这就是气虚血少。哎，那么脑梗脑血栓的，觉不觉着脑袋不清灵，不疼，就是浑僵僵的，腿沉，是不是？为啥？气虚血瘀它堵了。就你说那亏气亏血，虚就是少呗，气少人就没劲儿，血少就缺血，心脏缺血就心难受，脑袋缺血就脑袋迷糊，就这么简单。那咱们先说，那第一种，凝结之血，这血凝了，它堵了，为啥凝？
韩宁。

雪淤啊。咱们东北咋的？有个特点，冷。老百姓说：“哎呀妈呀，一到冬天嘎巴嘎巴冷。”现在还行了，气候都变暖了，再加上有高楼大厦，它都挡风。再个现在条件好啊，咱们都养老大的棉裤、大鸭用棉袄都到脖梗盖了，它暖和呢。过去咱们穿啥呀？啊，再个过去也是冷，哎，条件都不好。现在你屋里都暖气，过去生炉子。烧上了就热乎，停火了就拔凉，那水缸都冻了，人能不冷吗？雪凝了，叫寒凝雪瘀。寒凝雪瘀的脑梗是上秋就犯消消，后脖梗子凉，后脑勺子木，脚丫子冰凉，腿沉，手烧子冰凉，胳膊腿没劲儿，就要犯病。那心脏呢，一到天凉，手脚冰凉，尿频，胸闷，这就犯病了，叫寒凝血瘀型的冠心病，就是一个寒，哪寒了？肾寒脾寒导致的心寒。肾寒你尿频，你哗哗都是大白尿，还不黄，哎，沾点凉啊，喝点水就尿，尿起来没完，夜尿还多。脾寒呢，大便是整个你吃的东西它不消化，大便是破破糟糟的，拉的次数多，或者有一个寒凝型便秘。老年人大便干燥拉不出来，小便清长，这叫肾阳虚型的便秘。有这种老头老太太吧，总尿尿，哗哗哗就尿尿，但是大便拉不出来，他非得吃点泻药或者打点开塞露，他不拉还不太干，为啥？叫肾阳虚型便秘。啥意思？岁数大了，阳气不足，尿都憋不住了，推不动大肠，肠子里那大便他出不来。所以这个时候我开济川煎呐，啊，济川归西又从容啊，放肉从容，来放点锁阳，让它热乎，当归牛膝，哎，这样呢，你看他大便就拉出来了，还有劲儿的。实在没劲儿，你给他放点黄芪，那、放点当归，那、要口干不？你口干，你放点芝麻，你这个时候说我尿黄尿黄啊，放点麻子仁、杏仁，你慢慢你要调理，关是归根结底要干啥？健脾呀、啊。所以我说一个观点：健脾胃，养气血。气血是万病之根，气血是五脏之本。我这句话你认不认可？老姐姐呀，2022年10月份我提出了这个理念，经过多位专家审核，而且呢这个复方和血丸，我把这个方子拿出来之后，经过神经科、内分泌科啊，还有我们的心内科、骨科，经过3期临床，哎，得脑血栓的常规治疗配上复方和血丸，得心脏病的常规治疗你再搭配上复方和血丸，糖尿病的搭配上复方和血丸，风湿骨头病的你配上复方和血丸，哎，另外你看风湿骨病的复方和血丸搭配骨骼风痛胶囊，吃一个好一个，为啥？治到根上了，气血足，濡养四肢胳膊腿啊，它热乎了它还疼吗？它就不疼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慧心呐，这些天正在呢忙活这个事儿，一个是要厂家呢给咱们生产，因为现在我们院里呢是供不应求，供不上，各大医院供应不上。另外呢就是价格，老哥哥老姐姐，价格不低呀、啊。这里头有几个特殊的成分，价格不低，但是呢，咱们吉林家乡的老伙伴，你们的生活条件会心太知道了啊！一到交取暖费，孩子开销了还得搭巴点儿，咱的孙子孙女还得搭巴点儿。咱们这些年的老慢病啊也一直在吃药，所以慧心呐、想啥招呢，让你们多吃点儿，哎，然后呢

0: 咱们少花点钱。那要是不花钱吧，不可能，人家有成本的。
1: 虽然
0: 家生产呢，啊，你这么多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呢等着，慧心正在给你们着手办这个事儿啊。记住，为啥我必须办这个事儿呢？因为再好的药，你脾胃不好，气血不足，你吃啥都白搭。所以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亏虚是万病之根，就记住我说的话。你气血不足，你吃啥都不吸收，那能治病吗？咱们身体除了有这个寒凝血瘀，还有一个呢，就是污秽之血，就是埋汰血。咋来的呢？比方说你有糖尿病，血糖是不高，那血是不埋汰胶粘，然后时间长了你还得什么脂肪肝的，肝主运化，那它脏东西排不出去，脂肪肝、肝硬化、尿毒症、糖尿病、肾病啊。为啥要你吃非奈利酮啊？因为你啥，你这个出现糖尿病肾病了，你有蛋白尿了，你有加号了，说明血里头有毒，我们术语叫污秽之血，就是血埋汰，那它就毒啊。除了毒之外，堵到肝上肝囊肿，堵到肾上肾囊肿，堵在皮里膜外鞘膜之间，它要长东西，结节、息肉。所以近年来为啥我们得肺结节的这么多，甲状腺结节的这么多，乳腺增生的、子宫肌瘤的，女性三大件，女性三大件，过去说结婚了要三金啊，手溜子、耳坠子、项链，现在女同志这三大件得的非常多，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子宫肌瘤。为啥？老生气，现在人生活压力大呀，哎，所以说焦虑、哎、烦躁、着急上火、哎、都容易得病、哎、所以说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哦，咱们呢可以怎么办呢？这个期间别吃凉的，别让身体着凉，保持心情舒畅，适当锻炼，还得动。动啥？动胳膊腿。你就在屋里说我不出去，你这胳膊腿你别闲着。为啥？脾主四肢，开窍于口，气滑在唇。看你的嘴唇是不是光溜的、粉嘟嘟的、挺嫩的。你要嘴唇干巴的、臭巴的，还爆皮了、还裂皮了、还山了，说明你脾保证不好啊、哦、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哦、咱们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像我们心脏病的患者呢，要注意啥呢？昨天我不说了吗？除了讲脑血管病，还要把心脏病再重复一下。心脏病是大病，心脏病要命啊、哦。那么心脏病你最终说心梗、做支架、做搭桥也好，还是最后说这人啊心衰了，你说都从啥来的？根儿从哪来的？对喽，最开始心肌缺血。所以我昨天说了，有病没病，男的七八五十六，女的七七四十九，啊，到这个年纪有病没病，脾胃虚弱，气血亏虚，就不像以前那么能吃，吃啥那么香了，什么什么脾胃虚弱了。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胃虚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吃的东西，一它不消化吸收，那你气血就不足，二呢埋汰东西排不出去，那么血就埋汰。所以得心脏病就俩事儿，一个是缺血，一个是堵了，一个是缺血，一个是血埋汰。哎，你看咱们说这个多土啊，但是大家能听得懂。所以得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个是你心脏缺血，这个心脏缺血往往都是心脾两虚造成的啊，心脏和脾脏都亏虚了，它造成的。心脏缺血，心慌、气短、胸闷、失眠。

0: 年多梦，这是血虚啊。最有心脏病的是不是开始是这么来的？心慌气短没劲儿，哎，睡觉做梦，胆儿小怕动静。你回忆回忆，老姐姐是不是这么来的？等到你得心梗的时候，就是血埋汰，它淤堵了。一检查血脂高、脂肪肝、胆囊炎、大便不好，心脏开始堵，堵了就有疼。我们有一句话叫“不通则痛”，它堵了，堵了就导致心血管它会拧麻花劲儿，那么它就疼。那这个疼呢，如果说你气虚，你没劲儿。你就丝丝拉拉疼，干点活，哎呀，前胸后背疼，滋儿一下，还有的是咋疼？刺痛、夜间痛、固定痛，就这儿滋儿疼一下，晚上疼，哎，干点活累着，生点气，哎呀，像针扎似的疼，又淤血了。看舌头，啊，舌色暗紫，舌头下边血管两条大青筋，啊，这说明什么？又淤血了。所以得心脏病心梗，最后说人心衰了，先是缺血，然后血埋汰。那你说这根儿咋回事？缺血，心脏的血哪来的？老姐姐，你吃的饺子，那饺子直接干心脏里去了？不是，靠脾胃消化吸收，转化成营养吸收了，给你心脏的血。所以根儿在哪儿？在脾上呢。哎，所以得心脏病的没有一个大便好的。正常人大便黄色香蕉便一瓢子，所以你看治心脏病，我们心内科，凡是做支架的、做搭桥的、老年性心脏病的、二尖瓣关闭不全的，常规治疗，同时我给搭配上服方和血丸，我叫它和血方，你看配上7天有劲儿了，1个月能睡着觉了，6个月哎心脏早搏没了。房颤没了，浑身有劲儿，小脸红扑扑的，说明啥？气血足了。与此同时，服方和血丸在益气养血、健脾的同时，它有一个降血脂、降三高的作用。一检查血脂不高了，为啥？气血足了，血流通的快，把垃圾能排出去，这样血不埋汰了，血脂不高，血糖不高，它有个辅助治疗的作用。所以很多老伙伴啊，这两天都来电话问慧心啥时候能整来呀？你们别着急，好饭不怕晚。所以这些天你要做的事儿就是加强锻炼啊，好好吃饭，别吃凉的，别着凉，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好。不要盲目的去买药。啊，广播电视谁谁家讲了，说那可好了。吃上就好病，进口的高科技，老姐姐，我就问你，你吃了不吸收是不白吃？你胃肠道脾胃不好，不能被你气血运到病灶。你说你治心脏病的药是不得被心脏吸收啊？不吸收能治心脏病吗？你治脑梗的药是不得被脑血管吸收啊？你治糖尿病的，你治风湿骨病的。不吸收咋治病？那就白吃了。所以必须解决吸收问题，啊！慧心呢正在给大家办，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呢现在就要听话，手上有我给开的方子，你先靠盘吃啊。然后呢，慧心这边有消息了，马上通知老哥哥老姐姐。好，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八山黑水。 千年国学本源，汇聚兰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0: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哎，你好。你好，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孔玉琴。
4: 哦，欢迎老姐姐啊。
5: 谢谢。
4: 多大年纪了？
5: 我65岁了。
4: 65岁，年纪不大，正是好时候。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5: 我想咨询你一下，我有糖尿病、高血压、肾功能不全，尿酸还高，完还贫血，完了还钾，血钾还高，完晚上睡不着觉。
4: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5: 他妈的呢，都有啊，他妈都有40来年了。
4: 今年65，糖尿病40来年。
5: 嗯，
4: 20多岁就糖尿病啊？
5: 对。
4: 能整准不？
5: 能。
4: 那你血糖高多大岁数发现的？
5: 哎呀，那我就你细想就不知道了，反正我20多岁就高了。
4: 多大岁数开始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的？
5: 吃降糖药都也没正规治疗，完我眼睛失明了，完才开始看，原先没当过事儿。
4: 现在吃降糖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呢？
5: 现在打胰岛素，从打2011年打的胰岛素。
4: 这胰岛素这不打15年了吗？
5: 那从他打上胰岛素吧，这血糖就稳当了，完这并发症多了。
4: 嗯，2011年打胰岛素，打现在打的啥？
5: 现在打的诺和灵32。
4: 嗯，现在血糖空腹多少？
5: 现在血糖空腹也就啥数都有，也有4点多、5点多、6点多、7点多，偶尔也有高时，高时不多。
4: 不吃降糖药？
5: 别的降糖药不吃，我就吃肾药。
4: 嗯，肾药吃的啥？
5: 吃尿毒清和金穗宝。
4: 嗯。
5: 哎，对，我血脂还高，低密度高。
4: 嗯。
5: 我心跳吧，还能听着自己的心跳声。
4: 来，老姐姐
5: 啊，
4: 你现在血压多少？
5: 血压吧，就是躺下时候吧，我吃那个贝特乐克，完了吃那一剂他也没，现在以前吃那个硝苯地平了。 完了那什么吃降明厅，有时候你现在我就吃贝德勒克跟一级碳源酶，一天就吃一遍。完了晚上血压吧120多130多也有，完了早上要起来吧就80多，做个90吧，完了要是下地一走就60多了。
4: 嗯嗯，
5: 不稳的。
4: 老姐姐，一级肽长云酶是治眼睛的。
5: 一级肽源酶啊，
4: 一级肽长荣酶小名叫一开，它是治眼睛视网膜病变的。
5: 啊，
4: 它不降血压。
5: 啊，
4: 你这稀里糊涂，你这65岁，你这大脑严重不好使。
5: 是，现在我脑子记忆力一点不好，就以前那闲名啥都想不起来。
4: 贝特勒克呢，叫90酸美特洛尔或者琥珀酸美特洛尔，你吃的哪个？
5: 这俩我哪个都吃，我就上我们当地医院去开去，人家有哪个我就开哪个。
4: 90酸美特洛尔、琥珀酸美特洛尔，你吃47.5那个。
5: 我吃一半，那中间没有印儿吗？
4: 那你血压，这个是降血压的，而且它还控制心率啊。
5: 啊，
4: 贝特勒克对血压高、心率不齐效果还不错，你吃完它你心脏能稳的啊。现在看的你这个血压血糖控制的还行，但是你肾病综合症，你现在吃啥呢？
5: 我吃尿毒清和金水宝，我还吃那什么，就那降脂宁，
4: 吃点非奈利酮。
5: 什么
4: 非奈利酮？
5: 非奈利酮是管啥的？
4: 非奈利酮治糖尿病肾病的啊。
5: 啊，非奈利酮。
4: 非奈利酮治糖尿病性肾病。
5: 啊，
4: 你说那一开叫一开叫一基肽长荣酶，它呢是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你现在这样啊，你脚丫子、脚趾头、腿脚有没有麻木冰凉的现象？
5: 有啊，我就下身好凉，完了就是有时候也麻，手也有时候手麻。
4: 这个叫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它能引起脚腿脚就黑了，先是凉麻白，后耳就黑，就是开始有的烂脚趾头。你吃点甲钴胺。
5: 甲钴胺我现在也吃的，甲钴胺和 B 一。
4: 啊，吃点羟苯磺酸钙，羟苯磺酸钙，
5: 羟苯磺酸钙，
4: 这都行。
5: 老师，我就晚上睡不着觉啊。
4: 睡不着觉，一宿能睡几个点？
5: 我要吃药吧，我就吃褪黑素，完我吃稀里糊涂睡一宿，完我现在我这两天我就吃点银杏叶，完也能睡着点，反不吃就睡不着，没有觉啊。
4: 哎呀，吃睡觉药了，这就不好整啊！
5: 我就是上两天吃褪黑素了，这两天我没吃。
4: 嗯，褪黑素不要紧，你睡觉药吃的啥呀？
5: 我就吃银杏叶了，晚上吃一片银杏叶完也睡了。
4: 那也不是睡觉药啊。你还吃啥了？治失眠的，治睡不着觉的，还吃啥了？你给我捣鼓捣鼓。
5: 睡不着觉的，我再没吃啥呀？我就
4: 亏没吃啥。
5: 就以前
4: 吃
5: 过正心肽，我黑睡不着觉，
4: 啊，
5: 吃过正心肽，完吃完吧就睡了，完整睡一个多月，完了再吃就不好使了。
4: 不用吃正心肽了啊！你没吃过睡觉药吧？什么艾司唑仑、阿普唑仑啥的？
5: 啊，没吃，没敢吃过。
4: 没敢吃就对了，可别吃啊。嗯，那就不要紧啊，老姐姐，你现在呢，把你的肾保护住。肾尿毒清、金水宝都可以。现在呢，
5: 啊，
4: 尿里有没有蛋白尿啊？
5: 蛋白尿好像有点吧，
4: 有点
5: 蛋白尿。
4: 有没有有几个加号？
5: 那我没化呀，我就尿尿，有时候早晨那泼尿吧，有时候就有沫子，完一会儿就没了。
4: 这都不要紧，啊。眼睛现在能，我站在你面前能看出来
5: 我现在眼睛我都失明30多年了。
4: 嗯，那我知道了。老姐姐这样吧，你这个心焦麻乱的，说话语无伦次的吧，这个也是这个眼睛看不着导致的，就人心焦，人闹心，你睡不啥也看不着，他不闹心。

0: 心把他憋屈啊，心情不好呗，那啥也看不着，俩眼一抹黑，他不憋屈吗？
1: 嗯，那是
0: 这憋屈他闹心呐、啊，所以人就心烦，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
1: 嗯、
0: 你这个吧没吃睡觉药好办啊、
1: 嗯、
0: 这个是糖尿病导致的冠心病，主要原因呢就是心肌缺血，心肌缺血的根本原因就是脾肾双虚，心脾不足。老姐姐，这当中有个事儿，就是你大小便肯定是不正常。
1: 不正常，硬啥就再不就是便秘几天，完又腹泻，
0: 时干时稀是吧？
1: 嗯呐，
0: 哎，所以呢这就说明啥呀，脾胃虚弱，气血生化匮乏，就人缺血了，所以呢就这个症状，头晕没劲儿，上不来气儿，
1: 你走道走一咕噜就走不动了。
0: 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记住，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脑血管病，气血不足是根本，主要症状就这仨症状，头晕没劲儿，上不来气儿，就是脑袋迷糊没有劲儿，走道上不来气儿，总觉着累挺慌，啥也不干都累啊，所以呢要健脾养血才能安神、
1: 啊、
0: 你不能说、
1: 啊、
0: 哎呀我要睡觉。
1: 老师，我打到你一句，我现在我吃那什么，我吃那个益酸铁和那个 B 不甲钴胺和 B 一掺的吃，一天吃一回。
0: 老姐姐、
1: 啊、
0: 效果不会太明显，甲钴胺是营养神经的
1: 啊，
0: 那维生素 B 一就是补充维生素，也是营养神经的
1: 啊，
0: 它不治你失眠，我给你开个药。
1: 啊
0: 是从健脾养心血安神上来让你睡着觉
1: 啊、
0: 哦、你这样你去吃一个药叫酸枣仁颗粒
1: 啊，酸枣仁颗粒
0: 俩，酸枣仁颗粒再配上归脾丸
1: 啊，
0: 你得靠盘不间断的连吃俩月
1: 啊。
0: 为什么归脾丸是养心脾安神，让你睡着觉，让你心得劲儿。酸枣仁颗粒是治你睡不着觉心烦，它能清心安神。归脾丸是健脾安神，这样咱们呢疏肝养脾，这样呢你能睡好觉。这俩药你配着吃一个月，
1: 一起吃啊，
0: 间隔半个小时。
1: 啊，我就是肾不好吧，老师，完我老害怕。我肌酐现在129，尿素氮8.6，
0: 定期检查吧，饮食清淡，也不要着急。你能睡好觉吧，你能好一些，越睡不好觉吧，他、
1: 嗯、
0: 越不行。
1: 对，
0: 啊，老姐姐，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要通过健脾补肾呐、啊，提高身体抵抗力。我日后呢，我再给你们想想办法啊。
1: 啊、
0: 嗯，就是你现在有个主要的症状，就是浑身没有劲儿。
1: 对，我就是睡不着觉，我要睡着觉吧，白天还好受点，越睡不着越难受。
0: 睡觉就是养心血嘛，你不睡觉就是血虚、
1: 嗯、
0: 血虚的根本原因就是脾不好、
1: 嗯、
0: 大便太不正常了。
1: 嗯，
0: 哎，这根儿在这，你啥时候吃饭好，拉大便好，睡觉好，你病就好一半了。
1: 啊、嗯、
0: 是不是大姐？
1: 是，
0: 哎，所以咱们从这儿治啊，你先吃这两个中成药，然后呢日后陆续的有啥好的办法，我再给大家想啊。
1: 嗯，行，
0: 哎，好嘞，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好。
0: 哎，你好。
3: 真是不容易啊，我是吉林松原的，我免费受伤，今年78岁。
0: 哎，老哥哥你好啊。
3: 哎呀，你也好啊。
0: 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3: 好好好，跟你说几次，跟老师说你直来直去，我就不客气，不说这个意思了。
0: 对对。
3: 我呢在头2年前呢，我直肠溃疡，哎，完了接着呢让我呢动手术，让我挂袋儿。完了接着我呢一考虑我的年龄段， 我这个几个地方我就能做，我就保守治疗了，一直到现在。现在呢，现在这个溃疡啊，还基本上还稳定住，还可以吧？哎，你说老师，我现在有什么情况见着面？最关键的困扰我就是痔疮。哎，这个痔疮啊，你上个呼吸难受一些，坐卧不宁。哎，再一个是呢，我现在心就是大便不成形，哎，没解释，反正就像吃针一样。
0: 嗯。
3: 嗯，所以就是就这两点，现在就是弄得心痒，我这生都不如死。我说前几天就是啊，你把这病能可能减轻一些。
0: 嗯嗯。
3: 现在困扰我这两个病，这第一个就是这个痔疮，哎，这个肛门呐，就是胀肿胀，完了接着坐卧不宁，再就是大便成形不解释，
0: 嗯，
3: 也这是疾病吧。我吃吃的光汤，你说，我说来了就不说了，一天吧也出不了屋门，就走着厕所过，你说这怎么整的，师傅说？
0: 嗯，我知道了，老哥哥，就是几年前呢，你检查说你有直肠溃疡，
3: 对，
0: 直肠溃疡呢，你也没做手术，
3: 对，
0: 没做手术，那这么多年你怎么治疗的呀？
3: 我这是我在长春那个医大去的，完了大夫开点药，哎，完了他就是说我这，他也说你保守治疗吧，这药吃的还可以还。
0: 嗯，那现在你有没有拉脓拉血的时候？
3: 有时候出现有血有脓。
0: 哦，有血有脓的就说明这个直肠它这块溃烂了，溃疡就是烂了。
3: 哎。
0: 就像咱们手拿个口它挠破了，不上面不有脓有血吗？
3: 嗯，
0: 所以它有个症状就是拉脓血便。
3: 但这种现象吧并不多。
0: 并不多呢，那就是偶尔的拉脓血便。如果说当年呢你直肠溃疡，他说要你造瘘，造瘘就是改道。
3: 啊、
0: 嗯，在肚子上照个漏，大便从这儿出来，你就得挂屎袋子，是不是啊？
3: 对对。
0: 那也就是说，你直肠这儿长东西了。
3: 哦。
0: 它不是单纯的直肠溃疡。
3: 哦。
0: 那现在呢？如果出现大便失禁、拉稀汤子、拉水。
3: 对对对。
0: 你肛门那儿总埋汰。
3: 对对对。
0: 它湿的捞的，它不干爽。
3: 对对对，
0: 那个痔疮是又揪吗？
3: 内外痔，我外边吧也是嘎溜秋，摸着。
0: 嗯，外边嘎的溜秋摸着，那么里边它也得有。
3: 哎、对对。
0: 所以这个痔疮和你这个直肠这儿它是连着的。
3: 啊、
0: 嗯。啊，就说明这儿它有感染。
3: 啊、
0: 哦、你总就是直肠再往前一点儿，往它不就肛门这一点儿，它就连着吗？
3: 对对。
0: 哎，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这个总是大便呢不干净，它红肿了，说明这儿有炎症。
3: 对。
0: 这有炎症呢，就这样，大哥啊。
3: 哎。
0: 要说你这一天没变数了，那人就一点劲儿没有，浑身没劲儿。
3: 对对对。
0: 拿不成个。
3: 对，
0: 你得先查一下，我告诉你查啥啊、哦？查查你有没有贫血。
3: 贫血。
0: 因为直肠这出现问题吧，你吃东西不吸收，再加上一天总这么拉，人没有营养就容易贫血了。
3: 啊、
0: 哦、
3: 啊、
0: 哦。贫血就没劲儿呗，脸儿就不是色儿。
3: 哎。
0: 要贫血了，你得呢按贫血治，不然的话没劲儿，人不容易卡倒吗？
3: 嗯。
0: 你一点劲儿没有，你老躺着，脸煞白的，要缺血了，有两个脏器受不了，一个是心脏、
3: 嗯、
0: 一个是脑袋。
3: 嗯。
0: 脑袋呢容易，本身你这岁数78了，如果有老年性脑梗，它在造成的你这个脑供血不足，就将来你容易走不动道。
3: 嗯。
0: 你讲话你没事趴着没劲儿，你脑梗再没劲儿，这两下一整，人不就趴窝了吗？
3: 嗯。
0: 心脏呢，它会拐的心肌缺血。
3: 嗯。
0: 心脏供不上。

0: 上学，再一个你睡觉咋样啊？
1: 睡觉还可以。
0: 能睡几个点啊？
1: 这个我真的，反正睡觉，这是父母年龄晚嘛，睡觉是不是？咱这是去三服务了。从公共图上看呢，其实呢，还真我自己感觉还可以啊。
0: 嗯，那还行。那这样，大哥啊，
1: 哎，
0: 我给你开两个办法。第一个，
1: 哎，
0: 你到药房去买这个药，叫参苓白术丸。
1: 哎哎，
0: 你天天吃。
1: 哎，
0: 这个用米汤水送，
1: 哎，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再买蒙脱石散，
1: 哎，这个徐老师啊，我就跟那个我跟你学生说，啊，他都给寄了，他说，啊，哎，你学的服最好了，老师啊，这是名气出高徒，处处啊负责任，这些老年人呢，啊，不是父母的家。
0: 嗯，一个是参苓白术散，一个是蒙脱石散。
1: 哎，
0: 这两个
1: 问他吧，我现在我这谁也不行，我记不住。
0: 好的，第三个事儿，
1: 哎，
0: 给你出个办法啊。
1: 哎，
0: 家里那个花椒粒儿。
1: 哎，
0: 花椒粒儿20粒。
1: 哎，
0: 盐，就咱做菜那小勺，做菜你往里放些盐那小勺。
1: 哎，
0: 2勺。
1: 哎，
0: 用番花开水把它沏开。
1: 啊，20粒完了高2小勺盐，用番开水把这个它呢，把这个花椒呢泡开。
0: 哎，把它沏开。
1: 嗯。
0: 然后呢，番花开水沏开，你看它不热了，晾到不太热了，你就坐在那儿，坐那里。
1: 啊
0: 啊。坐浴，整个小铁盆儿。或者小塑料盆儿，搁，
1: 哎，
0: 高点的凳子，
1: 哎，
0: 啊，这个水呀，番花不能兑凉水，
1: 哎，
0: 记住不能兑凉水，
1: 好，
0: 番花开水把它沏开，晾到不烫屁股了，你就坐里，
1: 好，
0: 坐浴10分钟到15分钟，
1: 好，
0: 这样呢你就消肿，它不疼，当时就可得劲儿了，晚上你能睡好觉。
1: 哎呀，那谢谢老师啊，
0: 嗯，好了，老哥哥啊，就这么地，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

0: 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教会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来打基础。那今天呢咱们呢开始来解决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大家说呀，年龄一大就像机器老化是一样的，身上的这些零部件啊咱们平时呢也不拆也不修，哎，这机器老化出毛病，我们人身上这些内脏啊就跟这个大零件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会出现老化呀松动啊，那慢慢的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这年轻人心脏啊咚咚咚那跳得多好啊，可是呢你发现没有，人一过60啊你不服老不行的。实际上啊有句话说得好，谁难受谁自己最清楚，你心慌胸闷的时候别人是感受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身边呢这孩子呀前期还关注关注你，时间久了他一听你不说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没啥事儿了。实际上啊孟飞老师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在坚持啊，我们咬着牙在挺着呀，我们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们知道儿女很累，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自己的妻儿，他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也不想耽误他太多的事儿。哎，在这种情况下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自己买点药吃，要不然呢找个地方随便看一看，不出大问题咱们就坚持着咬着牙将就着，日子呀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久了小病成大病，大病啊又难治又遭罪，这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个例啊，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大半到70%以上的老人家是有这种心理，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这个钱，甚至说呀很多人都反对到医院去检查，他为什么呢，就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一查一身病，你看看那是到医院一查一身病吗，你没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去查他都没有病，你有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查都有病，那不是说因为你查了才有病，而是说你不敢面对那个结果，你认为一查出来这些病你说不治吧心里烦，治吧耽误时间浪费钱，哎，所以啊就感觉啊存在着很强的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儿。你看所以很多身边的人原本都感觉没事儿，突然之间心梗了做支架做搭桥了，突然之间脑梗了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甚至卧床不起了，到那个时候啊悔之晚矣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苗头啊，是不是任何事情之前都有先兆啊，是不是在没有病之前咱们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抑制在萌芽当中，你感觉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负责任呢？那今天呢孟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办一个好事，什么好事呢，今天呢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宣布，哎，那就是我们又到了该发福利的时候了。你看，咱们就是在给您的健康啊添砖加瓦，

身体的基础啊打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个七级八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都能扛得住，那这就是区别。那今天呢就到了我们发福利物资的时候了，今天开始发放。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是什么，哎，它有什么用，孟非老师啊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你看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藏区啊有很多特殊的药材，那其中啊有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藏天麻呀、雪莲呐、等等等等，非常有名的、非常有效的、非常神奇的好药材。那其中啊有两样东西在我们内地地区啊用的就少一点，可是呢在整个青藏高原上用量就很多。哎，哪两个东西呢？它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关。那在青藏高原上面啊，这个地域比较大，25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内啊，好东西多得很。那这两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羊胎盘，第二个叫牦牛血。那今天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就讲讲这两个东西。哎，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当成福利物资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那个事儿啊，您到时候呢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咱们今天呢就报名，报名就可以领这个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是个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啊。这个羊胎盘呢是一小只一小只的，咱们是不是有见过那种注射用的青霉素的那种小瓶子啊？哎，跟这个类似，这个比青霉素的小瓶子呀略微还小一点，就跟两个小指节儿这么大，哎，就跟小指头这么粗。这里面呢是粉末状的，这是用羊胎盘做出来的冻干粉。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名贵的药材，那这类的药材啊可以说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最大的作用，就叫补正气。我跟大家讲啊，人体当中有阴有阳，人体当中呢还有气还有血。那你看看啊，阴阳气血是四大基石啊，而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当中对我们的阴阳对我们的气血呀都有明显的阐述。那怎么说的呢？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要循环要运行，要滋养全身各处五脏六腑，人才是健康的。而一旦这个气和血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那我告诉大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事儿。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叫人之所生气之所聚，气生则人长，气壮则人康，气虚则人病，气亡则人亡。那你听，那你说说这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人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强壮也是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有劲儿还是这股气，我们人身体当中能够活动还是这个气的支撑，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运行还是这股气。所以啊这个气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基础。你看我们经常说发脾气，哪里啊？跟脾有关，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肝气不舒，这跟肝脏里的气有关。我们说肾气不足，这是跟肾气有关。我们说心气亏损，这是跟心气有关。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些气啊它都针对一个地方，针对一个脏器。可是呢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一个气，那这个气啊就不得了，这叫什么气？这叫正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只要有这股正气在，所有的内邪也好外邪也好就进不来你的身体了。那医学当中啊尤其是中医里面说人生病啊，一个是六淫，这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是外面来的毒，哎，邪气。还有内生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个六淫七情啊进入身体当中，那要有东西抵御，哎，外邪内邪进来了之后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这个东西是谁啊？
就是我

呢，人体当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支持你生命存在的这股正气。只要正气足够，我们所有的外邪都来不了，哎，所有的外邪都侵害不了你。那你告诉我，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呢？那这股正气啊，又跟我们先天的一口纯阳之气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说叫先天之气啊？也就是说，人在母体当中孕育生化之时，就有先天母体的这股元气所在。那这股气存在的强，你先天体质就好；这股气存在的弱，你后天体质就差。这也就是解释得出为什么说一个妈生的，一个爹孕育的，生出来的孩子有的体质好，有的体质差，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病病歪歪，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你先天带来的这股气它有关。而这股气啊，出生之后支撑着你，你这股气如果要少，那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呀，长得小，哎，发育不良，病病歪歪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了，别人长高了他长不高，哎，别人长壮了他瘦瘦的，就是干巴瘦蔫蔫的，就这种情况。那你说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啊，这股正气要足，他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就高，这种正气要足啊，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就风华正茂，哎，他就孕育能力强，生出来的孩子他就聪明健康伶俐茁壮。那到了三十多岁年富力最强的时候，这股正气也是最足的时候。可是呢，你发现没有，有的人三十多岁那看着呀一点精神都没有，瘦瘦弱弱的，无精打采的，正气消耗快没了。哎，有的人一到了四十多岁一看看，那身体弱的呀，腰也弯着，背也驼着，走路没劲儿，两眼无神，这是什么？正气亏损的差不多了。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这股正气要不足，一衰老的快，二病多，第三死得早。你看看，你说这股气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若有三寸气在，就是这股气。而这股正气啊，在身体当中的作用可多了。那首先第一个，正气在，邪气不来。第二个，很多人关节不好，骨头不好的，一般来说呀，这腰也不直溜了，腿也不顺溜了，走路也抬不起脚了，那你说补哪儿嘛？你说怎么解决嘛？我告诉大家，正气，它有这样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哎，这个骨头里面呢是有气的，那你只要这个气是足的，你的骨头自然就正了，也不偏也不歪也不斜也不绕，这个时候骨刺它都不长。所以说骨刺增生啊、风湿关节炎都跟这个正气弱有直接的关系。那你说只要把正气补足，对我们关节好还是不好呢？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包括有些人气特别虚的，小个便滴滴答答尿不出来，大个便到了马桶上一坐那里坐了二十多分钟，哎呀，就是感觉肚子里面可拉可不拉，可变可不变，什么原因？气虚呀、啊，你的气推不动。有人说呢，这跟什么气有关？你看你大肠吹出来的，跟哪里有关呢？我们的心和肺对应的就是大肠小肠，那就是你心肺气虚，大肠小肠气就不足。可是如果要再深究，那就变了。如果你大肠小肠开始气不足，那你就补心气补肺气就行了。可是你永远这样，一直这样，常年这样，那就不是脏气的气了，那就是你正气受损了。哎，在你身体生长发育或者成长衰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你这个正气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男人啊，男同志这一块，是不是夫妻生活过多呀，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耗正气。那女同志啊，就是什么潮湿不保暖，月经不调，月子病，然后生育过多，这都会损伤正气。我告诉大家，正气一旦损耗了，这个人的体质是快速变差，而一旦体质快速变差了，就极难补回来。因为正气这个东西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那你说后天的东西还好一点，先天的东西可怎么补啊？你先天的东西只能母体里面补啊，你不是母体里的东西，你是补不了这股先天气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
我听说人参能补气，对，人参能补气。有人说了，孟非老师啊，我听说黄芪也能补气，对，黄芪也能补气。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你讲过山药，哎，这山药是好东西，淮山呢，是不是也补气啊？对，淮山也补气。可是啊，你只听其一，没听其二，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些类的东西能不能补气？能，都能补气。可是他们补的都是后天气。要说人参还能多少给你补点先天气，可是，人参补先天气的功能稍微差了一些，并且绝大多数的人受不了。为什么？不信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你别说你吃一根野人参呢，你现在你就到菜市场去买一根东北长的，哪里呢？就是东北菜地里面的人参，你吃了你都受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医书上早就记载了，还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看这两味药吧，都是好药，人参补气一绝呀，大黄救人有功啊。可是呢，一般人受不了人参的这种猛，也就是说人参能要人命，一旦吃不好，或者吃多了，或者吃超量了，或者药劲儿太足了，那是能杀人的。所以才有了这句人参杀人无过，那大黄呢救人无功。咱们就说人参，你看别说是野人参了，咱们刚刚又说了，就说菜园子里种的那种人参，它和我们野生的人参来对比啊，那药劲儿差了是十万八千里。可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人参，你要是说在采参的时候你拿过来洗干净，跟萝卜一样，你放嘴里嚼两口，你要身体正常的人，你吃上两口跟萝卜一样嘎嘣脆，哎，嚼到嘴里甜丝丝，咽下去之后没五分钟可能你鼻血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气机乱了，它补气，但是一下子给你气补乱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你听好，就是你身上莫名其妙的后背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腿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一下，也说不上哪儿疼，这股气串着疼，这叫什么？这气出问题了。哎，这就是气，气机乱了，你的气乱走。我们的气在哪儿？我们的气应该在经脉当中，那这个气归谁管？为什么要在经脉当中？这就归正气来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引气归经。哎，正气还有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气在哪儿走，通过哪个通道，走过哪个经脉，到达哪个脏腑，这是有定数的，这是人身早就设定好的程序，人身体里面必须这么走你才健康。一旦走错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出来了。什么叫走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之间生气，气得你脑袋疼？那你告诉我，生气是脑袋的事吗？生气是肝火户上来了。那为啥生气肝火上来了你脑袋疼？这就叫肝阳上行，逆行入头了。哎，肝风上逆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头不疼才怪，什么原因？气机乱了。所以必须要干什么？引气归经。那谁来办？正气来办。人参做不了，哎，黄芪补气达不到，然后山药补气补脾胃，那你说哪个能达到吗？刚才不说了吗，这股正气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你即使解决了后天气你也不行啊，你很难起到特别有效的治病的作用啊。咱们就说一味我们平时最熟悉的药物吧，就是黄芪啊。那黄芪是用在补气当中最好的，换句话来讲最容易最方便最好找的一个药材。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补气用黄芪，补血用当归，哎，气血合效，这样的话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满街都有。可是你见过有几个人喝了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之后他气血不好的？为啥？药效不够。年轻人喝着有效，喝了几天不喝了，年纪大的喝了90%的人没有效。为什么？没补到点儿上，没补到根儿上。你不补到点儿上，不补到根儿上，效果它就出不来。这回就明白这个正气不好补啊。这个正气要想补上来，它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后天气它要能补，第二个先天气它要能补。
而这股先天气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塞回娘肚子里面再去补气。

0: 那怎么办呢？那既然这个气补不来了，先天气补不过来了，那就只能补后天气，补后天气效果又弱。所以啊，咱们要有一个真正的顶级的好东西，它是又能补这半口先天气，又能补这一半的后天气，只有这样补才叫真正的三个字儿，叫什么？叫补正气。而这个正气一定是跟先天有关，你要是没有先天这个必要条件，这股正气你就补不上。所以说，在这里，你别说是种植的人参，你即使能挖到那种3、500年的野生人参，只能把人吃坏了，只能把人吃死了，这股气你也上不来。那人参的这个东西啊，药效很足啊，药劲儿很强啊，药的作用力也很猛啊。它最适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真有这种人参，你呀给它熬个汤啊，你给它炖个肉啊，你平时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太猛了。哎，年纪大的人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现在搞人参的这一类的药材，一般都做成小粒粒儿，就是控制好剂量再给用。哎，为什么说人参是好药？它最适合做的一个药就叫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啊？就是把这个人参呢，一味药材熬成汤，越老的人参越好。干什么的？这都是中国古代这有钱人呢，吊着最后一口气来看看亲人，解决自己的临终之前的遗憾，多活一会儿，吊命之用。所以说，人参呢，它只能沾上一丝丝的这种先天气，吊着命，因为它毕竟不是胎里孕育的。哎，人参是土地里的，所以说跟先天气的关系有没有？有，天地之精，但是呢，它达不到人体的这股先天之气。所以啊，那怎么办？人参不合适。哎，那人参不合适，用什么合适？那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要补这股正气，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在我们现在的医学当中，用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胎盘。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为什么说这次的福利物资要给大家准备发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因为羊胎盘在所有的治病的药材当中啊，它补正气的这个功能是其他的药材比拟不了的。哎，为什么用羊胎盘呢？我给大家说啊，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含有这半口的先天之气，这个呀是其他的土里长的这种东西啊，水里生的这种东西不具备的，因为它是胎生的。哎，跟胎盘有关的，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就跟这个先天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有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它才能够跟这个半口先天之气有关系。 同时啊，它又能够补后天这半口之气。那这样的情况下，羊胎盘就是一味为之不多的、药效甚好的、能够真正补到正气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换句话来讲啊，羊胎盘就应该算是羊的紫河车。咱们在这里说一说这个紫河车呀，可能呢年轻人不太懂，老人家呢绝大多数都听说过。什么是紫河车呀？我们认为紫河车是大补之物。那咱们都知道补，实际上紫河车补的是什么？我跟你说，紫河车补的就是这股正气，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生命之根本的这股正气要足，那你就不生病，甚至你的正气足起来补上了，你的病都变好。如果说这股正气补不上来，病只会越来越重，人只会越来越老，寿命只会越来越短。你说这股正气重要不重要？那为啥说以前这个紫河车被为追捧啊？就是因为紫河车就能补这股正气。什么是紫河车呀？据说把这个妇女生产的胎盘拿出来，是年龄20岁以内，只要年轻啊，最好呢是16、17岁、18、19岁的青春少女，然后她们怀孕产子了，也就是说年龄要小，她们同时啊体内还带着一股先天气。那这个胎盘还有讲究，什么讲究呢？必须是第一胎，同时啊第一胎还是正常生产的男孩，这个胎儿啊还要健康，那这样的胎盘才能够拿出来用，才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好了，那这个胎盘拿过来之后，怎么才叫紫河车呢？听清楚啊，把这个胎盘刚刚生产之后，要赶到天明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好是在午时，也就是中午太阳地儿最足的时候，把这个胎盘呢拿到活水边，也就像小河呀这类的活水，水要清澈，哎，在正中午的太阳地儿底下，把这个出生的第一胎是男孩的健康的胎盘放在河水里，把他的血水洗干净，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胎盘呢展开铺平拉直了，然后对着这个太阳光，你就会在这张胎盘上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紫色的影子带着轮廓，就好像一个马车上面有个盖子一样，由此而得名紫河车。由来是这样的。当然了，现代人呢，这个对紫河车来说呀，听说的多，但是呢实际上用到的少。为什么呢？如果说放在中国古代呀，这个紫河车一直是医家都要的一个好药材，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阴气归经，它都能做。尤其是对一些年老体衰呀、瘦弱多病啊、久病不愈、大病初愈啊，甚至一些重症啊，可能都会用到这个紫河车为药来治这个病，效果显著，功效确切。可是到了近现代呀，这个紫河车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国家甚至已经规定不允许私人流通这个紫河车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呀，跟血液有关的疾病越来越多了，这些类的跟血液有关的疾病，或者是通过血液和母婴传染的疾病的这些病毒，就会存在这个胎盘当中。你即使高温消毒了，也很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为了预防这类疾病的传播，也就是说民间是不允许这个胎盘呢在市面上流通，从此啊这紫河车也就快销声匿迹了。那前几年呢甚至还有人胎盘的这个事儿，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基本上人胎盘的这个事儿就没了。可能说以前小医院里面生了孩子之后，你说要把这个胎盘带走啊，哎，可能你说说好话或者怎么样，这胎盘还给你。可是你到今天你再去看看，你即使说给你家里面接生的这个大夫，或者说给你女儿儿媳妇做手术的这个大夫是你家亲属，那医院里有规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带走。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实际上紫河车人胎盘这味药基本上快在现在的中医当中绝迹。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又说羊胎盘好呢？那可能有人就

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人胎盘这个子合车不正气，大不虚损，大不正气，引气归经，好东西，那跟阳的有啥关系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阳的这个胎盘呢，比人的这个胎盘几乎不差。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现在在国际上啊，流行这样一个东西，叫阳胎素针剂。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你听好了啊，这个阳胎素针剂呀，就是从阳胎盘当中提取的阳胎素。哎，那这个阳胎素做成了水状的注射用的，一支一支的。这一针呢，以前啊那个时候这经济条件跟现在比有区别，但是这个价格没变，一针几乎在折合人民币60万一针。你想想，这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县城也好，或者是地级小城市也好，这60万能买套房。可是呢，在人家那里就是买一针，那这针打下去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保持年轻，容颜不老，这就是阳胎盘能达到的作用。那你看看，让一个人打了这一针，能保持一年之内啊青春永驻、容颜不老，你说厉害不厉害？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阳胎盘当中含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哎，那这个东西啊就被这个阳胎盘萃取了之后，就进到这个针里面了，就能让人细胞不老化，让人不衰老。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居多，有些人呢50岁就跟孟非老师一样操劳熬夜的，那头发就开始白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尤其是越到农村，这人呐就越显老；越在城市啊，这人就越显年轻。可是你无论怎么样，你70多、80多了，你看看这人呐，皱纹也出来了，也深了，皮肤呢也干了啊，也没光泽了，头发也枯黄了，或者是发白了，或者掉头发了，牙齿也松动了。这是我们普通人。那你发现没有啊？这些富豪，或者说这些有钱的明星。你看看，这尤其这明星啊，人家拍一部戏就几百万、几千万，这是真事儿啊！你说人家拿这60万当回事吗？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孟非老师虽然是拿工资的，可是你让我花10块钱买根雪糕，我也舍得。人家这60万就相当于这样，你说人家打得起打不起啊？这一年打一针，一针60万，所以你发现那些有名的影视明星啊。哎，10年过后，你再看人家还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老，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打了阳胎素的这个针有关。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这里面有个人叫赵雅芝啊。你看人家现在也小70岁了，你说人家年轻不年轻？还有那个老人家比较熟悉的，演过小花那个叫刘晓庆，你说说人家又整容。啊，又保养，他可能也打这个针。哎，你看看人家年轻不年轻？那咱们再看看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这一下子呀，谁老谁不老，一下就出来了。包括有一个演电视，那叫陈小春，那60多岁了，你要是不认识的，你一看，啊，跟50一样，跟40多还像呢。这就跟这个阳胎素的这个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这个阳胎盘的记载，它干什么呢？它补气、补血、补肾、填精、壮骨、益髓、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补正气。哎，补正气、驱邪气、引气归经，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是阳胎盘能做到的。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用阳胎盘的历史，可是呢，在藏医当中也有用到阳胎盘这个事儿。而孟非老师啊，原先学中医的时候啊，就知道有这个阳胎盘这味药，可是呢，用的地方还真不多。也是到了西藏之后啊，拜了这个藏医纳日老师之后，我呀，在他那里学到了怎么样来合理的、有效的用到这个阳胎盘来治病，并且呀，在这十几年的临床当中，用这个阳胎盘治病，甚至说治好了好多。改变身体症状的，让他们减轻痛苦的，那就更多了。所以啊，我们这次就决定把这个阳胎盘

出来一部分，哎，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当成福利物资，让你们呢体会体会，感受感受。那这个阳台盘呢，大家要仔细听，你听好，你一定要记住孟非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哎，有笔有本的，你现在你就记一下。我给你们这次提供的这个福利物资啊，阳台盘，它长得什么样？刚才说了，一小只一小只的，这一小只一小只里面呢是粉末状，一克装，这一克装啊是粉末的。你呢吃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然后啊把这粉直接倒在嘴里，用水冲下去，或者说呀倒到水里面搅开再喝也可以啊。那给你发的呢是多少呢？是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呢是六只。我跟大家说一说，有点小贵啊，但是呢你不要考虑价钱，这个确实是有点小贵。这个啊医院里面都有的啊，有一些医院里面都有的。那我们给你发的这个阳台盘呢不太一样，跟医院里的还有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属于定制款，也就是说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自己用的，哎，外面的这一种你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外面买的也叫阳台盘，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成分原料都是从阳台盘里做出来的，可是吃完了之后的作用和纯度，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外面如果要能见到的那类的阳台盘或者加工好的，它是用羊生产下来，生了小羊之后掉出来的那个阳台盘，这叫什么？这叫生产胎，落地胎，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先天之气啊？有，可是呢不一定足。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这个内部制剂的亚太盘，是我们找了一个整个藏区最有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叫西藏求本，它这里面是生产动物药最有名的一个藏药企业。我们呢单位里面的加工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他们委托帮忙给我们做出来的。那我刚才说了有两种动物，一个是牦牛，一个是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哪里的牛最好啊？西藏的牦牛最好。所以说我们选用青海的羊啊来做这个阳台盘。而我们用的阳台盘不是那种生产的掉到地上的落地台盘，我们这个呀不落地，也不是足月的那种生下来的那种。这个阳台盘呢是根据古法，根据古方来做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呢？是在这个羊啊刚刚怀孕一个月的时候，哎，就想办法把这个羊内胎，你听清楚了，不是生产胎，这个叫羊内胎，把这个羊的内胎，怀孕一个月羊的胎盘，加上那么一小小个，就多大呀，跟大拇手指头这么大一小个的那个羊一起拿出来的，这叫羊内胎。也就是说它是在母体当中的，它自带着全部的先天之精气精血的这个阳台盘拿出来再加工成的制作好的药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是阳台盘的药，我们用这种胎盘做出来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什么叫天？是在肚子里面的，这叫先天。什么叫地？落地的那个，那就是地了，是不是？一个天一个地，那就区别这么大。那你告诉我哪个好？一定是要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一定是越多先天越好。你们说呢？十天呢行不行？十天呢拿不出来，哎，你必须说达到一个月了，先天正气在里面了，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个阳台盘就不得了了。有人说这胎盘你们怎么拿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方或者这个办法可不是孟非老师想出来的，这个呢是我老师教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老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呀自古而有之，你忘了吧？在藏区啊跟我们中原内地是不一样的，在藏区啊解放前那叫

农奴制，这种农奴制的情况下呀，就有奴隶主，而这种奴隶主啊，是越好的东西都往他那里聚集，剥削这帮奴隶啊，什么好东西都有啊，他们也想长命百岁啊，他们也要治病啊。那其中用到这个羊的内胎，再说一遍，叫内胎。那这个时候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呢，人家方便呢，那用什么样的？用不起啊。在建国以前呢，用到的这个羊的内胎啊，那不好搞，怎么办？只有杀羊。可是啊，你也知道，这只要杀了，那你说这个羊命是不是就没了啊？那没办法，要取羊胎盘，要取这个羊内胎啊，那个时候只能杀。哎，就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有的时候一次啊，这用好几个，那就杀好几只羊了，对吧？那本身呢，这个刚刚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啊，它肚子里没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用到羊胎盘呢，就以煮为主，或者呀，把这个东西焙干了，晾干，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呀石板上，底下加上火，这个时候焙干了，这样的话用药，这叫解放前。那解放后啊，这个农奴翻身把歌唱了，就把这个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农奴制给推翻了，我们藏族人民呢迎来了解放，这个时候啊也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后来呀，这个藏医啊就流传开了，原本藏医是在贵族和寺庙当中流行的，老百姓知道的太少了，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可是啊，这个羊胎盘这个药在藏区那慢慢流传开呀，老百姓也能用啊，那老百姓要用，杀羊就舍不得了，那怎么办？后来呀，这个技术在提高，那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常生产的落地的那种胎，那就多了，那这个时候就随便找了，羊也多。可是要想要这种高标准的，药效最高的，一个天一个地质量对比的，那这个时候内胎是必选的，又不想要这个羊的命，后来呀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人呢剖腹产的这个技术啊就用到羊身上了，哎，给羊也做剖腹产手术，这个时候就能取出来了。可是他发现取几次之后啊，这个羊的子宫受伤了，不能再切了。那这时候啊又遇到了个瓶颈，也就是说养一批羊取扔个三四次，然后这个羊啊就当成肉羊就给卖了，所以在生物伦理上面来讲啊，这有点不道德。那到最后啊，慢慢慢慢的就又开始了，后来啊也是在这个西藏这个地方用到羊内胎的比较多呀，有一些药企啊也是要用到它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有了一个新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呀成本贵，可是呢对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而且可以长期的来用，就用一种东西，用什么？麝香。大家应该看过电影电视剧啊，就知道这个有两样东西啊是能够让母体流产，一个呢就是驴胶，第二个就是这个麝香。一个驴胶啊，那给孕妇喝了之后很快就滑胎了，最厉害的就是麝香，你别说吃了，你把这麝香给这个孕妇闻一闻，它都可能造成滑胎流产。那到最后啊就用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来呢？就是用这个麝香的水给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灌一口，它不喝呀，不喝怎么灌？拿个导管插到嗓子里打进去，哎，把这个带麝香的这个水啊给羊喝了之后，一般来讲十几分钟，这个羊啊就开始了，这个在肚子里面一个月的这个胎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又安全，对羊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再有啊，如果是做手术取出来的那种，你记住了，它里面有药，这个药啊催产会随着血液进到这个羊胎盘里面去，对人造成影响，而喝了这个麝香的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羊内胎啊就安全的有步骤的就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那就根据每一个藏医的流派来进行加工了。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这次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羊胎盘。

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取出来的，同时呢也不是生产下来的落地的那种阳台，不是那种落地胎，是这种含有先天之气的母体内的怀孕一个月的内胎，阳内胎，也就换句话来讲，这是最好的阳台盘。而整个我们中国来说啊，咱们要说牛羊最好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个是青海，一个是西藏。西藏的牛是任何地方比不了的，云南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哎，四川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可是必须是在西藏那儿的牦牛，那是最好。牦牛身上有个药材叫牦牛血，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西藏的。那同样，阳胎盘哪里的最好？阳胎盘一定是要最好的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有人说新疆的羊、内蒙的羊不行吗？可以，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如果要说到以羊胎盘为例，那就要看羊吃啥。你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他们那的羊吃的是草，哎，可是呢在青海不一样，大家不知道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以青海为例，这个省人口都少，才100多万，可是那羊多呀。而这些羊在整个青海省它吃什么？它也吃草。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人烟都没有的地方，环境自古以来没被污染的地方，外面全是野生药材，也就换句话来讲，饲料不一样就绝对是肉质不一样。哎，那这个青海的这个羊吃的什么？经常吃到一种野生的各类的藏药，那你说它能一样吗？它绝对出来的肉都不一样，同样羊胎盘它也不一样。再有啊，甚至青海的羊跟别的地方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刨根儿。牛它不刨根儿，羊它刨根儿啊，它把草根都刨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这句话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羊刨草根儿，那什么药是草根儿啊？我告诉你，青海的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东西，就在土壤内，这个东西很贵，甚至在青藏高原这个东西能当货币用，什么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经常青海的羊就破坏了冬虫夏草的分布，它为什么？它没草吃了，它刨啊，它把这个东西给你刨出来了。你就告诉我，青海的羊吃的东西能一样吗？它吃的这个野生药材都进到血液了。也就换句话来讲吧，咱不能说把它说到天上去，可是青海的这种野外放养的这个羊，我跟你讲吧，这羊的肉和血液里面甚至都带着药性，你就说这样的胎盘药力足不足？那我们呢，就是在青海那个地方有专门养羊的，我们就找他们收他们的这种羊胎盘，我们呢给他们提供麝香，让他们给我们取这种内胎，然后这个内胎拿过来之后，那我们呀要加工。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量很少，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内部制剂、内部加工就行了。后来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患者多呀，用到羊胎盘的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机械化的把它加工。那我们单位没有这个设备啊，我们就送到哪里去了？我们送到整个中国对这个羊胎盘加工和质检最严格的一个地方，送到哪儿？甘肃的兰州。哎，那里面无论是在羊胎盘这个质检上面还有加工上面，它都是标准最严格的，要求度最高的，我们把它送到兰州去。到了兰州了，我们就要进厂了，这一进厂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哎，你要生产药你就得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要进行药材的第一步的质检和初加工，而且跟着他们企业的这些一起来质检，一起来初加工。这就委托了我们的西藏本草把这个原料送到那儿去，然后呢在那里进行初加工。这样的情况下，再从兰州作为原料的采集地了，我们是用青海的羊胎盘送到兰州，兰州的采集地拿过来送到西藏的球本，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生产出来的羊内胎的胎盘粉。那在盒子上的标识就不能写青海了，只能写甘肃兰州，因为原料从这过去的呀，你得按照这个标准来呀。我们内部生产的就这个样子，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6只，这个上面还带那3个字儿优颜诺。哎，你

0: 到这六只样态盘，正常是一天吃两只，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啊一天吃一只，你连吃六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六天，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六天，你试吧，至少六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六支，够你用六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我每天呐、都听您节目的。
2: 哎呀，感谢支持、
3: 哎呦，您讲的那各种的小方法呀，我都记录了啊。
2: 啊。
3: 真好啊，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2: 这真是忠实听众，这听的时间好久了，确实。
3: 是的。
2: 哎，您好。
3: 哎呀，这次我要报名您说的那个羊胎盘，您就帮我报个名吧。
2: 没问题。你看，首先呢，感谢您，您是我的粉丝了，对吧？感谢粉丝支持，也感谢你的信任。你放心啊，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有福利，这个粉丝打电话必须百分之百到位。以后呢，节目当中各种药方啊、治病的我也多讲。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福利羊胎盘我给你报名，然后给你邮寄。好不好？
3: 哎呦，太好了，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2: 不客气。哎，
3: 我打电话来了，我跟您说说我啥情况吧。
2: 好，你说。
3: 哎，我们就是就好多年的，就是手脚冰凉。然后嘛，浑身上下没得劲儿。怎么说啊？每年就刚到秋天的时候吧，我就要开始穿毛裤了。
2: 哎呦，怕冷。
3: 我特别怕冷。
2: 那尿多不多？
3: 然后吧，尿还特别多。
2: 哎呀，那你看，那就对了。
3: 这不是您说那羊胎盘补大气吗？所以说我就想用。
2: 我跟您说一下吧啊，您这个情况这么太典型了，百分之百的这就是阳气不足、正气不足、阳虚。再有，你刚才说这个。补大气也没错，实际上是补正气啊。
3: 说错了。
2: 不错，这个正气足，身体壮嘛，是不是？而且正气一足啊，身体当中的自愈率啊、免疫能力啊，还有手脚冰凉啊，来得快。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啊，3-4天就能够对症见效，手脚就微微发热。太对症了，你就吃这个没问题，我给你邮寄，好不好？
3: 哎呦，太好了，孟非老师。
2: 不客气，应该的，是不是？
3: 那我就等着。
2: 哎，好，你等着。
3: 收到我就开始吃啊。
2: 好的，没问题。那就这样啊，这个你邮寄过去，我们给你六支，然后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每天吃一支，这个是正品啊，含量足，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腥味儿，你放心，这个都是好的好药。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3: 没事，这也你说那药哪有那么特别好吃的呢？是不是？能治病就行。
2: 对，
3: 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孟非老师的大爱呀！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感谢了。
2: 不客气，你以后只要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好不好？好吧，好，那就咱们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以后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健康长寿。好不好？
3: 好，那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好，谢谢，咱们都好。
3: 好，
2: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
4: 4006560283，4006560283。
0: 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的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6支，这个上面还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哎，你拿到这6支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2支，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一天吃1支，你连吃6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6天，我不能说100%，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6天，你试吧，至少6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100%，至少有1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6支，够你用6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
5: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

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南部零下一到零上一度，其他地区二到四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2度。今晚伟力帮的餐厅是最高档的，我喊他放点煤球不明魔法小棒，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我是大哥周航。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其实特别适合周五听？
0: 啊，是啊，
1: 对不对？
0: 有一种突然之间阳光明媚，马上就要奔赴美好假期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看今天天儿也不错。
0: 最近的天气其实都不错，
1: 就唯一
0: 秋高气爽。
1: 我说今天的天气，然后这首歌，然后今天的话题就凑在一起，它就应该发生在周五。
0: 它就应该发生在周五。
1: 明天放假。
0: 啊。咱就假装今天是周五。
1: 得多假，那得多假。啊，但是这首歌好好听啊，而且就是它那个，歌词也好，旋律也好，然后唱的也好。
0: 就是以前还有一首歌叫《稳稳的幸福》，我觉得这首歌唱出来的感觉。
1: 我要稳稳的幸福，是不是这个？
0: 啊、哦，对对对。
1: 没，我觉得没有这个好。
0: 没有这个歌
1: 好。就那么清亮。
0: 对对对，但是
1: 清亮
0: 是什么？我说这首歌唱出来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一种稳稳的幸福。
1: 啊、就是啊，就好听好听，我可喜欢这个了。还有那个就是，周深还有一首歌。
0: 还有一首歌。
1: 就是、就是什么把什么什么酿成什么汤什么玩意儿的那个，
0: 把什么酿成汤啊？
1: 对，你快搜一下，你搜一下周深。啊，你拿哪个搜啊？拿哪个搜都行，我搜搜，真是，就是周深有首歌，然后就是什么，就是小时候，然后又咋地了，然后就偷喝那个什么青梅酒啊啥的那个。
0: 啊，我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1: 偷喝青梅酒。
0: 偷喝青梅酒
1: 啊！
0: 我要搜关键词叫
1: 青梅偷
0: 喝青
1: 梅酒
0: 吗？
1: 哎，就那首歌，不是你真的要找到它，就是那首歌可好听了。那首歌给我感觉就是他真的会听这个歌的时候，就能带给你就是特别明媚的那种感觉，然后又有烟火气。
0: 完全没有这首歌，我根本搜不到。
1: 赖我呗、
0: 啊！存着青梅煮着酒，是这首吗？
1: 花开忘忧。
0: 花开忘忧，
1: 对，
0: 这首啊。
1: 对。
0: 我让我来搜一下。
1: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要有的话也是对巷子。

0: 那种平平淡淡的幸福。所以今天啥呢，今天我们要跟你聊的其实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平淡的幸福。就可能生活当中我们好像说了太多，说啊我要过更好的生活，我要赚更多的钱，然后我要这个什么环球旅行。
1: 但是其实大家更多的时间都是在平凡的生活着。
0: 对，用一句特别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都是
1: 过日子
0: 的
1: 人。别人这么形容过你吗？就说你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啊。
0: 对，我是。
1: 为什么呢？
0: 我是一个
1: 看起来很像啊。
0: 我特别不过日子呀。
1: 你特别不过日子，你不也就是经常花一些小钱买一些零七八碎又没有用的东西。
0: 这都是为了奖励自己的。
1: 无缘无故就奖励自己。
0: 也没无缘无故，反正因为就是我不过日子的原因是啥呢，就是你比如说我要是自己的话，然后我那个就是我基本上没有在柴米油盐就是吃喝的这个上面就是有太多的支出。对，
1: 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0: 对，
1: 不吃饭吗？
0: 就是吃食堂。
1: 吃食堂。那你纯过日子人呢？
0: 啊，是这么来的呀？
1: 对呀。
0: 是的啊。哎呦，这叫会过日子。
1: 你多会过日子呀。
0: 太会过日子。
1: 你自己你看，你家里柴米油盐都省了，燃气费也省了，电费也省了。
0: 朋友们，我们今天把这个角度换一下，我们讲不是过日子的人，我们要讲会过日子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你在哪儿体现出你会过日子，在哪儿体现出你不会过日子？
1: 你这个举的这个例子十分的不恰当啊，你就是纯过日子呀。
0: 太过日子了。是的。
1: 对啊，
0: 太会过日子了。
1: 你早餐在食堂吃。
0: 对，
1: 午餐在食堂吃。
0: 没错。
1: 晚餐不吃。
0: 不吃。绝不在吃这上面花费多余的任何钱。
1: 对呀。
0: 但其实现在讲的那个就是会过日子叫什么，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引申意的，叫不仅会过日子，就是比较字面上叫会过日子，其实叫会生活。对，它其实叫会生活，
1: 享受生活。
0: 对，我们不把这个目标啊或者是什么定得太远，我们就专注现就是眼前的这个生活。你比如说原来我可能想啊，我要创造多少多少多少财富，然后我要实现什么目标，然后现在指的会过日子就是回归到生活本身，吃好每一顿饭，睡好
1: 每一个觉。
0: 对，
1: 存好每一分钱。
0: 对对对，
1: 有食欲
0: 啊。
1: 物欲又比较少。
0: 是，
1: 圈子很简单，
0: 很简单，
1: 生活就很舒心。
0: 哎，你别说，其实我如果没有家的话，这些事儿我全满足。
1: 也不用因为要过日子把家都丢掉了吧。也不必这么极端。
0: 哎，我就是一个就是物欲还挺低的人，我是个物欲挺低的人。然后那个，你比如说没有，就是
1: 你是对贵的东西没有什么物欲，
0: 主要是买不起。你的意思，我对于便宜东西有物欲？
1: 你对便宜的东西有一种好奇心，
0: 就是看看这个便宜东西，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便宜没好货。我买了好多，就是哎，那我现在补了。
1: 对对对，你现在不怎么买了？
0: 你多长时间没陪我去过快递了？
1: 哦，真的哎。
0: 对吧？
1: 起码得有2个月了，我感觉。
0: 得多。
1: 真的不买什么零七八碎的小东西了。
0: 你没发现，就从今年过完年之后就不太买了吗？
1: 哦。
0: 你细想想。
1: 细想想，
0: 再往前倒还得倒什么洗银水啥的呢？还得倒，然后再往前倒还能倒出一个就是机洗帽子那个框。这没啥了，
1: 确实物欲真的下降了非常的多，连这些小的东西都没有了。
0: 还是买了不少手串的。我突然想起来了，过年以后还买了好几个镯子，都碎了吗？对不对？
1: 都碎了。你看我年纪轻轻，前一段时间我就被家里人说我一定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
0: 怎么讲？
1: 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玉米就是苞米已经下来了吗？成熟了。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想买一些苞米，就是回家的时候买一些拉回来，
0: 存着，
1: 然后冻起来，煮熟了之后冻在冰箱里可以当饭吃，早餐的时候就可以吃。

0: 或者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你又想减肥，
1: 然后又得吃东西，
0: 又得吃点东西，因为不吃对胃不好，然后就可以吃一点这个。我小姨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说，琳琳以后一定是会是一个特别会过日子的人。
1: 她把钱都花到别的地方上去，
0: 把钱花到什么地方上去啊？
1: 买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吗？
1: 哎，我真好像也没见你。
0: 我没有买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你还真没买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因为我是一个花一份钱或者买一个什么东西之前，我一定会
1: 想好，
0: 就是我到底需不需要它。
1: 真的吗？
0: 有，当然有一些额外的情绪消费除外。有的时候买一些小东西哄自己开心，买一个小摆件啊，就是一个小盲盒啊这些，但是这些东西我也都好好的保存起来了，我给他们买了一个小架子放在家里，成为了家里的一个处景点。
1: 对，他买那个啥，他买盲盒。
0: 我买了呀。
1: 他买盲盒，朋友们。
0: 最近我没有买了，我是不是也很久没有买盲盒？
1: 你很久没有买了，
0: 对吧？因为盒子摆满了。我如果继续购买的话，就还要多额外
1: 买
0: 个
1: 盒
0: 子，而且没地方放了。
1: 现在研究别的了，现在就走音乐路线了。
0: 对，一心弹琴，
1: 要当歌手。等下回这个、
0: 哎。你别说，你说完之后，我突然想起来，其实我也是有物欲的，我特别想买一个吉他的柜子，但由于吉他的柜子太贵。
1: 你单名就告诉你了，
0: 吉他
1: 柜子。
0: 就是。贵到什么程度呢？
1: 贵到什么程度？
0: 这个柜子比我的吉他贵。
1: 那你有必要买个柜子，把你那个不贵的吉他放到贵的柜子里吗？
0: 所以没买。
1: 对。点歌了，那玩意儿多少钱啊？
0: 1000多呢。
1: 1000多呀？
0: 对呀。你想它是插电的嘛？它是恒温恒湿。所以我的吉他，
1: 你的吉他不配，我跟你说，
0: 不配过这样的好日子。
1: 等你啥时候换吉他的，你再跟哥说。
0: 这一天可能很遥远。
1: 还够弹是不是、啊？
0: 够弹。
1: 嗯，但是人不说差生文具多吗？
0: 有钱的差生文具多。
1: 吉他更贵。
0: 对。
1: 真吓人。
0: 所以还是得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哎，来，朋友们啊，你是不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哈、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亲爱的儿总啊，他说简单的幸福，我觉得应该是上周日吧，拔了两颗牙，一个后槽牙，一个智齿，是自己临时决定要拔的。哎，拔牙是不是挺疼啊？
0: 拔牙，对呀、啊，拔牙是不是很疼、啊？
1: 取智齿是最疼的，因为它其实要把你那个就是智齿那部分就是切开呢，是要把牙龈切开呢、
0: 哎。而且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智齿拔完了之后，
1: 你点小了吗？
0: 掏出来之后，你是不是嘴里会有两个洞啊？
1: 多一节牙龈，
0: 它会长
1: 肉
0: 全吗？
1: 它不能给你留窟窿，你要不然你想啊，你要在后面留个窟窿的话，你以后每次吃完饭的时候都得拿个小勺把它。
0: 我每次吃饭配一个挖耳勺。
1: 这个画面太闹心了，接往下说啊。儿总说，所以因为是临时决定嘛，所以就一个人去的牙科。然后妈妈知道拔牙了之后呢，因为要回家了啊，然后妈妈就把他送到这个小广场，然后就在从家的小院走出来到小院门口的这个广场。当时我就觉得妈妈还是把我当小孩一样。我妈说，如果我要是怀孩子了，不得把我送到家呀？我懂了，这次就是把你送到广场是吧？
0: 好勇敢啊，他敢自己一个人去牙科。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吃饭、看电影、逛街，但你要说我一个人真的不敢干嘛，看病其实也可以，但是看牙科我不敢。就是牙科医生他手里那个钻的那个声音，我现在一想我就头皮发麻。
1: 哎，我跟你说，我觉得耳鼻喉科我都不敢自己去。
0: 耳鼻喉科我真的就只是不敢去看牙。
1: 你知道就是做鼻腔镜做那个喉镜都可难受了。
0: 我没做过。
1: 对，所以他就特别不舒服。这个我就需要人陪。
0: 但我确实上节目之前你忘了，我还问你，我说我感觉自己的牙稍微有一点点歪，是不是因为我的智齿成长了之后把我的牙挤到了一起。
1: 哎，你跟儿总请教。儿总，你拔完多长时间？你消肿了吗？现在你消肿之后有没有觉得脸小了？
0: 智齿之后不是会变成了一个像小仓鼠一样的
1: 肿起来，是不是？
0: 对呀、啊。
1: 我现在关心的是拔智齿会不会脸小？

0: 不会小很多吧。
1: 嗯，我支持，好像没太长出来。
0: 你
1: 是在关心我的年纪是吗？你在关心我的年纪和智齿之间的关系对吗？
0: 你怎么一下子就猜到了？
1: 你想啊？
0: 我只是犹豫了两秒。
1: 哥，你都四十了，你智齿还没长出来？啊、
0: 就完全就是我刚才的心理内心的想法。
1: 你看。我其实最近想跟那个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周，包括我不是休假了嘛，就好多朋友都知道我休了一周假，然后包括就是休完假之后回来这段时间，我有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休假之前真的就是整个人都很糟糕，然后就是失眠嘛，就我开始有了焦虑性失眠，然后就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还要起早上早班，所以那段时间就是那个在节目里。诗琳呐、芳芳都批评过我，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就是说话就已经就乱七八糟的了。
0: 对，
1: 乱七八糟的。
0: 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航哥已经达到了一种怎么形容呢？就是感觉这个人在这，但是魂儿不在的感觉。
1: 对，然后这个脸色也特别不好。然后后来我休了一段时，就休息了一下以后，然后我回来就改变了一下自己的作息，然后我开始晚上可以就是正常睡觉了。然后我这段时间就缓过来了，然后精神状态就是跟之前比，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
0: 你这些天的状态非常的好。
1: 对，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然后我每次回想起来之前那段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吧，就和现在比，我现在就会觉得很幸福。
0: 就你现在是有一种活人感，
1: 对、就是，
0: 然后整个人就是干什么都很有生命力，开始
1: 对，就是睡好觉之后，就是你看，对于此时此刻的我来讲，我想到就是睡好觉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0: 所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就不内耗。就不内耗，旁边有好多，我觉得这个不快乐，就不快乐，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就你不幸福是因为不快乐来的。就不快乐久了，你会觉得日子怎么过成这样，就很不幸福。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即便天天这样想，你也根本改变不了，就是你眼前的这个情况。不如怎么样？不如用这个，先照顾好自己，然后以一个好的状态去解决眼前所要面对的问题。我那段时间之所以不好，是我一特别着急的去解决眼前的问题，就是特别着急。
0: 但是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1: 对，然后我反而把自己的这个每天的状态弄得特别糟糕，然后我眼前的问题没有解决，然后我又很不快乐。
0: 嗯，
1: 所以我真的就是以我个人之前那一个月的这个感受和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就是真的要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和状态去解决问题，要不然恶性循环。
0: 是的。
1: 没什么大愿望。我不骗大家，我那一个月我就是掉头发掉的也老凶了，我现在基本上发际线粉已经就是照顾不了我了，
0: 直接放弃这一步，
1: 放弃了，就是那段时间太糟糕了，真的是太糟糕了，朋友们。
0: 我觉得好像就是好好吃饭这件事情看似是一个日常重复起来，然后很枯燥很平淡的行为，但其实会过日子的人就会把这些事情变得
1: 很有趣，
0: 很有趣。
1: 对
0: 对
1: 对，我就是我上午不是主持即时极品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去串门，然后就是即时极品有一位听众，就年纪很小，就是跟桑老师差不多，好像跟方老师上下比你大点，比我小一些。然后他和他那个爱人就可会生活了。他们两口子一起下厨，然后从早上吃红烧肉的家庭，那得是啥家庭？
0: 早上起来就吃红烧肉啊。
1: 然后他俩还都爱下厨，就都爱就是，然后在家做水培的那个就是蔬菜。
0: 啊，
1: 各种水培的生菜，
0: 水培的小葱啊，生菜啊。
1: 对，然后他还扣那个，就是你知道，就是把那个胡萝卜切瓣以后扣到水里，会长那个萝卜缨子吗？
0: 我知道。
1: 对，胡萝卜缨子，萝卜缨子，就我看好像还有个土豆子。那土豆子泡时间长不发芽了不能吃了吗？反正我没理解上去，但是他们就可会生活了。
0: 对，我又觉得这样生活起来的人就会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感受到特别特别多的幸福。
1: 你早上起来以后看到自己把花养得特别好看，你会很高兴吗？
0: 我很高兴啊，因为我早上起来之后，现在把家布置的从那个屋子里面走出来，就会先看到我的一些绿植。然后我就会拿起我的小喷壶给他们每个挨个喷水。如果水干了的话就给他们浇水。

0: 现在不叫可乐了。
1: 哎，这这饭。
0: 他说了，那个脸没有变小啊，而且也没有肿，因为他这个敷得很及时，消炎药和打针，半个月之后就去拆了。对，他是个手术，他是要拉口的。
1: 哦。
0: 别整了。
1: 那我先忍忍吧。
0: 就是了，不急不急呗。啊，不行。
1: 嗯。
0: 你是要开演唱会的人。你好好研究研究，慎重慎重啊！但是你要真准备整的时候，你可以叫上我们陪你。
1: 啊，就是唱歌的时候，不露下牙呗。
0: 合着点嘴。
1: 合着点嘴，闭嘴唱。
0: 闭嘴唱，闭嘴我们叫哼哼。
1: 叫哼哼。
0: 哎，我今天突然有一种，就是今天节目上的就是
1: 特别像周五的感觉。
0: 对，而且也特别的，就是开心。然后就你们突然会意识到，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你看，比如说，诗琳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然后看上自己养那些绿植，然后就会觉得很高兴，很
1: 对呀、
0: 啊，就很开心。然后我说，我前段时间睡的觉睡得很不好，然后现在我可以每天都把觉睡得舒舒服服的了。哎，我明天上早班，烦人。自己就是自己
1: 最好的。睡了这么多舒服的觉，也该上上早班了。
0: 可以可以可以，我今天早点睡就好了呀。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今天早点睡，然后就是养足精神，因为毕竟明天如果您是一直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朋友，
1: 您就会在早上的5点钟，
0: 早上6点，
1: 6点钟，
0: 嗯，早上6点听到我，
1: 早上的8点钟，
0: 8点钟听到我，
1: 晚上的5点钟，
0: 5点钟听到我。没什么大愿望。所以明天要有一个这个很好的状态，然后来面对大家。其实每天能坐在这个直播间里跟大家这个说说话、聊聊天，也没什么主题，没什么限制的，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事。
1: 是的，是的，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对，你看吧，生活当中其实就是那些平平常常，然后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儿，那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幸福的生活。
1: 嗯，
0: 你不能指望说自己这个。每天都，比如说啊，我生活很幸福，每天都夸来个几百万大奖，夸几百万大奖，
1: 那也太幸福了，
0: 那也太幸福了吧？
1: 不去想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0: 对啊，
1: 就踏踏实实过好眼前的每一天。
0: 哎，然后你从现在开始找找那个就是，那个敏感一点，幸福，对于幸福敏感一点。
1: 对幸福敏感一点，就是多关注一下身边的小事情。
0: 对，
1: 比如说你今天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
0: 嗯，
1: 你这个觉睡得特别特别好，
0: 其实就
1: 做了一个非常美的梦。
0: 对，
1: 我觉得都是很幸福的事情。
0: 没错，别卷自己，日子好好过，然后咱就是那个一步一步往前走，对不对？
1: 是的，
0: 可以定目标，但别整得那么远的，要么累挺。咱都是纯过日子的人。
1: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一首毛不易老师的《平凡的一天》，也是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
0: 没错，
1: 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美特斯邦威，就是那时候很流行。你在这儿买的衣服和我自己去集贸随便买的衣服，对我来说我都很喜欢。对，甚至那个你。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质量。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起新城，锚定目标谱新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青春边关，情定边疆，吉林省戍边青年联谊活动临江专场圆满举办。
0: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起新城，锚定目标谱新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5: 进入“十五五”关键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改革发展稳定艰巨繁重任务，面对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纳子口，唯有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才能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推动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就一定能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新征程上，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与各国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信心，持续奋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不断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辉煌。
0: 10月11号，青春边关情定边疆吉林省戍边青年联谊活动在临江举办，百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戍边青年、机关企事业单位单身青年相聚鸭绿江畔，邂逅青春缘分。吉林省青少年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新瑞、临江市委副书记庞小鹏、市人大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郎春宝及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
5: 此次活动由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总工会、吉林省妇女联合会、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共青团临江市委、临江市总工会、临江市妇女联合会、临江边境管理大队、临江市民社局承办。上午8时30分，活动拉开序幕，青年们分区签到，领取号码牌并随机分组，现场设置打卡墙与宣传展板，主题手牌吸引大家拍照留念。动感的街舞表演拉开文艺环节序幕，团队协作闯关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抛沙包、接力竞速赛、轨道传球协作闯关赛、螃蟹赛跑默契配合赛依次开展，青年们在并肩作战中收获友谊，体验团队协作的魅力。现场准备了特色茶点、水果与饮品，供青年们休憩闲谈。脱单情报中心陈列嘉宾资料卡，大家对照编号寻找心仪对象主动交流。婚恋心理咨询中心同步开放，婚恋专家、心理咨询师现场答疑，为青年情感困惑提供专业指引。百人五分钟心动挑战，每五分钟完成一轮对话，泡泡糖、手指抓桃等小游戏穿插其间。手作体验环节，一件件手工作品成为独属于本次活动的心动信物。心动告白环节，嘉宾填写心意卡，写下心仪对象，现场公布互选配对情况，并对获奖及牵手成功青年颁发纪念礼品。
6: 这次活动为我们扎根边关的青年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相识，以青春赴山海，以热爱守护边疆。
7: 我很感谢这样的平台，既放松了身心，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边疆同仁，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吉林、奉献边疆的决心。
8: 活动办得特别用心，环节有序，氛围拉满，让我们不仅放松了身心，更真切地感受到了组织对我们个人的关怀。
5: 下一步，团临江市委将持续聚焦青年现实需求，推出更多暖心青年服务，不断提升边疆青年幸福感与归属感，引导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完善公共科普服务体系，临江市科技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近日，新馆迎来首批参观团队，临江市光华中学8年级学生走进场馆开展科普研学活动，沉浸式解锁科学奥秘，感受科技魅力。
5: 场馆设有科学家精神主题展厅、航空航天科普展厅、互动体验区、科普影厅、图书阅览区。科学家精神展厅通过图文与实物展品，讲述科学家胸怀祖国、攻坚克难的故事，引导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航空航天展厅摆放祝融号、空间站、运载火箭等模型，直观展现我国航天重大工程成果。互动体验区汇集声、光、电磁、力学展项，同学们亲手操作，在玩中学理解科学原理。科普影厅采用三面墙沉浸式观影，浩瀚星河、自然影像带来身临其境的观感。

0: 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踊跃参与互动体验。大家表示，这次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可感可触，深受震撼，收获良多。临江市科技馆为公益性科普基地，及科学家精神宣讲、航天科普互动体验、科普影视教育于一体，免费向市民开放，补齐了我市专业科普场馆短板。下一步，我市将依托科技馆这一科普窗口，持续传播科学思想，营造崇尚创新、探索求真的社会氛围，吸引更多市民走进场馆，感悟科学家精神，领略航天科技魅力。近日，临江市光华中学以“礼赞新中国，走好新长征”为主题，隆重举行办学60载育人成果展示。杜光华烈士之女杜东征女士、离退休教职工、校友代表齐聚新光华，与全校师生沉浸式接受一堂直抵人心的红色大思政课。在校门口，光华中学师生列队，以热烈掌声迎接到访嘉宾，朝气蓬勃的面貌展现出光华学子昂扬向上的风采。在校领导的陪同下，嘉宾一行观看了操场上少年团的体操表演，同学们动作整齐，精神饱满，富有活力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随后，嘉宾们先后走进象棋室、书法室手工创作展厅，参观学校特色教育成果。象棋室内，观摩学生对弈交流；书法室里，学生习作笔墨飘香；手工展区陈列着创意满满的手工作品。科技社团的学生们还现场展示了飞行器操控。步入主会场，演出正式开始。随着纪录片《六志光华星火同辉》温情放映，一甲子办学岁月在光影中缓缓铺展。少先队员为杜光华烈士之女杜东征敬献鲜花，亲眼见证学校60载沧桑蝶变。杜东征勉励全体光华人继承先烈遗志，致力振兴中华，勤学笃行，锤炼本领，矢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恳切话语直击人心，全场师生深受触动。演出现场，万马奔腾、英雄光华、星火传、如愿等节目轮番上演，情景剧、合唱、舞蹈等精彩节目将红色故事、家国情怀、少年理想融为一体。60载星火相传，临江市光华中学始终坚持红色育人，学校把英烈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积极打造特色课后服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次活动既是对学校60年育人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生动的红色思政教育。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4: 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5: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个粮食作物也就好。
4: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6: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4: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7: 欢迎回来，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秋收这么大的场面呢，还有个细节得当回事儿跟您说一说。
8: 嗯，
7: 通化市呢在这次发布里啊，专门提出了一项工作，叫农机亮尾工程，免费给农机具发放反光标识。那全市呢一共发了6.35万多张。
8: 嗯，为啥要发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秋收时节呢，收割机、拖拉机呢是早出晚归，天没亮呢就下地，天黑黑了呀才收工。而乡村公路上呢，光线又暗，机身啊要是没有反光条呢，对面来车呢就根本看不见了。
7: 嗯，
8: 每年的秋收季呢，农机路上的安全事故呢，多数呀就出在这个看不见上。一张小小的反光贴呢，关键时刻呢就能救一条命。
7: 所以呢，今天也借着这个机会啊，跟正在地里忙活的农民朋友们念叨三句。第一呢，就是农机上反光标识齐全再上路；第二呢，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困了呀就在地头上啊，在车里，在哪儿我们围着眯一觉。
8: 嗯。
7: 第三呢，粮拉回家注意晾晒降水，别让辛辛苦苦打的粮啊坏在这个屯里了。
8: 嗯。
7: 啊，丰产还得丰收，保平安，这三样凑齐了才是好年成啊。
8: 嗯，好，田里的说完了呢，咱们该回答那个热搜的问题啊，这个还我白砂糖到底是还还是不还呢？不过呀，我们还得先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的果葡糖浆呢，到底是不是水果做的呢？其实呢，真不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朱毅副教授就介绍说呢，白砂糖呢主要的成分呢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而果葡糖浆呢主要呢就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其实啊就是粮食做的。
7: 嗯，央视记者还在超市做了个小实验啊，随机抽了10款常见的含糖饮料，翻配料表，8款里面都有果葡糖浆，有的跟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就干脆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也就是说呢，您平时喝的甜饮料啊，大概率是早就跟它打过照面了。
8: 嗯，那既然都是糖，为啥企业就爱用果葡糖浆呢？朱毅副教授呢就算了一笔账，很直观啊，同等重量呢，果葡糖浆的价格呢大概是白砂糖的一半，要是按同等甜度算呢，每吨白砂糖还就是比每吨白砂糖呢便宜了2000多块钱。对企业来说呢，这笔账不难算，而且啊，这个糖浆呢是液体，是管道投料的，比较方便，还能够优化口感，延长货架期。
7: 那对身体的影响，这两种糖有区别吗？相信是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啊关心的一个问题。
8: 嗯，
7: 专家通过实验对比发现，果葡糖浆里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散装的，进入人体呢更容易被快速吸收。喝含果葡糖浆饮料的受试者呢，血尿酸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峰值更高，但把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两种糖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这些方面的影响啊是非常相近的。
8: 嗯，所以呢结论就一句话，他们俩啊就谁也不比谁健康，都属于添加糖，都得控制摄入。按2025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果葡糖浆和白砂糖呢每天最多摄入不超过50克，最好呢是控制在25克以下。50克什么概念呢？就是一瓶含糖的饮料下肚啊，这个额度基本就已经用完了啊。
7: 哎呀，
8: 所以呢换不换糖不重要，这个糖吃多少啊才是最重要的。
7: 的确是啊。
8: 嗯，
7: 那现在呢咱们就把吉林的这个甜说个明白。咱们吉林呢出2种甜，一种在车间里，一种在山林里。先说车间里这个玉米变的糖啊，就是果葡糖浆的原料，就是玉米淀粉嘛。而咱们吉林呢，不光是全国的玉米大省，还是玉米深加工的重要基地。就拿长春的大成集团来说，是吉林省特大型玉米深加工企业，首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加工玉米能力呢是380万吨，主要产品呢就有果葡糖浆、麦芽糖浆、麦芽糊精这一类的淀粉糖。松原、公竹岭等地呢也都有大型的玉米深加工企业生产同类产品。
8: 嗯，也就是说呢，全国饮料

0: 货架上的那些糖分呀，有很大一部分呢，起点呢就是从咱们吉林黑土地上长出的玉米了。您秋天呀，每喝一口甜甜的饮料呢，都连着咱们眼下的这场秋收。眼下呢，正是新粮正一车一车的进场，深加工的企业的收购旺季也跟着秋收一起开了场。
1: 嗯，玉米啊，论吨卖呢是粮食价，加工成淀粉糖，进了饮料和零食啊，就是消费品价格了。深加工链条每延长一节，农民手里啊那穗玉米的附加值呢也就厚一分。这也是这些年省里反复抓农头工尾的道理，把加工留在产地，把增值留在吉林。
0: 嗯，再说说呢，就是山林里的这只糖了啊，它呢是蜜蜂酿的甜。刚刚呢，咱们说果葡糖浆原料呢是粮食，其实大自然里啊还有一种纯天然的甜，就在啊咱们长白山的林子里，那就是椴树蜜了。每年的七月前后呢，长白山的椴树开花，漫山遍野的白花啊，蜜蜂呢就赶着这个花期进行酿蜜。
1: 今年夏天，临江的这个蜂产业呀，单箱蜜蜂平均产蜜量达93斤。全市蜂产业产值是1584万元。这蜜的成色怎么样呢？临江椴树蜜先后拿下了第48届国际养蜂大会蜜蜂原料国际金奖，第2届中国百姓放心蜜大赛特等奖。国际金奖呢是全世界的蜂蜜啊放一块儿给比出来的。
0: 嗯，所以呢，山里的蜂农呢靠的是林子，而林子呢靠的是生态。一座青山呢就是一座流动的糖厂。车间里的甜呢，起点啊是咱们黑土地上的玉米，而山林里的甜啊，起点呢就是长白山的椴树花。一个呢是连着秋收的收割机，一个呀连着七月的养蜂人。吉林的甜呢，一半是种出来的，另一半啊是养出来的。
1: 好了，那我们说回超市啊，这道理都懂，糖是要控总量的，可一到货架跟前啊，是有各种各样的字眼啊，就会让你眼花缭乱。
0: 对，
1: 像是低糖啊、零蔗糖啊、无糖啊，这仨标签长得跟这个孪生兄弟似的啊，你怎么选呢？我们先说低糖，国家相关标准有明确规定，每100克固体或者每100毫升液体食品，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才能叫低糖。
0: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低糖食品呢是为了保住风味，有的时候啊就会加更多的油呀、淀粉呀这些成分，糖是少了，但是油可能就多了。所以买的时候呢，别光看这个正面这个低糖这几个字儿啊，一定啊就要翻过来，仔细的看看背面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1: 再说零蔗糖，零蔗糖啊确实是没加白砂糖，可您仔细看配料表，可能含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名字都不叫蔗糖，其实啊本这个骨子里本身还是糖。
0: 嗯，
1: 用一句大白话说，正面啊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面的这个配料表上糖啊可是一点都没少。
0: 嗯，最后呢再说无糖啊，无糖产品呢通常呢就是用代糖啊或者甜味剂提供甜味，哎，口感是有了，而且呢糖的摄入确实是减了。不过呢，有研究发现呢，部分的人工甜味剂呢可能影响肠道的微生态，还有呢就是赤藓糖醇的大剂量摄入呢也被认为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注意啊，刚刚提到呢也是这个被认为和可能啊，研究在继续，您也不用恐慌啊。专家呢给的建议就特别实在啊，与其呢咱是这个到底是吃低糖啊、这个代糖啊、零蔗糖还是无糖啊，不如呢还是控制摄入的总量和总频次啊，一天这个50克以下最好啊，
1: 哎、对，
0: 保持在25克以下。
1: 嗯，那今天呢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糖，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也要给您送一份甜蜜了啊。那99重阳节呢马上就要来了，今年呢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门为咱们老听众们准备了一场99重阳寻味老时光的暖心聚会，好久没聚了是不是，把咱们收音机前志同道合的老听众啊聚在一起，聊聊共同经历的岁月，回想当年的往事。
0: 嗯，
1: 那咱们这场活动呢就是给大家准备了那些甜。
0: 嗯，准备啥了呢，就是非常好吃的，像这个芦果呀、槽子糕呀、老式面包啊、长条糕，哎，都是咱这个从小吃到大非常老式的糕点，对不对？
1: 有些糕点呢我们可能在大街上你还真不好碰。
0: 嗯，对，但是呢咱都给大家准备了啊，大家呢可以一边的品尝糕点，一边啊这聊聊当年的那些故事。小的时候呢盼着供销社的点心，逢年过节啊亲戚拎着的点心包，还有啊那些藏在糕点里，哎，藏在这份甜里面的往事。
1: 嗯，在现场啊。

0: 们新闻综合广播的主持人还会跟大家一起玩咱们东北人小时候的经典游戏啊，刷嘎啦哈。
1: 哎，这个好玩。
0: 老歌接唱环节呢，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很多大家喜欢的主持人呢，也都会来到现场跟大家面对面的唠嗑做游戏，听大家讲故事，陪大家呢一起品尝糕点，咱们还会拍个大合影，陪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重阳节。
1: 嗯，活动的时间呢是10月19号星期一的上午9点啊，地点呢就在我们吉林广电大厦的活动室。本次呢活动名额有限，一共啊是50个位置，想要来参加的叔叔阿姨呢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呢也请大家记好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最后呢要重申，本次活动啊是全程免费的，名额呢十分有限，大家记得啊。
0: 的确是啊，刚刚我们在这个统计的时候啊，我们的主持人文琪已经告诉我们了名额啊，现在下午告诉我们的时候已经报了34-35个人了，还剩10多个名额，所以说您想报名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另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鉴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南部-1到1度，其他地区2到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长春市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2度，各地温差较大，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可达10度上下。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调研文化场馆建设工作时强调，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
4: 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
3: 松原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有序推进，为当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动能。
4: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讲述平川书记土味视频让低台村新鲜出圈的故事。
3: 美丽吉林行专栏走进长春，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10月12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文化场馆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保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扎实推进文化场馆建设，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对高图书馆旧址正在施工改造，将建成及省美术馆、省博物院馆藏历代书画精品展、省图书馆阅读新空间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文化场馆。黄强现场查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区域功能布局等情况。他强调，推进省图书馆旧址改造工程是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要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旧，科学安排工期，抓好管线更新、设施升级、安全提标等工作，严格规范建设施工，确保高质量完成任务。黄强再次来到云山美术馆，实地检查历史建筑保护利用举措落实情况，并进一步提出工作要求。他说，云山美术馆具备良好布展条件，要集中精力策划接下来的森林主题油画展，力争引入更多世界名作，提升展览国际化水准，让吉祥森林成为人们向往的文旅胜地。 要围绕云山美术馆、省音乐厅开展创新文化服务，举办高端文艺展演，赋予历史建筑新的文化内涵，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品位。调研中，黄强强调，推动吉林全面振兴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力量，要用好用活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文化场馆，进一步拓展服务功能和内容，让文物说话、历史说话、文化说话，更好吸引人、感染人、激励人。要着力盘活文化资源，培育壮大文化市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群众需求。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增加旅游线路中的文化场景，让游客真切感受到吉林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吉林深厚人文底蕴，通过音乐、美术等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吉林故事，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奋进力量。金玉辉参加调研。
4: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10月13号，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全面总结近年来我省侨务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侨务工作重点任务。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深化思想政治引领，扎实做好侨界代表人士工作，要广泛凝聚侨智侨力，切实发挥侨界优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华文教育工作，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要健全卫侨服务体系，建强侨务干部队伍，各市州县市区党委统战部负责同志、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重点高校和国企侨务工作负责同志等参会。
0: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吉祥新闻消息，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八月，珲春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速迅猛，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59.28亿元，同比增长89%。数据显示，在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排名中，珲春综合保税区位列第65位，较2025年同期提升14个位次。进出口总额位居东北地区9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3位，区域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近年来，珲春立足东北亚沿边开放前沿区位优势，放大保税加政策与沿边区位叠加优势，探索出一批全国首创的保税加新模式，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培育保税转口、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持续壮大外贸经营主体，激发产业发展新活力。
4: 鸭绿江边，一个黝黑的汉子抱着大鱼追着过路车跑，视频一发，千万网友记住了他，也记住了低台村。他就是党村党支部书记古平川，网名平川书记。国331通车后，他拿起手机拍家乡，把边境小村推到了全国网友面前。请听报道。
5: 东风一吹，东风一响，鱼鳞。
6: 这位抱着鸭绿江大鱼追着过路车辆奔跑、黝黑的脸上挂满汗珠的视频主角，就是网名平川书记的古平川。沿着他给的导航地址，我们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的山根底下见到了正在拍摄的古平川。
5: 啊，一开始火一点，烟一冒，再上一把火，三下就拍了锁，明白不？
7: 明白。
5: 走走走走走走。
8: 为啥今天在这个地方抽拍一个段？就是不让你上山抽烟。
9: 啊，因为现在有游客进山，尤其是观景的季节，
8: 对
9: 是吧？
8: 我们每个卡点都有人，但是你通过卡点只是一个守护，但是他上山你不知道干什么。通过短视频让你看到，哦，这村书记这么宣传，上山一定是不抽烟。
6: 低台村紧邻国道331，森林覆盖率超过90%。 路通了，私家车一辆接一辆。可古平川心里清楚，村里真正的堵点不是路，是没人知道。他两次去浙江湖州学乡村运营，学拍短视频，先把低台村的名字推到网上，没有团队，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给他补上。面对镜头紧张，他就一条拍几十遍，追车报。

0: 出20多万斤五味子。
1: 有没有老百姓说你成天拍视频玩这玩意儿，那不不务正业吗？
2: 其实我这有条视频说过啊，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要拍视频没有让老百姓没有政策，我就是不务正业。
0: 村民金娟是村里最早一批民宿经营者，他说以前网上搜不到地台村，现在什么样的客人都有，国道331的客人也来了。古平川介绍这儿有民宿做的相当给力，
3: 因为他介绍这儿有民宿，他的这个东西做的相当的给力。
0: 游客多了，现在农家乐不够住，规模化酒店和民宿正拔地而起，预计明年五一投入使用。借着国道331东风，低台村的日子越过越好，古平川的镜头里也有了更多素材。翻看平川书记的视频，追车、鲍鱼、拎肉串，看着土，可每一条底下都有人问低台村在哪儿，怎么去。我忽然明白，他拍的不是段子，是让一个没人知道的小村被看见。国道331给了低台村机会，平川书记用一部手机把机会变成了客人。被看见是发展的第一步，被记住才是留下来的理由。
4: 吉祥新闻消息，作为吉林省落实双碳战略、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点工程，松原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塔吊运转施工有序推进，一条立足松原本地风光资源，从绿电到绿氢、绿色甲醇的零碳产业链正在加快落地，为当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动能。在松原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化工端施工现场，4栋制氢厂房钢结构主体已经完工，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制氢厂房内部施工、灌区基础建设，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按计划推进1期工程建设。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依托松原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造风电、光伏发电、电解质氢、氯醇合成、生物质碳源耦合全链条产业模式。项目采用碱性电解水制氢与柔性合成工艺，精准匹配风光发电波动特性，配套建设氢能储存运转设施，把不稳定的新能源电力转化为稳定的绿氢、绿色甲醇产品，产品可用于航运燃料、绿色化工、工业脱碳等领域。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年产绿氢5万吨、绿色甲醇50万吨，年实现产值25亿元。一阶段年产15万吨绿色甲醇项目，计划2027年下半年投产。
5: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将于10月14号在长春举行。跨越山海而来的火种即将开启省内传递之旅，为长春大冬会预热升温。请听报道。
6: 此次火种于当地时间10月8号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中意青年校园文化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火种回到吉林后，将在长春开启系列传递活动，为2027长春大冬会拉开预热大幕。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
7: 这次火种采集仪式意味着距离长春大冬会开幕已经不远了，时间虽然紧张，但组委会的工作都在正确的轨道上。作为赛事组织工作者，我非常荣幸能够前往长春参加这次冰雪盛会。
6: 随着火种即将回家，吉林省内喜迎冰雪盛会的氛围日渐浓厚，广大市民满怀期待静候火种抵达。本次欢迎仪式将向世界展现吉林冰雪魅力与青春活力，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共同迎接这场属于全球青年的冰雪盛会。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
8: 长春市和吉林市有现成的设施和专业的场地，可以为运动员提供世界一流的比赛环境，这一点我很满意。希望比赛期间所有运动员能够取得好成绩，并通过这次机会了解吉林，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文化。
9: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 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

0: 从这里开启。西湾、一户、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深秋时节的长春，颜值再现，气质更新，城市提质让老街旧巷焕新，乡村转型让田野沃土生金。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媒体记者们在长春一路走一路看，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请听报道。
2: 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前身为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南岭水厂，园区在改造过程中恪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与工业遗存的原则，工业遗迹保留下来，原生植物也得到完整呵护。成片的林木、水塘、湿地和修旧如旧的老厂房交织，成为城市中心兼具历史底蕴与生态价值的公共空间。
3: 因为我能看得到，从科技来去赋能我们的这人文生态和这个文旅的这个优势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共融和未来啊，我们的这个文旅产业啊，在我们的吉林省啊，会有一个更多的展现。
2: 走进九台基马鞍山村，村道宽敞整洁，民宿小院错落有致。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这个仅有720户人家的小村庄累计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近年来，依托森林覆盖率53.6%的生态优势，村子确立生态主导旅游先行思路，打造一山一田一谷一馆一学一民宿布局。在九域山居等文旅项目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了这趟旅游快车。不少村民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开启农家乐超市，自己当上了小老板。
4: 像我们家的有团建呐、拓展呐、散客来住啊、会议啥的，都同时接待的。
5: 我就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周末之余，到马鞍山来徒步、吸氧、采山野美食、住民宿、骑马。
2: 一城流绿，一村焕新。长春城乡生态的改善并非天然得来，而是在保护中求发展，把生态修复实实在在落在城乡土地之上。
6: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长白山持续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康养发展动能，丰富旅居康养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高品质旅居养老示范地。请听报道。
7: 长白山生态禀赋优越，森林覆盖率达90.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9.7%，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自然疗愈生态环境。随着沈白高铁、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长白山交通区位优势大幅提升，时空距离大幅缩短，吸引众多都市人群前来体验，康养旅居产业持续升温。
3: 现在我和我的一些伙伴们，包括亲戚，已经越来越多的常住长白山了。
7: 近期2026吉林长白山省际旅居养老推介活动在池北区举办，当地立足森林、温泉、中医药核心资源，推出多条精品康养旅居线路，深化与省内外康养企业行业协会合作，共建旅居通道，共享产业资源。
8: 很多老人呢都来长白山旅游，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希望能够得到更多老人的关注。
7: 长白山深耕医疗康养赛道，持续优化中医理疗、治胃病、慢病管理等便民服务。长白山中心医院精准发力，常态化开展特色中医调理项目，成立慢性疾病管理中心，让游客在优质生态中实现科学康养、安心静养。
9: 去年我们在这就做了，今年又回来，从形式和内容可以说算是最好的。
1: 藏粮于地，也要藏粮于技。金秋时节，省农科院联合多家单位集中开展技术培训、新品种观摩以及玉米田间机收、实收测产， 研究专家、基层农技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田间课堂，共同见证两种粮法叠加带来的丰收实效。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李玉铎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树市环城乡平安村吉林省农科院主粮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区，放眼望去，连片玉米籽粒饱满，大豆荚果密实。今天这里既是技术培训会现场，也是实收测产的丰收现场，线上新媒体直播同步开启，让更多种粮主体共享高产技术成果。
10: 这个示范基地呢，汇集了53个玉米新品种，20个呢大豆新品种，配套呢示范绿色蹲粮田、秸秆全量深放缓田、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一系列呢关键技术模式，将黑土保育呢化肥农药减量、抗倒伏调控等技术呢落到大田实处。
3: 培训现场，专家围绕基地建设成效、项目技术模式开展专题讲解，参会人员边走边看，现场咨询品种选择、耕作管理、肥料施用实操要点。最受大家关注的是本次新增的玉米机收实收测产观摩环节，现场完成粮食转运、去杂、称重、水分测定，再折算成标准含水量下的亩产数据，全过程公开透明，
11: 特别直观。这些技术接地气，我们合作社学会之后可以带动周边更多农户，让大家伙能种出高产粮。
12: 就是用实测数据说话，筛选出农民用得起、效果看得见、可复制推广的技术体系，为吉林省千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样板支撑。
13: 这个机收实测产量呢是达到每公顷15435公斤，亩产是1027.9公斤，所以呢今年也是一个丰产年，我们今年也突破了吨粮。
3: 实测证明，这套绿色集约化种植模式在养护黑土地、减少农资投入的同时，实现了粮食稳产增产，完全适配东北粮食主产区规模化推广。从单一试验示范到培训观摩测产一体化推进，榆树示范基地让科研扎根田间，技术落地见效。
14: 以前呢，我们种地大多靠老经验，现在啊，跟着省农科院专家学习新技术，秸秆全量宽田、深埋深翻、新型肥料啊、宽窄行密植，我们都用上了，既养护了黑土地，产量还往上走。
10: 我们呢，这套技术模式，往年示范区已经实现了结肥20%、增产10.2%的效果，形成能够面向广大农户合作社推广的成套技术方案。
6: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团省委、省少工委组织各地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主题活动，请听报道。
2: 吉林省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在长春举办，少先队员围绕党的故事和红色场馆等内容开展讲解，在讲述中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感，
15: 以楷模为榜样，立报国之志，担时代使命，让红色精神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长春市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举办少年儿童迎大冬系列活动成果展，发布红领巾爱阅读活动，
16: 带领少先队员们重温长征故事，引导队员们从小听党话跟党走。
17: 红领巾记在胸前也记在心里，我要用实际行动为他争光添彩，长大做对祖国有用的人。
2: 在吉林市，少先队员讲述长征故事，表演红色课本剧，听老兵讲长征故事，沉浸是感悟长征精神，汲取成长力量。
18: 更具长征精神，把爱国情、报国志融入日常学习与成长中。
2: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少先队员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缅怀先烈，赓续红色血脉。辽源、松原等地组织入队仪式、研学寻访、主题对课等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磨练意志品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9: 让新队员感受入队的光荣与责任，让老队员重温誓词，坚守初心使命，引导每一位队员进行少年接力新长征，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10月13号，青年向北高校学生宣讲团理论宣讲示范大赛在吉林大学举办，请听报道。
6: 大赛设置更续红色基因，追寻下。

0: 足迹，奔赴振兴热土三个赛道。全国十五所高校青年宣讲骨干同台竞技，以青春之声传递真理力量，更续红色血脉，汇聚服务东北全面振兴、推进强国复兴的青春力量。
1: 在同台切磋中，跨校交流中，锤炼好我自身的宣讲本领，用深度的青年温度讲好青年的话语，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召集全国优秀的学生宣讲团，共同为全国的理论宣讲做好青年的使命担当。
2: 央媒听吉林。
3: 10月12号，人民网推出长春汽开区串珠成链，激活汽车产业新动能。报道长春市汽开区已初步形成电力动力电池产业链集聚效应，有效补齐区域新能源和新零部件配套短板，推动开发区上下游产业集聚城市协同发展。
4: 10月12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吉林榆树400多万亩玉米迎来集中收割。报道今年当地玉米机械化收割率超95%，预计10月15号将迎来收割高峰，11月25号全市秋收基本收官。
3: 今天出版的《法制日报》推出科技助盾守公正，机制革新提效能，长春公安打造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办案体系。报道近年来，长春市公安局锚定法治公安建设目标，以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为核心载体，高位筹统筹建设两所五中心两平台现代化执法办案管理监督体系，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推动执法办案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南部0下1度到1度，其他地区2度到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2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延边地区有3级左右，4到5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或偏北风。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雨霞，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妈妈，快看，小松鼠。
7: 嘘，别吓着它。
8: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9: 哎，兄弟啊，消点手。
10: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1: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0: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1: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0: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

0: 竹夜色之声，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

0: 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的，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摘播完熟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209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4: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 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

0: 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2: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3: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4: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5: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8: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5: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4: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4: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5: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1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5: 中小工作室
14: 执着好声音。
12: 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6: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已经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我说一下，您记一下啊，现在就可以打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这儿呢，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在节目最开始呢应该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但是非常抱歉的就是今天呢我们没有收到吉林气象台给我们发的信息，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的咱们就不播了啊，非常抱歉。那个来接着说一下咱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就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那个咱们的这个播出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呢可以在长春市内和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能用调频来收听，比如说在长春市内，如果说您有这个收音机啊，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那您呢就用 FM 91.6来听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就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您可以收听也可以参与。在吉林省的其他的城市啊，除了长春之外，咱们九市州呢啊，其他的城市当中呢都有咱们节目的调频的播出，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城市的调频频率，所以说呢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这个收藏也好啊，或者说记住那个位置也好，都可以啊，这样的话呢您可以这个听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如果是广大的乡村的朋友呢，您可以用这个收音机找中波738啊，用中波 AM 了啊，不是 FM，AM 738千赫，就能够找到我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覆盖比较广，这个是全省覆盖，而且呢都是统一的这个频率啊，都是中波738千赫啊，这是收音机厅。那么如果是收音机前的，就是如果是有一些朋友啊就特别喜欢听收音机，但是呢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或者说收音机坏了再就没修过啊，再没买过新的啊，或者说呢我家在外地没在吉林省范围内，所以说我收不到吉林台的广播怎么办啊，现在呢有网络播出了，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有网络播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您在这个蜻蜓 FM 上就是下载下来之后，它那个 APP 上不都有个查找功能吗，就是那个放大镜，你用那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你按时间听，各个节目在不同的时间段。那么如果说您那个是这个只要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这个网络收听就有这点好啊，我们在蜻蜓上有专辑啊，您可以到这个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而且呢都是按照日期呀、啊、就是比方说我听2024年的，你就找2024年某月某日的就能听到啊，就是按日期搜就能搜到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蜻蜓 FM 的这个收听。收听说完之后呢再说一下参与啊，我们刚才给大伙介绍了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广播啊，收音机这块呢是热线电话啊，热线电话从咱们吉林省我没记错的话从1980几年开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电话点播歌啥的啊，1980几年吧好像是，我没记错啊，这个直播然后开始可以点播。 那么已经多少年了？现在一看就多少年，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啊都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现在啊三部热线，刚才说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文字的交流啊，大家可以看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啊，你往中小工作室上发文字，比方说发个200-300字，别发太多啊，发个300字左右，我就能够看到。随时你随时发，我随时看啊，因为我现在正在开着公众号的后台，在电脑上直接就能看到，所以说呢，随时可以交流。你可以把你遇到的这个问题啊，比方说你的困惑呀。啊，你的这个难受啊、闹心呐、啊，这或者说您的观点看法都行，发送到中好工作室公众号上来，300多字啊，200多字都行，发送上来之后，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互动啊，这是咱们的第二个互动方式。第三个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快手的这个收看啊，这个收音机现在也能用，也能看着图了，原来收音机看不着人啊，只能是听声。那现在呢也能这个看着人了啊，也能看着人了。大家呢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当然咱们广播直播比较简单啊，一个主持人啊，一个台子，一个话筒啊，这个就播了，加上一部手机啊，别的啥都没有啊，就播了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能够看到我们随时的这个随时随地的这些表情啊，这等等啊，就是说交流啊，而且咱公屏上也正在进行着热烈的交流啊。所有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帮忙点小红心啊，让咱们这个直播间的热度高起来啊。而且咱快手呢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功能，就是咱们有公益服务啊，在这个守护榜上啊，在守护榜上，你看到榜一、榜二啊，榜一、榜二、榜三，榜三现在铁杆小米那谁还没来啊？王硕亚律师还没来。榜一呢是这个圣心小医助，是圣心医院的医疗助理啊。你如果是有身体健康方面问题想要咨询，就直接找他就可以私信啊。榜二呢是这个格林老师，是我们吉林省著名的实战派心理专家啊。你如果是遇到这个那什么问题的话啊，如果遇到心理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想学习一下心理学知识，可以私信格林老师。现在榜三就是咱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啊。大家给铁杆小米加一下关注啊，谢谢大家。啊，本来呢还有一个我们的法律咨询热线，就是那个公益服务，是那个王硕亚律师，他今天现在还没到。

好了，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热线了啊，可以打热线了，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来正好看一下那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啊。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别念我名啊，前两天啊我妈过生日，晚上呢我要回家之前说我出去一趟，回来呢给她买了点烧烤，我妈看见就很生气，跟我就急眼了，我当时就特别委屈，我说行，我做的多余了，然后就谁也不说话了。小哥你骂骂我呗，我没控制住情绪，关键你妈为啥生气呀、啊？这个事儿我你这么说说的我就没头没脑的，你回家之前，而且是你没真正回家，就回家之前你就去给他买烧烤去了，完了他看着烧烤他还生气了，那你确实干多余了，你是说的没错啊。之后这个互相之间，你跟你妈还闹上意见了，谁也不说了，谁也不吱声了，到底是咋回事儿？兄弟，你把你咋回事儿跟我说清楚。你妈拥你拥护啥要给你妈买烧烤？你妈看着这烧烤之后拥护啥生气？她是咋的？不吃羊肉啊还是咋的？正常来讲不应该是很高兴才对吗？对吧？所以说你做的这个事情。你说的这个来龙去脉让我理解不了啊，让我理解不了。这不仅仅是你不控制情绪的事儿，是你为啥这么出事儿的事儿，咋回事呢？就是你们家这个人际关系，你就没交代清楚啊？就你妈用啥生气？是不是？我不太知道啊。正常来讲，那买点烧烤回来不挺好的吗？就是再有一个呢，就是人家过生日，你买烧烤，你不能跟人说一声吗？你事先说一声，你说妈呀，想吃烧烤，我给你买点烧烤去。你妈说我不想吃那玩意儿，那你说妈你想吃啥呀？你妈说我啥也不想吃，我这头做了，做好了，七个碟八碗都做好了。那你说那我行了，我给你买个大金镯子回去，那不就不生气不骂人了吗？你这小子办事有点秃了反账，有点就是说没根儿。这个倒是，就是说，你这过生日，你吃个生日蛋糕啥的，或者说的吃个鸡蛋啥的，哪有吃烤串子啥的？你人家有可能你妈都做了就有可能我感觉有可能是这么回事，但是我这是猜测啊，你妈可能做了一桌菜，你整点烧烤回来都没定搁，完了你还自以为是，觉得自己花钱了，你不骂你这样的骂谁？如果是真是你说这种情况的话，骂你就对了，往死绝。学你们家这只豆，就是啊，你是跟你妈说一声能咋？你先说一声，你说那啥，妈呀，你要想吃烧烤，我买点烧烤去，我也馋了。那你妈说别买了，我这都做好了，完事儿了呗。如果是我说的这种情况，那揍你，那骂你就对了啊，不骂你骂谁？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在我读留言的期间呢，咱们首先来说公众号叫中考工作室，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发这个留言。再有一个，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是您觉得闹心了，觉得有点憋屈了啊，觉得心情不好了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啊，现在呢都可以现在打电话聊聊天呗，唠唠嗑，通过这种交流，一个是我乐意给出主意啊，出一些损招，或者说呢这个唠唠嗑，最起码来说舒舒心，让自己心情得到缓解啊。我跟你说啊，就是刚才这个妈妈过生日这个事儿，你就记住了。你要不知道给她买啥好，这个女同志一过35，啊，就是女同志一过35，你就记住，你不知道给她买啥钱。

你就给他买金子，别管是涨价还是便宜啊，就是你给他买一克金子做个耳环啊，就是都行啊。你要是有钱买大金镯子，对吧，买那个金条啊，都行，反正就看个人经济条件。咱这么讲，有那个金子都半克就能做成大个玩意了，真的啊，我见着了，打的成薄成薄的，比籽儿都薄，完了包起来，这可好看了。你他肯定高兴，你就放心，这是我一这是绝对是我个心得啊。35岁以下，要是35岁以内的话，你给他买钻石，那家伙哪怕假的都行，不灵不灵的啊。现在好像正在下降，好像30岁就开始稀罕金子了，就这个对金子的这个喜欢年龄有下降的趋势啊。这个都20多岁前啊，20多岁的时候，那家伙就喜欢钻石啊，喜欢水晶啊，哎呀，不灵不灵的啊，这个闪耀的啊，这样的，可稀罕了啊。后来发现那玩意儿不行啊，就到30多岁就发现，哎呀，还是金子好。

这个妈妈骂孩子有几步啊？这个铁杆小米呢？铁杆小米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妈妈骂孩子步骤呢分以下几步，大家那什么一下啊，大家那个来对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啊。妈妈骂孩子第一步是骂孩子啊，单骂孩子，这孩子不上进，越大越回家，越大越回家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孩儿他爹拉进来了，叫随你那个虎爹了啊。第三步呢，牵连父系的九族啊，你们家这只玩意就没有火人，老的心眼子不正，小的丧尽天良啊，丧良心，或者说老的不省心，小的不听话啊，反正这老的小的啊，这就都不行啊。这是第三步。第四步的时候就自我反省了，这玩意也不能总骂别人，这事儿出来他肯定不是一方面的事儿，是不是？就是他这也得自己身上有问题。自己身上啥问题呢？哎呀，当年我就眼睛瞎了，我嫁到你们家了呀啊，就是承认自己有问题啊，这个当时那个不够理智啊。第五步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高深的了啊。第五步比较高深的，就是那个涉及到理论，上升到理论了，叫承负理论。什么叫承负理论呢？就是哎呀，我这上辈子就该你们的，该你们全家的，该你们八辈祖宗的啊。这是妈妈骂孩子的一个完整流程，一个完美的闭环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妈妈骂孩子啊，第一步单骂孩子，说这孩子不上进，越往大长越回旋。第二步呢，孩儿他爹拉进来了，随你那个虎爹了。第三步就牵连父系的九族啊，你们家这只玩意就没有好人啊，老的心眼子不正，小的丧良心啊。第四步呢是涉及到自我反省，啊，我当年这眼睛瞎了，嫁到你们家来了啊。第五步呢是承负理论啊，上升到层次了，承负了啊，说我这上辈子该你们家的啊。你还别说，真就差不多是这样吧，悄悄的说，真差不多就这样啊。

好了，我们啊，这篇过去啊，咱们说下一个。三部热线电话呀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哎，你别说啊，一般的来讲，妈妈骂儿子很少骂说像你那虎溜舅似的，就没那么骂的啊，基本都是可着父系下手是吧？当然这是开玩笑啊，别当真事儿啊，这就是一个梗嘛，就是好玩，大多数确实是这样啊，但是这个不是100%都这样的啊，真的没有骂是骂孩子说像你的虎溜舅似的啊。好的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因为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响啊，还没有往您打的，正好咱们看看留言上这些朋友啊都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是你的老听众，最近呢、啊、这个心累啊，结婚18年，很多时间夹在老公和我娘家之间，因为我呢毕业就在娘家工作，我娘家呢有个酒厂，小米说的，我妈说了，我这手特别巧，特别随我姥爷，好的，对，好的是母系这头的啊。好的、啊，说这个娘家有个小酒厂，我爸妈、我弟弟和我一家人呢一起经营，我呢主要负责技术。我老公呢总是嫌我不顾小家和孩子，大多时间这个精力都放在娘家了，老是攀比我弟弟，说我弟弟操心少啊。今年9月，我带我们家老二、我闺女去天津陪读去，这不刚一个多月吗？这个娘家这边的季节性生产就开始了啊，我爸爸就替我上天津看孩子去了。我回老家看生产有一个星期了，预计呢还得10来天。我老公这两天呢白天还帮我娘家干活，晚上回到家的就不乐意了，说闺女啊，上个月第一次来例假啊，这个月马上又要来了，你说跟老爷在天津那边也不方便呢。小哥你说我也着急，但也不能扔下家里这边生产，我这心太累了啊。老爷们好忽悠忽悠吧，咋整？要不咋整？你说说，就是人家老爷们挑的不是没道理啊，挑的不是没道理，那玩意儿人家技术这玩意儿也没说姑娘完全把持的，一般都是传子不传女。我不知道你们家那酒是不是秘方酒啊，秘方酒也是传子不传女，你说哪有非得说你在那块才能生产，你不在那就生产不了，这是不对的。这个听明白了吧？就是说这个确确实实，你老公听着是很小气啊，听着是很小气，但是呢，他说的是，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那最好你实在不行，你让他去看孩子去呗，对吧？你说你老头回来，你去看着去，就10多天，10多天你看不了吗？对吧？然后让他去，完了之后把老爷子替回来，老爷子其实在家干活比他肯定干的还好啊。那个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别讲道理啊，就这时候你听哥话，别讲道理，你累也好咋地好，忽悠住他啊，忽悠住他，然后你自己啊也真得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因为这是娘家的事儿，也是你的事儿。正常来讲呢，你管管啥呢，管管经营啥的，销售啥的，技术应该让你弟弟管啊。这个不是我那啥，不是，我是说一般的来讲各家都是这样的，技术这个弟弟管，然后那个姐姐这头呢管经营，管外面的事儿啊。但是你家形成这个了，那也不至于说的就是一个酿酒的事儿。我不知道这个你家这酒厂的那个曲子啊，还有这个基酒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不至于那么说离了你之后真就不行，这个事儿是不对的，这个事儿确实不对。你需要啊，你需要好好想一想这个事儿啊。我的建议就是让你老爷子回来，让你爱人去啊，让他给他姑娘就是去伺候去，伺候也就一个来月，然后你就行了，你就回去了啊。这东西吧，就是事分轻重缓急嘛，
这个时候就是别讲道理啊，你就千万听我这话，别讲道理，你也别说他这个什么小头鸡脸的、心胸狭窄呀啥的，这都没必要。你就忽悠着来，你就忽悠着来，忽悠完了之后过去了也就好了，就完事儿了啊。完了平时吧，你得多给他上课。你说这个我这技术我不能撒手啊。

我这样撒手让我弟弟学会了，以后咱俩在这也没啥股份，当一脚就给咱踢走了。人老头老太太一分钱不带给咱们的，我一个闺女家家的，泼出门的什么嫁出门的女儿啊，泼出门的孙儿啊，都不能给我钱了，你就啥都捞不着。你看我有技术，对不对？他挣钱得指着我，到时候分钱的就得给我呗，是不是？我这不是为咱们家这个攒钱的吗？是吧？平时你多给他上课啊，上课之后，他的这个那啥呀，他的这个不平衡这个心理呢，多多少少就能够有所缓解吧。但是确确实实，你看姑娘才上一个新学校，才上一个多礼拜，一个来月，才上一个多月啊，九月份开学，现在十月份不到俩月。你就想一下，完了你就回来，一回来又得待一个多月，完他姥爷去，姥爷啥也不明白，你说老爷们抱怨抱怨不很正常吗？是吧？你得理解他啊。人这玩意儿嘛，过哪河脱哪鞋，扇他嘴巴子好使钱你就扇他，那说小话好使钱就说小话哦。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真的，刚才说的事儿忽然想起来，现在真的比原来强多了。这个尤其在咱们东北啊，这个男孩女孩都一样啊，都一样了。啊，那早些年的时候，尤其那个有一些这个家族的这个手艺啊，啊，家族的这个传承的东西呢，真不传姑娘，姑娘真不会，而且不让姑娘干这行。你看儿媳妇娶过来了就叫儿媳妇，但是姑娘就不教，为啥呢？说姑娘嫁出去了，是人家人了，是人家的当家主母了，所以说是她就姑娘就往回倒腾，往好东西全倒腾那头去了，这不行，培养自己的这个商业竞争对手了。但是现在你看，现在没那说的，姑娘儿子，儿子姑娘都一样啊，在咱们尤其咱们东北没有那么多那个这个说的那个说的了。看他们家，刚才这个听众他们家那个酿酒，其实酿酒其实里头是有说道的啊，这个酒啊，可能是就说的这个你怎么调那个酒基啊，怎么发酵，怎么做啊，怎么这个时间呢、啊、什么的，那个温度啥的，老多说道了啊。所以说人家姑娘就学这个啊，儿子没学着，儿子应该是太笨没学会。

0: 这位叫小小的朋友啊，小小说这个小哥呀，明天上午考摩托车驾驶证 D 证啊，考科二科三，祝我好运一遍过呗。好的，祝小小同学啊，明天驾驶证啊，摩托车驾驶证啊，科二科三一勺全过啊，祝你一切顺利啊。好了，到这个广告时间了，我们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好的福利啊，这个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一定别错过，9月9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这是咱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咱们吉林听众眼健康，重阳节开启百万眼贴补助计划，这次活动呢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和人数，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每人仅限一份，快打电话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眼睛模糊的啊，看啥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似的啊，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干巴巴的难受的，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有问题真就不能拖，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听众啊，拖着不管只会越来越严重，一定要尽快试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跟这个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内含10几种养眼护眼的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得到缓解，贴完呢感觉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看电视啊，都啥都清晰透亮，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现在好视力重阳节开启百万眼贴补助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再给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加热之后往肩膀上一搭呀，那腰上一围呀，膝盖上一裹呀，颈肩腰腿都能用，特别舒服，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啊，团购的产品，那个需要团购的朋友呢。记住啊，记住这个，关注一下啊。这个第一个呢是康度益生菌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康度益生菌在咱们节目里推广已经三四年了，确实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各位朋友啊，刚过完节，大鱼大肉都没少吃，家人团聚啊，一场接一场的，肘子、红烧肉、糖醋鱼换着来，吃的非常过瘾，但是很多人肠胃啊可能是过后有点受不了了啊。最近是不是总有人觉得肚子胀、上厕所不顺畅，有时候吃点油腻的还反酸，那个滋味就别提多难受了，对不对？这些都是肠胃在提醒咱们的，这个时候可别想着说得用泻药来解决啊，那是越泻越伤肠胃啊。咱们每天呢吃点益生菌，温和调理才靠谱。想让肠胃舒舒服服过完节后呢，恢复期，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呢就得安排上，每天喝一包，能帮着调节肠胃里的菌群，让消化顺畅一点啊，肚子不胀了，吃饭也香。不像那些刺激性的药啊，益生菌调理起来呢温温柔柔的，长期吃也放心。节后呢肠胃敏感，咱们就得给它加点保护力，吃好喝好，身体才能舒坦啊。康度益生菌呢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设计，升级后的配方呢特别实在，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呢给肠道请了双重帮手。活性菌株啊能调节菌群平衡，吃了油腻食物之后呢不腹胀不反酸，膳食纤维啊就像肠道里的小扫帚，

0: 啊，把堆积的垃圾和宿便呢慢慢清走，让每天排便都顺顺当当的。而且呢，每盒含有3000亿活性菌，采用特殊技术保护，就算用温水冲泡也能活着达到肠道的工作。这个比呢普通益生菌效果呢强的太多了。而且呢，康度益生菌在市面上那些加速排毒的药品产品，这个里边呢只有益生菌群，还有平常吃的这个谷物和蔬菜的膳食纤维啊，没有任何的药物成分啊，所以呢没有药物依赖性，也没有副作用，啊，就是单纯的给身体呢补充活性菌，让肠道动起来，让身体健康的啊。虽然市面上益生菌五花八门，可是益生菌好不好主要是看菌株，只有好的活体菌株才能真正的起到这个调节肠道的作用。咱们呢这款这个康度益生菌呢和其他的不一样，它有14种活性菌株啊，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和认证的，每一种都有编号啊，就像它是有身份证似的啊，里边还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这个各位朋友如果可以去查一查，俗话说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这个康度益生菌呢能量足，安全性和稳定性都非常靠谱，能实实在在的解决每天上厕所的难题。有些便宜的离谱的一个益生菌呢能给咱们添加啥好菌株啊，对不对？那么就算添加了，说不定也不是活体的菌株。所以说呢各位听众一定要记住，咱们要吃就吃好的有效果的，别图便宜啊，这个整些没用的。这个康度金牌益生菌呢，它在线下实体店销售是199元一盒25包，这不便宜啊，这不便宜。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专属福利，买一盒送一盒，就是两盒是50包，50包呢是199元。那么今天前30个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你2盒这个牙膏，叫清新牙膏。所以说抓紧时间啊，现在就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呢，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呢，也可以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康度益生菌啊，有一些肠胃不舒服的朋友啊，肠胃不舒服的朋友呢，可以啊来选择啊，可以选择来关注一下啊。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国和堂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个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气儿来啊，胸闷心慌，像压一块大石头似的，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您千万别硬扛啊，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这个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呢，含量非常有讲究，如果是含量太高的话，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咱们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这个成人呢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呢刚好是50毫克，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辅酶 Q10，市场价198元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元，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那种小瓶的啊，今天是49元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这个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呢，趁现在只要49元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10， 真就太划算了啊！秒杀活动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这是我个人的这个快手号。您现在找到啊，您现在找到之后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了。而且现在呢，哎，王淑亚律师来了啊，现在榜一、榜二、榜三是我们的三个公益合作伙伴啊。榜一是圣心小一柱，大家如果有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私信榜一圣心小一柱啊。榜二呢是心理专家格林老师，大家如果是想学习心理学的知识，可以这个私信啊，这一定记住啊，私信啊，一定要私信啊，私信格林老师啊。如果是有法律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就私信王淑亚律师，现在榜三就是王淑亚律师啊，私信王淑亚律师就可以啊。这都是和我们合作多年的公益合作伙伴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今年呢33，在工厂呢做检验工作，不是正式工，是小时工。之前呢和领导提过转正式工啊，工资按照我小时工的工资算，领导不同意。过段时间呢和我讲有一个仓管的位置啊，问我要不要干。如果做到仓库主管的话呢，工资也是挺好的，可以10000多。当时答应了，回来就有点后悔了，没做过，怕做不好。小哥，你帮我分析一下呗。这是我第二次留言，第一次和你说，你让我们留在南方。自从给你留言之后，原来我每个月5000-6000块钱的工资，现在每个月都能挣到7000多了啊！小哥，辛苦你了，帮我分析分析，祝我早日工资过万呗啊！好的，祝你早日工资过万啊！祝你早日工资过万啊！因为这个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不敢帮您分析，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厂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厂子，也不知道他这个管理制度啊、晋升模式啊到底是啥样的。如果是你想要稳定一点的话，挣的稍稍少，你要想稳定，他一定挣的少啊，一定挣的就你小时工这玩意儿，然后随时可以要你，随时可以不要你，对不对？等你这个稳定工作的话，他是要签劳动合同的，是要交什么五险一金呐，这些东西可能是都会有的啊。那么你还得问明白这个事儿啊，如果是能签正式合同就签，不要怕干不好这个事儿啊，不要怕干不好这事。为啥呢？那个都是人学的，别人能干好咱也一定能干好，因为咱也不缺心眼儿，是吧？咱也不缺心眼儿，咱也不那啥的，就关键是想不想干啊，关键是想不想干啊，关键是那个对这个感不感兴趣。如果感兴趣就可以做，如果是特别不感兴趣，干着特别闹心，那就不干，对吧？但是具体的我不太敢说在哪儿呢，因为比方说这个企业就本身它就不稳定，这个企业就不稳定，那你就说你在他这想找一个稳定工作就很难。如果说这个企业是什么啊，大型的厂子啊，大厂啊，或者国企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我也说不全啊，就是企业特别稳定啊，特别稳定。那你在这样的企业当中呢，你追求一点稳定是没问题的啊，是没问题的。如果这个企业都是人员像流水一样啊，就是基本上在这里头也就能存在1-2个月、2-3个月，顶多待一年，待半年都算老员工。那这样的话，你追求稳定可能就很难。啊，就很难，就是所以说，为啥我说我不太敢给你分析这个事儿呢？我可以祝你早日工资过万啊，祝你早日工资过万。但是这个事儿啊，需要你多了解，啊，多了解。就是他说当库管的仓库主管能工资过万，那比方说有80个那个仓库的库管员，就一个仓库主管，那很难。如果总共就4-5个人啊，这个仓库主管呢，也就是在这4-5个人的产生啊，一点点的逐渐升级的话，或者说80个人有那个40个是主管，或者有20个是主管，但是呢，主管他有一个晋升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是有一个正确的，有一个正常的通道，就是或者说有个正常的考评方式，那你就可以做，对吧？就是这个我不给你拿主意啊，但是这个事儿你需要多自己考虑，多考察啊。你找那些干库管的，你观察一下，问一问，观察一下啊。小米说的，哥呀，要不你帮我也说说呗，我也要涨工资。哎呀，那我也要涨工资，谁帮我说呀？你帮我涨工资啊，我要涨工资啊。哪天咱们去找领导去，不给涨工资，咱就在他门口哭，就呜呜哭，拉都拉不住那种哭啊，就要涨工资啊。我估计也白扯。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事说完了，咱们说下一个啊，说下一个朋友看看有啥问题啊。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主要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小米说，我声可大了，我还能满地打滚呢，你看好。主力就靠你了啊。

好了，这个阿达说，小哥呀，好几周都没听了，昨天晚上我偶然一听啊，感觉特别好，收获很多呀。这个节目是治，你这节目治愈生活啊，有时候几句话就醍醐灌顶，要不然我有的时候观点太狭窄了，想的不宽阔，听你节目跟着笑一笑真的很好。好的，那你经常来听了啊，经常来听了啊。好的啊，继续啊，咱们节目是继续进行当中，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说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心里特别压抑啊，憋得慌啊，这口气出不来啊，或者说呢很委屈，一直以来觉得自己付出其实挺多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谁都看不上自己啊，就是对越好的人呢为啥对我越不好啊，就是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转变一下思想啊，转变一下想法啊，找到自己这种想法的根源，其实解决起来之后呢，就咱这么讲，就是皮裤套棉裤它必定有缘故，是不是啊？不是皮裤没毛，就是棉裤太薄，就这么回事呗。所以说找出原因之后呢，咱们再换一种思路，有可能就不那么内耗了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啊，最大的希望。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希望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吧，在您觉得心情压抑的时候，在您觉得走过去特别难的时候，哎，您可以呢，咱们可以作为好朋友聊一聊，这种交流，这种交流本身也是减轻心理压力的一个非常大非常好的方式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吧。我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娘家哥呢得这个小糖人啊很多年了，现在视力老不好了，几乎看不见了，他心情很不好，老不好了，老师能开导他一下吗？让他听回放啊。这个他那个是眼底坏了还是咋回事，能不能治啊？能治，我的建议是能治，尽量还是去治一下啊，还是治一下。现在这个因为小糖人导致的这种各种靶向器官啊出现问题，这个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如果是有了这个，如果是能治疗的话，尽量就治疗啊。那么如果说治疗现在一看治疗的效果也不好的话啊，那只能说什么呢？你必须得接受这种情况呀。你心情不好有没有用？你心情不好，全家人跟着心情都不好，对吧？你心情而且没用啊，全家人都跟你一说，就像我刚才说小米似的，咱们一起哭，你哇哇哭，呜呜哭，打扑噜哭。对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就犯不上了，反倒还不如呢，就是既来之则安之。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做到最好啊，做到最好，这个是希望能够接受这样。就是首先来说，你得接受，你不接受于事无补，你接受了就能够在接受的基础之上把这事做好，就是这样的啊，尽量有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状态好了，你状态好了，全家人才能状态都好。你状态一直不好，那咱这么讲，你看不着，别人能看着啊。那你状态不好的话，你整的看着的心情，第一呢，祝你早日的心情好起来；第二呢，祝你身体也好起来啊。

好，我们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文字的交流啊。这个热线电话，当然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您真的是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啊，涉及到这个心情啊，或者说自己这个工作学习啊等比较复杂的这些情况的话，最好其实是打热线。因为我一旦听着你说话的声音，包括我随时问你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这个交流，毕竟我做了18年这个节目了啊，通过这种热线的交流呢，能够提供更好的这种建议啊，能够提供最起码来说更贴合的建议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尽量打热线，三部热线也正在开通，0431-8581-5111啊，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

的，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留言啊，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叫老陈，老陈说的这个钟浩老师你好啊，我感觉最近高中学习压力比较大，您能说几个缓解压力比较好的方法吗？完了还括号可以念我名啊，所以说可以念我名。这个我不知道你是孩子是那个高中还是你本身自己是高中，因为你叫老陈给我整迷茫了。你要叫小陈的话，我觉得是那啥。当然了，很多学生乐意管自己叫老什么老什么老什么的啊。是这样，就是压力大呢是很正常的，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压力大很正常，所以说你学会接受压力，这个很正常，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你压力大，别人压力比你还大。就是你觉得这道题你没学明白，你要知道你们班有一大半学生学的都不如你明白啊，所以说你压力就小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呢，做自己喜爱做的事，拿出时间做自己喜爱做的事情。就比方说你特别爱看某些方面的书，那你就专门拿出20分钟的时间就看这个，就沉浸式的去阅读啊，就是对压力就很缓解压力非常重要。第二呢，就是交流啊，和老师交流，和同学交流，和父母交流啊，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去，缓解压力。再有一个，如果说你是一个男同学，你也不乐跟这说，也不乐跟那说，然后呢，我也没什么爱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运动。就是当人心不静的时候，你就身体动起来啊。当人心不静的时候，你的身体动起来。哎，一旦身体动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心就开始变得安静了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你可以选择去打球啊，跑步啊。做自己喜爱的某些运动哪块，如果说我就从小就不爱运动，那你也出去，你去散步去，你走的一身汗

你去撞大树去，给大树撞直嘚瑟，一会儿就好啊。他这个压力缓解就是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啊，就是这样一些方式方法。总之呢，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尤其像念高中的时候，热爱运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热爱运动呢，就是面对挫折，第一，热爱运动有一个好体格子，好体格子在经受压力的时候，或者说经受不只是精神上的压力，有的时候身体上也有压力。那早上一大早上四点多钟五点多钟就起来，因为勤奋嘛，起来了，完了晚上一学学到11点半12点，这个身体的压力也很大。这样的话，如果说你经常热爱运动的话，对身体压力的这个抵抗就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能力。然后呢，精神上呢，一般的做运动就是输赢很正常嘛，比方说打球，这场赢了，下场输了，下场输了，这场赢了，这场发挥的特别好。你像我念书的时候，我踢球，那家伙我这踢球，我当后卫咣咣进俩球，那这乐成啥样？但是呢，也有啊，就这场球没踢好啊，丢的仨球都是因为我没守住丢的，啊，叫20多人骂我，啊，就连自己队友，完了对方队员都骂我。那么这是啥挫折？他经受挫折之后，那天就是点背，那没招，那我得接受。你看明天的，明天我再踢，我就发挥好了。所以说呢，做运动，尤其做对抗性的运动的时候呢，对于人的对于挫折的这种这种承受能力，或者说对于挫折的这种理解，有很大的提升啊。所以说，这年轻的高中同学，当然我不太建议高中同学做过于激烈的运动啊，过于激烈运动。现在这孩子我觉得就是协调能力都比较差，容易出一些问题，不像说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什么那个跳皮筋啊，男生也小时候也跳皮筋儿，打沙包啊，各种身体协调性的训练啊都非常非常多，等现在孩子们少一些。但是呢，如果说能进行一些对抗性的这种运动啊，对于这个接受这个挫折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我跟这位高中同学说，你就是身体动起来，如果说你觉得心理压力大的时候，你就跑步去啊，跑步去出一身汗，或者说你去打球去出一身汗啊，就会好很多啊。

好的啊，我看听点小米转过来，兔牙说的，说的你们要哭吧，等哪天领导值夜班的时候。哪天领导？我们领导天天值夜班啊。小米说我们每时每刻都至少有一位副台长在台里值班。对的，不分白天晚上啊，一定有总指啊。这个单位就这样啊。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哎呀，到点儿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下面这项福利呢，相当难得呀，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九九重阳节是咱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健康，现面向全国发放百万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先送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热线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啊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也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呢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那是不能忍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了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像给眼睛做了温和的雾化润养似的啊，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了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健康，发放百万眼贴，眼睛不舒服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再给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驱寒散气，浑身轻松，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1: 就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是到了团购时间了，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啊。首先给大伙儿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长春医科医院的事儿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好。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在长春医科医院了啊。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啊，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能申请1000块钱，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有一项证明就行。

啊，专家会诊费市场价是200块钱，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有限，所以说您需要提前的预约，别白跑一趟啊！提前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8056-1616。好，那接下来呢，再给大伙儿说一下咱们上半个时段给大伙儿介绍的这个国和堂辅酶 Q10 这个事儿啊。前面节目呢，给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这个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最晚呢今晚上18号啊，就是这个月18号呗，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10 啊，能不能管用？关键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这个每百克含辅酶 Q10 那是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呢5花8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都踩过不少坑，要么呢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的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么这么好的辅酶 Q10 呢，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咱们秒杀价就49，49直接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您说的那种，经常有人说的。吃个10天8天那种小瓶，今天这49块钱买到手的是能吃一个月的啊，吃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的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纯卤鸭啊，卤鸭这个事啊，南京这个特产啊。这个不用开火，不费事儿，存食随时都能吃上的现成硬菜啊！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南京人从小吃到大的纯卤鸭、咸水鸭，加上酱鸭子组合，开袋稍微热一下就能吃，咸香入味儿。冰箱里囤上几袋，懒得做饭时随手一拆，分分钟就能端出2道招牌菜，比去饭馆方便多了啊！南京这个鸭子为什么做的好吃呢？那可是有说道的啊！南京人做这个鸭子啊，这个历史能。这个追溯到2000多年前，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早就把鸭子做的琢磨的透透的啊。而这个纯卤呢，作为南京卤味界的市级龙头企业，那更是把这份好手艺传承的明明白白的啊。它传承了2500年的南京卤味制作历史，鸭子用的全部都是6个月以上的鹰头骨鸭，肉质细腻，做出来呢不肥不腻。这种鸭子和外边那些一个来月就匆匆出栏的速成鸭相比，品质完全不一样。有了好食材，工艺上咱们也绝对不差事。盐水鸭采用挂胚工艺啊，每一只鸭子都实实在在的挂够3天，沥干血水去腥味，紧接着用20多种天然香料，按照10多道标准工序，再加上当地的陈年老卤，这个浸泡腌制入味，简直那是非常绝了啊！等这个酱鸭子制作工艺同样是不简单的，一点都不输盐水鸭啊！制作酱鸭子得先把盐放到锅里炒，去去腥味，然后呢也是老卤浸泡，5个小时烘干之后，每一只都均匀的裹满酱汁，香气诱人。同样是精心调配的天然香料，遵循标准工序制作而成。这个酱鸭子一打开包装，那微甜鲜香的味道啊，家里老人孩子都爱吃。啊，各位听众朋友，盐水鸭的这个口味是咸香的，肉质很嫩，酱鸭子呢是偏甜口，汁水呢更足一点。不管是家里的喜欢咸甜口的啊，咱们今天的价格几乎就是买一送一了啊，这个羊毛肯定得薅。1公斤的盐水鸭加上800克的这个酱鸭子，2只到手99块钱。啊，就是2斤盐水鸭加1斤6两的酱鸭子，啊，2只鸭子到手才99块钱，比你平时买足足便宜60块钱啊！盐水鸭和酱鸭子呢，可以任意选择，2只盐水鸭或者2只酱鸭子呢，啊，都是99块钱啊！真空塑封包装，1只1袋，开袋即食，方便可就特别方便。这想买的话呢，就是打电话啊，400-999-0139。打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找小管家下单，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手机方便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来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
1: 接了。哎，你好。你好
0: 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有点紧张，这个说话我怕那个有点乱啊，到时候说的不对的地方老师您提醒我一下
0: 啊。怎么了？
1: 我这事儿吧怎么说，就是我感觉我被我岳父骚扰了那种。
0: 这怎么你今年多大岁数啊？是前多少年吗？还是现在呀？
1: 已经有这次第三次了。
0: 啊，他那你要五十多，他得七十多岁老头了。
1: 快八十了。
0: 快八十了。
1: 嗯。
0: 哇，那还有这心气呢？那个，他那个。就我也不好问这事，因为我不太熟悉这个那啥，你简单说一下，这还不能说太详细，简单说一下，就是你是现在是困扰在哪儿啊？
1: 我现在就是，
0: 他你所认为的骚扰是摸你了？
1: 对。
0: 那摸这个哎呀，
1: 我说最严重的一次吧。
0: 嗯。
1: 因为那个是七八年前吧，他就是喝酒喝多了，我就扶他上楼休息。他然后就是因为我那个当时就是住，就是我就陪他，因为他喝多了嘛，我也让我就是看护他。
0: 嗯。
1: 然后他就疯狂的摸我那个下体。
0: 哎呦我天！
1: 这当时
0: 这是喝多了，他不喝多了不这样吗？
1: 对，这是我认为他就喝多了，当时我也没在意，我就拼命拿手挡着嘛，因为第二次就是也是在几年前嘛。
0: 嗯，
1: 就是因为农村那个炕上嘛，他睡在炕头，我睡在第二。
0: 嗯，
1: 我还睡在旁边，我们每次回家都这么睡的。
0: 嗯，
1: 然后又摸我就是身体这个。
0: 啊，
1: 其实我老丈他每天都喝酒。
0: 你没有老丈母娘啊？
1: 有。
0: 那老丈母娘不扇他呀？
1: 就是在家晚上睡着熄灯了嘛，都是、因为我每次回去吧，我老丈母娘就把那个第二的位置把炕头
0: 啊
1: 比较热乎。
0: 你这不用，那你就上炕梢去呗，你这玩意儿非得睡炕头干啥玩意儿呢？
1: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反正每次我老丈母娘，因为我本身就是怕冷嘛，怕凉脚，他每次都玩故意是给我让这个位置嘛。
0: 那家就一个炕啊？
1: 对，他农村他那个大通炕嘛，就是通炕头到炕梢。
0: 嗯，
1: 然后最后一次嘛，就是十一的时候，他又就是十一放假嘛，就是又回岳父家了。
0: 嗯，
1: 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八苞米没有啊？
1: 就干的农，其他农活就是摘果子。
0: 啊，他家是种果园的啊。
1: 对对对。
0: 啊，反正挺累挺啊。你这个吧，就是我想问你一个事儿哈。
1: 嗯，
0: 就是你媳妇儿知不知这事儿啊？
1: 不知道，我没有跟她说这个事
0: 儿。哦，那你跟她说、说你老爹挺邪性啊，这玩意儿这还玩这个呢啊？那该说说呗，有啥不能说的呢？
1: 嗯，我啊，因为这我老丈人就是给我媳妇的形象嘛，意思就是。
0: 你别说，就是这个事儿，你不用考虑这那个的。就是那有啥？第一个那有啥不能说的？第二个他再摸你，你揍他就得了呗。那玩意儿还用给往肚子上杵两下就老实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你这个人吧，就是咱说你给我问我，你问我，我确实是觉得那个你能信着我，我也挺感激的。但是吧，我这玩意儿我不想隐瞒观点。你说你都五十多岁大老爷们了，那中年男人。那玩意儿你怕那事？他一个八十多岁了，你就照小肚子上怼一下就老实。那都不用扇他嘴巴子，你八十多岁不好扇，你那玩意儿还用管他？你说你一个男的，不知道保护自己，或者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那你这不扯淡呢吗？你也不像小姑娘，也不像小媳妇儿，你不如个好老娘们，好老娘们挠他满脸花。这
1: 我以前都没当回事。

0: 但是这次回家我就是想这个问题就不对劲。这个、
1: 你要是不想回去，你就说你不想回去的，对吧？你别整这事儿。就是你说这个事儿，我跟他说，你不像说的你手无啊，手无这个缚鸡之力啊，也不像说的小，你是女孩性格，有的男的确实就是女孩性格，抹不开这那个的。那有啥抹不开？你他如果说有这事儿，他70多岁老登了，你直接就照小肚子怼就怼啊！听明白没有？
0: 我知道了。
1: 那一下就完事儿，你扇他不太好看，动作太大，直接怼小肚子，一下就让他搁那块捂肚子，捂一会儿就得了啊！
0: 嗯，好，我明白。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的事儿了，不用说别的了啊！好了，再见啊！
0: 我知道，好的，
1: 好嘞，不客气啊！哎，好嘞，哎。

那整的好像还挺恐惧似的，那有啥恐惧的？你这啥事都能遇上，我跟你说，做节目做年头多了，啥事都能遇上。哎呦我天哪！

这个事儿吧是这样，我的感觉啊，就是他这个老头吧，有可能有点老年那个阿尔兹海默了，就有点那个老年痴呆了。然后他这头那什么，他这头还这个那个的呢。真的就是这个，因为老头70多不到80，就这老头年轻点肯定不这样。他就是你现在不断是不信你就领他去检查检查去，一定有萎缩，哪个大脑萎缩、小脑萎缩，或者说那个你就查那个老年痴呆，肯定能查出来，基本上就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你一个50来岁人了，你这事儿处理不了。

好的啊，这个小米说，这多亏是给咱们打电话呀，这要是给人家那些主播打电话的，就这个事儿能说俩小时，那对呗。那我要想让我直播间人多点，我就跟他唠呗，老头当时啥样啊，怎么伸的手啊，到哪个部位了，怎么地的，哎呀，恶心死。但是那家直播间哇哇上瘾啊。但是那个不是我们一个正规的媒体人应该做的事情啊，就是我个人认为，那还是你既然你有传播这个能力，那你就要负这个传播的责任，这个是我一直认为，我们作为最起码作为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认为就是这样的，是有责任提倡这个正能量啊，或者说的这个人性一定是有阴暗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嘛，我们尽量的去提倡和点亮人的光明的这一面，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底线，这个不是说我们多高尚啊，什么有原则，不是，这是底线呐。想没想过这是底线？但是有很多人是在底线以下在做。

前两年啊，我这姑爷在网上呢也不知道干啥了，欠了100多万，把车卖了啊还机会，我们也借给他10好几万还机会。今年呢又跟我们借钱买车，我们没借，因为我还有个19岁小儿子，以后用钱地方很多。这姑娘姑爷就生气了，几个月不跟我们说话了，每年中秋节都给我们买礼物，今年也不买了啊，这个信息连一个祝福话都不发给我们了。老师，您说我还要借钱，你为啥要借给他呀？钱是你的，你乐意借给他就借给他，不乐意借给他就不借给他。再说他那是个什么正经玩意儿？那玩意儿有钱买车，没钱还上老丈人这借钱来买车了，臭不要脸的，惯他这脾气，坚决不借给他。我现在怀疑他原来你那十几万他就没该过什么100多万，就两口子凑够，把你那十几万给你忽悠去了。真在网上该100多万，完了还什么该了十几万机会，完了该100多万机会，完了你给他还10好几万，现在还有脸跟你生气，臭不要脸的，他有脸吗？不应该啊。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就是钱是你的，你乐意借给他，你招人稀罕我就借给你，你不招人稀罕我就不借给你，或者说我现在我这头有很多事儿我自己得用，我不借给你很正常，你也不该他的。再者说他不联系不联，你那么缺他那两块月饼吗？你那么缺他那给你发那两个祝福吗？活人把他惯的，你这样的都活该，你要天天上他家骂去，上他家门口哭去，完就朝他要钱，你看他肯定那十几万也给你，他不但他天天给你买月饼吃，我跟你说真的，我就说你现在他不该你十几万吗？他不给你，他要不给你买礼物，你天天你就上他们家啊，你就上他家门口就去骂去，你就说该我10好几万为啥不给，能不能你就天天就去要钱去，不给就骂，使劲骂，上他单位骂去，站他家楼道骂，站小区楼底下骂，你连续骂他半年，你要2天不去骂他，成的感激你了。

好了，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已经选择和老公、老婆婆、小叔子不联系了，这个信息啥全都拉黑了。他们还经常要求我老公带着孩子回老家，我就不想让孩子和他们接触，做错了吗？经常那肯定是不应该去，但是过年过节的啥的，有啥大型的活动啥的，那该去还是得去，还是得去。你可以不去，但是孩子得去啊，因为这涉及到未来他这方面的亲情，涉及到你老了之后他对老人的态度。你记住啊，你记住，就是这个是一辈一辈学下来的，就是你对老人是那个态度，到最后你的孩子对你基本上也就是那个态度。经常那谁这孩子念书呢或者干啥呢，哪有功夫就经常回去，不可能，肯定不可能。但是过年过节的，如果说你爱人回去了，说带他回去一趟，你偶尔回去是应该的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陈露白说，小哥呀，我想感慨一下，这一晃今年这不又要过去了吗？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咱们节目是在公交车上，当时呢我这牵着我闺女要下车了，都公交广播就一直放您这节目，当时觉得这主持人说话好犀利呀、啊、后来呢就喜欢上了啊，然后一直听。我记得那年我姑娘应该是两三岁的样，那前还没上幼儿园呢，今年我闺女都已经上大二了啊，现在在外边我想牵人家手人家都不乐意了啊。现在还牵啥手了，现在你得搂他胳膊，搂住胳膊别让他跑了，要不然他嘎嘎往出淋。你说咱俩是好闺蜜，我就搂着你胳膊走。

0: 哎，抓紧吸烟吧啊，抓紧吸烟吧，再两年再过两年吸烟吸烟不着了，你这人家跑了。真的很快，两三岁的孩子现在上大二了，你说这，哎呀，你说咱节目是一个老牌节目，真是个老牌节目，很老的一个节目了啊。好的，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那个叫随缘，他说呀，远在甘肃干活，今天每天在蜻蜓里听回放。今天我听到2020年9月份的有个听众说朋友说卡个跟头，然后小哥赶紧说摸摸毛下不着，这把我乐完了，家乡话真是亲切呀啊！哎，真的非常感谢啊，就是也非常，我也觉得非常自豪，让很多那个远在外地甚至远在外国的朋友感受到家乡的氛围。我觉得我做这个节目我非常非常开心，也非常非常自豪啊。祝你们在外边啊生活着一切顺利啊，每天开心快乐。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的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咱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在广播上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 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十月九号到十七号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跟大伙相聚了。就这几天呢，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跟我说，说导师啊，这一次的医疗活动购药为啥询问病情这么细呢？为啥一般病轻的不让买那么多药呢？为啥呀？因为鹿胎没有那么多。有人会说了，说导师啊，你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两种药啊？可以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啊，好药不怕你问，真正的好药我讲了，用事实说话，所以不怕你打破砂锅问到底，不怕你反复问，不怕你问的细，就怕你不明白不问啊，甚至有的在那装明白啊，就怕你胡了八嘟的分不清什么药治病，什么药它不治病。很多人说喜欢这老头啊，喜欢这老大夫啊，怎么的呢？因为这人呢挺实在，说话说实在话，讲真话，净说那肯结话。你看有的那大夫讲话呀，滴水不漏啊，说话总是给人什么呢？模棱两可。很多人说我不喜欢这样的人，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不实在啊。做人呢应该实实在在的。你看我在门诊临床经历的也多，所以很多病全见过，什么事我都遇到过。为啥我说人生苦短呢？又苦又短呢？你像我见过一个妈养活一群儿女的，但是这一群孩子他养不了这一个妈。你像我见过下班就回家的男同志啊，手里有1分钱都得交给老婆的男人，结果病了住院干腹水啊，没几天了，完媳妇是一天也没来看过，最后不行了，医院大夫护士给送走的。你像我认识一老兄弟，那个时候我在哈尔滨呢啊，早早的就单位给买断了，一天打2份工，白天给人送货，晚上呢给人打经，什么也舍不得，是吃也舍不得，穿就更舍不得了，糖尿病那都可重了，一天送货吃饭也不应时啊，饥一顿饱一顿的。他讲话了，不敢耽误了，一个月往家拿不回钱呐，那媳妇儿不干，不让进屋，就这么的，最后怎么的，活活给累死了。本身有糖尿病，最后糖尿病导致肾衰尿毒症，媳妇儿孩子也不给他治啊，最后不就活活的累死了吗？死的时候再有个2-3年就退休了。 你像我还见过一个32岁得脑血栓的，也是爱喝酒，结婚不到3年就突发脑血栓。你看没病的时候啊，俩人今天上这儿吃点，明天上那儿吃点，放假休息俩人就出去旅游，那结果这一病啊，人家那媳妇儿根本就不管他。你看没病的时候俩人讲话好的，哎呦跟一个人似的，这一病一瘫坏了啊，人家一看你这又是跨框又画圈的，你这啥天能好啊，病不到一年人家就提出离婚来了。啊，现在这人呐，管你这事那事儿呢。那过去老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来临各自飞。我说这话，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理解。那、啊、很多人不至于，那是因为你没摊上，啊，你没遇到过。你摊上你试试，真是你试试，你大病一场你就啥都知道了。你像我认识一对老两口。俩人都有学问，男的呢是北京一所什么大学的领导，他比那个系主任官还大呢，专门管着招生这一块的，家里那酒很多呀。我给他老伴看病的时候啊，啊，他还给我拿过呢，啊，说这谁谁谁送的，我说我不喝酒，心意领了，啊，酒你拿回去，我的人一辈子，我最怕谁送我钱送我东西。给人看病啊，把这病看好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这是医生的职责啊，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因为给人治病，这是你义不容辞的职责啊，你别忘了你的职务是啥呀，是医生，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不喝酒。他老伴呢是街道退休的，这老太太最早也是老师，就是在哪个县当老师，后来呢也是通过这关系啊，一步一步转到街道的。所以当时人家老两口就住那180多平的大房子，老两口呢退休金15,000-16,000啊。老太太是怎么的呢，脑血栓后遗症挺重，生活自理不了，没病之前可以说老两口子的日子比一般的人呐好得多得多，那结果这一病啊，老头就得天天伺候。后来呢又找了个保姆，但是这个保姆晚上得回家，一般脑血栓偏瘫没有24小时不休息伺候的，所以晚上啊就得老头伺候，一天行两天行，这时间长了这老头啊就受不了了，就跟我讲，哎呦不行不行，受不了了，你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伺候够够的了啊，这老头讲话了坚持不住了，过不下去了，这成天在床上躺着病病殃殃的，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这不行啊，受不了啊，说不行送养老院去吧。就那一刻那女同志一句话没说啊，两行眼泪刷的就流出来了。所以别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就久病床前老伴也不行，不信你躺下你试试，就像我说的，什么叫幸福啊，就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吃喝拉撒自己都行，大小便生活能自理，想出去能出去，这就是最大的幸福，知道吧？你看年轻的时候嘴馋，爱吃点好的，就你现在咱这岁数了，还爱吃吗？是不是就吃不动了？我给你一个肘子，你能吃得动不？就算你牙行，啊，牙口好，那你胃口啊，你能吃得下去不？你吃得下去了，你能消化得了不？你就像穿似的，我不瞒大伙，我这都好几年没买衣服了，那老伴也好几年没买衣服穿的了，非得买新的吗？不用啊。所以对于我们上岁数来讲，不关心穿，能穿暖和就行。所以最关键的是啥呀？你得有个好身体，就是身体得好啊，咱自己不遭罪呀，对不对？身体好是为了让自己不遭罪的同时，别忘了咱不给孩子不给儿女添负担。就像我说的，儿女有工作，儿女还有儿女，儿女还有自己的家庭，就算儿女都退休了，可人家还有自己的事呢，对吧？人家可能还得帮忙去带自己的孙子带自己的孩子呢。过去有句老话啊，叫看下不看上， 你看他照顾下边的孩子行，对不对？照顾他儿子，照顾他孙子，哎，他怎么都行，他高兴。但是照顾上边的老人，那就是另一个劲儿了，对不对？我说这话是不是都是最实在的话？所以我就希望什么呢？希望咱们都能健健康康的，啊，你有啥病痛，我真真切切的、实实在在的，我帮助到你，这就够了。如果在大伙治病的路上，我能让大伙走一条正确的路，咱们能减轻点医药负担，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啊，这也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就像咱们这两年一直用化瘀防治的，为啥都说好啊？因为就是化瘀专业药，你一辈子吃过几种专业药啊？是不是很难遇到啊？为啥说这药化瘀专业？你看里边就五种药啊，龙骨啊、丹参呐、沙参、黄白、牡蛎啊，你看是简单，但中医有句话叫啥？叫药少而专，所以这药啊，它是专业化瘀药。这药里边的丹参化心脏的瘀，沙参化我们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化全身血脉里边的瘀，那牡蛎呢是化肾脏血管里边的瘀，龙骨化你全身陈旧性顽固性的瘀。瘀这个东西啊，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十病九瘀，它只是瘀堵的部位不同，叫法各异，其实都是瘀。你比如说瘀在心脏了，那就叫冠心病啊，对吧？叫心绞痛，叫心梗。瘀在脑袋了呢，那叫脑梗。瘀在甲状腺叫结节，瘀在乳腺上叫增生，瘀在肾上叫囊肿，瘀在肝上叫肿块，瘀在下肢叫下肢静脉炎啊，下肢的静脉血栓。瘀在了子宫叫肌瘤，瘀在了后腰就叫腰托，对不对？瘀在了这个颈椎啊，就叫颈椎病。所以它只是说瘀的那个部位不同，所以它的叫法各异，其实都是瘀啊。那么你像化瘀方，第一专业化瘀，它能全面化瘀，所以它治病比较全面。第二，这药领头羊是龙骨，是化石。现在有钱人都怎么吃啊？就磨成粉来吃，对心脑啊，啊，对包啊、结啊、肿块效果都好。化石化石，咱就笨寻思，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还有啥化不了的？所以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啊，能化多年的瘀、深层的瘀。所以化瘀防化瘀彻底啊，治病彻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药颗粒制剂吸收好啊，你甚至没有水直接给它倒在舌头上，它自己都能化，因为这是颗粒制剂。你像一般药一袋是六颗啊，一般的中医药丸，就咱说那个大药丸子，就是七颗、八颗，有九颗的，啊，化瘀方这一袋药是十四颗，你看看比它大多少吧？所以就叫啥呀？量足劲儿大，而且颗粒制剂，吸收快，这个药纯度高，所以它这个效果来的就快，一般几天就有效果，啊，快的有的讲话呢，就吃上当天就有感觉。这是我深有感触的。你看去年我老伴跟我上那个吉林药厂，可能在路上啊凉着了，所以老伴就发烧了，完带的心脏不舒服，到药厂就给吃上的化瘀方子，第二天这心脏就好多了，第三天就像从来就没有心脏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好了。我说这话，咱们用过化瘀方子其实是最有体会的，吃上效果很明显，见效效果很快的，那效果非常好。所以你说化瘀方效果好不？确实不一样。所以为啥它是化瘀的专业药，就在这儿了。正常这一盒药医院是749一盒啊，咱们这两年呢一直都是成本价格。你要知道这一点，药材的价格是年年上涨，因为咱们自己抓药的都知道，化瘀方这一副药自己配自己抓，一副药就20块钱左右，那你要45副药呢，那就得900多块钱，你再加上那个水呀、煤气费呀，差不多 你得往1000块钱使劲了。你这个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化瘀房药厂啊，有些药啊是人家自己的，

0: 以药厂合着一副药是12.2元，一盒里边是45袋药，45副药提取的，所以这就相当于给人家一个药材成本550块钱这么一大盒。为啥给个药材成本就行呢？因为我在这使着劲儿呢，因为我每一天呢都在考虑大伙的用药负担，每一天我都在考虑。说实话，我最怕啥？我最怕大伙吃药有负担，心理负担重，最后不治了，你到最后受伤遭罪的还是咱自己呀。所以每一天我都在想，通过什么途径减轻大伙看病吃药的这负担呢？当有鹿胎这药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问医院那边，院长讲话了，该多少钱多少钱呢，哪有不花钱的道理啊，你上饭店啊，你认识老板是不是该收你钱还一分少不了呢，对吧，你也不能说总上人家吃饭你不给钱呢，人家做的是买卖，是不是，所以正常该多少钱多少钱，这就是院长的原话。所以正常900多啊，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这价格谁用得起啊，我不是说所有人都用不起，当然有用得起的，对不对，一个月1-2万块钱退休工资啊，你这一盒药8-9千块钱他也能用得起，对不对，所以不一样啊，你8-9百块钱的那药在人眼里那就不算啥，但是毕竟咱说你没钱的多呀，对不对。那么之前私底下我也问过咱们一些听众朋友啊，一些兄弟姊妹，有的说这药500-600能接受，有的说400-500能接受，后来有一位老大哥说，我现在一个人啊，老伴儿啊前年肿块走的，孩子指望不上啊，他说我一个月退休金呢3000能出点头，我是病退，我也知道鹿胎这药好，我也知道这药得挺贵啊，他说我免费试用也吃了，效果确实挺好啊，效果来得挺快，我吃了之后我睡眠就见好了，心脏也见好啊，拉肚子我都见好了，所以我也想用用这药，但是我知道这药指定贵，所以老师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得跟你说实话，我就得实话实说，我希望这药就单独别花钱，最好能通过化瘀房给我们送，因为我就这条件，我还想治病，我还没钱，这就是我的心声。所以老大哥这番话呀，让我反思很久啊，也思考很久。你像我给大伙讲课也好，看病也好，你说我图啥，一不图钱二不图名，就是一个心愿，老了想圆自己一个心愿啊，给咱们广大的老百姓，给大伙儿能找一条看病的出路，大伙身体都能好起来，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所以我也想了，我也合计了，就鹿胎这药就算卖给大伙啊，那就以后卖啊，那也是以后再说，以后说卖900也好，卖1000也好，卖1500也好，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反正这一次啊，就这一次，就像那老大哥说的，我让大伙啊，我单独花钱就能用上，你买化瘀房子我就送你鹿胎的药，就像大家说的，一份钱两份药，用最好的药，实实在在的实打实治病。那么鹿胎究竟属于什么药呢？它属于强心补肾的药，属于补肾健脑的药啊，改善脑后遗症的药，属于补肾滋阴，让糖尿病人能够改善3多1少，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的药，属于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的药，属于补肾延年，延长肿块恶性病人寿命的药。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那病人姓刘，是一位男性的糖尿病患者，可以说膝下无儿无女，到今年已经是16年的糖尿病了，跟我讲那右脚已经截肢了，现在上哪儿去啊，得拄个拐，眼睛看啥都费劲啊，左眼已经接近于失明了，生活完全得靠老伴儿。他说就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在等死，所以从去年开始 就给他用上化瘀方配合这个胰岛素治疗。我记得很清楚，用了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他那个血糖啊从20多就降到了15.7，以前单用胰岛素完全降不下来，再配合上化瘀方以后血糖往下走了。前段时间用上了这个鹿胎这药，他说我吃完这药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呀，就是皮肤裂口那地方慢慢愈合了，而且他说我这段时间撒尿啊，那尿沫子特别多，但是腰啊感觉到很轻松。他说我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为什么肾好一点糖尿病人就感觉到舒服一点呢？因为中医有句话叫补肾清毒，补肾是绿血，补肾能提高你肾的功能，能更好的净化你的血液，清除你血液当中的糖毒，糖毒被清理干净了，那器官才不会被糖毒腐蚀，才不会溃烂，才不会坏死。所以鹿胎这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你像肾是人的水脏，水可以滋阴也可以灭火，糖尿病中医叫啥，叫消渴症，消就是什么呢，变小的意思，身体器官啊逐渐逐渐的萎缩了，渴就是发干的意思，那结合在一起就萎缩的发干了。那为什么得了糖尿病就开始器官萎缩发干呢？中医有句话叫消渴者无火不生，火烧出来了，所以糖尿病人出现了一些并发症，眼睛白，白内障是烤出来的吧，脚发黑啊，糖尿病足坏疽是烤出来的吧，肾脏胰腺缩小了是吧，功能丧失了是火烤出来的吧，那怎么办呢？补肾滋阴，因为肾是水脏啊，肾功能上来了，糖尿病这个阴虚火旺，这个虚火自然就少了，自然就下去了。你像世间补肾的药有很多，说能够补肾补精血的唯有鹿胎这药，就像我跟大伙说的，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咱们就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啊，补到根上，梅花鹿的胎盘这男女吃了都大补，吃完了之后有效果，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那膝盖，你看你腿脚有劲没，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得给咱身体好好补一补。你像咱们始终就花一份钱完，同时用上两份药，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9号到17号啊，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化瘀方依然是最低550块钱一盒，给大伙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9大盒，能吃剩9个月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你20大盒，能吃剩将近2年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机会就这一次，抓紧报名吧。
1: 中医讲治病如修房，光通不补，漏风漏雨，光补不通，淤堵更重，只有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只有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
2: 化化的是淤堵，血管堵，经络堵，脏腑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精血足，心脑强，筋骨壮，寿命长。
1: 化瘀古方是化，化血栓，化斑块，化瘀堵，鹿胎中药饮片是补，大补精血，深度补肾，化瘀之后修复受损的心肌，补足亏虚的精血，一化一补，治病到根。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以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

0: 盒化瘀古方，送三大盒鹿胎饮片，拿上十二盒化瘀古方，送九大盒鹿胎饮片，拿上二十盒化瘀古方，送二十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1: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0: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1: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0: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有人说，导师啊，我新朋友啊，借这机会啊，你能不能详细的让我了解一下鹿胎这药它究竟能干啥？刚才我讲了，这药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能治疗冠心病、心衰，能够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啊，能够补肾滋阴，能够改善三多一少，让糖尿病人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够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延长肿块恶性病人的寿命。所以这个药简单讲是大补，所以能治心，能治脑，能治糖，能治疗风湿骨病，能延长肿块病人恶性病人的寿命。你比如说针对心脏病，你看心脏一分钟能跳多少下？70到100多下，对吧？一天呢就是10万多次，一年呢就是3000多万次。就你巴掌大这么一个心脏，你说谁能保证它不出问题呢？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心梗，一辈子不心衰？你比如说当我们出现冠心病、心绞痛之后，你心脏的供血就上不来，那心脏供血供氧就上不去，上不去心脏就会受损，受损时间一长就心肌萎缩，心肌就坏死。所以心肌坏死怎么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心衰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治疗心脏化瘀的同时，你得补，你得往心脏上补精血，因为精血能修补你受损的心肌，所以你得用鹿胎这药强心补肾。你不强心补肾，你心脏问题能好吗？心梗心衰能好吗？冠心病能好吗？对吧？彻底好不了。所以治疗这个心脏病就两点，第一呢，心脏进血和回血你得让它怎么的畅通，别堵了啊，所以化瘀是关键。第二呢，你心脏这个发动机得有劲儿，就像汽车似的，人也是一样，你想让心脏有劲儿，你得往里边加精血，说白了你得强心补肾，因为你那个血哪来的？它就是通过肾精化生的，对吧？那么世间跟人接近的，有血有肉的，有五脏六腑的，而且呢补肾精最好的那就是梅花鹿了。所以鹿胎这药大补，能大补精血，修补你身体。你像咱们68岁的董云霞大妹子，之前呢有这个风湿关节炎，有颈椎病，平时这脚啊都不敢着地儿，走路走得慢不说，走得还不远，用上鹿胎这药也就5天的功夫啊，走路脚底就有劲儿了，腿也比原来轻快了，走得快了，疼痛也明显减轻了，就用了5天嘛，你说变化大不？你包括咱们这个常纯真老妹妹，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一直胸闷气短，用鹿胎这药一个礼拜， 血压就从之前的150降到了140，完胸闷也明显改善了，从闷到不闷了。你包括咱们那个邢玉栋啊，老邢大哥啊，心脏血管有斑块，肺上有结节，脑子不好，戴的眼睛也不好，完还有糖尿病。老兄弟讲话了，吃上鹿胎的药5天啊，这口就不那么干了，不渴了，晚上小便起夜少了，以前一宿起夜4-5次，打吃上鹿胎的药以后，现在是一宿就2-3次，几天的时间见效很明显。你包括咱们大连的王林大哥，心脏病一直挺重，有房颤，有心梗，心律不齐，总胸闷气短，这些年呢也是年年上医院，完年年病加重，打吃上鹿胎这药吃了能有1个星期啊，吃完就感觉心不慌了，睡觉好了。你包括咱们这个王丽大姐啊，我看病历，老大姐今年74岁，心脏一直胸闷气短，腰也不好，总是弯的，就那腰啊直不起来啊，走路费劲，完失眠还便秘，打吃上鹿胎这药啊，用完这腰好多了，这腰能直起来了，完睡眠也渐强，便秘也好多了，心脏也比之前明显有点劲儿了，有点精神头了。你包括咱们这个江淑玉老姐姐啊，老姐姐我看病历今年是76岁啊，这岁数大所以叫老姐姐，一直视力模糊，总淌眼泪，有飞蚊症，平时心跳得特别快，用上鹿胎这药1周的时间，视力明显见好了，不流眼泪了，飞蚊症黑点也少了。你包括咱们这个王玉光，这是刚住院回来的啊，心脏病挺严重，医院让支架他没干，心脏这块啊总是上不来气儿，总疼，总憋闷，吃上鹿胎这药不到1个星期，明显感觉心脏不那么疼了，睡眠好了，啊，身体感到特别轻快。你包括咱们80岁的赵淑叶老大姐，老大姐啊，就是脑梗带的，腿脚走路困难，左眼已经失明了，就剩下右眼稍微有点光感。打吃上化瘀方和鹿胎这2样药，啊，老大姐现在已经能下地走了，右眼也稍微有点改善。5米内来个人，他知道是男是女了。之前呢就知道前面来个人啊，黑乎一个影，现在能分出男女来了。所以你就说鹿胎这药好不好？那这药什么人吃最好啊？心脏病人吃最好，高血压病人吃最好，糖尿病人吃最好，脑血管病人吃最好，肺子不好的，气管不好的，老慢支的啊，这类人吃最好，包括身子骨弱的，经常失眠的，体质差的，基础病多的，病重的人吃最好啊。你像肿块是吧，恶性病人，这些人吃最好啊。中风偏瘫，脑血栓的，脑溢血呀，有后遗症的，就这类人吃最好了啊。你比如说心脏病人，心脏病人什么样的比较多呀？就是有冠心病，有心绞痛的人比较多，疼痛，这个心脏疼，有的前胸疼，有的后背疼，有的前胸后背一起疼，有的是压大性疼痛啊，有的是脚痛啊，疼的这个手脚发麻，疼的讲话有的都想死，同时伴有什么呢？乏力，没有劲儿，没有精神头，严重喘，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你比如说心脏憋闷疼痛，其实这就是啥？心脏淤堵啊，不通的表现。中医讲不通则痛啊，不通啊，这个心脏它就发憋，不通这个心脏它就发闷，不通这个心脏它就会发慌难受，所以本身心脏出问题的那就是淤堵。所以一方面化瘀方化淤堵，解决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的问题。那你像鹿胎这药呢，大补，补精血，强受损问题，解决的就是心脏功能回不到过去的问题。所以你像对于我们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梗的、肺心病的

心衰啊等等，就一切心脏疾病它都有明显的效果。所以眼下的阶段老百姓讲话了，这病啊它露头了，对吧，那根露出来了，这老病啊露出头来了。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心脏病人来讲，化瘀眼下来说那是很重要的，强心补肾更为重要啊。我可以给大伙交个底儿，就化瘀方，化瘀鹿胎的药，它补精血，强心补肾。你比如连续用上三个月五个月，这俩药不断化瘀强心补肾，你知道给你带来什么吗？你比如第一，心不慌了，气也不短了，心脏跳得有力了啊，呼吸顺畅了，也不憋定慌了，心脏也不乱跳了，晚上睡觉也不惊醒了，睡得也安稳了。第二呢，你精血上来了，心肌缺血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心脏再也不闷得慌了啊。第三呢，心脏不疼了，因为通了嘛，不通则痛，通则不痛啊，胸口不再疼痛了，后背不再发疼了，前胸后背都敞亮了啊，带的上下楼也不呼哧带喘的了，人也有精神头了，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啊。你像前两天沈阳有一位老大姐告诉我，她冠心病这都确诊已经十七八年了，她讲话了，天天心脏疼，天天不舒服，医院让搭桥他一直不愿意做，这次犯病孩子也责怪他说你就赶紧做呗，孩子也是好意，但是他说他们有个老邻居搭完桥也一样，没多久这人就走了。所以你看他就比较忌讳通过手术去治疗，又是支架又是搭桥啊，说以前你看他没搭桥的时候这人还能活呢，搭完桥了之后以为没事了呢啊，结果人没了。所以他就一直吃救心丸这么维持着，这不前段时间正好赶上鹿胎这药的免费试用，他说我报名了，这不领取了一个星期的鹿胎这药吗，吃完前三天啊，明显感觉这腰热乎了啊，睡觉见好了，心脏见好了，就感觉这胸啊没那么紧了，吃完一个礼拜心脏明显不那么闷了。这就是梅花鹿鹿胎这个药的作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能让糖尿病人正常分泌胰岛素，去减少你降糖药的摄入，你包括胰岛素，能补肾壮骨，能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啊，能够补肾延年，防止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的效果这么好啊，为啥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就因为鹿胎这药它是深度补肾，能够强心补肾，能够补肾健脑，能够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能够补肾壮骨，能够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啊，什么药补肾最好啊，就鹿胎，鹿胎是补肾最好的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吃一回这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好好的给你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补一补你的精血啊，夯实夯实你的根，对吧，咱讲话了，那树是有根的，水是有源的，对吧，那人他也有根呐，你的根在哪儿啊，就在肾上呢，这东西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的药它属于皇家御用药，就现在它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谁都能用啊。你要咱们很多老伙伴，你要不信的话，你去药店你去买吧，咱不说有没有啊，就是价格你看看，它是一般人谁说用就能用的吗？你像我去年我去过鹿场，我知道那梅花鹿胎盘都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那个颜色就逐渐的从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它是这么一个变化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胎盘好，比人的胎盘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胎盘的药用价值都

0: 啊，你就看你腿脚是不是有劲儿，走路是不是轻快，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啊，是给咱自己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咱这身体好好补一补钱，完同时用上两份药，这机会多难得呀，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化瘀方依然是550块钱一大盒，拿上6盒的。咱们赠送你3大盒，价值是3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这一盒药是30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子，赠送你相当于一盒药和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子，赠送你20大盒，价值是2万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可能很多人呐。没大听明白，没大听懂，啊，说怎么个拿法呢？我就再强调一遍吧，啊，9号到17号，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大型医疗活动，啊，你看今天13号，到咱这活动的中旬了，所以再不努力，再不抓紧，可能这活动就参加不上了。这活动内容呢，你听一下。化瘀方依然是按照最低价550一盒，就是这成本价。拿上6盒化瘀方，赠送3大盒，价值是3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9大盒，价值9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300出点头。那要是拿上20盒化瘀方子，赠送你20大盒，价值是2万多元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这一盒药是270多块钱。你像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有那病比较重的啊，什么叫比较重啊？哎呦，我这心脏病、血管堵70%、80%、90%了啊，我这脑血栓、偏瘫、胳膊腿啊都有肌肉萎缩了，这都是病重的。哎，加上病多的，又有糖尿病，又高血压，又胃不好的，又骨头关节病，又风湿的，对不？骨头坏死的，就是病多的、病重的，你就多定点儿，啊，多定点儿。为啥？它合适啊！你定20盒这一档，平均下来一盒相当于275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还是那话，你中午头出去，你吃碗面条，是不是还得10多块钱了？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呀，拿20盒这档，赶上了就这一回，啊，而且呢，这钱呢，咱花在了咱自己身上，花在了咱家人身上。你说你健康了，老伴儿也健康了，对不对？孩子们在外边工作，他也不用惦记你了，你这个家多幸福啊，是不是？那你反过来，今天难受，明天难受，今天给孩子打个电话，我得上医院了，明天不行，我上你那儿去，你给我找个大夫，我好好检查检查吧。麻烦不，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咱说这老人有病啊，他不是说就他自己一人难受啊，这孩子也跟着难受，而且孩子还帮不上忙。所以说呢，我们趁着这一份钱、两份药的机会，咱好好的去用一用，好好的化化瘀，补一补我们的肾精，补一补我们的精血，把这身体好好强壮强壮，对吧？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伙别错过啊！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万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

0: 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已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2: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1: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2: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1: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哎，我家是沈阳的，我今年68岁了。
4: 欢迎欢迎。
3: 哎，我想问问花1分钱得2份药的活动，我想跟我妹子呀每个人都报上20盒的。
4: 啊，也就是说你一个人要订40盒，你自己一份，你妹子一份，
3: 妹妹
4: 对吧？
3: 对。
4: 你这么的，咱们先看看什么情况吧。
3: 老师啊，我是化瘀科梅花鹿胎盘的受益者。
4: 嗯，
3: 哎呀，用的挺好。
4: 啊，用的好。
3: 上次报名的时候哈、我让我妹子也报，她说老师说了，说鹿胎盘这个药啊，最好搭在化瘀一起吃。
4: 嗯，是的呀。
3: 这一个化瘀，一个补肾。
4: 嗯。
3: 最好同时进行。
4: 对。
3: 他那会儿啊，他手里啊没有那个化瘀，他就没报名。
4: 哎呦，可惜了。
3: 就是合计这两样药都买吧。他也没有那个条件。这两天不是听到你说花1分钱吃2样药，说梅花鹿胎盘这个药免费送吗？
4: 是啊。
3: 哎呀，他这一下子就来了精神，给我打电话呀，问我报名呗，说让我给他也订20盒。
4: 啊。
3: 哎呀，我觉得这回活动啊，真的挺合适的。
4: 嗯。
3: 这都赶上买一赠一了。
4: 对呀、
3: 啊。今天这一盒呀，这也就合到270多块钱呗。
4: 是啊。
3: 你说这个价呀、啊，要自己买呀、啊，可真买不来。所以嘛，导师、啊，你给登个记呗。
4: 嗯，好，我明白这情况了。其实啊，你妹妹说的那个情况呢，并不是绝对的。他说我不吃化瘀方，我就不能吃鹿胎，不是这样的。只是说他俩搭配在一起，你要先吃的化瘀方，他不是化瘀的吗？他属于专业化瘀，就等于说，之前就帮助把你身体里的淤堵给你疏通开了。你这个时候你再用鹿胎去给他补，他是不是这效果来的就更快了？ 你要说我之前没吃，是不是我就不能吃鹿胎？也不是，你现在用也不晚呢、
3: 嗯、
4: 你现在用把、嗯啊、咱们化瘀方它就帮助你化瘀，完了鹿胎同样帮助你给你补精血，同样可以起到效果、
3: 嗯、
4: 赶上这机会了啊，咱们说能省钱，花一份钱吃两份药，这一天才合着不到10块钱，你就寻思就到现在、
3: 嗯、
4: 咱们出去吃碗面条是吧还得10多块钱呢，
3: 对对是
4: 所以啊报名合适啊。
3: 啊，你说我这有高血压、冠心病，哎呀，我发作了一个月那个心绞痛了，
4: 嗯，
3: 这个疼的我呀，就是俩腿发软，这个头啊就扎在床上了。老伴儿啊，就赶紧把我送到医院，说我呀有动脉硬化，
4: 嗯，
3: 还说有根血管堵了70%了。
4: 啊，那达到支架的标准了。
3: 支架。
4: 啊。
3: 我跟大夫说，我这种情况。您用谁的支架吧，这大夫您得看我自己，对，也可以不支、但是您这个药啊不能停
4: 啊，
3: 而且你这种情况啊很危险，患病的频率啊会越来越频繁，
4: 那肯定啊，
3: 哎呀，之后啊我就住了一天哈，我就回家吃药维持
4: 啊，
3: 半年后出现了这个心脏通行的症状，
4: 嗯，
3: 哎，又疼又憋闷呐，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心脏有一根血管都堵了80%了，
4: 哎呦，
3: 还有一根堵了70%，
4: 啊，
3: 说我的心脏排血量啊减少，
4: 嗯，
3: 有心衰的迹象，再不做支架呀就来不及了，
4: 啊，
3: 哎呀，我当时这病重，这心脏也难受。
4: 嗯，
3: 喘气都困难呐。
4: 对呀、
3: 啊，这晚上睡觉啊，有的时候都憋醒了。
4: 啊，
3: 就是这个心理啊，就是特别的矛盾。
4: 嗯，
3: 这心脏支架，你说到底是做还是不做的，就是左右为难。
4: 嗯，
3: 哎，说来也巧。
4: 嗯，
3: 那天我睡不着觉哈，正好听到您讲座。
4: 嗯，
3: 你讲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
4: 对，
3: 因为我一合计，对呀、
4: 嗯，
3: 我这梗住了，这不就是淤堵吗？
4: 对呀、啊，嗯，
3: 我就买回来了。
4: 嗯，
3: 用了几天，我发现这药啊，确实跟我之前用的那个药啊不一样。
4: 不一样。
3: 这个呀、啊，效果好。
4: 嗯。
3: 这个药劲还大。
4: 嗯，这为啥呢？啊，首先我说你这病，啊，在治疗上呢，为啥我说你必须要化淤堵和补精血呢？因为化瘀堵的目的就是把你堵的这70%尽量的给它缩小，啊，80%变成75%，变成70%，变成60%，哎，让它变得越来越不堵，啊，那你这个血管不就畅通了吗？你畅通了，这个血不就过去了吗？对不对？
3: 对。
4: 哎，这个血过去了之后，它只是说保证我们血液能正常的供应了，但是由于你在堵的这个过程当中造成的心肌细胞坏死。你看为什么我们说脑梗啊或者心脏猝死啊，哎，它有个不可逆性呢，就是因为它那个心脏细胞心肌细胞已经有坏死了，所以我们要及时的给它补充精血，通过什么？就通过这个梅花鹿的鹿胎去补精血，补了精血之后，第一你不会有更多的心肌细胞或脑细胞或者神经细胞出现坏死，第二呢，没有完全死透的那一部分细胞，它逐渐逐渐的，哎，它能够得到这个精血的营养，它恢复过来，能明白吧？
3: 明白。
4: 所以为啥跟其他药不一样？你其他药它是扩血管的，知道吧？它不是说帮助你化瘀的，它是把血管给你撑起来，同样是血液能过去，但是药劲儿一过，它这个血管又回来了。所以咱们有些人啊，吃一些治疗心脏病的药，它是反反复复的犯病，就在这儿了，啊，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通过化瘀方，它是帮助你把那个淤堵变小了，啊，变成60%、50%，你这个时候它那个血管始终是处于一个畅通的状态，所以它就不会再犯病。这回明白了吧？
3: 对对对，哎呀，可不是嘛。
4: 嗯。
3: 我用了10多天了，我这呼吸呀、哎，就开始啊顺畅了，
4: 对呗？
3: 就是喘气呀、也不那么憋得慌了，
4: 嗯，
3: 这睡眠呐、质量啊也大有改善，就是到现在啊，我都差不多用半年了，
4: 嗯，
3: 哎，这心脏好多了
4: 啊，
3: 这心跳啊也平稳了，
4: 嗯，
3: 嗯，你不是讲了吗？我这不怕心脏疼，就怕心脏哆嗦嘛，
4: 对，
3: 哎呀，真是那样啊， 就是啊疼啊我还能忍一忍，这一哆嗦呀，这一突突啊，就是整个人呐、啊、都站不住，浑身呐就像一滩泥似的呀。
4: 嗯，
3: 哎呀，这情况啊，现在有两个三个月没出现了。
4: 好事啊。
3: 啊，这心里啊也不憋闷了，您现在出去溜达哈，啥也不耽误了。
4: 对，
3: 就是尤其是前几天哈、啊。就是把你这个梅花落胎盘配上以后哈，哎呀，这效果呀，真的是更好了。你说这个腿脚啊也有劲儿了，
4: 啊，
3: 就这后腰呢还热乎了。
4: 是啊。
3: 哎呀，这心里边那就更舒服了。
4: 啊。
3: 这心跳啊，一下是一下的了。
4: 嗯。
3: 现在呀、啊，我不用吸氧了。
4: 嗯。
3: 也不担心支架了。
4: 嗯。
3: 这腿上的浮肿呢，哎，也没有了。
4: 掉了啊。
3: 啊，现在呀、啊，就是每天我还能去菜市场买菜呢。
4: 嗯。
3: 现在我这每天出去走走啊，这心情也好了。
4: 嗯。
3: 没想到啊，这个化瘀和这个鹿胎盘药啊一起用，效果这么好。哎呀，所以啊，这回赶上合适的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上。
4: 嗯、对，还是我说那话，身体是咱自己的，对不？哎，咱们通过这个好点的药，把身的病啊给它治一治，这要通过这种化瘀补精血来进行治疗。
3: 对呀、
4: 啊，所以说这步是早晚要走的，所以咱们这回啊赶上这个机会了，那咱就提前用呗，对不对？何必非得去住院去手术呢？是不是？
3: 哎呀，太对了。
4: 心脏病不同于其他的病，就像你讲话了，你疼啊，它就疼一阵儿。啊，你哆嗦，那毁了，那就房颤了。
3: 哎呀，
4: 啊，一旦到四颤，那毁了，那人啊，四伤术，那人就完了。
3: 对对对。
4: 所以咱们现在赶上了，有活动，完了这药呢你也用了，对你身体效果还挺好。啊，那咱就多备上点，好好用一用，把病治一治。我跟学生说一声啊，给登记报名。
3: 啊，
4: 嗯，
3: 还有我妹妹那20盒也都给登上。
4: 啊，两份呢。行
3: 啊，
4: 我让学生联系你。
3: 谢谢老师啊。
4: 哎呦，客气了，好嘞，好，再见。
3: 好嘞，谢谢谢谢。
4: 嗯。
0: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要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新闻一点剧，全景916，新闻有温度。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吧，总之让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或者说最近一直以来就挺憋屈的某个事儿就无法释怀的话啊，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是全省这个覆盖的，在长春市如果是用收音机听的话是 FM91.6，如果是在吉林省的这个各个城市当中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是各个城市的这个它所在的这个城市的频率各不相同，就是属于像四平有四平的啊，白山有白山的，通化有通化的，各不相同，各个频率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这个想要这个听的话，在自己本城市调 FM 调到属于自己城市的，然后记住了就可以了啊。如果有的收音机上带收藏的就收藏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事儿啊。再有呢就是如果是不是在城市的啊，或者说我离城市比较远啊，这个收听城市的广播信号收听不到，那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来听。这个呢是全省覆盖的啊，这个是全省覆盖的，都是全省统一用啊，不但覆盖全省，而且辽宁的北部、这个黑龙江南部和内蒙的东部都有很多的地方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中波的直播啊，只不过它在城市里啊受到这个电磁干扰比较多，所以说呢信号不太好，但是在乡村它的信号就特别好，这是一个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您家那个收音机啊已经坏了啊，比方说就是您是咱们长春的，但是我家没有收音机了啊，收音机坏了再就没修过或者没买新的，或者说呢我是不在吉林省境内，那我在外省啊，或者说我在国外，我想听咱们吉林台的广播怎么办啊？这原来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啊，原来只能是零零星星的有的地方能够收到反射，大气层反射能收到咱们中波，但现在呢就方便多了，因为有网络嘛，有互联网了嘛，您就可以用这个网络收音机来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呢是这个蜻蜓 FM。蜻蜓 FM， 您可以到蜻蜓 FM 上啊，直接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它不都有那个 APP 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你用那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直播，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如果是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我们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蜻蜓呢？就是因为在蜻蜓上有咱们小声长谈重播的专辑啊，您到那个蜻蜓上您搜小声长谈啊，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能收到咱们的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属于蜻蜓的那个那个有那个什么火苗啊，火苗非常多的这个热点号啊，欢迎大家来收听。你是它是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我想听2024年7月8号的，你就到那儿搜2024年7月8号，你就能够搜到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除了收听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交流的渠道，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公众号可以进行文字交流，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可以进行文字交流啊。大家记好啊，咱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这个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记好啊，钟晓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吧，加上关注，如果还没关注，如果关注你直接往公众号后台上发就行，如果没关注的话，找到加上关注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啊，然后呢往直接往公众号后台发您要说的话就可以，200-300字把您的故事啊、您的问题啊、您的困惑呀、包括您的观点看法发送上来，钟晓在直播间呢直接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还有一个那就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呢到视频上找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到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最近也觉得挺憋屈或者挺迷茫的，有个事儿不知道咋定好，想问问钟小哥，或者说呢这个事儿就想不开了，想跟钟小唠唠一唠，都可以，因为毕竟咱们这做这节目我们做了18年了，还是有经验的啊。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啊，不能申请连麦。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那这个正好现在这热线电话呀还没有响起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问题吧。这个说什么呢？说这个钟山老师您好啊，我老公明天要做那个左脚的骨折做手术了啊，麻烦你祝福他手术一切顺利呗。好的好的啊，手术一切顺利啊，祝他早日康复啊，早日康复。但是啊，这个伤筋动骨啊，还是得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可别着急。告诉他就是骨头出事，千万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他长结实了，你再走；你他长不结实，你就再整的话，完了之后再长歪歪了、长坏了，犯不上。就是骨头出事，一定不要着急啊。接着说什么呢？说这个我还有一个事情，我现在手里头啊没有钱，但是我老公上班需要一辆代步车，我想给他买个8-9万的，但是我又看上个10万的，能买吗？啊，这个首付我能借到，月供我也能承担得起，可以买吗？你不扯淡呢吗？那个你家那头没有公交车呀，还是没有那啥呀，没有别的交流方式，必须买代步车呀？啊？你就是如果人存代步，家庭条件不太好的话，你买个10000块钱、20000块钱的，先开着呗。为啥一定要看上个10万呢？就是这个吧，你过日子这玩意儿，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这事。你说你1分钱没有，你就想要借首付，然后你还那个月供，你还完月供之后，你那个加油是不是钱？养路费是不是钱？保险是不是钱？你家里有一辆车的话，差不多你要是买一个10万块钱的车，如果我估算的不错的话，一年你拿出得15000块钱，因为你得加油，你得买保险，你得那个，你得交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保险的时候得交各种各，还得有各种各样的费用。然后由这个开车还会引发出一些附加的费用。保养，对不对？头一年可能不用保养，但是呢，头一年有各种各样的，比方说那个车，哎，今天买个贴，明天加个垫儿，哎呦天哪！我跟你说，头一年钱花的不比保养便宜。所以说，你这是那个车买回来，不是说他那是得消耗品，他不是能给你挣那啥的玩意儿。他一个代步，他上班代步，你家庭条件这样的话，咱就这么讲，实在不行骑自行车不行，咱就说买个电驴子。电驴子如果说冬天不行，夏天骑电驴子，春秋骑电驴子，完了冬天的时候打车，坐公交没有啊？

千万别扯这些没用的啊，千万别扯这些没用的。如果说实在离家远，实在离家远的话，你上那个单位旁边租个房子去，那房租钱都比你使车省事儿。我告诉你，你要是有四五十万的这个存款，你买个十二三万的车是可以理解的。你连钱都没有，你买个十万块钱的车，你就纯属是不知道车是咋回事儿。

这个日过日子这玩意儿，你得知道咋回事。你这么整的话，那日子咋过呀？首付能借着，借完你不还呢？这还，气死我了。好了，欢迎大家啊，大家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最近工作和新处的对象交织起来了，比之前单身的时候要忙得多呀，而且工作也有很多新的问题，就是各种解决新状况，也很闹心，前段时间真都焦虑了，现在好多了。我呢在南京，对象在马鞍山，俩小时车程往返，每次放假去找他，希望小哥说两句啊。我没啥可说，那你自己觉得忙且快乐着，那你就先忙着呗，对不对？你工作有很多问题，这跟你对象这个不发生任何冲突，你处对象是处对象，你对象拥护说的，也因为说你对象，然后就人家就说你就别工作了，你就老实待着吧，啥也不行干，工作就骂你，卷你祖宗，没有啊，人支持你工作，不是不支持，那你工作你干不明白，你怨着人对象了吗？对吧？这是两回事，你别往一块扯，别往一块扯，你对象支持你工作，对吧？那么你说的一整放假了，你不想消停，你直接找你对象去，那是你的事儿，那你得有能力把他勾引来呀，你就咱上南京，对不对？对吧？你这马鞍山玩的都玩够了，上南京玩两天了，对不对？上下上中山陵是吧？上雨花台，哎，这俩地方。买个板鸭啥的，这不都挺好的吗？这就是你得想办法统筹呗。就是你，我希望你能知道啥呢？就是说你工作是你的个人的事儿，对吧？处对象这个事儿呢，也是你个人的事儿。但这俩事儿，人家你对象没说让你那个那啥，没说让你不工作，对吧？人也不是不支持你工作，所以说你不要把工作的焦虑和你对象这事儿弄一块了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小米说的，哥呀，我算听懂你的意思了。我翻译过来就是说，你要想回来就打光棍是吧？我多聪明，那你说是挺聪明的。你咋那么聪明呢？我可没那么说啊、哦。大家，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啊。三部热线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往进接，还没有接进直播间，我们等候一下啊。咱们也同时呢也说一下啊，这个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结婚十多年了，对我特别好，包容我，工资他除了留点零花钱都给我啊。最近偶然发现这出轨了呢，但是他不承认。现在呢，我已经给他赶出去了，离婚冷静期马上到了，我该怎么办？怎么能彻底忘掉他？那不扯淡呢吗？你们俩过十多年日子，说忘掉就忘掉，你啥呀你啊？你是金鱼啊？只有七秒钟记忆啊？你也不是金鱼啊，关键是，但是金鱼也不可能光有七秒钟记忆，那是糊弄鬼的那是啊。就是给人撵出去了，完才想起来对你特别好，是这意思吗？没撵的时候，反正就他不是人呗，对吧？你这个第一个啊，就是你说这个要求，那不是一个正常人类的要求。什么？我怎么能彻底忘掉他？妈，过十来年，过十多年日子，说彻底忘了就彻底忘了，你做手术了，做手术都做不到啊。对，因为做手术不到往下嘎哪块是吧？你说不要想着说彻底忘掉他，而是什么呢？开始过自己的这个过自己的生活。就是没有人家给你工资了，然后呢也没有人家对你这个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了，你还能够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这才是你需要做的，而不是说忘了他。你要是自己过日子过得狗屁不是，你忘了谁你也过不好，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小米说的失忆了更不好治，可不是咋的？你失忆了，你寻你琼瑶女主角了？他们这茬孩子别说都不看琼瑶，他们都不知道琼瑶是谁吧？啊，行了，不说这事儿了。你说那个什么那个那当年我们那个年轻前看那个玩意儿，那个小说里头那女的一整失忆了，男的一整失忆了，那更不好治，费挺大劲往过治呢。哎呀，我天哪！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你选择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了，你是独立的个体，对吧？既然已经选择离婚了，你就是独立的个体。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但那个生活已经完全不属于你了。你将面临的是一个完全新的生活啊！你要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生活，是一个新的这个自我，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总考虑说怎么忘掉他，忘不掉，那是不可能忘掉的。你唯一能做到的是让他逐渐的不再影响你的生活，让他在你的生活当中逐渐的变得没有什么地位，变得你越来越，就是你越来越正常就好了啊。你现在明显不正常。你要说你就不想离了，那你就说我就不想离了就得了，就赶紧就说你回来吧，不离了啊，怎么地的，就是哄回拉倒了，对吧？你要想离了，你就别说忘掉他，就忘不忘你我也得自己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啊。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我不知道陈哥你喜不喜欢吃肉，如果肉来说的话，让我选，我最喜欢吃牛肉。今天我就把咱们30年的老店大品牌名厨给大家做的酱牛肉亲自的送到您面前，您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
1: 当然了，不需要您自己去买、腌制煮炖然后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制作，不需要、只要您吃就能让您吃到舌尖上的美味，而且都是大块的整块的纯肉，吃的尽兴，吃的爆汁，吃的爽，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关键是今天这量还大呢、你说市面上那一两酱牛肉怎么不也得20多块钱吧、对不对？20-30块钱一两了，但今天能让大家按斤吃、就是您想吃今天让大家按斤吃，
2: 敞开了吃，
1: 敞开了吃。为什么？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咱这牌子在这儿呢，是不是、我们的十月梅酱牛肉啊，
2: 这可是大家老朋友、
1: 是不是大家不陌生了哈、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十月梅酱牛肉真的是从源头上就能让大家吃得好吃，吃得放心。为什么、因为人家请的是央视的名厨张师傅来给大家亲自的调味、经过了12个小时的慢炖浸泡入味，再配合上20多种的这种草药香料的秘制配方、可以这么讲啊，就是为了这一口老味道、
2: 我跟你说今天这个我必须得尝一尝。
1: 没问题。
2: 为啥呢、总在电视上看着啊，尝还没尝过，
1: 就总看见大厨做，但是没看见大厨给自己做，是不是？
2: 是、
1: 今天就相当于是把央视的名厨给您请回家、而且咱们除了说有这口味道，有这口秘方以外，我们所有的

0: 十月美的这个酱牛肉，它的原材料都采用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肉，而且是安格斯牛肉。
1: 哦，
0: 就说安格斯大家应该不陌生，大家去西餐馆点过安格斯牛排没有？
1: 哎呀，
0: 就那一个牛排，
1: 这个
0: 98、128啊，说实话，那一个牛排可能半斤都没有，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实话，不够我吃的。
0: 但是今天的这款酱牛肉，它就是采用的这个安格斯散养的这个牛啊，它属于红肉，高蛋白，胆固醇非常的低，老人小孩都能够吃。
1: 哎，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制作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酱牛肉到你嘴里之后，这个肉它一点也不老，一点也不柴，它是那种肉质紧实，但是非常的有嚼劲的同时，它不会塞牙，就算是老人牙口不好的，你也可以能够很快的给它咀嚼掉，然后吃进去。
1: 连牙口不好的都没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因为我说好肉再配上好配料，真的就能做出好吃的酱牛肉啊。那就说到这儿了，我相信大家快赶紧把口水擦一擦。
1: 我现在已经这个不止。
0: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款也算是这个给大家做的一个回馈的一个活动了哈。所以我说了，今天就让大家按斤吃啊，就是说按斤吃。你市面上买你都得按两，还得平斤子。今天咱们就按斤吃啊。正常来说，它的这一袋的这个酱牛肉来说，它市面上也要卖到38一袋的。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您听好了啊，团购价格我们是买10袋送5袋，我今天就是实打实的，我也不送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配菜，就是你买酱牛肉，我就送你酱牛肉啊，买10袋送5袋，一共是15袋的我们的十月美的酱牛肉，总重量是3整斤。您想想，3斤的酱牛肉，您在外面不说别的，3斤的纯牛肉，您能不能下得来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更别提我们今天是3斤的酱牛肉，你就想吧，用料得将近快个7-8斤的牛肉了啊，再别提制作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3整斤15袋的酱牛肉只需要199元。
1: 哎呦，只需要199元。
0: 没错。
1: 但是我想问你一句
0: 啊，你问，
1: 你这个原来的这10袋和赠送我们这5袋，它这个
0: 品质
1: 是一样的，
0: 你放心，我绝不会一次充好。主品和赠品都是一模一样的，送到面前之后大家自己看啊，合上这一袋才13.2块的价格，我不说别的，13.2块，您能不能吃到酱牛肉？在外面是不可能的，但今天
1: 这不一包辣条钱吗？
0: 但是今天可不嘛，但今天199元3整斤15袋的酱牛肉让您带回家，开袋即食，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啊，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哈，这个酱牛肉因为是3大斤嘛，对不对？说实话，因为牛肉这个东西它本身它的这种脂肪含量就比较低，所以说它真的就是几乎是都是精华，都是精肉，而且它的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优势，就会很多人去选择嘛，对不对？那我建议大家，咱们这款是属于央视名厨给大家做的，这个味儿非常的地道，就跟咱自己家做那种确实是不太一样哈。拿回家之后几种吃法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点就直接吃了，就是尤其像今天晚上天也长了是吧，你就来两瓶小啤酒啊，来两点小花生米，然后配着咱酱牛肉，我跟大家讲真的是特别的惬意，就美食可以让大家放轻松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凉拌，我其实特别喜欢凉拌，因为放点小香葱啊，然后切成丝儿的那种葱啊，那个小香葱啊，然后再来点辣椒油，再来点这个小小的这个，我喜欢吃这个紫盐，所以我就再放点紫盐，然后和咱们这个酱牛肉一拌，哎呦你就别提了，就这道菜绝对是餐桌上第一个吃完的。但是咱们在家就是你自己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而且关键是可以天天吃顿顿吃。3整斤酱牛肉199元，还不用您自己做的啊，合上这一袋才13块钱的价格，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订购是吗？
2: 我想给老人吃，这能嚼得动吗？
0: 您放心，咱们这个牛肉它是经过了10几个小时的文火煮炖，它是非常烂乎的，绝对能嚼得动。
2: 我以前那个在超市买的那个肉啥，他们说不行，太硬了。
0: 那可能是肉质的问题，咱们这个不会的，因为咱们这都是安格斯牛肉，特别嫩。
2: 我订一套。
0: 好嘞，给您订上啊。今天咱们十月美品牌能给大家做到的，您想想，199元，您带回家的是买10赠5，一共是15大袋的酱牛肉，您 听好了啊，可不是生牛肉，也不是其他的菜品，咱们是酱牛肉。总吃这口的能不能知道酱牛肉是？

0: 什么样的价格的，市面上那都一两一两卖的、
1: 嗯、
0: 对不对？咱们今天总重量三斤，实打实的重量哈，可不是乱七八糟的添水的，
1: 对，
0: 三斤的酱牛肉199元，不用您自己动手，您就能吃到央视名厨给您做的，您就想合不合适，
1: 哎，
0: 想订购把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订购是吗？
2: 是订那个酱牛肉了吗？俺家人这都吃好你家那个酱牛肉这个味儿吧。
1: 我们老朋友哈、
0: 嗯。
2: 嗯，孩子多爱吃。那个啥，麻烦再给我送货呗，就周末孩子回来都给他们带上点哈。
0: 行，没问题，尽早给您送啊。
1: 嗯。
2: 哎，好好，麻烦了啊！
0: 你说这马上是吧？节日也挺多的，是不是？家里边这难免不得这个走亲访友啊，招待客人什么的，是不是？
1: 嗯、
0: 咱就是说酱牛肉，您怎么做？是拌呐、啊、生吃啊、炖呐、啊，还是煲汤啊，还是怎么样？就哪怕说是就是生吃，都给您安排上，就是必备的一个，
1: 嗯、
0: 是吧？餐桌上必备的一道菜。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咱今天这量管够啊！
1: 嗯，
0: 你说你邀请个三五个朋友，咱不拿一两的，你说这也不好意思，对不对？
1: 太抠门了。
0: 就是呢，咱今天你就打。打开就切，切了就摆盘是吧、
1: 嗯？
0: 这盘咱就按照说，就按照花生米那量摆。
1: 对
0: 啊，你说是不是、
1: 嗯？
0: 你就切成一片一片的，人家就哎呦，这真敞亮啊！而且一吃，哎呦，这味道你在外边饭店也没吃过，你说家里边做不出来，咱也别告诉他啊，他开玩笑。就总之是让大家能吃到这份营养，吃到这份美味，还能够吃到这份啊优势的这份价格啊，就199元。我们今天是三整斤的十月美的酱牛肉，您可以自己合这个价格。因为其实陈哥和我们俩刚才还聊呢，说现在牛肉也是在涨价。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牛肉一斤的生牛肉想做成一斤。的酱牛肉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因为他在做酱牛肉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有一些量是要被淘汰掉的、
1: 嗯、
0: 所以说那你说一斤啊就以我的了解来说能出个6两就不错了就真的是不错不错的了、
1: 嗯、
0: 所以你想咱们今天三整斤的酱牛肉只需要199元、
1: 嗯、
0: 合上这一斤才不到66块多呗是不是、
1: 嗯、
0: 那你想66块多的是酱牛肉啊不用您动手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您就别再犹豫了为啥因为我们虽然今天多没有名额的限制，但咱们节目时间是倒计时的状态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说下一档节目，你想说我还想听酱牛肉，那完没有了、
1: 嗯，
0: 节目结束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今天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199元，15袋整3斤让带回家，我们是。松茸搭配的牛肉给大家一起制作成的酱牛肉啊、
1: 哎、
0: 开袋即食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嗯、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米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9: 咱们这种模式稻米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1: 每天15分钟可以

0: 2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0000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如果是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特别委屈啊，无论如何都过不去啊，让自己感觉到特别的闹心啊，这个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包括呢身体上也受不了啊，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啊等等这种，总之就是内耗也好，外耗也好啊，内耗外耗都特别大啊。就犯不上啊，就犯不上，那犯不上，但有时候又放不下，怎么办？可以其实想办法减轻心理压力，这是心理压力大造成的啊。那么减轻心理压力，可以呢，自己做点自己爱好的事，比如说乐意画画的画画画啊，乐意看书的看看书，乐意跑步的去跑跑步，其实这些都是减压的非常好的手段。如果这些事儿啊都不能做到的话，那么呢，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和朋友聊聊天说说话，这个聊天唠嗑的过程其实本身啊本身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本身它也是一个那个减压的过程啊。图图啊，图图，谢谢图图啊，图图跟我说说，老师啊，那个我们零零后也知道琼瑶，小时候一看《还珠格格》呢啊，对。但是那个属于琼瑶是什么时期的作品了？那都是啊，就是你是不知道，早些年的时候，那个最早琼瑶最头火的是什么玩意儿来着？《窗外》吧。窗外啊，就是歌颂小三儿的啊，那个什么玩意儿，第三者什么乱七八糟那些啊，反正就是属于那个当时啊，不是说后来啊，当时感觉价值观不是很正确啊。还有什么穿紫衣的女人啊，这个贝壳紫贝壳，还有啥玩意儿了？那个啊，对，小米说《一帘幽梦》《青青河边草》的这些玩意儿啊。这是比较早的，这是比较早。等你看到《还珠格格》都已经电视剧化，都影视化了，影视化之后的那是他的一个影视化巅峰作品。那，哎呀，我没看进去啊。

反正那些作品里头就是有几个大特点嘛，一个就是哇哇哭啊，没事就哭了，没事就哭了，哇哇哭哇哇哭啊，然后要编不进去，编不下去了，这个就是明显是现编的嘛，编不下去了就失忆了，这人就失忆了，就这么的了，就那么的了，就怎么怎么地的啊，这个就那路式的了啊。然后你看他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作品不都这样吗？你看他一旦看多了，他的作品一旦看多了，当然我看的很少，我们同学那时候正是那个很多同学看的啊，就是说的基本上已经看到看完开头之后，就基本上就知道结尾是啥样的了。就跟现代文学时期看那个鸳鸯蝴蝶派那些小说是一个道理啊，张恨水他们那些玩意儿啊，就是看个开头。

啊，看个开头就知道结尾啊，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总有人看啊。但是我感觉它有它的合理性。就比如说我就是头十年的时候，我好像就头十几年，就是十好几年前，有人问我说，那为什么琼瑶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人喜欢？就是《还珠格格》火那时候，我就那时候就说嘛，他永远有小姑那14岁嘛。永远有女孩14岁到16岁嘛，她就是对爱情憧憬嘛，对纯洁的爱情，不管纯不纯洁吧，但是理论上纯洁的，或者说口号中纯洁爱情那种憧憬嘛，她必然的，她永远有小孩是14到16岁，所以说她就是那样的啊。但是现在好像过去了，现在看都看爽剧啊，都是霸道总裁爱上不认字的我啊。所以说时代在变啊，时代在变。其实有一些作品呐、啊，什么乱七八糟，你没有必要过早的评论它，因为它的时代还在，得需要过去之后啊，需要过去之后啊。来看一下这个小米说，女二说了，我不是来破坏你们感情的，我是来加入你们的，还对着5、6、7、8个男的说，我要你做我孩子的爸，我也要做你啊、我也要你做我肚子里孩子的爸爸啊。这是现在爽剧吗？小米啊，都这样了吗？我太吓人了啊！

0: 的，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庄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是遇到一个邻里问题。
0: 啊，你说话听不太清楚，你能大点声说，或者说别用耳机之类的吗？
1: 好好好，我现在呢。
0: 啊，对对，你坐起来大点声说话啊，说说怎么了？
1: 哎呀，啊，是个邻里问题。
0: 啊，
1: 给我父母租了一套房子。
0: 啊，
1: 然后那个他俩是产生了一些矛盾嘛。
0: 嗯。
1: 一是这个老人67、8岁了，愿意在走廊堆一些纸盒子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呢，之前这小女孩跟我反映说那个有味儿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她可能嫌这个东西占地方或者是不太美观吧。
0: 嗯。
1: 然后那会儿恰巧是我母亲那个腰伤，在床上躺一个多月了。
0: 嗯。
1: 跟她说，我说你能不能好一些，我让她处理一下。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事儿就一直没得到处理。
0: 嗯。
1: 然后呢，这两天这个小孩又……
0: 那个你父母离你那块多远呢？
1: 不远，隔栋。隔一栋，
0: 隔栋那玩意儿，那人家都说了，那你就过去给他拉了卖了就得了呗。那你干啥呢你？这事你做的，这肯定你做的不对。
1: 我跟你说，老师，我要是给他卖了，他能给我急眼的吗？
0: 急眼就急眼呗。你告诉说，人物业不让这样的话，你谁该走廊里放纸壳子？那么不要理呢，那么不讲理呢？
1: 就是确实有点不讲理，但是我确实也管不了他。
0: 你管不了能行吗？那你爹你妈你给租的房子，而且人家找着你了，这样的话你。正常你要处理的话，你就直接告诉你说老太太，物业让赶紧挪，要不然的话要罚钱了，对吧？直接你拿着给卖就得了呗。
1: 我那会儿我直接就给老太太打电话了。
0: 不是打电话，老太太炕躺着呢。你这肯定是你不对，这个没啥可说的。就是如果正常的说这儿子是个负责任的人的话，对吧？人家邻居提出来的话，你那几个赶紧给挪走啊！那你不就这害这不是说害不害事的玩意儿，你楼道里就不应该放这些玩意儿。
1: 我跟你一个同样的观点，但我确实整不了。
0: 你凭啥整不了啊？你整不了，那咱这么讲，那咱这么讲，你给你妈租个带院子房，让她放院里。
1: 那老师，但现在他把纸盒都归拢差不多了，就放了个箱，确实也是占地方，但放个，但是走廊很长，就不影响正常行走，但确实是放那块是不对的，这我也知道。
0: 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确实是挺讨厌的。你这么的吧，你给你妈租个车库。你给你妈在楼下租个车库，然后让她把纸壳啥都放车库里，完了你没事拿车帮她拉也行，这么的可以，对不对？
1: 是。
0: 这个处理起来就好一些了啊。
1: 我管不了他俩，他俩就我妈挺近的。
0: 嗯。你别管啥人儿，因为那是你妈，不是别人妈，对吧？
1: 对。
0: 要不然你就是说句实话，你。

0: 说了说要赔钱，
1: 嗯，
0: 你撞坏了，因为老开门，
1: 嗯，
0: 他俩就，他俩没造成直接冲突，但是跟我爸就是相当于就半截了，
1: 嗯，
0: 然后我也是自己，我正好去那了，我就帮人解决了，我咋解决呢？
1: 嗯，
0: 我也非常理解人小女孩，我就私下加微信了，
1: 嗯，
0: 给人家转的钱，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联系我就行了，
1: 嗯，
0: 啊，我就，但是我跟他们说我没拿钱解决，就他们不知道我跟他联系过了，因为我妈一联系他还骂我，那你就这事儿你别管，
1: 嗯，
0: 就是那小女孩故意找事儿或者怎么着，
1: 嗯，
0: 但是我也理解人小女孩，就是这个事儿之后过去一个月之后就发生了现在这事儿嘛，明显是那小女孩也可能是。心情不太好，或者是有点心理不公平，
1: 嗯，
0: 特意等这么个情况，
1: 嗯，
0: 你岁数大的人呢，他俩谁都不对付上，我现在我也没招了，我妈我指定搬不过他，
1: 嗯，
0: 我要是给他，我要是直接把纸壳扔了，他指定能给我呜嗷的，
1: 那呜嗷就呜嗷呗，你自己家咋呜嗷都行啊，对吧？
0: 那对，
1: 这个是你不对，这肯定是你不对，就是你爸你妈这个东西，这是你咱这么说，这个事儿是你的责任，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你是那个咱这么讲，你是赡养者是吧？
0: 嗯，
1: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她是你妈，不是你小姑娘吗？对吧？
0: 我感觉我要是偷摸给他扔了，他可能
1: 你别扔了，你说给他卖了，我一个朋友你就告诉他，你说我一朋友开那个回收站的，卖的比你还贵呢。
0: 他卖为啥不要卖？我说你捡点吧，你岁数大了，我也组织不了你，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别攒那么老多，你说今天你攒一个礼拜，你卖了，你们也不带说啥的。
1: 嗯。
0: 他们有什么心理呢？可能好不容易捡的，老等着这组合
1: 涨价。
0: 老的时候卖、
1: 嗯。不是，就是这个老人到这个年龄吧，不可理喻，我知道。但是你必须要有原则。你在你这是咱这么讲，这不是你自己家，那楼道那是公共环境，引起火灾或者什么，就本身来说就不允许你放那些东西。
0: 对，
1: 你就放鞋都特别讨厌，你还干这放那整些纸壳子。我说你要你妈要实在捡，那你就破点灾，你给你妈租个车库，她还不用往楼上整了，对吧？你直接就是就在车库里，你乐放乐咋整咋整就得了啊。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门那个事儿啊，就是这成天开门呐，你给她安个空调吧。
0: 安了，
1: 那个安空调不舍打，你就这个真不行。那个你说这是楼里的生活和咱们农村不一样，
0: 是
1: 真的，这个东西它有很大的差别，是不是？
0: 嗯、
1: 那这玩意儿你这毕竟是城市生活，它是一个生人社会，不像说，而且你没有院子，你咱家也没那条件说买个，咱们家买个这个三层楼带院的房子。就没那条件，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他再有脾气再咋地的话，有一些事儿你还是需要跟老太太说好说明白的，你还是要跟他说清楚，就是你必须有立场，而且必须得吓唬他，老头老太太怕吓唬，必须吓唬他啊，你不行，你这个东西不行啊。好了啊，再见。
0: 嗯嗯，再见。好了，谢谢。
1: 嗯，好嘞。哎，小米说手里那核桃别盘了，对，你别整那些乱七八糟动静了，挺震动的啊。我们继续来迎进，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这位朋友啊。
2: 喂、
1: 哎，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小哥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说简单说一下啊，怎么了？
2: 我遇到就是家庭的事儿。嗯，我发现我老公有外遇，已经3年了。
1: 啊、哦，多大岁数了？
2: 他今年58，我今年50。
1: 啊、嗯，他比你大8岁还。
2: 哦、对。
1: 啊、哦，3年了有外遇，你抓住了？
2: 嗯，到实质都没抓着，就是这3年之内吧，我一直在怀疑吧，我也没就是有啥证据。
1: 他咋说的呢？你跟他提这事儿没有？
2: 你吧，他把电话都打下，对方提的，对方把电话还有他那女的把电话还有就是他的地址啥都给我贴我家门上了。
1: 贴家门上干啥呀？
2: 就是让我给他打电话呗，让给对方的女的打电话呗。
1: 啥意思啊？就是你老爷们不联系他了，他让你给打电话呀？
2: 我听我家那人说是不想跟他在一起了，完了他之后呢，就像他想就是说
1: 叫人赖上了，那人
2: 想赖上老爷们，就想找我呗。
1: 那人没有家呀？
2: 那人没有家，他单身。
1: 啊、哦，找你干啥呀？臭不要脸的！我跟你个破鞋见什么面啊？
2: 是，我给打电话，我也给他骂了。我说，
1: 嗯、
2: 我说你啥意思？你啊，你都打电话，操你妈，把我
1: 电话。哎，你说，接着说，不许骂人啊。
2: 啊，我说，对不起啊。
1: 嗯。

0: 我就是那个那什么，那个我老公说跟他分手了，
1: 嗯，
0: 现在分手了，分手呢他呢就生气，他生气想让我俩离婚，完了之后就给我，他把他的信息就贴到我家单元门上了，
1: 嗯，
0: 嗯。
1: 然后呢？
0: 我老公说是断了，但是我感觉断不了，就反正就这两个月我就内耗纠结，啥也干不下去了，小哥。
1: 嗯，那你上医院看看没有？
0: 上医院看啥啊？
1: 你去查查，你神经衰弱了吗？
0: 神经啊！
1: 对你肯定神经，这肯定神经衰弱了。
0: 我现在就是吃抑郁药呢。
1: 是抑郁药吃着呢，是不是？啊。
0: 对。
1: 他要那么做的话，你可以报警啊。
0: 啊。
1: 那直接报警抓他就完事了呗？那玩意儿这。就不往你家楼道上贴东西，那不属于伤害你名誉吗？对吧？那不就埋汰你吗？那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第一个，那个你老爷们肯定是不想跟他俩过，这是准的了，是吧？啊，老爷们该收拾收拾，但是家呢犯不上扔。你家孩子多大了？
0: 家孩子25。
1: 还25了？那个你念书的还是上班的？
0: 我上班的，工作挺好的。
1: 已经上班了是吧？
0: 嗯。
1: 你这个情况啊。你这个情况啊，你需要就是说得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调理好一点啊。
0: 嗯。
1: 你现在是身体出问题了，身体出问题了啊。
0: 嗯。
1: 那个是明显是神经衰弱啊，明显是那个心理状态，那心理状态肯定不好了，那就不用说的。但是这个你这个心理状态已经导致身体出问题了啊。
0: 嗯。
1: 去检查一下那个抗抑郁的药呢，就是该吃吃啊，完了这个跟这个老师啊，跟这个教授啊，就是或者说这个大夫啊，主治大夫啊，经常联系，说有啥情况了，说一下啊。
0: 那你说小哥啊，
1: 嗯，
0: 小哥
1: 啊，
0: 说我吧，本质也不想离婚，我也不想把家倒给别人，但是呢，我又特别纠结，特别就是只要想起这事儿我就挺难受。
1: 那谁想起这事儿也不能敲锣打鼓的，这肯定难受，难受是正常的，尽量不想呗，要不咋整？你说是不是？谁你就想想这个这位女士，你就想想说谁摊上这事儿能敲锣打鼓的，能说哎挺高兴的，还挺好的，那得心得大到啥样，或者说他俩感情得多不好，对吧？
0: 那你说他俩断不了咋整呢？
1: 是他俩断不了，都现在最起码来说，那个女的能这么做的话，说明就已经断了吗？这不就是？要不断的话，人至于找你吗？
0: 一跳墙了，就是说做最后挣扎了。
1: 对呀，
0: 就不勒他。
1: 对呀，你不勒你支持你老公就得了呗，对吧？
0: 啊，
1: 那就完事儿了呗，还能咋的？你第一你也不想跟他离婚，第二他俩人你老公肯定不勒他了，他在那头犯精神病，那犯精神病犯精神病呗，对，他犯他的，如果他侵犯你权利了，你就报警呗，抓他呗，这个对不对？这个想明白没有？
0: 想明白了，那我的情绪，那我咋能过去啊？
1: 你这过不去，你得治病吗？
0: 啊？
1: 第一个谁摊上这事儿也不带高兴的，不可能。第二个，这个是你是有病得看病。第三个需要时间，你说呢？
0: 需要时间是吧？
1: 对呀、啊，肯定需要时间呢。他不可能就说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哎呀，大妹子一下想明白了，这就怎么好？不可能，不可能啊！
0: 啊，
1: 你这个这样，你就那个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第一个，他越折腾，你老爷们越不能勒他，你就支持你老爷们，说这精神病，你跟他俩来往干啥呀？不扯淡去吗？给咱们找麻烦嘛，对不对？可别勒他。然后他那头咋作？他越作，说明他越没啥招了，他才作的。你但他再以后作，你就乐呵了，你就乐呵气他，你气死他，对不对？你要给他气死了，你还不用上火了，你说呢？看你能不能把他气死，行不行？
0: 对
1: 啊，你别叫他把你气死，你家老爷们再没有坚强后盾，再叫他给勾引走了，你说你死了你都不消停，你说是不是？
0: 是啊，
1: 对吧？再以后那啥，再以后他给你打电话骂你，你就乐呵听着啊，完你就说哎，我老爷们对我可好了，现在越来越好啊，跟一个王八蛋处完之后，觉得越觉得那双是王八蛋，越觉得我好，哎呀，成好了，你好的不行了。对，气死他！你把他气死了，你把他气死，咱不能整死人家，你把他气死，气死不偿命是吧？你就这头你就啥忧虑没有了是吧？啊，高兴点。
0: 行了，小哥。
1: 哎，你越高兴他越生气，记住没有？
0: 行，
1: 哎，
0: 小哥。
1: 好嘞，再见啊。
0: 再见，小哥啊。哎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汤谈啊！直播间里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小米说，哎呀，遇到这样的得珍惜呀、啊、说的毕竟1000个人里才能出4个，是不是？这个为啥1000里才能出4个呢？一个250呗。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我们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这位叫 Shiny Britter 这位朋友啊，阳光什么玩意儿，这个朋友那啥，你把你那个那什么少点写着，写太多了，妹妹啊，你这写得有2000字啊，就是念完了时间结束了，节目都结束了啊，就是写到300多字就行啊。

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就刚才那位朋友啊，就是那个叫辛尼什么玩意儿的，这我英语发音不准，我就不念了啊。搞拼音念你那玩意儿不是那回事儿，不尊重是吧？就是你把你那个重新写到300多字、400多，哪怕你写500字都行。这两三千字实在是念不过来啊、哦！谢谢谢谢啊、哦！

0: 好了，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谢谢啊，谢谢这位叫月要老的朋友的叮嘱啊，非常感谢啊，也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你说这个女士能不能可能是小三儿，装成原配来打电话求教对策？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啊，就是语气气质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相信，你小哥干了这十几年这方面的，这将近二十年这方面的经验，一耳朵就听出来了。二十二加一的话，说话的状态、出发点和那个整个的气质完全不同。这个明显是受着丈夫外遇以及更年期双重困扰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老师，别念名啊！哎呀，稍等一下，因为有听众朋友热线马上接进来了，我们还得先接热线，接完热线再看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钟
0: 晓，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就是俺家孩子吧，处个对象。
0: 嗯。
1: 俺家儿子是21，女方是27。
0: 嗯。
1: 完了吧，女方家条件好，完俺家条件一般。
0: 啊。
1: 完了，他就不同意。
0: 谁不同意啊？
1: 女方家的爸妈不同意。
0: 啊，那接着说。
1: 完事儿了，那个。这小丫头呢，就那个，她爸妈越不同意，她越同意。完了，她就张罗结婚，完了让奶给过10万块钱彩礼。
0: 啊，
1: 那你这个功夫能结婚吗？能过彩礼吗？
0: 你那个儿子今年多大了？31，是不是？
1: 31。
0: 啊，你儿子啥意见呢？
1: 俺家儿子说的，那要张罗结婚就结婚。我说那能行吗？他爸妈都不同意，完都搁这憋着，你这边还张罗结婚，那能行吗？
0: 先解着呗，咱也不亏啥。
1: 那过10万块钱彩礼完就结婚。
0: 那叫你儿子过呗，你儿子没钱呐。
1: 要钱能拿出来。
0: 那叫他过呗，这玩意儿儿都31了，这位姐姐啊。
1: 啊，
0: 那不是闹着玩的了，就是那个，如果说处了一年了，他说认为说想结婚，那就结呗，结完再说呗。人家小姑娘都能结，你个小子怕个屁？人家家条件还好，你怕啥的呢？
1: 我怕人家爸妈再来无了豪风的，
0: 无了豪风的他能咋的？能给你埋沟里去？你那么害怕他吗？
1: 我不是害怕的，我是。
0: 那你有啥可怕？你儿都不怕，人小姑娘不怕，你怕啥的呢？这小姑娘能是骗子？差你家10万块钱呢？如果是可能是骗子，那咱们该不给就不给了。如果确定啊，如果确定是说的没啥大问题，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这事儿做的就一定对。你听老姐，咱俩唠这个事儿啊，不是说这个事儿一定对，也不是说这事儿一定错，而是说什么呢？儿子定这个事儿了。咱们就不反对这个账，能听明白不？能赚过这账来吧？如果儿子是22、23，那咱们就是说等一等看一看，小姑那18、19是吧？现在儿子都31了，小姑那都28、9了，那种感觉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没有必要那啥了呗，就是听儿子的，就是你得整准上了，别说他们家多有钱咋地的，网上也有骗人的啊，不知道他俩咋印的。只要不是骗子，那就听儿子的就可以了啊。
1: 那就给他过礼去结婚哈。
0: 就听儿子的，咱不是说不是你不是听我的啊，就是你儿子说，那妈现在咱家就办吧，那你俩张罗呗，张罗咱那头办，人爹妈参加不参加，咱那头该办办，实在不行先把证领了，然后再做工作。是吧？
1: 那也行，办
0: 点
1: 手续，
0: 跟
1: 那个完事再做彩礼。
0: 对，完再做工作呗，是吧？人家如果说他们家但凡条件好点，不带差你家那10万块钱彩礼的。
1: 是。
0: 我担心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儿子也整不准，这边是个骗子。那个我估计处1年多不能，要处3月不好说，要处1年多不至于啊。
1: 都是一个该理的。
0: 啊，都是一个该理，不是骗子，那就该咋对咋就听儿子的啊。
1: 不是骗子。
0: 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一听就可实惠个人了，胆儿还小， 但这时候你也做不了主的时候，你为啥要做那个主呢？叫孩子自己做主就得了呗，你说呢？啊，
1: 我没有主意，我寻他30岁也
0: 啊，有没有家里有没有老头啊？你家先生？
1: 俺家老头什么也不管
0: 啊，更不行哈、啊，更不管事儿，
1: 老实巴交这么个人
0: 啊，听出来了，你也老实巴交的，你那老头更老实巴交的 啊。这个事儿吧，咱就这么说，就是听儿子的，儿子说咋地，咱就咋地吧。啊，因为儿子岁数也不小了，咱这家庭，咱这么讲，你要找一个，这是人家你条件好，人要10万块钱，条件不好，要你50万，要你30万，这不都有可能吗？对不对？
1: 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听儿，就是最终我跟你俩唠的最终一句话，就是咱们帮不上别的忙，那就听孩子的啊。
1: 是。
0: 30多岁了，处了一年多对象了，说想结婚也就该结了啊。但是一定要先那个先得那啥。先领证再办婚礼啊，别先办婚礼啊。
1: 啊啊，
0: 得有证才能办婚礼，没证就不要办婚礼啊。
1: 行，
0: 哎，好了啊。
1: 啊。
0: 小米说，这是个实在的好阿姨，能是个好婆婆。说得先领证再办婚礼啊，大家结婚都是这个顺序吧？不一定啊，但是法律上的一般的都是。法律上都是这个，应该是有证才算结婚，没证不算结婚啊。法律上啊，但是这玩意有一些人也是法盲，就不能强求一律了。但是正规的结婚啊，正规的结婚得是办领结婚证才算结婚啊，不是说你们请起眼来，家大伙老亲少友来搓一对，一人随点礼，钱收完就算结婚了，不是那回事啊。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小声商谈。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咱们可以呢，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等等就闹心的事呗，心情不好的这些事呗，可以打进这个热线电话，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好嘞，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这个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说，我好像有心理问题，让您开导一下我。我呢七月份做了个小月子，婆婆来照顾的。第一周呢相处很和谐，我爸妈和她还吃了一顿饭，她也和我爸妈承诺。

老师既然都来了，就会好好照顾我之类的话。第二周中午就给我做了一周的面条子啊，每次吃完饭我也捡筷子和碗，他都说不用我，让我快去休息。我还以为真的对我好呢。第三周做排骨做鱼，我多吃一点他就耷了个脸，但是呢嘴上还是和我说多吃点，我就感觉特别扭不舒服。他来这一个月所有生活费都是我们出的，没花他一分钱，他也没打算花。第四周呢我去医院做检查去，直觉告诉我应该在家里用手机录下音，果然发现婆婆先和她老姨说不是一家人怎么能伺候好，说一个小月子至于吗，说我在家就是躺着啥活不干啊，他妈在这儿他能一手不伸啊，说我在家穿长袖长裤长袜子，就是我老公对我体贴照顾，他就各种嫉妒，然后还和他妈说，就是和他姥姥呗，说各种歪曲事实的事儿，婆婆和他妈就开始各种贬低我埋汰我。八月初婆婆就走了啊，但是两个多月了，老公和他家人语音视频我听不了他一点声音，听见了就会手抖心跳快，只要老公对我态度稍微不好一点，就会想到他妈和他姥他老姨录音，好像把自己困在一个圈子里了啊，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嘛，这不就是啊，你其实你怎么对人家的你忘了啊，就是他最开始来伺候你前一定是想着很好的，但是呢就是俩人处不来嘛，就是其实他看不上你，你也看不上他，但是你呢也是忍着了啊，他呢也是忍着了，就这么回事啊。所以呢就是你非得要录个音，录完音之后自己整出心理疾病来了啊，能不能离婚吧，能离婚就离婚啊。确实是人家老辈人会觉得你留个产完了你就得那个一躺一个月，这有点过分了，但实际上来讲各有各的道理，你各有各的福分嘛，对吧，我能理解，但是呢老人的吐吐槽啊是叨叨咕咕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是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事儿就是纯粹自己给自己找的啊、我劝你啊，就是第一你是不是不能离婚，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赶紧找心理医生去啊，确实是有问题了，确实闹毛病了啊，就是记住啊，就是无论在工作当中还是咋地，人家能在你面前说好话就算够意思了，背后谁不讲究人，你不也讲究别人吗，所以说这个有些事儿就是很多事情不能直视啊，就是有两样事情不能直视，一个就是太阳，一个就是人心啊，那个确实就是你俩处得不好，只能说就是你俩处得不太好啊，但是呢就是你现在你还得过，怎么能让自己从这个心理状态当中走出来，你是需要心理照顾的啊，你是需要心理治疗的，这个不是我说两句话你就能豁然开朗怎么的，肯定不能。就有些事儿吧，知道多了其实影响自己的福报啊，真的，你要啥也不知道你的福报一直没走啊，你知道之后福报就没了啊，以后记住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别念名，说就是我呢在外地工作，在公司小食堂吃饭，食堂就是一个家庭房，做饭的屋一个桌，另一个屋有个大桌，这个总共十来个人，就是食堂做饭大姐太磨叽了，说做的挺好吃的，就是让你吃这个吃那个，这倒是好心，别人有挑食的和我们唠嗑也说瞧不起挑食的，做饭屋呢有四个座位小桌，一般领导站，要是空出位置谁不和领导一桌吃饭就说不敢上桌，有时候我不愿意在领导单桌吃，就是不想听他磨叽，却让他贴标签了啊，我有时候开导自己，他一个热心但又圈自己认知里的一个人，劝自己别计较，我只是来吃饭的，你怎么看，我觉得你事儿多，损失事多，一个在外边打工完了凑合一顿饭吃，你管人做饭的戳啥干什么玩意，你这事儿那么多呢，你要有那个本事你自己做饭吃去，上下边你点外卖去，上下边吃馆子去，这闲的吧，你这就是说这个到那块就吃饭，吃完饭就走，吃饱了出去溜达消消食就没这么多说头了，
你的那个讲究。

和自己的能力不匹配的时候，就别折磨自己啊。你就纯粹把你就是好事把你给闲的，真的。还有地儿吃饭，还想问这想问那个呢，你可拉倒去吧。你是真没看过那啥的，我在2000几年的时候，不是1999年的时候，我到那个宁波去出差，然后那个吃外边的大排档非常非常好，那个大排档是咱们那个东北老乡开的。啊，我一开始往这一坐，因为都是南方人，因为吴侬软语嘛，谚语莺歌的。哎，我听老板说话，我太熟了，这家叮当的非常直，来呀，整个坐吃啊，就这样的，我就非常高兴。然后我就看到，就是那个就这个大排档，就咱东北人开这大排档，外边排了一大队人。哎，我说这帮人是干啥的呢？我在那块吃那个大排面。啊，吃完之后，那什么，就是咱们那个服务员，那服务员是一个咱们东北小伙，老板也是东北人，他们应该是沈阳的，说话有点芹菜味儿。完就告诉这玩意儿排队排好，排好干啥呢？就是大伙吃剩下的饭，啊，有那个比较好的整盘的，他就都端给那一排队那些人。啊，都给那些人一个一个都给了，有那个老头，人家这个小伙呢，就是咱东北人，真的这点就特别好，热心呐。有那老头，他还给就是那半瓶啤酒啥的给那个老人家。啊，那这个小伙那时候一瞅，那小伙也就20多岁，22、23岁也就那样，他就是非常好。那等别的大排档就没有，就这东北人开这个有。完后来我问他们，我问他，我说这帮人是要饭的？那小伙说哥不是啊，说哥不是。说咋的？他说人家就是人家南方的这些朋友，人家打工认在外边认吃苦，人家出来就是挣钱的。我这顿饭我不花钱，我就能省下一顿饭钱来，明白吧？就是人家就能省下一顿饭钱。人说这些人家里头都是盖楼房的，你别看人在外边排着队在大排档要饭吃，但是人家里头都是楼房，你不要以为说人家那个在外边说挣这点钱咋地的，就是在外边是要饭咋地的。这个就是说的，我当时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我不行的时候，我能不能吃进这饭去？我当时想，我也能，没啥不能的，对吗？这个东西，一个在外边打工，一个在外边挣钱，人家中午还供顿伙食饭，你那么多挑，你不纯属活人把你惯的吗？你把钱挣回来了，拿到家里改善家庭生活，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才是应该研究的事儿呢。这你在这吃饭，供你一顿好吃的，人做的挺好吃的，唠点嗑说点话，那你还有啥受不了的呢？

0: 好了啊，还有啊。好，这位朋友说请教个问题，说我们公司啊组织新入职同事的拜师仪式，我从网上搜的拜师仪式流程当中有一个环节是徒弟要对师傅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请问这样的流程正确吗？这个我不懂啊，这个我不懂，我不太敢说。但是我看到的拜师呢是徒弟单腿下跪给师傅敬茶，就敬一杯茶就可以了，好像三鞠躬我看的不是这样的啊。但是不是说我说的就一定对，这咱都不是专业人士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辽宁的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老师是这样的，我遇到了一个，就是以前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在一个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隔壁组，然后就是新来了一个项目，大概25人左右吧，然后那个都是女生，然后当时我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在我们组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不太合群的那种人，就是性格可能稍微有点。对，有点特别吧。然后呢，就是我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然后导致可能我在我们组不是那种处事很圆滑，就是比较边缘化的人。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隔壁这个新来的组呢，他们有些员工就看出来我的这个情况。然后就经常会就是在他们工作忙完的时候就是笑吼，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讲一些夹枪带棒的话，就是排挤我那种的。然后我当时呢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没太当回事儿，就想先把工作好好干，他们说什么就没把留言当回事儿。但是后来呢，他们除了在项目室讨论，然后在就是以后坐就是下班后坐公交车也会讨论，因为他们那个路线和我的就是我也会坐那一趟公交车，就我也能听到他们的讨论的内容。然后后来呢就一点点这个事儿呢就是发展的越来越大，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可能就是也会讨论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当时呢我在那个我们组有一个我的竞争者，然后呢他就特别想把我就是挤走，然后呢他就各种在那个社交软件上，就是像所有我用过的这个社交软件，他就会去搜我的手机号去查我这个社交软件都关注了什么视频，或者是什么视频，他会有一些工作中的应对。然后他在我的这个微博上，然后就是发现了我当时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官司就打输了。然后不知道是谁呢就把这个官司就发到网上。然后我当时是把这个官司就是发到这个微博上，然后就是想求助一下。但是被我这个竞争者就是发现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事儿就在工作中在单位里边就公开说出来，就笑话我。然后后来呢就是也就是偷摸的告诉了我们隔壁的这个新来的组，然后他们也在网上去查，查完了也在项目上就是在单位就那么公开就讨论这个就是里边的内容，里边内容就是包括我的名字，我们家公司的名字，我家的地址，还有我父亲的名字，然后全都有。这个事件的就是详细的过程他们也在那个单位讨论，就导致我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后来就是我当时就工作了一年，我后来就离职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38岁。
0: 有没成没成家？
1: 还没有。
0: 还没成家。那个有男朋友没有？
1: 也没有。
0: 也没有。那你是和父母一起生活？你是一直没成家还是后来离异的？
1: 我一直都没成家，但是处过对象。
0: 处过对象什么时候处的对象？
1: 我最后一个对象分手应该是在今年7、8月份吧。
0: 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处了多长时间？
1: 我俩就是分分合合处了能有2年吧。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家里不太同意，然后我自己也感觉不太合适，就是他经常喝酒，就是喝酒到
0: 喝完酒大酒蒙子。
1: 对对对对，
0: 大酒蒙子是吧？
1: 对，他经常喝，然后就是不喝酒就难受那种，喝完了就是。
0: 我问一下，你原来的时候做没做过心理治疗？
1: 我有抑郁症，就是因为这个
0: 我听出来了
1: 同事的这个关系。
0: 咱别说同事，是做过吧？
1: 对，我
0: 治没治疗过啊？
1: 短暂的吃过一阵中药。
0: 就是正规的这种那个，我告诉你啊，就是心理的这些问题，只是心理咨询师其实未必有用，可能还是真正的需要心理治疗。
1: 那我吃中药是不是效果也可以？
0: 那不一样，分什么样的大夫。你这个你上次吃药是多长时间了？
1: 应该是去年了吧。
0: 去年的事儿是吧？那你说这个大伙讨论你这个事儿是今年的事儿吗？
1: 这个事儿是2020年发生的。
0: 2020年发生的事儿是吧？
1: 对。
0: 那你离职是2021年的事儿吗？
1: 对。
0: 那然后你现在每天还在想着当时工作的，你当时工作只在那工作了1年多，对吧？
1: 其实没有，是我工作的第二年出现的这个问题。
0: 那就是两年呗，然后后来你因为这个事儿就离职了，是吧？
1: 对。
0: 离职之后一直上没上班？
1: 后来也就是有挺长，应该有2年吧，没正经上班。然后后来呢，就又找工作了，但是找。

0: 作都干的不长。
1: 都干的不长是吧？
0: 对。
1: 嗯，就是精力也集中不了，也。
0: 对，
1: 是吧？
0: 的确是这么回事。
1: 精力集中不了。然后你父母对你这个情况是，你家是开公司的，你父母也岁数也不能太大，一直在忙生意上的事儿，对吗？
0: 嗯，对，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管我。
1: 没有太多时间陪你是吧？
0: 嗯。
1: 嗯，你这样就是你要你信我的话是吧？
0: 嗯，我必须
1: 信。信我的话的话，你记住你现在的这些心理压力来自于抑郁症。你需要真正的去治疗。
0: 嗯。
1: 你需要治疗，但我不是大夫啊，我不是大夫。那个，你需要真正找这个大夫去治疗。如果是你这个情况，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是怎么想，这个事儿都是想不开的。
0: 对，我也发现，
1: 你不要认为自己能想开这件事。其实这件事情特别简单，就是我已经离开你了，我要再因为你来折磨我的话，我就是傻蛋一个。但是现在我就是个傻蛋，没招，明白了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来讲，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就是现在您的这个思维的模式，包括说走不出来啊，这个状态不是一个我们很平常的，不能以一个平常心来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想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四年了，已经过去四，而且不是什么大事儿。那么这些事情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事儿就是你认为你能想明白，实际上是想不明白的，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原因。你如果有这个能信我的话啊，就是一定要找特别正规的心理医院。啊，或者说我因为你不是咱吉林的啊，就比方说如果是吉林的话，我会建议你到我们吉林一大医院的这个心理科，或者说到六院真正的找这精神科大夫，就是找精神科教授，一定要找教授啊去做这个事儿啊。你现在需要做这件事情，听见了吗？
0: 嗯，我明白。
1: 啊，就是其他的说他们是对呀，是错呀，是这些东西啊，因为根本你没有必要考虑他们是个啥呀，到现在还影响我呀。对吧？那这咱这么讲，那是一坨蛆，我都离开了，我还成天想那一坨蛆，这不是咱们自己有病吗？是不是？
0: 我明白了。
1: 啊、是吧？所以说呢，就是听我话，去真正的治疗，而且要坚持一段时间啊，让自己真正轻松起来。犯不上，你就记着哥这句话，那是一坨蛆，我都离开那个蛆了，成天还想那个蛆，恶心自己，那不是自己的事儿，跟蛆没关系啊，对不对？
0: 嗯。
1: 啊，听话啊。哎，
0: 好，
1: 那行了啊，好嘞，
0: 嗯，谢谢你，周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好了啊，今天的小人常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惊叹？

欢迎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凡尘是成化十四年的片尾曲，崔子格和徐良的声线像两缕不同温度的风，在古意悠悠的旋律里相遇，带着明代市井烟火的松弛感，又藏着江湖行路的温热心意。开篇弦乐铺出一片暮色里的长街，吉他清扫的音点落在节奏的缝隙里，每一处转音都顺着剧中人物的同行轨迹起落。崔子格的女声从清润的古风底色里浮起，像临水照见莲影，孑然的安稳，守着本性的通透。副歌处双人声线温柔相合，同是沦落天涯的唱腔里，带着相逢不必追问前尘的释然，尘世里结伴同行的暖意缓缓溢开。

双飞燕是清廷乐里独属于曹皇后的新式注脚，崔子格的声线裹着一层宫墙深处的清寂，像深夜独对孤灯的人，对着窗棂外的月色轻声吐出半生疏离的

惆怅。崔子格的唱腔在字句轻重间藏足分寸，主歌部分用气声拖着功成桃花的旧梦，到副歌处来生不做笼中鸟的转折，声线里清亮挣脱厚重的宫墙底色，生出振翅欲飞的轻盈感。歌词以笼中鸟双飞燕为引，唱尽半生疏离一世知己的忠实情感，宫墙内那些克制隐忍的岁月片段，遇上心头。

海棠红是崔子格的突破新作，歌曲当中首次挑战尝试了戏剧唱腔，将传统戏曲与流行风尚结合，碰撞出独具一格的效果。戏腔中哀婉略带悲凉的特色，为歌曲渲染出孤独与执着兼具的底色，而现代白话式歌词则拉近了听众与作品的距离，更容易领悟到其中的情绪。这是一个表演者的自序，舞台上真假参半，虚实相间，这里唱尽别人的命运，也见证了表演者的命运。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贞元十九年，元稹与白居易同登书畔拔萃科，从此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基友，两人同居一城，自然形影相吊，其余大半时间以诗歌互相应和，更常入彼此梦田。元稹去世九年之后，白居易写下《梦微之》纪念网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0: 府乱弹国风策划团队用6分钟的声音演绎重现了这段旷古情谊。歌曲一开始，辽阔风雨声中，三两下古琴撩拨人心，声优化身白乐天与袁微之，崔子格颇具诉说性的女声入戏，丝丝入扣的颗粒感，与箫、琵琶、弦乐共同打开画卷。那是一个朝歌暮酒、醉折花枝当酒酬的风流大唐。崔子格对情绪和气息的驾驭，令人如入其境。
1: 微之，长安归深处，你可曾记？红裳佳人白衣游，朝来同歌暮同酒。乐天，泉下销魂鼓，我闻君意。寒风烈酒不入喉，十载约衣不归人。橘子洲头。

0: 长安三千归深处，锦茂貂裘，万户侯。终不敌青山一个毛。
1: 情丝缠绕是崔子格国风作品里极具宋词质感的一首，声线带着江南烟雨的湿润，像春日深院里凭栏远望的人，对着檐下淅沥的雨丝，数着千里之外归人的归期。开篇的古筝勾勒出柳岸烟笼的画面，弦乐顺着旋律展开，每一处转音都踩着相思节奏，像指尖拂过窗棂上的雨痕，长亭送别的旧影，孤灯独坐的长夜。副歌处声线带着欲说还休的怅惘，深夜雨落花对人，人对花落雨夜深。回文歌词化用燕几道词句的古典意趣缓缓漫开，宋词里独有的婉约相思顺着旋律漫上心头。

0: 还喝茶呢？你这到底穿啥呀？哎呦，一会儿啊，孙女就来接咱们去新厂区参加活动了。
1: 老伴儿啊，
0: 啊，
1: 你把我以前那件工山装给我找出来吧。
0: 啊，藏蓝色那个？
1: 哎。
0: 嘿，哎呀，那都啥时候的衣服了？哎，不过你还真别说啊，我一猜，你最后还得穿那件。哎呀，昨天我就给你找出来了。
1: 哦，是啊。
0: 来，郑哥，来，我帮你穿上，套上，套上。
1: 好，
0: 过来。你伸伸袖子。你看，
1: 正好啊，
0: 还能穿下，穿得真精神。
1: 还是车间里那个味儿。
2: 爷爷。
1: 哎，
2: 奶奶。
1: 哎呦哎呦，来来来，哎，看看这套咋样？
0: 我看看。
2: 这一套好啊。我看咱家老照片里您上台领奖啊合影啥的好多次穿的都是这套啊。
1: 这好像我不是参加活动，是回去上班似的
0: 啊。笑着笑的嘎嘎的。
2: 奶奶，哎，您换完了吗？
0: 哎呦，换完了换完了，我可没那么多说的。
1: 换完了呀，那咱就出发。
0: 爷爷奶奶，你们在车里先坐会儿，我得背背词儿。好，
1: 背你的，背你的啊。
0: 各位评委，各位同事，大家好，我是设计中心张月阳。我们这一次设计的主旨是……
1: 哎，月阳啊，
0: 啊，
1: 这今天是我们的大日子，也是你的大日子呀。
0: 啊，
1: 哎，该忙你就去忙啊，不用坐在这车里陪着我和你奶奶啊。
0: 对，就是
1: 人家引导员说了，一会儿啊就能来接我们俩。
0: 爷爷奶奶，其实是你们俩在这儿陪我呢，坐在你们俩身边，我才不紧张啊。
1: 好，那爷爷就在这儿陪着你，你就拿爷爷和奶奶当评委，跟我们啊好好说说你设计的车。
0: 对，嗯，那我就先从车身讲吧。你们看，我设计的这台车结合了很多第一代红旗车的元素，整体前高后低，昂首挺胸，刚硬笔挺。至于后面这个溜背的弧线，爷爷，您还记得不？我幼儿园那时候，因为有个小朋友说你们造的红旗车不如他爸爸开的国外品牌车好看，我当时跟他大吵了一架。
1: 我咋不记得呢？你那气的呀，放了学还呜呜的哭，是不是？
0: 可不是嘛！你说小孩子家懂啥呀？就是顺口说说呗。他可好，那气性大呀，又哭啊。
1: 那我孙女啊，是为他爷爷出头啊，为红旗出头，没毛病。
2: 就是，
0: 我记得爷爷当时跟我说，月瑶，等你长大了当设计师，设计自己的红旗。
1: 嗯，
0: 从那以后我也有了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成为一名汽车造型设计师。我想让更多的人通过红旗车知道中华文化才是最美的。你们看这台红旗车的前脸，我就是用了京剧中关羽的脸谱，把主灯和行车灯向后拉出了弧度，形成丹凤眼卧蚕眉的造型。前脸和格栅配合组成了鬓角连美髯的形象。
1: 哎呀，我说他看着这么亲切呢。
0: 下边这个就是我本次设计的重点，也就是红旗车的立标。
1: 喂，啊，我是张华峰。哎，您好您好。哎，我们呢就在正门的车里呢。哦， 好嘞，好嘞，好嘞，好。
0: 爷爷奶奶，嗯，你们快去吧，人家等你们呢。
3: 等我忙完了，回家再给你们讲。
0: 好好
1: 好，
0: 你去你去。
1: 哎哎，孙女啊，
0: 啊，
1: 别害怕，
3: 往前走，迈大步。
1: 嗯，
3: 放心吧，爷爷，我记住了。
1: 好，
0: 爷爷奶奶。来来，下车慢一点啊！
3: 好好，
0: 我扶您。
1: 好，
0: 哎，自个儿来。好，走。
4: 哎，您好，是张老吧？
1: 是，
4: 您好，您好，
3: 您好，
4: 我是您的引导员，由我带您去会场。
3: 好好
1: 好好。那手累了，
4: 哎，没有没有，那咱们上车吧。
1: 哎呦，
0: 还得坐车呢。
4: 啊，对对对对对，咱们所在的这个新厂区啊特别大，再一个呀也是想让咱们这些老前辈们逛逛新厂区，所以我们特别规划了行车路线。请上车吧。
0: 好好好，
4: 慢点慢点啊。哎，好嘞。
0: 老赵，你慢点啊。
1: 哎。
0: 哎。小伙儿，
1: 哎，
0: 你咋坐副驾驶了？
1: 是让我开着新红旗车感受感受。
4: 不是，张老，咱们这是无人驾驶。
1: 哎呀，这个就是啊，那是 L 几级别的呀？
4: 这次啊，咱们工厂的摆渡车都搭载了 L 四级别的无人驾驶，就是为了老前辈们体验体验的。
0: 哎呀，哎呀，今天可真是来对了。这无人驾驶那是光听说过，可是没见过呢。
1: 哎呀，老二啊，你咋说那也是红旗的家属啊。咱自家生产的东西，别大惊小怪，有点深沉。嗯，
0: 你坐过？
1: 我呀，我上次差点就坐上了。
0: 哎，那不就得了？还是没坐过呀。
5: 您好，我是红旗智能助手，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0: 两位前辈，咱们到了。
1: 伙计们呐，你们好啊！哎呀，这不是华峰哥吗？哎呦，师傅、师娘，你们也来了！
2: 来了！
1: 哎，师傅来了！
3: 师傅来了！
2: 师娘，你们好！哎呀，
1: 你们都挺好的，
4: 挺好的，都好。
2: 张老您好。
1: 哎，你好，
2: 姜老，我是今天活动的解说员，你叫我小李就行。是这样，咱们活动有个环节，想让咱们红旗老员工啊，给新入职的年轻人做个演讲。我们想让您代表第一代红旗人做个发言。
1: 这我讲就合适吗？
4: 必须得您讲了，师傅。
1: 就是啊，师傅。哎呀。这给年轻人讲，那可不能糊弄啊！这关键我啥都没准备
4: 呀！哎呦，我的华峰哥呀，你呀就别推辞了啊！
5: 你就别推辞了，咱们呀先逛逛新工厂，那说不定到了那儿你就有说的了。
4: 哎，对呀，老伴儿，好，老伴儿啊。那我就来个沙和尚挑行李，义不容辞了。
2: 感谢张老的支持，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6: 各位老前辈、老师傅，大家好，下面就由我带领大家来参观这座融合了红旗传统与科技创新的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
2: 这座中国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占地面积75.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3.5万平方米，整车年产能可达20万辆，极限产能可达30万辆，实现年产值400亿元。它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点，是红旗品牌转型升级最具代表性的缩影。我非常骄傲地向各位前辈汇报，就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红旗品牌零售销量突破37万辆，特别是新能源零售销量突破8.5万辆，同比增长135%。各位老前辈们，前面的这条长廊通向厂区主体建筑，在长廊的两侧陈列着红旗轿车各时期珍贵的文物、文献以及图片，讲述的呢是新中国第一个民族汽车品牌以及几代一汽红旗人艰苦奋斗的故事。在这边陈列着的就是生产第一台红旗轿车时所使用的钣金工具，大家请看，第一台红旗轿车的各种钣金件几乎全是按照图纸手工敲打出来的。
5: 老张啊，你看，
1: 老伙计们呐，又见面了。

0: 阿峰，回来啦！
1: 我回来了，你这是，哎，敲板金架了。
0: 阿峰啊，我跟你说，你要是给我现在年轻人那些新家伙事儿，什么数控系统、焊接机器人，我不一定干得比他们差呀。
1: 我信，我信你呢。
0: 哎，刘工在前面车间等着你呢，快过去吧。
2: 过来让我看看，你也从小张变成老张了，
1: 刘工啊，还有威霸这老伙计，我好想你们呐！
2: 咱们这台老伙计多给咱们争气啊，而且有了他，才有后面。

0: 那么多那么多的新东西啊。哦对了，江公就是你儿子的老师，他在前面等你呢，快去吧。
1: 见到了，部分 CA7220 的设计图纸，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小无极。这款车呢是红旗在
0: 国车
1: 的基础上。
0: 江公啊，哎呀，老张，你有个好儿子呀、啊，你不也是有个好学生吗？季迟一直记着你说的“为了祖国”这一句话，真是个好孩子。老张，谢谢你告诉我。杨厂长他们都在前面呢，快去吧。
1: CA7220相伴的则是即将上市的红旗新能源首款战略车型红旗 ES7。 这台车搭载了自主研发的智能平台，拉开了红旗新时代
0: 巅峰。杨厂长，
2: 小张啊，你还是这么瘦，这些年辛苦了。
0: 厂长，我一直记着您说的，别害怕，往前走，迈大步。这些年，我们一代又一代，都走在咱们趟出来这条中国汽车制造的大路上，一步也不敢停啊。
2: 好样的，这才是我的兵啊。来，抬起头，咱们一起往前看。
0: 好。
3: 老张，老张，你这是咋的了？哎呀，
0: 看到这些展品呐、啊，想起不少老伙计了。咋的了？
3: 哎呀，还咋的了？瞅你这激动的，来，给，把你那眼泪擦擦。
0: 哎，
3: 咱们呀，该去会场给年轻人讲话了，啊？
0: 哦，好，好，那我就讲几句。
3: 对，轻声的，啊？
0: 嘿，
3: 走。
1: 下面我们专门邀请到的这位，就是全程参与第一代红旗轿车 CA72 研发的工程师张华峰老先生。他见证了红旗品牌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那么，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老讲话。
0: 孩子们，你们好啊！今天呢，我有幸来到新厂区参观，这一边走一边看，好像又回到了那段奋斗的岁月呀。孩子们，我好羡慕你们呐，能有这些新设备、新技术，能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成绩。孩子们，你们了不起呀、啊！你们知道吗？我现在还经常梦到，我又回到了车间，和你们一起为了红旗、为了祖国而奋斗。可是今天参观了咱们这宏伟的新厂区，我都怕接下来我那梦里找不到车间在哪儿了。当时参观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感受，但是啊，我想先问问你们，咱们红旗想发展靠什么？
4: 靠汽车工业实力，靠新技术、新材料。 们说的都没错，但是你要我说，这新工厂好，这高科技好，但是呢，最终不还得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去使用吗？有了你们，这些设备才能动起来，那红旗才能生产出来，你们才是红旗的灵魂呐！只有你们坚持、拼搏、自信、创新，红旗品牌才能富有活力，不断前进啊！说起这红旗品牌，大家说说，红旗车对于你们又是什么？
5: 国车呀，最能代表中国汽车的底蕴了，是科技与传统的完美融合。
4: 嗯，你们说的也都对。在我眼里呀，红旗就像是我的孩子，我眼瞅着他长大，他也像我的一个老朋友，我们熟悉亲密，但同时呢，红旗就是我们那个一直飘扬在前方最炽热的梦想啊，是我们曾经不敢落后奋起直追的那个梦想，是让我们荣耀自豪激动落泪的那个梦想，是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都开上咱们自己造的高级车，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啊！
5: 说得过，
4: 孩子们呐、啊，作为一个老红旗人，我希望你们能用好这些新设备，造好每一台红旗车，为了你们自己的小家，也为了咱们这个大家而追梦圆梦。大家不是都说

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标志。

0: 哎呀，张设计师今天上桌咋这么早呢？啊，
1: 今天不是过年吗？爷爷，你前两天在厂里的讲话太得劲了，挺丰富还实在。听说电梯车间都把您的那句“红旗就是梦想”做成标语挂墙上了。
2: 与此同时，我们
0: 哎，我说，那您那天的那个设计方案咋样啊？啊，我看你这喜笑颜开的劲儿，是不是通过了？
1: 爷爷，我就知道年夜饭的时候您肯定得问我。
0: 嗯，
1: 我留着现在讲呢。
0: 你说这，好好好，快说说，快说说啊！
1: 来，您看我的手机就行。这就是我为红旗17Q 车型所设计的立标。车辆未启动时，立标隐藏于车头中。当车辆静态舒享模式、全地形人工驾驶模式、全智能化自动驾驶模式启动以后，将会有三段红旗立标进行升降，阶梯式的小红旗最终组成一个红旗的整体立标。
0: 哎呀，这个创意挺别致啊，好孙女啊，你是咋想出来的呀？
1: 因为我是一汽人的后代，我知道红旗能有今天的成绩，跟几代红旗人的奋斗是分不开的。你看这里，由高中矮三阶红旗组成的红旗立标，寓意着前赴后继、继往开来，也寓意着薪火相传、薪火燎原。这个设计融合了我对红旗车所有的情感和梦想。
0: 哎。

0: 和你爸都很欣慰。
1: 红烧鱼来喽，
2: 哎呦，
1: 年年有余。来来，上饺子喽，和和美美，饭菜呀、都齐了。
0: 哎
1: 呦，可馋死我了，我先吃个饺子。
2: 别，可别没规矩啊，让你爷爷先提酒。
0: 哎，我孙女这么优秀，先吃就坚持呗。
1: 就是啊，爸，您就别惯着他了。
0: 是，
1: 来，我给您倒上。
0: 对，
2: 倒上。
0: 行，爸。那呢，我就张了两句，
2: 您张了，您张
1: 了。爹啊，不好意思，我们设计中心来电话了。喂，啊，主任，过年好。啊，是吗？真的？哎呀，太好了！哎呀，谢谢主任！啊，我今后就去制造中心报道。
0: 哎呦，咋的了这是？啊？
1: 啊？我们主任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们的设计通过了，将被应用在红旗一期系列的最新车型上，整车代号一期飘扬。
3: 哎呀，太
0: 美了！哎呀，我说呀，这可是咱们家这个新年最大的喜事了。
2: 对，
0: 来啊，今晚上啊，咱们就改规矩，让小的先提酒。
1: 啊，让我？
0: 哎，
1: 这合适吗？哎呀，
0: 咋不合适？
1: 行了，你就别让了，你爷爷让你提，你就提呗。哎，我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我就提，咱们这杯酒，敬祖国，敬梦想。
0: 祖国，敬梦想，敬红旗。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

0: 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

0: 都在。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为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为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新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3: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

0: 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

0: 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一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

0: 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

0: 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

0: 三千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

0: 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缪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然，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
12: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5: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易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易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

0: 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紫兰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 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实，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中小工作室。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吧，总之让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或者说最近一直以来就挺憋屈的某个事儿就无法释怀的话啊，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是全省这个覆盖的，在长春市如果是用收音机听的话是 FM 91.6，如果是在吉林省的这个各个城市当中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是各个城市的这个它所在的这个城市的频率各不相同，就是属于像四平有四平的啊，白山有白山的，通化有通化的，各不相同，各个频率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这个想要这个听的话，在自己本城市调 FM 调到属于自己城市的，然后记住了就可以了啊。如果有的收音机上带收藏的就收藏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事儿啊。再有呢就是如果是不是在城市的啊，或者说我离城市比较远啊，这个收听城市的广播信号收听不到，那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来听。这个呢是全省覆盖的啊，这个是全省覆盖的，都是全省统一用啊，不但覆盖全省，而且辽宁的北部、这个黑龙江南部和内蒙的东部都有很多的地方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中波的直播啊，只不过它在城市里啊受到这个电磁干扰比较多，所以说呢信号不太好，但是在乡村它的信号就特别好，这是一个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您家那个收音机啊已经坏了啊，比方说就是您是咱们长春的，但是我家没有收音机了啊，收音机坏了再就没修过，或者没买新的，或者说呢我是不在吉林省境内，那我在外省啊，或者说我在国外，我想听咱们吉林台的广播怎么办啊？这原来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啊，原来只能是零零星星的有的地方能够收到反射，大气层反射能收到咱们中波，但现在呢就方便多了，因为有网络嘛，有互联网了嘛，您就可以用这个网络收音机来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呢是这个蜻蜓 FM，蜻蜓 FM， 您可以到蜻蜓 FM 上啊，直接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它不都有那个 APP 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你用那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直播，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如果是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我们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蜻蜓呢？就是因为在蜻蜓上有咱们小声长谈重播的专辑啊，您到那个蜻蜓上您搜小声长谈啊，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能收到咱们的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属于蜻蜓的那个那个有那个什么火苗啊，火苗非常多的这个热点号啊，欢迎大家来收听。你是它是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我想听2024年7月8号的，你就到那搜2024年7月8号，你就能够搜到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除了收听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交流的渠道，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公众号可以进行文字交流，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可以进行文字交流啊。大家记好啊，咱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这个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记好啊，钟晓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吧，加上关注，如果还没关注，如果关注你直接往公众号后台上发就行，如果没关注的话找到加上关注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然后呢直接往公众号后台发您要说的话就可以，200-300字把您的故事啊、您的问题啊、您的困惑呀、包括您的观点看法发送上来，钟晓在直播间呢直接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还有一个那就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呢到视频上找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到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最近也觉得挺憋屈或者挺迷茫的，有个事儿不知道咋定好，想问问钟小哥，或者说呢这个事儿就想不开了，想跟钟小唠唠一唠，都可以。因为毕竟咱们做这节目做了18年了，还是有经验的啊。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啊，不能申请连麦。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那这个正好现在这热线电话呀还没有响起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问题吧。这个说什么呢？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啊，我老公明天要做那个左脚的骨折做手术了啊，麻烦你祝福他手术一切顺利呗。好的好的，手术一切顺利啊，祝他早日康复啊，早日康复。但是啊，这个伤筋动骨啊，还是得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可别着急。告诉他就是骨头出事，千万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他长结实了，你再走；他长不结实，你就再整的话，完了之后再长歪歪了、长坏了，犯不上。就是骨头出事，一定不要着急啊。接着说什么呢？说这个我还有一个事情，我现在手里头啊没有钱，但是我老公上班需要一辆代步车，我想给他买个8-9万的，但是我又看上个10万的，能买吗？啊，这个首付我能借到，月供我也能承担得起，可以买吗？你不扯淡呢吗？那个你家那头没有公交车呀，还是没有那啥呀，没有别的交流方式，必须买代步车呀？啊？就是如果人纯代步，家庭条件不太好的话，你买个10000块钱、20000块钱的，先开着呗。为啥一定要看上个10万呢？就是这个吧，你过日子这玩意儿，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这事。你说你1分钱没有，你就想要借首付，然后你还那个月供，你还完月供之后，你那个加油是不是钱？养路费是不是钱？保险是不是钱？你家里有一辆车的话，差不多你要是买一个10万块钱的车，如果我估算的不错的话，一年你拿出得15000块钱，因为你得加油，你得买保险，你得那个，你得交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保险的时候，然后由这个开车还会引发出一些附加的费用，保养。对不对？头一年可能不用保养，但是呢，头一年有各种各样的，比方说那个车，哎，今天买个贴，明天加个垫儿，哎呦天哪！我跟你说，头一年钱花的不比保养便宜。所以说，你这是那个车买回来，不是说他那是得消耗品，他不是能给你挣那啥的玩意儿。他一个代步，他上班代步，你家庭条件这样的话，咱这么讲，实在不行骑自行车，自行车不行，咱就说买个电驴子。电驴子如果说冬天不行，夏天骑电驴子，春秋骑电驴子，完了冬天的时候打车，坐公交没有啊？

千万别扯这些没用的啊，千万别扯这些没用的。如果说实在离家远，实在离家远的话，你上那个单位旁边租个房子去，那房租钱都比你使车省事儿。我告诉你，你要是有四五十万的这个存款，你买个十二三万的车是可以理解的。你连钱都没有，你买个十万块钱的车，你就纯属是不知道车是咋回事儿。

这个日过日子这玩意儿，你得知道咋回事。你这么整的话，那日子咋过呀？首付能借着，借完你不还呢？这还，气死我了。好了，欢迎大家啊，大家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最近工作和新处的对象交织起来了，比之前单身的时候要忙得多呀。的，而且工作也有很多新的问题，就是各种解决新状况，也很闹心。前段时间真都焦虑了，现在好多了。我呢在南京，对象在马鞍山，俩小时车程往返，每次放假去找他，希望小哥说两句啊。”我们没啥可说，那你自己觉得忙且快乐着，那你就先忙着呗，对不对？你工作有很多问题，这跟你对象这个不发生任何冲突。你处对象是处对象，你对象拥护说的，你也因为说你对象，然后就人家就说你就别工作了，你就老实待着吧，啥也不行干，工作就骂你，觉得你祖宗没有啊？人支持你工作，不是不支持，那你工作你干不明白，你怨着人对象了吗？对吧？这是两回事，你别往一块扯，别往一块扯。你对象支持你工作，对吧？那么你说的一整放假了，你不想消停，你直接找你对象去，那是你的事儿。那你得有能力把他勾引来呀。你就咱上南京，对不对？对吧？你这马鞍山玩的都玩够了，上南京玩两天了，对不对？上中山陵是吧？上雨花台，哎，这俩地方。买个板鸭啥的，这不都挺好的吗？这就是你得想办法统筹呗。就是你，我希望你能知道啥呢？就是说你工作是你的个人的事儿，对吧？处对象这个事儿呢，也是你个人的事儿。但这俩事儿，人家你对象没说让你那个那啥，没说让你不工作，对吧？人也不是不支持你工作，所以说你不要把工作的焦虑和你对象这事儿弄一块了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小米说的，哥呀，我算听懂你的意思了。我翻译过来就是说，你要想回来就打光棍是吧？我多聪明，那你说是挺聪明的。你咋那么聪明呢？我可没那么说啊。大家，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堂谈啊。三部热线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往进接，还没有接进直播间，我们等候一下啊。咱们也同时呢也说一下啊，这个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7秒钟记忆，那是糊弄鬼的，那是啊。给人撵出去了，完才想起来对你特别好，是这意思吗？没撵的时候，反正就他不是人呗，对吧？你这个第一个啊，就是你说这个要求，那不是一个正常人类的要求。什么？我怎么能彻底忘掉他？妈，过十来年，过十多年日子，说彻底忘了就彻底忘了，你做手术了，做手术都做不到啊。对，因为做手术不到往下嘎那块儿，是吧？所以说不要想着说彻底忘掉他，而是什么呢？开始过自己的这个过自己的生活，就是没有人家给你工资了，然后呢也没有人家对你这个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了，你还能够啊，你还能够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这才是你需要做的，而不是说忘了他。你要是自己过日子过的狗屁不是，你忘了谁？忘了谁？你也过不好，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小米说的失忆了更不好治，可不是咋的？你失忆了，你寻你琼瑶女主角了？他们这茬孩子说都不看琼瑶，他们都不知道琼瑶是谁吧？啊，行了，不说这事儿了。你说那个什么那个那当年我们那个年轻前看那个玩意儿，那个小说里头那女的一整失忆了，男的一整失忆了。那更不好治，费挺大劲往过治呢。哎呀，我天哪，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你选择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了，你是独立的个体，对吧？既然已经选择离婚了，你就是独立的个体。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但那个生活已经完全不属于你了。你将面临的是一个完全新的生活。啊，你要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生活，是一个新的这个、自我，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总考虑说怎么忘掉他，忘不掉，那是不可能忘掉的。你唯一能做到的是让他逐渐的不再影响你的生活，让他在你的生活当中逐渐的变得没有什么地位，变得你越来越就是你越来越正常就好了啊。你现在明显不正常。你要说你就不想离了，那你就说我就不想离了就得了，就赶紧就说你回来吧，不离了啊，怎么地的，就是哄回拉倒了，对吧？你要想离了，你就别说忘掉他，就忘不忘你我也得自己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如果是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特别委屈啊，无论如何都过不去啊，让自己感觉到特别的闹心啊，这个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包括呢身体上就是内耗也好，外耗也好。好啊，内耗外耗都特别大啊，就犯不上啊，就犯不上，那犯不上，但有时候又放不下，怎么办？可以，其实想办法减轻心理压力，这是心理压力大造成的啊。那么减轻心理压力，可以呢，自己做点自己爱好的事，比如说乐意画画的画画画啊，乐意看书的看看书，乐意跑步的去跑跑步，其实这些都是减压的非常好的手段。如果这些事儿啊都不能做到的话，那么呢，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和朋友聊聊天说说话，这个聊天唠嗑的过程其实本身啊，本身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本身它也是一个那个减压的过程啊。啊，图图啊，图图，谢谢图图啊，图图跟我说说，老师啊，那个我们零零后也知道琼瑶，小时候一看《还珠格格》呢啊，对。但是那个属于琼瑶是什么时期的作品了？那都是啊，就是你是不知道，早些年的时候那个最早琼瑶这头火的是什么玩意儿来着？窗外吧。啊，就是歌颂小三儿的啊，那个什么玩意儿，第三者什么乱七八糟那些啊，反正就是属于那个当时啊，不是说后来啊，当时感觉价值观不是很正确啊。还有什么穿紫衣的女人啊，这个贝壳，紫贝壳。

有啥玩意儿了？那个啊，对，小米说《一帘幽梦》《青青河边草》的这些玩意儿啊，这是比较早的，这是比较早。等你看到《还珠格格》都已经电视剧化，都影视化了，影视化之后的那是他的一个影视化巅峰作品。那，哎呀，我没看进去啊。

0: 反正那些作品里头就是有几个大特点嘛，一个就是哇哇哭啊，没事就哭了，没事就哭了，哇哇哭哇哇哭啊，然后要编不进去，编不下去了，这个就是明显是现编的嘛，编不下去了就失忆了，这人就失忆了，就这么的了，就那么的了，就怎么怎么地的啊，这个就那路式的了啊。然后你看他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作品不都这样吗？你看他一旦看多了，他的作品一旦看多了，当然我看的很少，我们同学那时候正是那个很多同学看的啊，就是说的基本上已经看到看完开头之后，就基本上就知道结尾是啥样的了。就跟现代文学时期看那个鸳鸯蝴蝶派那些小说是一个道理啊，张恨水他们那些玩意儿啊，就是看个开头啊，看个开头就知道结尾啊，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总有人看啊，但是我感觉它有它的合理性，就比如说我就是头十年的时候，我好像就头十几年，就是十好几年前有人问我说，那为什么琼瑶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人喜欢，就是还珠格格火那时候，我就那时候就说嘛，他永远有小姑娘14岁嘛，对吧，永远有女孩14岁到16岁嘛，他就是对爱情憧憬嘛，对纯洁的爱情，不管纯不纯洁吧，但是理论上纯洁的，或者说口号中纯洁的爱情那种憧憬嘛，他必然的，他永远有小孩是14到16岁，所以说他就是那样的啊。但是现在好像过去了，现在看都看爽剧啊，都是霸道总裁爱上不认字的我啊。所以说时代在变啊，时代在变，其实有一些作品呐、啊、什么乱七八糟，你没有必要过早的评论它，因为它的时代还在，得需要过去之后啊，需要过去之后啊。来看一下这个小米说，女二说了，我不是来破坏你们感情的，我是来加入你们的，还对着5、6、7、8个男的说，我要你做我孩子的爸，我也要做你啊、我也要你做我肚子里孩子的爸爸啊，这是现在爽剧吗？小米啊，都这样了吗？我太吓人了啊。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浩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是这样，我是遇到一个邻里问题，是我。
0: 啊，你说话听不太清楚，你能大点声说，或者说别用耳机之类的吗？
1: 好，我现在呢。
0: 啊，对，你坐起来大点声说话啊，说说怎么了？
1: 哎呀。
0: 啊，
1: 是个邻里问题。
0: 啊。
1: 我给我父母租了一套房子。
0: 啊。
1: 然后那个，他俩是产生了一些矛盾嘛。
0: 嗯。
1: 第一次，这个老人67、8岁了，
0: 嗯、
1: 愿意在走廊堆一些纸盒子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呢，之前这小女孩跟我反映说，那个有味儿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她可能嫌这个东西占地方或者是不太美观吧。
0: 嗯。
1: 然后那会儿恰巧是我母亲那个腰伤，在床上躺一个多月了。
0: 嗯。
1: 跟她说，我说你能不能好一些，我让她处理一下。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事儿就一直没得到处理。
0: 嗯。
1: 然后呢，这两天这个小孩就
0: 这个你父母离你那块多远呢？
1: 不远，隔栋，隔一栋。
0: 隔栋那玩意儿，那人家都说了，那你就过去给他拉了卖了就得了呗。那你干啥呢？你这事你做的这肯定你做的不对。
1: 我跟你说，老师，我要是给他卖了，他能给我急眼的吗？
0: 急眼就急眼呗。你告诉说，因为物业不让这样的话，你谁在走廊里放纸壳子？那么不要理呢，那么不讲理呢，
1: 就是确实有点不讲理，但是我确实也管不了他。
0: 你管不了能行吗？那你爹你妈你给租的房子，而且人家找着你了，这样的话你正常你要处理的话，你就直接告诉你说老太太，因为物业让赶紧挪，要不然的话罚钱了，对吧？直接你拿着给卖就得了呗。
1: 我那会儿我直接就给老太太打电话了。
0: 那不是打电话，老太太炕躺着呢。你这肯定是你不对，这个没啥可说的，就是如果正常的说这儿子是个负责任的人的话，对吧，人家邻居提出来的话，你那几个赶紧给挪走啊，那你不就害，这不是说害不害事的玩意儿，你楼道里就不应该放这些玩意儿。
1: 我跟你一个同样的观点，但我确实整不了。
0: 你凭啥整不了啊？你整不了，那咱这么讲，那你咱这么讲，你给你妈租个带院子房，让她放院里。
1: 那不是，但现在他把纸壳都归成差不多了，就放了个箱，确实也是占地方，但放个，但是走廊很长，就不影响正常行走，但确实是。放那块是不对的，这我也知道。
0: 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确实是挺讨厌的。你这么的吧，你给你妈租个车库，你给你妈在楼下租个车库，然后让她把纸壳啥都放车库里，完了你没事拿车帮她拉也行，这么的可以，对不对？
1: 是。
0: 这个处理起来就好一些了啊。
1: 我管不了他俩，他俩就我妈挺正经的，
0: 嗯。你别管啥人，因为那是你妈，不是别人妈，对吧？要不然你就是说句实话，你就是跟他说，你说我妈我整不了，对吧？你跟明确跟你说，你说你该报警报警，该那个找物业找物业，对吧？
1: 那我跟你说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就是当租这房的时候，这前女孩就愿意往这个门口放垃圾，就可以啥垃圾都有，吃饭的饭盒子什么的啊。
0: 嗯，
1: 然后之前那小女孩确实不错，跟人说了，我好好跟人说。
0: 嗯。
1: 因为确实给清理了，对该怎么说，我是非常那个感谢你们。
0: 嗯。
1: 但是随着时间这么长河，我妈就逐渐放弃盒子了。
0: 嗯。
1: 然后前一阵呢，发现什么事呢？这个父母的房子双洋房了。
0: 嗯。
1: 很热，他就把门开开了。
0: 嗯。
1: 他俩这个门是一个直角，就他开门，他开门，彼此碰彼此门那种。
0: 嗯。
1: 时间长了，这小女孩老开门，可能就把门把手撞了凹陷了。
0: 嗯。
1: 然后在我妈犯腰病的时候，他就跟我妈说了，说要赔钱。
0: 嗯，
1: 给撞坏了，因为老开门。
0: 嗯，
1: 他俩就，他俩没撞成直接冲突，但是跟我爸就是相当于就半截了。
0: 嗯，
1: 然后我也是自己，我正好去那了，我就帮人解决了。我咋解决呢？我也非常理解人小女孩，我就私下加微信了。
0: 嗯，
1: 给人家转的钱。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联系我就行了。
0: 嗯，
1: 我就，但是我跟他们说我没拿钱解决，就他们不知道我跟他联系过了。因为我妈一联系，他还骂我，那你就这事你别管。
0: 嗯，
1: 就是那小女孩故意找事儿或者怎么着，
0: 嗯，
1: 但我也理解那小女孩，就是这个事儿之后过去一个月之后就发生了现在这个事儿嘛，明显是那小女孩也可能是心情不太好，或者是有点心理不公平，
0: 嗯，
1: 特意整这么个情况，
0: 嗯，
1: 你岁数大的人呢，他俩谁都不对付上，我现在我也没招了，我妈我指定搬不过他，
0: 嗯，
1: 我要不给他。我要是直接把纸壳扔了，他只能给我呜嗷的。
0: 那呜嗷就呜嗷呗，你自己家咋呜嗷都行啊，对吧？
1: 那不行。
0: 这个是你不对，这肯定是你不对。就是你爸你妈这个东西，这是你咱这么说，这个事儿是你的责任，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你是那个咱这么讲，你是赡养者是吧？
1: 嗯。
0: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他是你妈，不是一小姑娘吗？对吧？
1: 我感觉我要是
0: 偷摸
1: 给他扔了，他可能
0: 别扔了，你说给他卖了。我一个朋友，你就告诉他，你说我一朋友开那个回收站的，那卖的比你还贵呢。
1: 他卖为啥不让卖？我说你捡点吧，你岁数大了，我也组织不了你，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别攒那么老多，你说今天你攒一个礼拜，你卖了，你们也不带说啥的。
0: 嗯。
1: 他们有什么心理呢？可能好不容易捡的，老等你的几个
0: 涨价
1: 的时候卖。
0: 不是，就是这个老人到这个年龄吧，不可理喻，我知道，但是你必须要有原则。你在你这是咱这么讲，这不是你自己家，那楼道那是公共环境，引起火灾或者什么，就本身来说就不允许你放那些东西。
1: 对，
0: 你就放鞋都特别讨厌，你还干这放那整些纸壳子。我说你要你妈要实在捡，那你就破点灾，你给你妈租个车库，她还不用往楼上整了，对吧？你直接就在车库里，你乐放乐咋整咋整就得了啊。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门那个事儿啊，就是这成天开门呐，你给她安个空调吧。
1: 安了，
0: 你安空调不舍得，你就这个真不行。那个你说这是楼里的生活和咱们农村不一样，
1: 是
0: 真的，这个东西它有很大的差别，是不是？那这玩意儿你这毕竟是城市生活，它是一个生人社会，不像说，而且你没有院子，你咱家也没那条件说买个这个三层楼带院的房子。就没那条件，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他再有脾气再咋地的话，有一些事儿你还是需要跟老太太说好说明白的，你还是要跟他说清楚，就是你必须有立场，而且必须得吓唬他，老头老太太怕吓唬，必须吓唬他啊，你不行，你这个东西不行啊。好了啊，再见。
1: 嗯嗯，再见。好了，谢谢。
0: 嗯，好嘞。小米说手里那核桃别盘了，对，你别整那些乱七八糟动静了，挺震动的啊。 们继续来迎进，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一号线这位朋友啊。
2: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说简单说一下啊，怎么了？
2: 我遇到就是家庭的事儿。我发现我老公有外遇，已经3年了。
0: 啊、哦，多大岁数了？
2: 他今年58，我今年50。
0: 啊、哦，他比你大8岁还。
2: 对。
0: 啊、哦，3年了有外遇，你抓住了？
2: 到实质都没抓着，就是这3年之内吧，我一直在怀疑吧，我也没就是有啥证据。
0: 他咋说的呢？你跟他提这事儿没有？
2: 你吧，他把电话都打下，对方提了，对方把电话还有他那女的把电话还有就是他的地址啥都给我贴我家门上了。
0: 贴家门上干啥呀？
2: 就是让我给他打电话呗，让给对方的女的打电话呗。
0: 啥意思啊？就是你老爷们不联系他了，他让你给打电话呀？
2: 我听我家那人说是不想跟他在一起了，完了他之后呢，就像他想就是说
0: 叫人赖上了，那人
2: 想赖上我老爷们，就想找我呗。
0: 那人没有家呀？
2: 那人没有家，他单身。
0: 啊、哦，找你干啥呀？臭不要脸的！我跟你个破鞋见什么面啊？
2: 是我给打电话，我也给他骂了。我说你啥意思？你啊，你都打电话，操你妈，把我
0: 哎，你说，接着说，不许骂人啊！
2: 啊，我说哥，对不起啊。
0: 嗯。
2: 我就是那个，我老公说跟他分手了。
0: 嗯。
2: 现在分手了，分手呢，他呢就生气，他生气想让我俩离婚，完了之后就给我，他把他的信息就贴到我家单元门上了。
0: 嗯。然后呢？
2: 我老公说是断了，但是我感觉断不了，就反正就这两个月我就内耗纠结，啥也干不下去了，小哥。
0: 嗯，那你上医院看看没有？
2: 上医院看啥啊？
0: 你去查查，你神经衰弱了吗？
2: 神经啊！
0: 对你肯定神经，这肯定神经衰弱了。
2: 我现在就是吃抑郁药呢。
0: 是抑郁药吃着呢，是不是？啊。
2: 对。
0: 他要那么做的话，你可以报警啊。
2: 啊。
0: 那直接报警抓他就完事了呗？那玩意儿就。就不往你家楼道上贴东西，那不属于伤害你名誉吗？对吧？他不就埋汰你吗？那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第一个，那个你老爷们肯定是不想跟他俩过，这是准的了，是吧？啊，老爷们该收拾收拾，但是家呢犯不上扔。你家孩子多大了？
2: 家孩子25。
0: 孩子25了，那个你念书的还是上班的？
2: 我上班的，工作挺好的。
0: 已经上班了是吧？
2: 嗯。
0: 你这个情况啊。你这个情况啊，你需要就是说得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调理好一点啊。
2: 嗯。
0: 你现在是身体出问题了，身体出问题了啊。
2: 嗯。
0: 那个是明显是神经衰弱啊，明显是那个心理状态，那心理状态肯定不好了，那就不用说的。但是这个你这个心理状态已经导致身体出问题了啊。
2: 嗯。
0: 去检查一下那个抗抑郁的药呢，就是该吃吃啊，完了这个跟这个老师啊，跟这个教授啊，就是或者说这个大夫主治大夫啊，经常联系，说有啥情况了说一下啊。
2: 那你说小哥啊，小哥
0: 啊，
2: 说我吧本质也不想离婚，我也不想把家倒给别人，但是呢我又特别纠结，特别就是只要想起这事儿我就挺难受。
0: 那谁想起这事儿也不能敲锣打鼓的，这肯定难受，难受是正常的，尽量不想呗，要不咋整，你说是不是？谁你就想想这个这位女士，你就想想说谁摊上这事儿能敲锣打鼓的，能说哎挺高兴的，哎挺好的，那得心得大到啥样，或者说他俩感情得多不好，对吧？
2: 那你说他俩断不了咋整呢？
0: 是他俩断不了，都现在最起码来说，那个女的能这么做的话，说明就已经断了吗？这不就是？要不断的话，人至于找你吗？
2: 一跳墙了，就是说做最后挣扎了。
0: 对呀，
2: 就不勒他。
0: 对呀，你不勒你支持你支持。

0: 你老公就得了呗，对吧？那就完事儿了呗，还能咋的？你第一你也不想跟他离婚，第二他俩人你老公肯定不勒他了，他在那头犯精神病，那犯精神病犯精神病呗，对，他犯他的，如果他侵犯你权利了，你就报警呗，抓他呗，这个对不对？这个想明白没有？
1: 想明白了，那我的情绪，那我咋能过去啊？
0: 你就过不去，你得治病嘛。
1: 啊？
0: 第一个谁摊上这事儿也不带高兴的，不可能。第二个这个是你是有病得看病，第三个需要时间，你说呢？
1: 需要时间是吧？
0: 对呀，肯定需要时间呢。他不可能就说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哎呀，大妹子一下想明白了，这就怎么好？不可能，不可能啊！
1: 啊，
0: 你
1: 行。
0: 这个这样，你就那个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第一个，他越折腾，你老爷们越不能勒他，你就支持你老爷们，说这精神病，你跟他俩来往干啥呀？这不扯淡呢吗？给咱们找麻烦嘛，对不对？可别勒他。然后他那头咋作？他越作，说明他越没啥招了，他才作的。你但他再以后作，你就乐呵了，你就乐呵气他，你气死他，对不对？你要给他气死了，你要给他气死了，你还不用上火了，你说呢？看你能不能把他气死，行不行？啊！你别叫他把你气死，他把你气死，你家老爷们再没有坚强后盾，再叫他给勾引走了，你说你死了你都不消停，你说是不是？
1: 是啊，我
0: 对
1: 当
0: 吧？
1: 天我提了，
0: 再以后那
1: 关
0: 啥，
1: 键是我没提。
0: 再以后他给你打电话骂你，你就乐呵听着啊！完你就说，哎，我老爷们对我可好了，现在越来越好啊！跟一个王八蛋处完之后，觉得越觉得那双是王八蛋，越觉得我好，哎呀，成好了，你好的不行啊！对，气死他！你把他气死了，你把他气死，咱不能整死人家，你把他气死，气死不偿命是吧？你就这头你就啥忧虑没有了是吧？啊，高兴点儿！
1: 行，行了，小
0: 哎，
1: 哥，哎，
0: 你越高兴他越生气，记住没有？
1: 行，
0: 哎，
1: 小哥，
0: 好嘞，再见
1: 哎，
0: 啊！
1: 再见，小哥
0: 哎。
1: 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里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小米说，哎呀，遇到这样的得珍惜呀，说的毕竟1000个人里才能出4个，是不是？这个为啥1000里才能出4个呢？一个250呗。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我们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这位叫 Shiny Breeder 这位朋友啊，阳光什么玩意儿这个。这个朋友那啥，你把你那个那什么少点写着，写太多了，妹妹啊，你这写得有2000字啊，就是念完了时间结束了，节目都结束了啊，就是写到300多字就行啊。

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就刚才那位朋友啊，就是那个叫辛尼什么玩意儿的，这我英语发音不准，我就不念了啊。搞拼音念你那玩意儿不是那回事儿，不尊重是吧？就是你把你那个重新写到300多字、400多，哪怕你写500字都行。这两三千字实在是念不过来啊、哦！谢谢谢谢啊、哦！

0: 说这个，谢谢啊，谢谢这位叫月要老的朋友的叮嘱啊，非常感谢啊，也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你说这个女士能不能可能是小三儿，装成原配来打电话求教对策？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啊，就是语气气质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相信你小哥干了这十几年这方面的，这将近20年这方面的经验一耳朵就听出来了。他要是2+1的话，说话的状态出发点和那个整个的气质完全不同，这个明显是受着丈夫外遇以及更年期双重困扰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老师别念名啊，哎呀稍等一下，因为有听众朋友热线马上接进来了，我们还得先接热线，接完热线再看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就是俺家孩子吧，处个对象。
0: 嗯。
1: 俺家儿子是23岁，女方是27。
0: 嗯。
1: 完了吧，女方家条件好，完俺家条件一般。
0: 啊。
1: 完了，他就不同意。
0: 谁不同意啊？
1: 女方家的爸妈不同意。
0: 啊，那接着说。
1: 完事儿了，那个。这小丫头呢，就那个她爸妈越不同意，她越同意，完了她就张罗结婚，完了让俺给过10万块钱彩礼。
0: 啊，
1: 那你这个功夫能结婚吗？能过彩礼吗？
0: 你那个儿子今年多大了？31是不是？
1: 31。
0: 啊，你儿子啥意见呢？
1: 俺家儿子说的，那要张罗结婚就结婚。我说那能行吗？他爸妈都不同意，完都搁他憋着，你这边还张罗结婚，那能行吗？
0: 先解着呗，咱也不亏啥。
1: 那过10万块钱彩礼完就结婚
0: 了。那叫你儿子过呗，你儿子没钱呐。
1: 要钱能拿出来。
0: 那叫他过呗，这玩意儿儿都31了，这位姐姐啊。
1: 啊，
0: 那不是闹着玩的了，就是那个，如果说处了1年了，他说认为说想结婚，那就结呗，结完再说呗。人家小姑娘都能结，你个小子怕个屁，人家家条件还好，你怕啥的呢？
1: 我怕人家爸妈再来无了豪风，再
0: 无了豪风的，他能咋的？能给你埋沟里去？你那么害怕的吗？
1: 我不是害怕的，我是。
0: 那你有啥可怕？你儿都不怕，人小姑娘不怕，你怕啥的呢？这小姑娘能是骗子？差你家10万块钱呢？如果是可能是骗子，那咱们该不给就不给了。如果确定啊，如果确定是说的没啥大问题，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这事儿做的就一定对。你听老姐咱俩唠这个事儿啊，
1: 啊，
0: 不是说这个事儿一定对，也不是说这事儿一定错，而是说什么呢？儿子定这个事儿了。咱们就不反对这个账，能听明白不？
1: 啊，
0: 能赚过这账的吧？如果儿子是22、23，那咱们就是说等一等看一看，小姑那18、9是吧？现在儿子都31了，小姑那都28、9了，那种感觉啊。
1: 嗯。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没有必要那啥了呗，就是听儿子的，就是你得整准上了，别说他们家多有钱咋地的，网上也有骗人的啊，不知道他俩咋印的。只要不是骗子，那就听儿子的就可以了啊。
1: 那就给他过礼去结婚哈。
0: 就听儿子的，咱不是说不是听我的啊，就是你儿子说，那妈现在咱家就办吧，那你俩张罗呗，张罗咱这头办，人爹妈参加不参加，咱这头该办办，实在不行先把证领了，然后再做工作。是吧？
1: 那也行，办下手续，跟那个完事儿再做彩礼。
0: 对，完再做工作呗，是吧？你呀，人家如果说他们家但凡条件好点，不带差你家那10万块钱彩礼的。
1: 是。
0: 我担心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儿子也整不准，这边是个骗子。那个，我估计处1年多不能，要处3月不好说，要处1年多不至于啊。
1: 都是一个该理的。
0: 啊，都是一个该理，不是骗子，那就该咋对咋就听儿子的啊。
1: 不是骗子。
0: 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一听就可实惠个人了，胆儿还小，但这时候你也做不了主的时候，你为啥要做那个主呢？叫孩子自己做主就得了呗，你说呢？啊，
1: 我没有主意，我寻他30岁
0: 啊，有没有家里有没有老头啊？家里。

0: 你家先生？
1: 俺家老头什么也不管
0: 啊，更不行哈、啊，更不管事儿，
1: 老实巴交这么个人
0: 啊，听出来了，你也老实巴交的，你那老头更老实巴交的 啊。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吧，咱就这么说，就是听儿子的，啊，儿子说咋地，咱就咋地吧。啊，因为儿子岁数也不小了，咱这家庭，咱这么讲，你要找一个，这是人家条件好，要10万块钱，条件不好，要你50万，要你30万，这不都有可能吗？对不对？
1: 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听儿，就是最终我跟你俩唠的最终一句话，就是咱们帮不上别的忙，那就听孩子的啊。
1: 是。
0: 30多岁了，处了1年多对象了，说想结婚，也就该结结了啊。但是一定要先那个，先得那啥。先领证再办婚礼啊，别先办婚礼啊。
1: 啊啊。
0: 得有证才能办婚礼，没证就不要办婚礼啊。
1: 行。
0: 哎，好了啊。
1: 啊。
0: 小米说，这是个实在的好阿姨，能是个好婆婆。说得先领证再办婚礼啊，大家结婚都是这个顺序吧？不一定啊啊。但是法律上的一般的都是。法律上都是这个，应该是有证才算结婚，没证不算结婚啊。法律上啊，但是这玩意儿有一些人也是法盲，就不能强求一律了。但是正规的结婚啊，正规的结婚得是办领结婚证才算结婚啊，不是说你们请帖了，家大伙老亲少友来搓一顿，一人随点礼，钱收完就算结婚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说，我好像有心理问题，让您开导一下我。我呢，七月份做了个小月子，婆婆来照顾的。第一周呢，相处很和谐，我爸妈和她还吃了一顿饭，她也和我爸妈承诺说，既然都来了，就会好好照顾我之类的话。第二周中午就给我做了一周的面条子啊，每次吃完饭我也捡筷子和碗，她都说不用我，让我快去休息。我还以为真的对我好呢。第三周做排骨做鱼，我多吃一点，她就耷了个脸，但是呢，嘴上还是和我说多吃点，我就感觉特别扭不舒服。他来这一个月所有生活费都是我们出的，没花他一分钱，他也没打算花。第四周呢，我去医院做检查去，直觉告诉我应该在家里用手机录下音，果然发现婆婆先和她老姨说不是一家人怎么能伺候好，说一个小月子至于吗，说我在家就是躺着啥活不干啊，他妈在这儿他能一手不伸啊，说我在家穿长袖长裤长袜子，就是我老公对我体贴照顾，他就各种嫉妒，然后还和他妈说，就是和他姥姥呗，说各种歪曲事实的事儿，婆婆和他妈就开始各种贬低我埋汰我。八月初婆婆就走了啊，但是两个多月了，老公和他家人语音视频我听不了他一点声音，听见了就会手抖心跳快，只要老公对我态度稍微不好一点，就会想到他妈和他姥他老姨录音，好像把自己困在一个圈子里了啊，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嘛，这不就是啊，你其实你怎么对人家的你忘了啊，就是他最开始来伺候你前一定是想着很好的，但是呢就是俩人处不来嘛，就是其实他看不上你，你也看不上他，但是你呢也是忍着了啊，他呢也是忍着了，就这么回事啊。所以呢就是你非得要录个音，录完音之后自己整出心理疾病来了啊，能不能离婚吧，能离婚就离婚啊。确实是，那老辈人会觉得你流个产完了你就得那个一躺一个月，这有点过分了，但实际上来讲各有各的道理，你各有各的福分嘛，对吧，我能理解，但是呢老人的吐吐槽啊是叨叨咕咕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哈，这是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事儿就是纯粹自己给自己找的，我劝你啊，就是第一你是不是不能离婚，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赶紧找心理医生去啊，确实是有问题了，确实闹毛病了啊，就是记住啊，就是无论在工作当中还是咋地，人家能在你面前说好话就算够意思了，背后谁不讲究人，你不也讲究别人吗，所以说这个有些事儿就是很多事情不能直视啊，就是有两样事情不能直视，一个就是太阳，一个就是人心啊，那个确

确实就是你俩处的不好，只能说就是你俩处的不太好，但是呢，就是你现在你还得过，怎么能让自己从这个心理状态当中走出来？你是需要心理照顾的啊，你是需要心理治疗的，这个不是我说两句话你就能豁然的开朗怎么的，肯定不能。就有些事儿吧，知道多了其实影响自己的福报啊，真的。你要啥也不知道，你的福报一直没走啊，你知道之后福报就没了啊。以后记住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别念名，说就是我呢在外地工作，在公司小食堂吃饭，食堂就是一个家庭房，做饭的屋一个桌，另一个屋有个大桌，这个总共十来个人，就是食堂做饭大姐太磨叽了，说做的挺好吃的，就是让你吃这个吃那个，这倒是好心，别人有挑食的和我们唠嗑也说瞧不起挑食的。做饭屋呢有四个座位小桌，一般领导站，要是空出位置，谁不和领导一桌吃饭就说不敢上桌，有时候我不愿意在领导单桌吃，就是不想听他磨叽，却让他贴标签了啊。我有时候开导自己，他一个热心但又圈自己认知里的一个人，劝自己别计较，我只是来吃饭的，你怎么看？我觉得你事儿多，损失事多，一个在外边打工完了凑合一顿饭吃，你管人做饭的戳啥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事儿那么多呢，你要有那个本事你自己做饭吃去，上下边你点外卖去，上下边吃馆子去，这闲的吧，你这就是说这个到那块就吃饭，吃完饭就走，吃饱了出去溜达消消食，就没这么多说头了。你的那个讲究和自己的能力不匹配的时候，就别折磨自己啊，你纯粹把你就是好事把你给闲的，真的还有地方吃饭还想问这想问那个呢，你可拉倒去吧，你是真没看过那啥的。我在2000几年的时候，不是1999几年的时候，我到那个宁波去出差，然后那个吃外边的大排档非常非常好，那个大排档是咱们那个东北老乡开的啊。我一开始往这一坐，因为都是南方人，因为吴侬软语嘛，谚语英歌的，哎，我听老板说话我太熟了，这家叮当的非常直，来呀，整个坐吃啊，就这样的，我就非常高兴。然后我就看到就是那个就这个大排档，就咱东北人开这大排档外边排了一大堆人，哎，我说这帮人是干啥的呢？我在那块吃那个大排面啊，吃完之后那什么，就是咱们那个服务员，那服务员是一个咱们东北小伙，老板也是东北人，他们应该是沈阳的，说话有点芹菜味儿。完就告诉这玩意儿排队排好干啥呢？就是大伙吃剩下的饭啊，有那个比较好的整盘的，他就都端给那一排队那些人。啊，都给那些人一个一个都给了，有那个老头，人家这个小伙呢，就是咱东北人，真的这点就特别好，热心呐。有那老头，他还给就是那半瓶啤酒啥的给那个老人家。啊，那这个小伙那时候一瞅，那小伙也就20多岁，22、23岁也就那样，他就是非常好。那等别的大排档就没有，就这东北人开这个有。完后来我问他们，我问他，我说这帮人是要饭的？那小伙说哥不是啊，说哥不是。说咋的？他说人家就是人家南方的这些朋友，人家打工认在外边认吃苦，人家出来就是挣钱的。我这顿饭我不花钱，我就能省下一顿饭钱来，明白吧？就是人家就能省下一顿饭钱。人说这些人家里头都是盖楼房的，你别看人在外边排着队在大排档要饭吃，但是人家里头都是楼房，你不要以为说人家那个在外边说挣这点钱咋地的，就是在外边是要饭咋地的。这个就是说的，我当时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我不行的时候，我能不能吃进这饭去？我当时想我也能，没啥不能的，对吗？这个东西，一个在外边打工，一个在外边挣钱，人家中午还供顿伙食饭，你那么多挑，你不纯属活人把你惯的吗？

钱挣回来了，拿到家里改善家庭生活，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才是应该研究的事儿呢。这你在这吃饭，供你一顿好吃的，人做的挺好吃，人唠点嗑说点话，你还有啥受不了的呢？

还有啊。好，这位朋友说，请教个问题，说我们公司啊组织新入职同事的拜师仪式，我从网上搜的拜师仪式流程当中有一个环节是徒弟要对师傅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请问这样的流程正确吗？这个我不懂啊，这个我不懂，我不太敢说。但是我看到的拜师呢是徒弟单腿下跪给师傅敬茶，就敬一杯茶就可以了，好像三鞠躬我看的不是这样的啊。但是不是说我说的就一定对，这咱都不是专业人士啊。好了啊，今天的小人常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

0: 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1: 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的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六支，这个上面还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哎，你拿到这六支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两支，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一天吃一支，你连吃六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六天，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六天你是吧，至少六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六支，够你用六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
0: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已经接触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我的笔记啊都应该记了很多内容。我们每个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一份福利物资，你看咱们这一次啊就发的这个羊胎盘啊，今天明天还有两天的时间，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呢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那咱们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没领的咱们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月发一次福利，都是贴近生活的、有益健康的、还是能够治病的好东西。那这个羊胎盘呢可能和市面上所有的羊胎盘都有区别，我们这个呢是羊内胎，也就是说呀是小羊在母羊肚子里面那个过程，怀孕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啊给这个羊啊灌了一口麝香的这个水，让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破坏整体性，保证了它完整的药效。哎，这个羊内胎啊在药用价值方面比这个生产出来的羊的生产胎要好5到10倍，无论是在补虚安脏啊、大补正气啊、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能够达到1:5到1:10，这就是内胎的作用，因为只有这个内胎才能够补我们这半口先天之气，真正的把人体的正气给带起来啊，无论是对我们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疾病啊都有效，因为羊胎盘对气血的濡养、气血的畅通是无可比拟的。你看这给每一个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一盒，里面有六支， 就是我们呢用内胎做的精粹版的啊。这个精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两次提纯呢，也就是说一个胎盘精粹过后百不存一，你就想想啊，剩了一点点啊。同时呢，为了保证品质，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制剂，也是定制款。你在外面的医院和药店，你能买到样胎盘，但是你买不到我们这一种。我们这一种呢，上面有三个字“优颜诺”，也就是说，这种定制款呢，原料是我们采集的啊，采集自于青海的羊。我不说了吗？西藏的牛，还有青海的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能超过它。我们把这个羊内胎呀、收购过来之后，送到了兰州。在兰州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自己找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炮制的。当然了，为什么不直接送到生产厂家这西藏球本呢？我们也要保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之后，你一个人坐一块儿，哎，这就都不知道了。这个炮制技术啊，源于我师父。也就是说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教给我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在兰州炮制好的羊内胎的原料送到了西藏球本。整个西藏啊有几个藏医药特别有名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叫西藏甘露，就是最大的，也是我们的国企，很厉害。当然了，这个西藏甘露啊跟我们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生产，他们也是我们指定的生产单位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球本，西藏球本是整个藏区加工动物药最好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里定制，同时我们都要派人呢到那里去看着，所以这类的好东西啊不可多见，不可多得，除了我们中心外面的人没见过。而这次呢咱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这个，我目的啊就一个事儿，让你吃上几天。这个六支啊正常是一天两支，这不就吃三天吗？可是呢我建议你啊你改吃六天。为什么？药劲太大，你吃上几天，哎，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那这个每天吃一支，你早上九点吃一支，如果说九点忘了就下午三点吃啊。这次我跟大家说清楚，无论多少人领，听好了啊，无论你多少人领，是500人，是1000人，是2000人，是10000人，我有一个把握，无论多少人领，只领六支这一小盒。可是呢，你吃上六天之后，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有体感，会有效。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补气多了就只有羊胎盘吗？不是的啊，这句话咱们正面理解，就是别的药也能补气。小病病轻的时候，你就补点五脏气啊，补点这个胃气，补点肝气都行，也能推一推。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进入了老年了，又是多种疾病并存的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单独补小气，单独一个药补气就不够了，你吃个什么黄芪啊、玄参呢、这些东西就补不上来了，怎么办？你必须要补大气。这个时候什么是大气啊？是不是大气就是正气，就是人身体当中本源的那股气啊，哎，把这个气解决了，气就通就顺了，同时就附带解决血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说到补气了，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为什么从补气的角度治病，补正气的角度治病要比别的强。你看啊，血瘀这都知道，血瘀是症状，你气滞了你就血瘀，你气虚了你就血瘀，你阳气不足了你血就凝结，也属于血瘀，你气弱了推不动，它也会在那瘀，是不是？那血瘀啊咱们要找啊，是不是治病要治根本呢？是不是？那这个本是什么？气就是本。哎，你不治气，你吃一辈子活血化瘀的药，你治不好这个病，你只能是控制你这个病情。不信咱举个例子你听一听，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心脏病啊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心脏那块血瘀了吗？是不是？要不然这个血管变硬了，要不然这里面有斑块了，要不然呢慢慢慢慢多了就堵了，这是心脏病的由来。你如果说心脏血管这冠状动脉都通的，你不会得心脏病，都是慢慢堵了，过血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正常的咱们就来了，化瘀吧。化瘀吃什么？那解决心脏的这个瘀吃什么效果好啊？三七啊，丹参呢，通络丸呢，是不是？你吃一年，你吃三年，你吃了之后 几天过后有效了。

该就缓解了。可是你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药一停下，一不吃，停上个十天半个月，又症状回来了。哎，你原先没吃之前啥样，你把这个药吃了一年两年，停了之后，过一个月半个月，症状又回来了。为啥这样啊？这个化瘀啊，应该是在第二步。哎，第一步是解决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三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祛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都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合行啊，对不对？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它没有劲儿，它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它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滞，滞了不就凝，凝了不就瘀吗？它这么回事啊，对吧？气行啊，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看看你到底气够不够用吧。这咱们都知道摸脉啊，就是脉门这块，我在节目当中就不细讲在哪个线以下了。这个左手啊，心肝肾，右手肺脾命，这六个脉你可以摸，咱也别分哪个了，你就一面手腕你搭上三根手指，正常来讲这三根手指按下去轻轻一搭就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能摸到这个脉了啊，三个手指肚按下去都有感觉，都在跳。这左手呢，上面这个啊，挨着手腕进去叫寸，这就是心啊。然后第二个叫关，这叫肝啊。后面第三个叫尺，这三个脉你摸一下。我不是让你摸出来病好没好，重不重啊？我教你个简单的，啥叫气？你搭上了之后，正常一定是摸三个。如果说你摸着俩，这叫啥？这叫短脉。哎，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面的脉，三个手指的嘛，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更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十个老人家九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这手往上一摸啊，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一摁没有，这叫啥？浮脉，这都是气虚于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又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用到阳台盘才行，在我们中心就是这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盘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最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阳台盘。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儿没了，用没用？阳台盘是补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啊，把阳台盘吃进来，尤其是我们这个药劲儿足啊，定制款的内胎精粹版，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哎，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一点水啊？这叫啥？这叫引水，就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二合一，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阳台盘，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蒙蒙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这气血呀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进来的这个正气，身体里自身的正气一合，二合一，循环开，循环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它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包括脑血管病，吃阳台盘都有用，效果呢是特别的好。哎，有的人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脉搏呀跳得蹦蹦的，跳得特别硬，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不行。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啊，

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这金生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阴主二变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阴控二面，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着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儿，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这个肺叶大，左面的肺叶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这是心肺一体，都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又在上面，心肺一体，他俩气儿一乱坏了，你前胸也疼，你后背也疼，这串着疼，针扎的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儿不顺，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哎，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就来了。你穿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憋一下，那胀一下，这刺一下，那嗡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机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谁能引呢？是不是得个大的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引呢？是不是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呢？谁官最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中气、胃气，那气多了，但是哪个气最有用，哪个气说话最管事，最大的领导正气啊，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唯一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的，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儿疼那儿疼，串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阳胎盘补上，你把阳胎盘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经，吃多长时间？6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不归经，必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这儿就用阳胎盘，就是我们这个阳内胎精粹版的阳胎盘。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得奇怪呢，为啥生我气呢？啊，就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6支，这明明是吃3天的量，结果呢，你这小气不啊，你还得让我们吃6天。这6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6天，可这6天吃没了咋办呢？是吧？这6支就158，1支26块钱，26块3，1天吃2支52，这1个月下来呀，你算吧，这多少钱了？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啊，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这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爸1个月才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少，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这加上东北再有取暖费，你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1个月呀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真要是吃我们这阳胎盘，那吃不起，1个月差不多1600，是不是？这咋办呢？这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给你出个招，你呀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那个呀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呀跟别的不一样，这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阳胎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有我们好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胎

0: 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他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羊胎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得着。你买农村又放羊的呀，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这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那是大盒，一盒是30只，一个月得2盒，一天2只嘛，一个月60只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啊？1600，确实贵。你呀，就自己买羊胎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买那个。这个生产胎啊，那羊还自己吃，是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那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羊胎盘呢，就煮5碗汤，一天1碗，然后呢也有用。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下着火，给它焙干，压成粉。一个羊胎盘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那胎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一定能找到。哎，你找吧，一定能找到。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的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6只，这个上面还带那3个字优颜诺。哎，你拿到这6只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2只，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一天吃1只，你连吃6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6天，我不能说100%，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6天，你试吧，至少6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100%，至少有1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小盒，一小盆里面6只，够你用6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 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你呀、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儿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盘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斑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路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根本就不行。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给你推不过去，到不了你的病灶，那你这个药吃了是不就浪费吗？换句话来说呀，你现在平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你吃的那些药90%都浪费了，送不过去，那个地方堵着呢，这血没有动力推过去，药在血里呢就带不过去，是不是？你看我们如果说吃活血化瘀的药，那无非就那么几种最有名的，我给你捋一捋啊。咱们打活血化瘀这个方，一般来说有四类的药是最常用的，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了，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保守治疗的，那咱们呢就要先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呀？把这个斑块啊或者说它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才有希望给它治回来。可是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硬了慢慢变软，软软软软软，到最后它会变成半泥沙状，也就跟那个盖房的那个水泥啊那湿的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你说它是大块吧，它变软了，但是你说它软化没了吧，或者说把它给化开了吧，它还是泥沙状，它还是成块的。哎，这个时候过血呀确实是好一点的，也就是过去的血多少有点的，可以呢也不错了，效果也出来一点。你停药试试，你停一下药试试，你只要一停药，这个地方的泥沙状的这个水泥啊它慢慢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必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中国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好的彻底必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啊、玄参啊、人参啊，劲儿都不够，你必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在我们中心里无可厚非啊，选的就是羊胎盘，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6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6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6个月见效了，挺高兴，过2个月你没吃，哎，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 一定要换个思路。

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两步走，先解决正气，大补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巩固正气，再长期的补正气，这病90%以上治得快，复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最终的结果呀，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哎，我说的啊，不只是补气不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效果更快，顺序别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都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最足的还是阳台盘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阳台盘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都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踪，最后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三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69，当时是69啊，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哎，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往我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身上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哎，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须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50岁多一点脑梗了第一次，然后就让戒酒不行，让少吃肉不行啊，出院就喝，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啊，脑梗都2次了，心梗一次，心梗那次还挺重，支架做了仨，哎呀，一次做了3个支架，钱也不少花呀，就这样出了院还喝，你说就这样呢，你说谁哪个医生见了不头疼啊，是不是？结果呢，这各种检查各种报告全都弄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好房间，就给他定怎么治疗了，这治疗方案呢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那不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必须让喝，我说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大夫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那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2-3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大夫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2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他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
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那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了。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摸摸。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节感觉快好了，哎，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儿。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说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躺那不想喝，哎，快出院了，哎呀，吃啥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啊，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啊，早出事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是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呦，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两顿。他瞪眼睛了，这不行，三顿，我一天三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知不知？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两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就说一顿二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泼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儿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了。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是不是？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一回事儿。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啊？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别的肉也有，那大肉也肥的，羊那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吃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最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是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了。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一条一条得让他签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他是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一蹲蹲二十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六十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四十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四十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元根。我说这个药啊专治这个筋骨微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回给你配上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养胎盘精粹版，每天两支。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呢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养胎盘，这药酒里面泡的元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养胎盘的药性。然后第四用养胎盘，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了，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根上给他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羊胎盘，每天两支，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两个，9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
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了，说孟大夫，说我吃了有效果了。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呀、啊、就加上你这羊胎盘加上这药酒，我说我这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三个月小疗程，12个月大疗程，我说15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3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6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就笑眯眯的了跟我商量，他说邓大夫，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儿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说我值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3次行不行，他说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样早上喝一两吧，我说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听好啊，一天就3次啊，1次1两，给他高兴呢，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5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他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2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儿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会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对，看出来了，他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说6个月吗，3个月6个月了，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不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不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说行，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9点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1天3顿酒，1顿1两，我说你那个原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啊、我说这藏药还能加上劲儿补正气，我说这半年羊胎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最好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10味滴丸，这10味滴丸呢是10种药，这10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专门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5-6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羊胎盘你回去接着吃，原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10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傅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效果更好。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补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的半年到1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彻底不复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
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绝对说七八十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

0: 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只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呀。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发这个羊胎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成，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3: 哎，我也开心。你好。
4: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3: 哎。
4: 我今年68岁了。
3: 啊，你好，老同志。
4: 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3: 哎呀，您说，您说，我听听。啊，
4: 您刚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3: 对，老听众了。
4: 哎，我特别幸运
3: 啊，
4: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3: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好好好好，吃了吗？
4: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3: 啊。
4: 哎，我脑梗3年多了。
3: 啊。
4: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啊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自理的。
3: 哎呀，那是有后遗症。
4: 嗯，孟老师，我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3: 一天喝多少？你说说。
4: 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呢。
3: 然后有事儿的时候就多点儿。
4: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
3: 哎呀，这有点多。
4: 对，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
3: 嗯。
4: 但是大人年轻啊，不在乎。哎呀，觉得身体身子骨行呢。
3: 嗯，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4: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3: 对呀，你看，这酒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4: 是得了囊肿之后吧，我总是啊求人，
3: 嗯，
4: 给我买各种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3: 这也是确实不好治了，到这个阶段啊。
4: 是，这次
3: 啊，
4: 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试了。
3: 啊，你说说，来
4: 我跟您说说我的感受，孟老师。
3: 好啊，好啊，好，嗯。
4: 我之前吧浑身无力，
3: 啊，
4: 干什么都没精神，
3: 啊，
4: 这个羊胎盘我吃第二吃了2天，
3: 啊，
4: 我就开始放屁呀，肚子特别舒服了，
3: 气儿过来了。
4: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3: 啊。这是好事，有效了。
4: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3: 就是那个捂了那边，是不是？
4: 对。
3: 啊。
4: 走路啊，走不抬不起来，腿都拖着走。
3: 嗯。
4: 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在吃了2天的时候，就感觉左侧的身体啊，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3: 有劲儿了，是不是？
4: 对，有劲儿，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劲儿了似的。
3: 这来的挺快，你这个呀、啊、是脑梗时间短，
4: 嗯、
3: 来的就快，这有效了。
4: 是
3: 啊，
4: 是啊，您这个羊胎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果，太神奇了。
3: 你看，我不是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啊。
4: 好。
3: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的。实际上那边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的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跟我说对，是不是？所以说你。

0: 肺不给他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阳山法案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他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开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解这个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啊。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保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受。
1: 是
0: 有效了。有效，好事，好事，你这真是好消息。
1: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见效了。
0: 失效了。
1: 我想接着用。
0: 接着用吧。
1: 哎，
0: 没问题。
1: 好不容易
0: 这样，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就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1: 行。
0: 行不行？你今天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好，谢谢孟老师，做事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0: 好的，不客气。好，以后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
1: 谢谢孟老师，再见，孟老师，
0: 再见。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孟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4: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3: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4: 有用啊。
3: 我感觉呀
4: 啊
3: 我感觉我听你的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您呢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次您送的这个羊胎盘我领到了。
4: 哎
3: 哎呀，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就在我身上就有效果了，
4: 这多好
3: 啊。是好啊。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4: 好，你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哎，
3: 对对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
4: 嗯
3: 啊，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了。
4: 哦，大城市的。
3: 啊，大城市铁岭的。啊，我是农村的，这年轻不是种工分嘛，完家里孩子多，再加上我这个性格太急，也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干得快，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4: 累的，
3: 嗯，真是累的，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
4: 嗯。
3: 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硝酸甘油，但是也不顶事儿，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4: 哎呦，去得早
3: 啊，主动脉堵了60%呢。
4: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3: 啊，是呗，孟老师啊。
4: 嗯，
3: 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呀，就遭罪了命，这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4: 这心脏有这个事儿，
3: 哎，
4: 确实脑袋还差点
3: 啊。
4: 嗯，
3: 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羊胎盘呢，才吃了，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4: 啊，通气了。
3: 所以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4: 好好，
3: 我就感觉呀，我跟着你孟老师，跟着你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4: 啊，走对了。
3: 我的病，哎，对，我的病啊，肯定能治好。所以啊，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恐惧了。
4: 你看，
3: 啥也不怕了。
4: 你这是看到希望了。
3: 对，
4: 是不是？
3: 是，
4: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刚刚我接了个电话，是脑梗的，你说你这边又是个心梗，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年纪越大，心脑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再有啊，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对比啊，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容易一下过去。
3: 是，
4: 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哪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
3: 是。
4: 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你往后啊，无论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心脏啊，你看看它工作这么多年，你说它累不累？ 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的不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更得解决气啊，所以你的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阳胎盘不正气，引气归经，你吃三四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它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心肺气一足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溜了，是不是？这不就叫有效吗？这不就叫对症吗？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在我们中心这个都是这么用的，就是什么三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三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三个月做完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一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3: 哎呀，那太好了，
4: 是不是？你这样你别着急，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你说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吧，那真谢谢您呢，您带来这个好产品啊。我呀，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完一定让客服通知我，我得重新评论这个产品。
4: 好的，无论有任何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3: 好，辛苦了老师，
4: 也让客服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好不好？
3: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4: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3: 好，再见。
4: 再见。嗯，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5: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5: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7: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5: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8: 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这段时间呐，老伙伴们都听到了吧，我一直在跟你们念叨一件事儿，就是啥，气血。你人活着没气那叫咽气儿，没血那就干巴了，活不了了。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气血就是你的爹和妈，没气没血你就等于没爹没妈，你说那还有你吗？人就活不了了。一旦说气虚了，血少了，年龄大了，你看没有劲儿，嘿，吃啥都不吸收，吃药干吃不好使，为啥？气血不足了。通过这段时间的讲解，我很高兴啊，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听进去了，都来电话跟我唠嗑。慧心呐，你讲的对呀，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了，真得把补气血当回事儿，大家伙儿都有这个意识就对了。说到底，气血哪儿来的？不是刮西北风东南风刮来的，是咱们吃五谷杂粮造出来的气血。那得咋的呀，有那弯弯肚子能吃镰刀头，你要胃肠不好，多少年的老胃病，多少年的干燥拉稀，你吃啥能吸收啊，白扯。所以我就说了，脾胃好，气血足，你才能吃得饱睡得香，大便通畅，小便顺畅，浑身有劲儿，不难受。哎，老哥哥老姐姐，我现在就让你能达到这几条，你高兴不？你别管啥病，心脏病、脑梗、糖尿病并发症、老风湿关节炎，你现在吃饭也香，睡觉也香，大便拉的也好，小便尿的哗哗的，浑身有劲儿，走道有劲儿，浑身哪儿都不难受，你说你还有病吗？你吃点药它也吸收啊，血糖高吃降糖药它也吸收啊，血压高吃降压药它也好使啊，人这不就好病了吗？这不就能多活几年，晚年就能不遭罪。所以为啥会心重点强调，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身上出现了气血不足的这个苗头，气要不足吧，人就没劲儿，血要不足呢，就心慌，脑袋迷糊，眼睛都花，你千万注意，得治了，啊，你不治不行，因为老年人没小病，那你气都不足了，人能长寿吗？血都亏了，没有血养着，那不等于车没加油吗？那柴油灯里头没搁油，你能点着灯吗？

为一旦气血亏虚，对我们身体伤害很大，从大病到小病，从脑袋到脚丫子，别管啥病，你气血不足，你治不好，你吃啥药也不带吸收的。那小毛病咱就不说了啊，口腔溃疡，为啥有的人常年的烂嘴丫子，不是腮帮子坏了，就是舌头坏了，掉头发一把一把的都掉秃了，大便干燥，七八天拉不出来，这是小病啊。就这个都让你活的没质量，吃点咸菜酱，哎呀，杀的舌头疼，啊，都说明啥？气血不足了。你口腔溃疡，它坏了，它有白点了，它不长新肉，哗哗掉头发，乏味血之余，大肠干燥，肠子里缺血，没有血了，拉不出来，这是小病，缺血能治好吗？大病缺血更别想好，甚至他会癌变。你脑梗，你脑袋供血不足，你不脑萎缩不傻吗？那你走道能抬起来腿吗？你心梗，你严重心脏缺血，那不就心衰了吗？你糖尿病并发症，你缺血，你脚丫子不就烂了吗？所以你治啥病离不开气血，人活这一辈子靠的就是气血支撑，人活就这一口气，气推着血，你血得足，最起码的你缺血你心难受，你睡不着觉，说没气没血，你说慧心能坐着叭叭给你们讲课吗？老哥哥老姐姐，你能眼珠子瞪叽里咕噜溜圆，你听我讲课吗？你都没气儿了，你还听啥呀？啊！所以咱们老祖宗吧是最聪明。你看我今天说这些，我叫学舌，学先人的牙技。啥叫牙技？老祖宗的智慧太大了，慧心知道的这点东西，就像先人的牙技。啥叫牙技？吃饱了喝足了，哎，我吃个沙果，我咬一块黄瓜，我吃个葡萄粒儿。这叫牙技，所以我知道这点东西太表浅了，这不是慧心说谦虚，因为在《黄帝内经》当中，你说五千年前他就说了，咋说的？人之所以有气与血耳，啥意思？之所以有大活人，无非就是气和血。男的的精，女的的血，精卵男女一结合，叭，哎，有个受精卵，你这就活了，到女的肚子子宫里边，慢慢她就长大了，就胚胎了。昨天我不讲了吗？三个半月到四个月分五行，你就长五脏六腑了，五个多月胳膊腿都长出来了，你看。你过六个月一看真亮的，男孩女孩都知道了，就是不能告诉你，是不是？所以老百姓呢，他不是用这种医学术语讲，用老百姓大白话说叫啥？人活一口气，人就活个精神头。你说人死了叫啥？哎呀，就剩那口气儿了。哎呀，都七八天没吃饭了，就那口气儿吊着呢，说等他大姑娘呢，啊。大姑娘搁南方打电话了，还得三天能到，等大姑娘一进屋把打这口气咽了，这种事儿有没有？有啊，人就活这口气啊。咱们身体都叫血肉之躯啊，是不是？你身上你看这不血肉之躯吗？说这人精神头足叫啥？血气方刚。哎，你品品，人活着离不开这个气，离不开这个血，这是咱们的根基。那中医讲什么？你这血光在这停着不动，那不行，那叫死血，时间长了会形成败血。这血得动，这气它也得动，所以就有了这么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这气它领着血走，这血呢它骑着气跑，所以气往哪儿去

血就往哪儿去，到脚后跟了，你脚后跟不裂不长皴，到脑瓜顶了，你不掉头发，啊，所以咱们这个气它要活。那所以老年人有病没病，我讲了，男的75、56，有病没病，气虚血少。女的77、49，有病没病，气血不足，是不是？你回忆，你吧嗒吧嗒嘴，你琢磨琢磨，女的到50，是不是你没病，你也没劲儿了，你吃啥也不呼实了，你睡觉呢就睡得不像原来那大觉了，动不动还赖更年期了。更年期就是肝血亏虚、肾精不足的表现，所以女同志，一没例假了，骨质一疏松了，就浑身骨头解疼，心脏来那阵儿就心难受，脑袋不清灵，记性就不好了。说哎呀妈呀，都半百了，你说50多岁了啊？男的呢60岁，75、56往上一走就60左右。为啥女的让你55退休，男的让你60退休？女的有单位的50，男的60，为啥？到这个年纪你就气血不足了，那这个时候你再有慢性病呢，你再血压高，是不是脑袋不清亮，手脚麻？这个气呀，它分气虚和气少啊，和气滞。我今天重点讲这个气的事儿。气虚就是气少，气少啊，老哥哥老姐姐你听着，主要的症状是没劲儿，别管是脑梗是心脏病是糖尿病你还是啥病，没劲儿，总想长出一口气儿，老想长拔一口气儿，这就是气虚。哎，气要虚，咱们刚才咋说的，气领着血走，血骑着气走，那你气虚了，气能领着血走了吗？你那血骑着气，这气都没劲了，像你骑马似的，这马走道都拉胯了，你说你能，它能带你上哪儿去？所以这个血也到不了地方了，气要虚，到不了脑袋头晕，到不了胳膊腿手脚没劲儿，心慌气短，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得什么呢？心脏缺血。心脏你看冠心病叫缺血性冠心病，是不是没劲儿？哎，而且气呢一虚了，它不敛津液，不敛津液，我告诉你，这当中分肺气虚、熬感冒还冒虚汗，你就肺气虚。肺气往下降，咱们人不得喘气儿吗？你看你吸进来再吐出去，吸进来吐出去，吸进来的气它往下降，降是推着大肠，你拉屎有劲儿，所以老感冒的、冒虚汗的、没有劲儿的，你会咋的呀？拉大便没劲儿，老觉着有拉不出来，没劲儿，就在肛门那儿堵着，咋使劲儿它不出来，蹲半个点儿了还没出来呢，这就是肺气虚，大肠传导无力。哎，这是肺气虚。那么心气虚呢？心脏痛嗒痛嗒，你看你那手攥拳头撒手，攥拳头撒手，就像心脏一收缩往出挤血，一撒手把血又抽回来了，那他没劲儿啊，没劲儿，这血人家攥拳头咔一下攥上了，你慢慢慢慢攥，又慢慢慢慢松开了，就像在那抓挠似的，挠呢还在那儿。所以这个心脏它射血，上边人家到脑瓜皮，你到脖这儿，你就脑袋迷糊；下边人家到脚丫子，你到脖子盖这儿，那你就腿沉呐。所以一旦心气虚，有冠心病的，有心梗的，心绞痛的，是不是脑袋迷糊没劲儿，腿沉，脖子盖往

你是吃妈奶呀，你是过去那一那年头你喝苞米面糊涂啊，反正得靠你自己从嘴里吃进去，光吃不行，我说了，吃决定你能活着，这个人要不吃，这人是必死无疑，吃就能活。那么能不能活得好，是长病还是不长病，是长寿还是赖赖巴巴的，这就看你吸收如何。同样吃了，老张家孩子吃200块钱奶粉，人家吸收那大胖小子可胖了，老李家孩子吃1000块钱一桶的奶粉，那孩子瘦得跟鸡崽子似的，为啥？他不吸收，老拉奶拌子，破破糟糟的，孩子老拉稀，你说这孩子能胖吗？所以人能不能健康的活着，有病了能不能好，同样吃药，老张太太吃固本延龄丸治脑梗，老李太太又吃固本延龄丸治心脏病，老张太太一天一碗，哎，人家就挺好，脑梗也治好了，心脏也挺好。老李太太呢，吃2碗还不见好呢，为啥？大便干燥，七八天不拉，拉还得打开塞露，还得吃泻药。你看，关键在哪儿？脾胃不好，吸收不好，气血不足，决定你是否吸收。你再好的东西你不吸收啊，长白山人参给你吃你不吸收啊，你要吸收你吃土豆子你都健康。所以呀，就有了这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当脾气虚的人是啥表现呢？脾气虚啊，脾主生清，脾主运化，那么当百害他就慢一拍儿。那你想，你五脏六腑为什么在这挂着？肺子、心、肝、胆、肾，他咋不掉下来呢？想过没有？他咋这窝就在这块挂着呢？为啥？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这当中啊，就靠脾气推动。所以脾有生清，一旦脾虚的人会得胃下垂、子宫下垂、肾下垂。啥啥都下垂，而且还好出血，牙花子出血，上下眼皮浮肿，脱肛掉大肠头，男的阴囊睾丸往下垂，女同志脱肛子宫下垂，这都是脾虚，胳膊腿一点劲儿没有，酸沉，这就是脾气虚。所以你吃啥它能吸收吗？你治心脏病，你吃再好的绞股蓝总肝胶囊，说我治脑梗，我治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肝囊肿，绞股蓝人家吃都好使，你这差点劲儿，也有效，但是就差点意思。为什么？因为你脾虚啊。

就沉了，腿肚子梆硬还灌铅，或者腿肚子那肉稀松稀松的，哎，说明你脾虚。你看我就这能耐，我一掐你腿肚子，我就知道你大便啥样，抽不抽筋儿。然后我一号脉，脉象、舌象、四诊合参，你的病说得明明白白的。你看咱中医就讲理啊。那么咱们说完了，该说啥了？哎，肾气虚，肾气虚，第一点，人一还是没劲儿，二尿频，哎，三怕冷。现在可到时候了啊，十月中旬，你肾气虚，谁着凉拉了尿，谁打个喷嚏咳嗽憋不住尿，谁喝点水尿的没完到了的，就喝一杯水，这尿三趟了啊，这叫肾气虚。膀胱里装的尿是憋着还是尿，靠肾气固色。哎，肾气足说憋着你就能憋住，肾气不足说你尿你走道直拉了尿，这叫肾气虚啊。所以你看这个气虚是不是不行啊？那气一虚你血虚不虚？血一虚啊，那可不足了。心脏缺血不心慌吗？肺子缺血不干咳吗？脾要缺血你浑身哪儿都缺血，肾要缺血你就没精了，因为血能化成精。啥叫精？你的眼泪，你的鼻涕，你的唾液，你骨头里的骨髓油，你脑瓜子里的脑浆子，男的射的精，女的的血门，那来地下了那血门，那都是精血。那一旦它少了，你说你咋的？为啥老姐姐们说我这眼睛魂化的干巴，我这手指盖子哎呀都灰指甲了，有竖纹一个棱一个棱的，我这手啊哎呀抽抽巴巴的像鸡爪子似的，为啥？血虚了。所以这个血就靠脾养着啊。那咱们补血的方子太多了啊，典型的四物汤啊，你看在咱们古典医书当中就有记载，当归、川芎、白芍啊，熟地补血第一方，四物汤。但是嘿，再好的药啊你得吸收，还是这句话，你脾胃不好你不吸收你吃啥都白搭。所以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慧心呐，这些年就把《本草纲目》啊，哎，《伤寒论》呐，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古方子，我读个遍呐。你看我汤黑起早，我看，我就看到一个名字叫啥呢？叫伐木丸呐。这个药叫伐木丸，上面写的明白，治啥呢？黄种血虚。脾虚身体弱，曾经救过一个女人的命，一个女人生孩子大出血吃不进去饭没劲儿，眼瞅着不行了，哎，就给她吃了这个叫伐木丸治脾虚身体虚弱，哎，吃完之后身上有劲儿还有奶了，救了这个孩子。这是老祖宗传下来这个方子。你看咱们中医药啊都是能够追溯到源头的，这些年你看我就沿着这些古方子，这个方子比其他的养血的方子效果都好啊。其实啊伐木丸最早那是几千年前老祖宗传下来就是健脾养血的，我今天研发的这个复方和血方就是根据这个伐木丸来的，它就是伐木丸的精简版，再结合现在人的体质。你看现在呢，你看咱们人的体质是什么样的，动的少吃的多，你要结合现代人的体质，过去人是啥也吃不着饿的，你看过去都是饿的抵抗力低下，现在是撑的啥也不缺，撑的。所以这个方子啊来头很大呀，它不是普通的郎中，这个伐木丸最早是上清啊
金鹏。

同主师，是上清年间叫金鹏头，金鹏头主师传下来这么一个仙方，但大家这回就知道了吧。后来到元末明初，道家宗师张三丰真人整理了传世，后来推广到民间啊，收在了哪儿呢？张三丰啊仙传方当中。后来到明代，那李时珍写了《本草纲目》，正式记入了史籍，传到现在600来年呐，那救的人太多了。所以古人你看用这张方子，那立大功了。据说呀，啥时候呢？元明那个时候，江南呐、水田密布啊，那地方江南都是种水田嘛，老百姓啊靠种地，那常年搁水里边采着呀。南方啊种水田，一年种两季，不像咱们中北种稻子、种小麦，一年就一茬，南方种两茬，从年头到年尾这两茬在水里边泡着，那你风吹日晒。吃的简单，伤气伤血，人都得一种病，过去叫黄肿病，黄色的黄，肿大的肿，就是这个人吧，胖头肿脸的，脸就发黄，灰呛呛的那个黄，胖头肿脸，胳膊腿都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吃不进去饭，还胀肚。看着人还跟胖了跟肿了似的，实际上他还没劲儿，就是啥脾虚湿盛，叫黄胖子。你看现在人说看这人可胖了，哎，你这大体格子你咋还能长病呢？他虚啊，气血虚啊，脾胃都虚了。哎，那个时候民间呐，好多郎中治这个病啊，用这个药用那个药都没治好。后来呢，哎，张三丰真人，他精通五脏六腑，运用五行生科，运用了健脾燥湿之法，就开了这个伐木丸。你看这三个字里头藏着大智慧，伐木就是干啥呀？哎，要疏肝，因为你肝木它旺盛了，肝太旺了，它克脾了，脾弱了，要疏肝健脾祛湿消浮肿，健脾养气血，来濡养五脏六腑。哎，所以你看这古人高明啊，张三丰那是仙人呐，哎，他就盯着健脾祛湿养气血，就三味药。有啥呢？有治苍猪，有醋断燥烦，有九曲神曲。那搁在古代，这三味药各干各的活，那救了几代人呐。能干啥呢？能健脾，能化湿。吃了三天，黄胖子消了，不浮肿了，身上清秀了。就看那人吧，虚胖，大肚子，哎，肿眼泡子，吃啥吃不进去，吃啥都胀肚，大便胶黏，哎，但是没劲儿，哎，胖头肿脸的，身上油唧唧的，用现在话说就啥，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稠，你啥都高，身上垃圾太多了。其实伐木丸它能治啥？能治三高，健脾燥湿啊。为啥会心结合这个伐木丸这老方子，又结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哎，来研发了这个复方和血方，就是结合我们现代人普遍血糖高，哎，血脂高，血压高，甘油三酯高，垃圾多，脾太虚了，垃圾排不出去，气血严重不足，瘀滞。啥叫瘀滞？脏东西埋汰的堵在身体当中，最后血糖高造成并发症，脑梗、心梗、风湿骨病，寒湿瘀堵都憋在里边了，因为把脾

0: 已累坏了。所以说这个复方和血丸呢，根据古方伐木丸，它源于张三丰的仙传，记载在《本草纲目》600年传承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不用说我感谢慧心呐，给我们带来好药，不用，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我就是给大家讲这个道理，你只要脾好了，它化湿降脂降糖降压，清除一切垃圾，特别适合啥样的呢？有三高的，身体里长东西的，有囊肿、有结石、有息肉、有结节的，然后造成呢你气血亏虚，吃啥药都不吸收，身体特别弱，你就吃这个方子，复方和血方。所以这个事儿吧，慧心呢正在着手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办啊。原因为啥这么长时间张罗有半个月了还没办成呢？价格高，吃不起。那医院有的人家走劳保统筹能报销啊，人家是职工医保，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有啥呀？啊，一年交那400块钱医保你还费劲呢。啊，那个农村合作医疗的，所以咱们得想招呢，实打实的让大家呢少花钱，多吃治好病。中药啊，说吃一盒就好了，那是糊弄人呐，要按疗程服用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再耐心的等几天，慧心把这个事儿要办成，让大家呢能够少花钱，多吃点儿，健脾胃。化痰浊，降三高，清淤堵，让我们吃得好，睡得好，拉得通畅，尿得痛快，浑身有劲儿，哪儿都不难受。这就是我要给你们弄来复方和血丸的目的。大家呢，就等我的消息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药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巴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经行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熠熠精神润泽健康人生。 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啊，老师好。
0: 哎，老姐姐你好啊。哎，叫什么名字啊？
5: 张桂子。
0: 哎，多大年纪了？
5: 89。
0: 哎呀，快90了。欢迎你老人家，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5: 我想让你给我看看病。
0: 哎，哪儿不舒服了？
5: 我浑身都是病啊。
0: 啊，慢慢说，不着急。
5: 啊，我有点紧张。
0: 不紧张，慢点说啊，老人家。嗯。
5: 我有高血压。
0: 嗯。
5: 有动脉硬化。
0: 嗯。
5: 脑供血不足。
0: 嗯。
5: 有脑腔梗。
0: 嗯。
5: 这个两只眼睛吧。有白内障做手术了，
0: 嗯，
5: 完了左边这个眼睛吧，眼底有黄斑变性，
0: 嗯，
5: 完了还耳朵还聋，我这个聋和人家不一样，你说话的声音吧我都能听着，我就是听不清，一说话慢点吧我就能听着。要快的我一句儿听不着，李老师你说话我能听着。
0: 就是耳朵那有点聋，要慢慢一句一句说吧还能听见，
5: 对，
0: 要哇哇一句说太快他听不着。
5: 就听不着了。
0: 你说是咋的？不是真聋、是脑袋有点脑萎缩，他跟不上趟了，
5: 不像头几年了。
0: 那你像我给你们讲课，我要慢慢慢慢一句一句的讲，你是不是都能听明白？
5: 是啊，你给我们讲课吧，第一节目我就听着了。
0: 哎，那你要是有的人说话快，哇哇的快，你是不是就记不住？
5: 对，
0: 哎，就是脑萎缩了，不是聋，大姐，你就是反不过来沫儿。就跟不上趟了，就是老百姓说人家说话快，你大脑听着你反不过来，反应不过来，跟不上趟。
5: 谁知道是咋事？我就说聋，你跟人家说话吧，人家还反一遍一遍的啊啊的烦人。
0: 你让他慢，那你不是聋，你要聋我这么说你就听不见了。
5: 是啊，
0: 那不是聋。来，咱家俩说说你这个血压高压多少？
5: 我高压我是一般的，不吃加药要是高了的话就是156怎么样。这个血压吧不稳，平有时候高有时候就低，吃了降压药吧怕是的能达到145。高压是，低压是能达到70左右，怎么样？
0: 血压吧还行，
5: 血压差大，
0: 血压还行，脉压差大，这不有动脉硬化跟着呢吗？
5: 啊，对，有动脉硬化。
0: 动脉硬化就是血管硬了，没弹性了。
5: 嗯。
0: 那咱们这血管都90年了，它不也像自行车履带似的，它就老化了吗？
5: 是。
0: 哎，你说你看看咱这脸，咱这手，是不是也像鸡爪子似的了？
5: 你也老了，这不和年轻人手不一样了？
0: 对，手都这样呢，你说那血管它不也老了吗？
5: 还有类风湿，这个手指节这个关节吧。都变形了，就是都是鼓起小宝宝。
0: 嗯，
6: 这不就是血管硬化，就是老了。类风湿呢，是你身体抵抗力低下，岁数大了，这个有。

0: 风寒外邪往里走，就导致呢这骨头节它变形啊。哎，气血不足了，是不是手脚麻有抽筋儿的时候？
1: 我还有冠心病。
0: 嗯。
1: 还有心衰，还怕动静。那个手机要响啊，还外边车要拉别人，哎，就把我就吓一跳。
0: 你89
1: 的吧哈，就是心揪着的难受，就像有什么急事儿似的，就像有什么急事儿似的，其实还没有事儿。
0: 嗯。
1: 完了呢，就心忙活了的，就那样事儿的。
0: 心脏供血不足造成的
1: 啊，胸胸有点闷啊，不疼，就是后背就是也不是疼啊，就像臭的那事儿的，也叫一这样事儿，也是干点活吧，累的慌就来动了，哎呀妈呀，就啥也不能干了，就得跑哪去坐一会儿，坐沙发上往后移一会儿，就能缓解。逐渐的就是严重犯事的，也没有变数的就犯病，有的一天吧，天天的就犯这个病，就心脏。
0: 不要紧，老人家呀。就是心肌老化，啥叫心衰？心脏跳不动了啊！你们腿有浮肿现象吗？
1: 哎呀，我还没说到地方呢，妈呀，我浑身都是病啊，李老师啊，你说，你看我还有那什么呢？还有腰托，我还有那个腿上是还有那个。风湿关节炎。
0: 嗯，
1: 哎呀，我就是个腿，我到现在我也不懂。现在李老师，你给我看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腿吧，打不了弯，你就是蹲不下。上厕所吧，这得坐便，要是蹲便不行。
0: 年纪大了，90岁了，那坐下它不轻便一些吗？那你要蹲着也没劲儿啊。
1: 那蹲不下呀，妈天哪！这你说完了那个就是小腿吧，往下，直到这个脚脖子，脚脖子就特别的脚脖子肿的厉害。
0: 那
1: 头要是肿吧，隔两天要是肿吧，我就吃点那个什么。利尿药啊，凡是的就能缓解缓解。可是这个翘不靠，就是脚脖子和这小腿还是有点肿。那天肿的时候练脚背整个浪的肿，现在就是脚脖子和这小腿肿的就差老劲了。完了那个。我寻思那个什么，问我老师，我再吃我应该怎么吃？
0: 好，我告诉你啊，老人家，您这个浮肿啊，包括脸的浮肿、腿脚的浮肿，是心衰造成的，叫阳虚水泛滥，肾阳虚，这个水呀、它泛滥了，就是长水了，人就胖了。这是心衰的一个典型症状，所以你老人家呢，这个腿脚啊都应该是冰凉的啊，怕冷。那这个病呢，咱这么治就好了。你呀、手上有没有固本延龄丸呢？
1: 有啊，我快吃完了。
0: 固本延龄丸就一天吃一丸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你暂时不吃，我告诉你吃啥，你去买个中成药，叫金匮肾气丸。金匮肾气丸，买那小水丸的，你早晨吃10粒，晚上吃10粒，都饭后吃，用淡盐水送服。这个浑身就有劲儿了， 然后呢，你那个心脏啊是严重的心肌缺血了。
1: 嗯。
0: 哎，我给你开一个呢，小中药，你煮水喝，或者呢，哎呀，正常应该开呢益气通脉汤，就是气阴双补的。你这样吧，你去买一个中成药，叫十全大补丸。
1: 嗯。
0: 十全大补丸回来吃，它能够补气补血，你先吃着。我呢也正在跟我们医院这边研究，看能不能把我这个方子益气和血方给你们弄点吃，专门治老年人岁数大病重气血不足，拿不成个没劲儿，来咱们来调调身体啊。
1: 啊，这凤头果胶囊是不吃了，
0: 暂时不吃，停一个月以后再吃啊。
1: 啊，
0: 嗯，
1: 那怎么吃法啊？
0: 哎，等吃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你现在暂时不吃，就去吃这两个中成药，一个是十全大补丸，一个是金匮肾气丸啊。你记不住，打场外电话问我的学生，找张成啊。
1: 啊，好，
0: 嗯，好嘞，老姐姐，再见。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主任你好，打扰了，哎，辛苦了。
0: 不客气，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张学英。
0: 多大年纪啦？
3: 77。
0: 哎，欢迎老姐姐啊，欢迎你。别着急，慢点说。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我是一个那个就是结肠癌的患者。
0: 嗯。
3: 现在是23年手术的，现在是3年半了。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手脚麻，就是打完化疗之后手脚麻。
0: 嗯，
3: 完了那个中药也吃了，是西药也吃了，就是甲钴胺那个吃了一个月，完了后来啥事儿没当，完了后来就上医院去做那个，就是其实就是神经什么时候神经受伤了，可能是打的药，完后来做那个没事儿，完大夫说的还得吃甲钴胺，完我又吃了甲钴胺，又吃了一个月。完了还打了10多天那个甲钴胺那个药，但是一点都没有效果。吃中药连熏，再吃中药再熏再泡的，就是没好像能有2个多月吧。完了都一直不见效。
0: 嗯，
3: 我先我
0: 会有明显效果，因为你那个，它不是单纯神经的事儿，老姐姐，就是你供血不足了。现在查没查有个关键的事儿，有没有贫血？
3: 没查这个。
0: 那你看你有劲儿吗？
3: 嗯，还行吧，反正但是我就心脏也不好，我冠心病，完了那个反正不能，我这脚吧就是不能走路，去年就是手术完的能有1年左右吧，完了我就直接溜着脚，完了就拽一个跟头，就走道好像不走正道似的。
0: 嗯，
3: 这个那2个多月才好，完是现在下来就上院里溜达溜达，别想不敢走，就害怕摔了。
0: 你当年做那个肠癌手术23年，当时是造瘘了吗？
3: 没有。
0: 啊，手术了。
3: 嗯，就手术
0: 了。做化疗了。
3: 嗯，了。
0: 那你现在大便还是正常从肛门走啊？
3: 大便呢还是那对，我这是那个结肠，不是直肠。
0: 嗯嗯，还是从肛门走，
3: 对，
0: 但是呢，现在化疗了几次？
3: 化疗6次。
0: 你现在掉头发了吗？
3: 没掉头发，头发的没咋掉，就是就像正常掉，不是说像那个一把一把掉，没掉。
0: 哎，所以这个事儿是咋来的，大姐啊？说白了就是大虚大亏，因为吧。你本身做这个结肠手术，你在做手术之前，你胃肠道功能就不好。
3: 嗯，对对对。
0: 要是好吃的好拉的好，能得这病吗？
3: 嗯，对，
0: 对不对？咱从根儿上捋， 就是在得发现自己得这个结肠癌之前，你就有没劲儿啊、心脏缺血呀、啊、脑袋迷糊啊这个情况。
3: 因为啥？我还有那个还有甲低甲减，这个病都三四十年了，一直那个原来是就吃那个咱们就没有那个德国进口的药，就吃那叫什么甲状腺片。
0: 嗯，
3: 完了后来就是说德国进口的优雅乐来了，完了之后我就吃这个，一直吃到现在。
0: 嗯
3: 完了也是浑身也没有劲儿，完了那个
0: 这个没劲儿吧，不单纯是低钾造成的啊。哎，我说你这个甲减，它也不是它造成的，有关系，但是你想，脾胃是后天之本，就是胃肠道得病了，首先它影响你吃东西吸收。咱们吃啥是不是吸收就差劲了？
3: 嗯，对。
0: 那么特别是你做了化疗，它是不是好的细胞和癌细胞一起杀？
3: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的抵抗力不就没劲儿了吗？
3: 对。
0: 哎，你的气血就不足了，就亏气亏血没劲儿，没有筋骨囊，没有抵抗力。
3: 就是我就是以前没做手术之前吧，就是不正常，完了住好几次院呢，就是那住院吧，他也没啥拿，就灌肠，灌了好几次肠，灌完肠吧，
0: 所以问题是在这儿，所以咱们就捋回来了，就是为啥得结肠癌？因为你胃肠不好，且不说癌不癌的，现在咱分两头说，没发现得癌之前你就供血不足。因为你胃肠不好你就缺血，因为你吃啥玩意儿不咋吸收。
3: 啊啊啊，
0: 是不是大姐？
3: 对。
0: 那么特别做了手术，你化疗它不好细胞坏细胞一起杀吗？
3: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你的好细胞也让它杀了？
3: 对呀、啊、
0: 那你就缺血。
3: 哦、
0: 啊、缺血缺气，你末梢不光是腿脚丫子，你脑袋它也供不上血呀。
3: 起来了吧，还好点，就有时候往那一躺，完就忽悠一下子。
0: 那这个症状不就是脑萎缩的症状吗？就是脑袋忽悠忽悠的，走道的腿好打吊、
3: 嗯、
0: 不走直线，有时候摔跟头。
3: 啊、嗯，对对对对，
0: 这是脑萎缩。
3: 哦、嗯。
0: 你七十多岁了，不得这个结肠癌。得脑萎缩也正常，就是脑袋记性不好。
3: 做完手术之后吧，就是不敢啥也不敢吃不对劲了就变。现在吧，就是这不是你上两天给弄那个益生菌嘛，我也买了。我吃完了这个吧，就是我是这么吃的，我不知道对不对。那个我原来是我现在只吃两袋吧，完了吃袋，现在早上一袋，中午一袋，晚上一袋。
0: 可以，
3: 我
0: 挺好。就这么吃啊。那么接下来呀，老姐姐，就你那个手脚麻，就你吃甲钴胺吧，它是营养神经的。甲钴胺治周围神经病变，吃呢得多吃，常年吃，能看出点效果也不大。
3: 我看这说明吧，说吃一个月没有效果就不让吃，说吃多了不好。医院大夫呢，神经科大夫呢还说的还得继续吃，我也不知道是吃好还是不吃好，所以你就没敢吃。我现在本来就那么满身都是毛病，完了吃再刺激肾或啥就不敢吃了。
0: 甲钴胺可以吃六个月，停两个月再接着吃，听明白了吗，大姐？
3: 嗯，明白了。
0: 连吃六个月，连气儿吃六个月，停两个月再吃，不能一气儿吃。
3: 哦，
0: 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你那个没劲儿啊，脑袋迷糊啊，走道卡跟头啊，脚底板子疼啊，说没有劲儿，手脚麻啥的，这个就是气血不足。
3: 是啊，这脚手吧还好点，完了可能总活动干啥的还好点，这脚吧就总像那个鞋里头袜里头好像就是有什么东西似的，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渣呀、渣子呀，或者是苞米叶子呀，或者是那个爆花子，就是那种感觉。
0: 木个张的，供血不足了。这个呢不用着急了，这个呢、我正在呀也考虑这个事儿，因为咱们有不少脑梗的人也存在这个情况，心脏病、心衰的、风湿的啊、糖尿病并发症的，包括你这个做完大手术的。 就是末梢供不上血，气血窜不开，人老没劲儿，人就缺血了。

0: 但你越学
1: 总累挺，
0: 哎，你总累挺不就没劲儿没营养。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正在跟我们院里研究啊，就是这个益气和血方，是我们院给重症患者调补身体用的，就是大病、重病、大手术、放化疗之后，亏气、亏血、血脉不足，这样呢，给他用一个我开的方子，叫益气活血方。
1: 嗯，
0: 哎，这个呢，你等等，等个几天，我正在跟我们院研究这个事儿。
1: 嗯，是。啊，行，嗯，
0: 哎，行，老姐姐，你就记这个事儿，我正在给你们淘腾这个益气和血方，就是专门针对类似你这种病，手脚麻呀、没劲儿啊、疼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等等造成的身体特别虚。
1: 嗯，
0: 这个现在你觉着疼，等到冬天你更遭罪。
1: 就是麻的太难受了，
0: 哎
1: 呀，那他不，他说他现在吧，以前是刚开始得前吧，这麻。那个就是里边上有什么东西，现在把人一麻完了走点道啥的，我疼啊！哎呀妈呀，这个活着要疼，你要摸那个脚手脚还一点都不凉，完就可热了，你看脚底板都发红，就
0: 那血虚发热，血虚发热就是血太少了，就像咱大勺里头没水了，干锅子了，它烫手，血少了就发热，所以典型的血虚。这个病就是补血通络就行了，你就等着十天八天的，多者十天八天，少者一个礼拜，我把这个事儿给你们办成，你就等着吧。
1: 啊，行啊行啊。嗯，那我就那甲钴胺我就不用吃了吧？
0: 你吃吧，甲钴胺你不刚吃一个月吗？
1: 我那个就是我不是现在吃的，就是发现麻了之后就是。他们就说神经管神经的，我就吃了，大夫就给我开的神经。
0: 甲钴胺可以连吃六个月，吃完六个月停两个月再吃，你自己算时间啊。
1: 嗯，
0: 哎，好了，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微信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微信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起新城，锚定目标谱新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青春边关情定边疆，吉林省戍边青年联谊活动临江专场圆满举办。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起新城，锚定目标谱新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进入15-5关键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改革发展稳定艰巨繁重任务，面对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纳子口，唯有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才能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推动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要坚定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就一定能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新征程上，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与各国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信心，持续奋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不断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辉煌。10月11号，青春边关情定边疆吉林省戍边青年联谊活动在临江举办，百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戍边青年、机关企事业单位单身青年相聚鸭绿江畔，邂逅青春缘分。吉林省青少年庞小鹏、市人大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郎春宝及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此次活动由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总工会、吉林省妇女联合会、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共青团临江市委、临江市总工会、临江市妇女联合会、临江边境管理大队、临江市民社局承办。上午8时30分，活动拉开序幕，青年们分区签到，领取号码牌并随机分组，现场设置打卡墙与宣传展板，主题手牌吸引大家拍照留念。动感的街舞表演拉开文艺环节序幕，团队协作闯关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抛沙包、接力竞速赛、轨道传球协作闯关赛、螃蟹赛跑默契配合赛依次开展，青年们在并肩作战中收获友谊，体验团队协作的魅力。现场准备了特色茶点、水果与饮品，供青年们休憩闲谈。脱单情报中心陈列嘉宾资料卡，大家对照编号寻找心仪对象主动交流。婚恋心理咨询中心同步开放，婚恋专家心理咨询师现场答疑，为青年情感困惑提供专业指引。百人五分钟心动挑战，每五分钟完成一轮对话，泡泡糖、手指抓桃等小游戏穿插其间，手作体验环节一件件手工作品成为独属于本次活动的心动信物。心动告白环节，嘉宾填写心意卡，写下心仪对象，现场公布互选配对情况，并对获奖及牵手成功青年颁发纪念礼品。
1: 这次活动为我们扎根边关的青年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相识，以青春赴山海，以热爱守护边疆。
2: 我很感谢这样的平台，既放松了身心，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边疆同仁，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吉林奉献边疆的决心。
3: 活动办得特别用心，环节有序，氛围拉满。

0: 让我们不仅放松了身心，更真切地感受到了组织对我们个人的关怀。
1: 下一步，团临江市委将持续聚焦青年现实需求，推出更多暖心青年服务，不断提升边疆青年幸福感与归属感，引导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完善公共科普服务体系，临江市科技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近日，新馆迎来首批参观团队，临江市光华中学八年级学生走进场馆开展科普研学活动，沉浸式解锁科学奥秘，感受科技魅力。场馆设有科学家精神主题展厅、航空航天科普展厅、互动体验区、科普影厅、图书阅览区。科学家精神展厅通过图文与实物展品，讲述科学家胸怀祖国、攻坚克难的故事，引导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航空航天展厅摆放祝融号、空间站、运载火箭等模型，直观展现我国航天重大工程成果。互动体验区汇集声、光、电磁、力学展项，同学们亲手操作，在玩中学理解科学原理。科普影厅采用三面墙沉浸式观影，浩瀚星河、自然影像带来身临其境的观感。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踊跃参与互动体验。大家表示，这次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可感可触，深受震撼，收获良多。临江市科技馆为公益性科普基地，集科学家精神宣讲、航天科普、互动体验、科普影视教育于一体，免费向市民开放，补齐了我市专业科普场馆短板。下一步，我市将依托科技馆这一科普窗口，持续传播科学思想，营造崇尚创新、探索求真的社会氛围，吸引更多市民走进场馆，感悟科学家精神，领略航天科技魅力。
2: 近日，临江市光华中学以“礼赞新中国，走好新长征”为主题，隆重举行办学六十载育人成果展示。杜光华烈士之女杜东征女士、离退休教职工、校友代表齐聚新光华，与全校师生沉浸式接受一堂直抵人心的红色大思政课。
1: 在校门口，光华中学师生列队，以热烈掌声迎接到访嘉宾，朝气蓬勃的面貌展现出光华学子昂扬向上的风采。在校领导的陪同下，嘉宾一行观看了操场上少年团的体操表演，同学们动作整齐，精神饱满，富有活力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随后，嘉宾们先后走进象棋室、书法室手工创作展厅，参观学校特色教育成果。象棋室内，观摩学生对弈交流；书法室里，学生习作笔墨飘香；手工展区陈列着创意满满的手工作品。科技社团的学生们还现场展示了飞行器操控。步入主会场，演出正式开始。随着纪录片《六志光华》薪火同辉温情放映，一甲子办学岁月在光影中缓缓铺展。少先队员为杜光华烈士之女杜东征敬献鲜花，亲眼见证学校六十载沧桑蝶变。杜东征勉励全体光华人继承先烈遗志，致力振兴中华，勤学笃行，锤炼本领，矢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恳切话语直击人心，全场师生深受触动。演出现场，万马奔腾、英雄光华、星火传、如愿等节目轮番上演，情景剧、合唱、舞蹈等精彩节目将红色故事、家国情怀、少年理想融为一体。六十载星火相传，临江市光华中学始终坚持红色育人，学校把英烈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积极打造特色课后服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次活动既是对学校六十年育人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生动的红色思政教育。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6: 私家车仅后备箱、车顶行李架可以放置物品，货物必须全部放在后备箱封闭空间，不能放倒后排座椅，把货物堆进乘员舱。后备箱门要完全关严，货物不能遮挡后视镜，总重量不能超过行驶证核定载重，物品仅限个人自用，不能用私家车做经营性货运。满足这几点，就算后备箱装满自用物品，也不属于违法。
7: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慢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8: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7: 新技术救治治疗的专项补贴呢，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呢是有限的，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10月13号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进行。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展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据悉，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中国空军、陆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

0: 同台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1: 记者了解到，上海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程又迎来重要节点。10月13号，浦东机场 T3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屋盖全要素提升作业顺利启动。提升作业完成后，国际主楼钢结构正式封顶，向建成投运总目标迈出坚实一步。
0: 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反映厄尔尼诺强度的测温区尼诺 3.4 区域，季节平均海表温度将比平常高出3.7摄氏度，并于12月前后达到峰值。厄尔尼诺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影响呢？一起来了解。
2: 厄尔尼诺会影响空气流动和水汽输送，使我国一些地方雨水增多，另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干旱。南方部分地区需要警惕雨水集中，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北方地区10至12月仍要防范局部异常降雨，提前检查河道、水库和堤防。
3: 近期呢，既要

0: 结合当地短期降雨和长期趋势，河流水量和冬春用水需求，合理安排蓄水，为生活用水留足保障。
1: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活动最晚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呢？关键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呢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是含量虚标吃了没有什么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
1: 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呢会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30年前，小美和父母争执后离家出走，自此未归。父母离世时呢，她也没有奔丧。父亲做大手术时，她作为唯一的女儿，杳无音信。只有伯父对父亲照顾较多，父亲离世后，伯父联系小美处理丧事，小美不予理睬，还以唯一法定继承人身份领取了父亲名下部分银行存款。伯父诉至法院，认为小美遗弃父亲应丧失继承权，法院会支持吗？
3: 应予支持。民法典第1125条，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3、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被继承人有前款第三至第五项行为确有悔改表现，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列为继承人的，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赡养义务。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的，依法应丧失继承权。本案中，小美自离家出走后30多年，对父母不闻不问、置之不理，对父亲已经构成遗弃。法院判决父亲的遗产归伯父继承所有，小美在父亲去世后自父亲账户内收取款项归伯父继承所有。
2: 叔叔阿姨们，天冷之后呢，是不是总觉得嘴里发腻、肚子胀、肠胃呢也不清爽？秋冬饮食啊，讲究清淡滋养，大家呢该给家里备点清淡鲜美又有营养的好食材了。今天呀，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深海的健康美味——南极初补磷虾干。不管呢您是日常当小零食，还是炒菜、做汤、待客，都特别合适，让咱们吃得清爽，吃得放心。
1: 俗话说啊，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深海食材营养高，味道鲜，一直呢都是餐桌上的好东西。这款磷虾干来自于南极深海海域，那儿呢是冰川环绕，水质干净，远离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磷虾在天然环境里靠浮游生物生长，个头饱满，肉质紧实，鲜味特别纯正。
2: 为了留住这份深海的鲜味呢，坚持了三现场原则：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初加工。刚刚捕捞上来呢，就立刻锁鲜，再经过自然的淡干处理，不破坏营养，不添加多余的东西，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味。每一包磷虾干呢，都是经过人工仔细的筛选，只留下个头大的、肉质好的。

0: 将碎虾小虾杂质全部剔除干净，到手呢就是品质看得见的好货。
1: 更让大家安心的是什么呢？是这款磷虾干坚持三不加，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您看啊，这个配料表里只有磷虾，大家拿到手可以看一看啊。正宗南极磷虾干是自然红白相间的竹节状，不是那种通体红亮靠染色卖相的这个普通虾皮，所以吃着更健康更放心。
0: 它的吃法也特别的简单方便，平时嘴馋的时候呢，抓一把直接当零食，鲜而不咸，越嚼呢越香。早上煮面条的时候，做鸡蛋汤啊，蒸鸡蛋羹啊，随手呢撒上一把，鲜味立刻就上来了。炒菜、包饺子、拌凉菜的时候放一点，味道呢更是更鲜更有层次。家里偶尔来客人了，简单的装盘就是一道清爽又体面的海味小菜，少油不腻。
1: 平时啊，在超市市场里啊，品质稍微好一点的这个海虾干，一斤就要七八十上百块，还容易这个掺碎渣。但是今天给咱们叔叔阿姨带来的这个专属福利，原价50块钱一袋的南极初补磷虾干，现在一组八袋，每袋100克，一共到手是800，也就是这个一斤6两哈，只要119块钱，而且再额外赠送4袋优质虾皮，每袋50块啊，50克，足斤足两，分量实在，性价比非常的高。
0: 而且呢，这次活动库存是有限的，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想囤货的叔叔阿姨千万别错过，想给家里的餐桌上添点这个深海鲜香的，让咱们吃的更加的清淡更营养的，抓紧时间订购，直接拨打订购热线0431-400-9990139-400-9990139-999，让小管家呢帮您订上，直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

0: 用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

0: 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

0: 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2: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 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5: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9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文化场馆建设工作时强调，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
3: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竟与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提质增效。
2: 美丽吉林行采访团走进长春，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
3: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跨越山海迎火种，大都会火种欢迎仪式今天在长春举行。
2: 主播带你看秋收，吉林科技赋能黑土地奏响丰收乐章。
3: 吉林省各地开展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2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文化场馆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保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扎实推进文化场馆建设，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吉林省图书馆旧址正在施工改造，将建成集省美术馆、省博物馆馆藏历代书画精品展、省图书馆阅读新空间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文化场馆。黄强现场查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区域功能布局等情况。他强调，推进省图书馆旧址改造工程是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要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旧，科学安排工期，抓好管线更新、设施升级、安全提标等工作，严格规范建设施工，确保高质量完成任务。黄强再次来到云山美术馆，实地检查历史建筑保护利用举措落实情况，并进一步提出工作要求。他说，云山美术馆具备良好的布展条件，要集中精力策划接下来的森林主题油画展，力争引入更多世界名作，提升展览国际化水平，让吉祥森林成为人们向往的文旅胜地。要围绕云山美术馆、省音乐厅开展创新文化服务，举办高端文艺展演，赋予历史建筑新的文化内涵，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品位。调研中，黄强强调，推动吉林全面振兴，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力量，要用好用活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文化场馆，进一步拓展服务功能和内容，让文物说话、历史说话、文化说话，更好吸引人、感染人、激励人。要着力盘活文化资源，培育壮大文化市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群众需求。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增加旅游线路中的文化场景，让游客真切感受到吉林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吉林深厚人文底蕴，通过音乐、美术等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吉林故事，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奋进力量。金玉辉参加调研。
3: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3号，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全面总结近年来我省侨务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侨务工作重点任务。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 要深化思想政治引领，扎实做好侨界代表人士工作，要广泛凝聚侨智侨力，切实发挥侨界优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华文教育工作，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要健全为侨务服务体系，建强侨务干部队伍，各市州县市区党委统战部负责同志，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重点高校和国企侨务工作负责同志等参会。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助力吉林新能源消纳、优化电网结构、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基础设施。进入十月以来，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全力推动这座百亿级绿色能源项目提质提速。请听报道。
4: 在位于吉林白山的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进场交通洞、通风洞等关键作业面多点同步施工，机械设备高效运转，现场工程建设者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进行洞深开挖、支护加固等各项作业，
5: 加班加点全力推进隧道开挖、边坡支护、基础施工等各项工作。
4: 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计划今年十月底启动厂房建设，工程将从筹建阶段全面转入主体工程施工关键期。
6: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鼓足干劲，抓进度、保安全、守质量，有序推进各个标段施工，力争按时完成今年的建设目标。
4: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运后，年发电量近15亿千瓦时，不仅能有效承担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等重要职能，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还将有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完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3: 深秋时节的长春，颜值再现，气质更新，城市提质让老街旧巷换新，乡村转型让田野沃土生金。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媒体记者们在长春一路走一路看，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请听报道。
7: 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前身为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南岭水厂，园区在改造过程中恪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与工业遗存的原则，工业遗迹保留下来，原生植物也得到完整呵护。成片的林木、水塘、湿地和修旧如旧的老厂房交织，成为城市中心兼具历史底蕴与生态价值的公共空间。
8: 因为我能看得到从科技来去赋能我们的这人文生态和这个文旅的这个优势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共融，和未来啊，我们的这个文旅产业啊，在我们的吉林省啊，会有一个更多的展现。
7: 走进九台基马鞍山村，村道宽敞整洁，民宿小院错落有致。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这个仅有720户人家的小村庄，累计接待游客5万余人次。近年来，依托森林覆盖率53.6%的生态优势，村子确立生态主导旅游先行思路，打造一山一田一谷一馆一学一民宿布局。在九峪山居等文旅项目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了这趟旅游快车，不少村民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开启农家乐超市，自己当上了小老板。
9: 在我们家的有团建呐、拓展呐、散客来住啊、会议啥的都同时接待的。
10: 我就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周末之余到马鞍山来徒步吸氧、采山野美食、住民宿、骑马。
7: 一城流绿，一村焕新。长春城乡生态的改善并非天然得来，而是在

0: 保护中求发展，把生态修复实实在在落在城乡土地之上。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将于10月14号在长春举行。跨越山海而来的火种即将开启省内传递之旅，为长春大冬会预热升温。请听报道。
1: 此次火种于当地时间10月8号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中意青年校园文化交流活动同步开展。火种回到吉林后，将在长春开启系列传递活动，为2027长春大冬会拉开预热大幕。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
2: 这次火种采集仪式意味着距离长春大冬会开幕已经不远了，时间虽然紧张，但组委会的工作都在正确的轨道上。作为赛事组织工作者，我非常荣幸能够前往长春参加这次冰雪盛会。
1: 随着火种即将回家，吉林省内喜迎冰雪盛会的氛围日渐浓厚，广大市民满怀期待静候火种抵达。本次欢迎仪式将向世界展现吉林冰雪魅力与青春活力，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共同迎接这场属于全球青年的冰雪盛会。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
3: 长春市和吉林市有现成的设施和专业的场地，可以为运动员提供世界一流的比赛环境，这一点我很满意。希望比赛期间所有运动员能够取得好成绩，并通过这次机会了解吉林，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文化。
4: 随着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长春公交集团全面统筹部署，力求提供高效、便捷、温暖的出行保障，擦亮城市流动窗口。请听报道。
1: 长春公交集团持续完善服务规范和志愿协同机制，全线路启用同声传译服务，推进公交适老化改造，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乘客关爱，增设爱心专座，多条线路设置长春大冬会主题车厢，结合场馆分布优化服务动线，在周边站点、火车站、旅游景点设置志愿服务阵地，实现赛程与线路精准对接。
5: 以一管对多线，多线对多岗，线线有人管，岗岗有责任的模式，确保有人可用、有人能用、有人善用。
1: 长春公交集团紧盯火车站、机场、客运站等关键节点，科学优化线路，动态调整班次，因地制宜打造公交加模式，增开定制专线衔接城市文旅热点，增设临时停靠点。场馆周边线路在正常运营基础上加密班次，增加车辆，缩短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储备全天候应急车辆。同时依托长春公交数据资源中心和平台，将场馆周边客流监测接入调度系统，全程监控驾驶行为，实现灵活调度与安全管控同步推进。针对冬季冰雪路面特点，组建专业运维小组，选拔培训专属司机，完善极端天气预案，以雪为令快速响应，
5: 立足公交职能，打造优质服务，确保赛事运力调得出、跟得上、跑得稳。
6: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0: 依托长白山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东风，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深挖本土民俗底蕴，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特色民宿为载体，把深乡文化、农家烟火融入旅居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体验长白山脚下质朴鲜活的乡村民俗风情。请听报道。
7: 走进果松村，错落排布的乡野民宿依山而建，村民们就地改造自家老宅，精心打造特色新居，保留原生态的乡村街里，将世代传承的众生民俗、乡间趣事、乡土人文融入日常服务，让每一间民宿都有风景、有故事、有温度。
8: 望山居的这个名字是我起的，然后它是四面都环山的，然后后面是我们果松村的这个果松山，前面站在院子里面就能看到长白山。平时我爸爸会跟顾客唠。

0: 科什么的，会讲一些就是当地的这个趣事儿啊，然后还有文化呀，众生啊什么的。
1: 文旅民宿产业的蓬勃兴起，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擦亮了民俗文旅招牌，更实实在在富了村民，活了乡村。依托家门口的文旅产业，村里催生了餐饮、服务、保洁等多个就业岗位，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就地增收。
2: 来干干活呀，还开心，还能帮到这个，提高点效益，我们自个生活呢也步步皆高。
1: 抚松县还深耕民俗加民宿特色业态，立足长白山生态、温泉、人参三大特色资源，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旅游配套服务，落地精准产业扶持政策，深挖深乡民俗、农家生活、乡土文脉等本土特色，把传统乡村民俗转化为特色旅游体验，培育出近百家各具特色、品质优良的乡村民宿。从山区观景到民俗体验，从农家美食到乡土科普，丰富多元的旅居选择，让游客的秋日山野之行多了浓浓的民俗味儿、烟火味儿。民宿经济活力凸显，也带动了文旅市场增收。11假期，抚松县累计接待游客超3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18亿元，其中旅游民宿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2%。
3: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金秋时节，省农科院联合多家单位集中开展技术培训、新品种观摩以及玉米田间机收实收测产。科研专家、基层农界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田间课堂，共同见证两种粮法叠加带来的丰收实效。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树市环城乡平安村吉林省农科院主粮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区，放眼望去，连片玉米籽粒饱满，大豆荚果密实。今天这里既是技术培训会现场，也是实收测产的丰收现场，线上新媒体直播同步开启，让更多种粮主体共享高产技术成果。
5: 这个示范基地呢，汇集了53个玉米新品种，20个呢大豆新品种。配套呢，示范绿色蹲粮田、秸秆全量深范换田、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一系列呢关键技术模式，将黑土保育呢化肥农药减量、抗倒伏调控等技术呢落到大田实处。
4: 培训现场，专家围绕基地建设成效、项目技术模式开展专题讲解，参会人员边走边看，现场咨询品种选择、耕作管理、肥料施用实操要点。最受大家关注的是本次新增的玉米机收实收测产观摩环节，现场完成粮食转运、去杂、称重、水分测定，再折算成标准含水量下的亩产数据，全过程公开透明，
6: 特别直观。这些技术接地气，我们合作社学会之后，可以带动周边更多农户，让大家伙能种出高产粮。
7: 就是用实测数据说话，筛选出农民用得起、效果看得见、可复制推广的技术体系，为吉林省千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样板支撑。
8: 这个机收实测产量呢是达到每公顷15435公斤，亩产是1027.9公斤，所以呢今年也是一个丰产年，我们今年也突破了吨粮。
4: 实测证明，这套绿色集约化种植模式在养护黑土地、减少农资投入的同时，实现了粮食稳产增产，完全适配东北粮食主产区规模化推广。从单一试验示范到培训观摩测产一体化推进，榆树示范基地让科研扎根田间，技术落地见效。
9: 以前呢，我们种地大多靠老经验，现在啊，跟着省农科院专家学习新技术，秸秆全量换田、深埋深翻、新型肥料啊、宽窄行密植，我们都用上了，既养护了黑土地，产量还往上走。
10: 我们呢，这套技术模式，往年示范区已经实现了结肥20%、增产10.2%的效果，形成能够面向广大农户合作社推广的成套技术方案。
1: 近日，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完成实物料试车，产出合格二氧化碳产品，请听报道。
11: 该项目以沥青造气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为核心气源，中浓度二氧化碳进入变压吸附单元提纯处理，提纯后得到高浓度。

0: 新闻消息，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八月，珲春综合保税区外贸经济增速迅猛，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59.28亿元，同比增长89%。数据显示，在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排名中，较2025年同期提升14个次位，区域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近年来，珲春立足东北亚沿边开放前沿区位优势，加大保税加政策与沿边区位叠加优势，探索出一批全国首创的保税加新模式，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培育保税转口、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持续壮大外贸经营主体，激发产业发展新活力。
1: 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少工委组织全省各地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请听报道。
2: 吉林省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在长春举办，少先队员围绕党的故事和红色场馆等内容开展讲解，在讲述中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感，
3: 以楷模为榜样，立报国之志，担时代使命，让红色精神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长春市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举办少年儿童迎大冬系列活动成果展，发布红领巾爱阅读活动，
4: 带领少先队员们重温长征故事，引导队员们从小听党话跟党走。
5: 红领巾记在胸前，也记在心里，我要用实际行动为他增光添彩，长大做对祖国有用的人。
2: 在吉林市，少先队员讲述长征故事，表演红色课本剧，听老兵讲长征故事，沉浸是感悟长征精神，汲取成长力量，
6: 更具长征精神，把爱国情、报国志融入日常学习与成长中。
2: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少先队员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缅怀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辽源、松原等地组织入队仪式、研学寻访、主题对课等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磨练意志品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让新队员感受入队的光荣与责任，让老队员重温誓词，坚守初心使命，引导每一位队员进行少年接力新长征，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10月13号，青年向北高校学生宣讲团理论宣讲示范大赛在吉林大学举办，请听报道。
8: 大赛设置更续红色基因、追寻向北足迹、奔赴振兴热土3个赛道，全国15所高校青年宣讲骨干同台竞技，以青春之声传递真理力量，更续红色血脉，汇聚服务东北全面振兴、推进强国复兴的青春力量，
9: 在同台切磋中、跨校交流中锤炼好我自身的宣讲本领，用深度的青年温度讲好青年的话语，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召集全国优秀的学生宣讲团，共同为全国的理论宣讲做好青年的使命担当。
1: 近日，通化市启动文明养犬共建家园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规范养犬管理秩序，普及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科学养犬理念，请听报道。
10: 这两天，通化市二道江区启动了牵紧养犬文明绳项目，将文明养犬宣传引导、不文明行为劝导、犬证办理便民指引等服务延伸至居民小区、休闲广场。
11: 对规范养犬有了更深的理解，今后我会自觉文明养犬，守规矩、讲文明，和大家共同维护社区的美好环境。
10: 活动还同步开设文明养犬专项业务培训班，系统解读公共场所养犬管控、城市环境卫生维护、寄养区域划定及动物免疫等内容，
12: 紧盯公园、小区等重点区域，强化巡查劝导，严管遛犬不拴绳、不及时清理粪便等不文明行为。
13: 我们将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引导广大市民践行文明养犬行为。
14: 央媒听吉林。
1: 10月13号出版的《法制日报》推出科技助盾守公正、机制革新提效能，长春公安打造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办案体系， 报道了长春公安已知。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为核心，构建两所、五中心、两平台现代化执法办案管理监督体系，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推动流程再造、闭环流转、智慧赋能，实现一站式闭环办结，提升执法质效，规范执法权利，保障执法安全，并便民利民。10月12号，人民网推出长春汽开区串珠成链，激活汽车产业新动能。报道长春市汽开区已初步形成动力电池产业链集聚效应，有效补齐区域新能源核心零部件配套短板，推动开发区上下游产业集聚城市协同发展。10月12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吉林榆树400多万亩玉米迎来集中收割。报道今年当地玉米机械化收割率超95%，预计10月15号将迎来收割高峰，10月25号。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南部零下1到1度，其他地区2到4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1到1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2度。各地温差较大，大部地区昼夜温差可达10度上下。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于飞，正宗监制刘小磊。
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4: 新闻有态度，态度。
8: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

0: 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2: 关注天气，您就听小东的说话声音就知道了啊！
1: 就是
2: 有点感冒，
1: 天儿冷了，
2: 啊，
1: 嗓子哈喇了。
2: 哎，季节一变化，这个时候呢，抵抗力比较弱的，熬夜的啊，经常吃到积食的。就有反应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午后呢，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什么意思？这些地方可能要降温啊，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啊。那么今天夜间到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延边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7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或偏北风啊。这个呢是昨天啊发布的一个及时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1到16度，最低气温四平和辽源-1度左右，其他地区0到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
1: 也不说，就是你关注这风向嘛，
2: 嗯，
1: 现在已经是西北
2: 风，
1: 北风就是你记不记得有句歌就是那么唱的吗？
2: 嗯，
1: 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然后那个冬天就要来到了，冷了，
2: 哎，
1: 风向变了。
2: 哎，什么时候冷呢？就是咱开北边的那个窗户的时候，你觉得那个风特别硬啊，
1: 特别硬，嗖嗖的刮得脸疼，
2: 嗯，
1: 坏了，这挺冬天到了。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依然要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就是眼睛问题啊。那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个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啊，非常不错啊，确实跟其他叶黄素都不太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啊。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荐它呢？人家是出口几10个国家的产品，品质过硬啊。你看看，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呢，所以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专享福利，每天只要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送中老年专用眼贴1盒，每天只有10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3: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2: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新闻啊，劲爆！您就看那标题，跟8个男人接吻都没问题。
1: 啊，谁呀？谁呀？
2: 我听着都恶心啊！昨天下午呢，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7起涉嫌导向违法广告的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管局查处的广州唐十一商贸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例。我们说这个公司的名儿您可能不熟，但是我们说一个品牌的名字您可能有印象，舒克。
1: 是薯片吗？
2: 牙膏。
1: 牙膏。
2: 哎，舒克很多超市都有卖的啊，价格不是很贵啊，我女儿还用过舒克。

0: 的儿童牙膏
1: 啊，
0: 舒克品牌。我们刚才提的这个词儿呢，就是这个品牌在推广的时候，在推广他们的一个产品，不是牙膏，叫牙贴。推广这个牙贴的时候做的一个广告啊，他们自行设计制作，内容为30分钟前不能撕下来，30分钟后跟8个男人接吻都没问题。
1: 这个没问题指的是不会因为接吻掉下来还是说因为你贴完之后谁都不会看你不顺眼
0: 啊？不是，他应该是没味儿
1: 就是，如果一接吻，
0: 啊、
1: 牙贴掉下来了，
0: 啊、
1: 掉人嘴里了。
0: 啊，然后还说，词儿还说什么？说它可不是牙贴，它是现代版的什么什么，啊，一整个，撩人于无形啊，还是我那个很会的闺蜜推荐给我的。你的闺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你的闺蜜跟16个都没问题。
0: 啊，就是这个是他的广告宣传视频啊，违反了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等有关规定。
1: 你看这个第一反应就是，呀，我闺蜜推荐给我的，咱们第一反应就是你闺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对吧？那现在你这个广告想让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那我说，如果我用了这样的牙贴，我用了这样的牙膏，然后我说我跟多少多少人接吻没问题，人家说了，这种人用的牙膏，这种人用的牙贴，正经人谁敢用啊？你这样的广告代表了你的群体是什么样的人呢？哎，我就不知道这些广告方案设计的人是怎么想的。那还有就是他们相关的审批的部门，他们的领导，就是这个产品公司的所在的高层领导怎么想的？认可我们的客户都是这样的不正经的人吗？
0: 哎，就是咱说这个策划啊，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然后呢，他在网上发这种广告，他没有什么审核呀，随便发啊。
1: 你后半句也没说呢，那就是审核这个的，他们公司的领导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容忍这样的广告词放出来，那起码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非常鸡贼的奸商。
0: 哦，真的，我觉得，如果我的公司设计产品有这样的广告词，那我就会想，我这生产的东西我是给谁用的呀？
1: 谁好人这么说
0: 啊？
1: 就是你说了之后，这样的产品谁好人会用它？我用它，你别人就说了，你想干嘛？你想跟几个人接吻？
0: 那么就在9月份呢，当地的监管局也依据广告法的有关规定，对当事人做出了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那今年前三季度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例33754件，罚没金额达到了1.65亿元。
1: 罚的非常好，非常好。
0: 哎，
1: 要再严点。
0: 我们说完这个钱大的事儿，再说一个钱少的事儿啊。就假设说，我给领导买一个矿泉水。
1: 你挺会来事儿啊。
0: 啊，那你会觉得我是贿赂他吗？
1: 那你换个角度呢？说咱们下节目，你帮我买个汽水吧。
0: 啊。
1: 帮我买瓶饮料。
0: 啊。
1: 这算贿赂吗？
0: 啊，你下楼的时候，我说你上来的时候给我带杯咖啡。
1: 啊。
0: 算我索要财物吗？
1: 所以算不算贿赂，应该是接受这瓶水的人的职位和他与你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咱俩，你给我买一箱都不会是贿赂。对吧？
0: 那你给我买一箱呢？
1: 如果是你的直管领导，你给人买，那要是以朋友关系，那可以理解。
0: 嗯，
1: 如果你们俩之间存在着有一些他，比如说能对你有威慑的这个职务啊，或者是他的职业啊，
0: 我能拿捏你。
1: 对，你能拿捏我，那这个钱再少都有可能产生歧义。
0: 哎，
1: 那接受这个水的人呢，应该有自觉性。
0: 那你看啊，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就比较有争议了。一则患者送1.9元汽水后举报医院药房工作人员违规收礼的消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这个呢是他在12345举报的啊。这个工单回复截图显示，患者举报的是佛山某医院有限公司药房的一名良性工作人员啊。然后呢，他称对方违规收礼了
1: 啊。
0: 佛山市卫生健康局就回复称，经了解，患者多次到医院进行复诊，是这个医院的老病患。这名工作人员呢，也没有主动开口索取上述物品， 啊，一瓶健力宝的蜂蜜口味的汽水，价值1.9元。然后呢，收他饮料的这名良性工作人员主观上认为这是老病患对医务人员的感谢，因盛情难却而接收了。
1: 啊，是这样的，就是这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有点这个钓鱼执法的这个感觉啊，就是我先主动给你买瓶汽水儿，
0: 啊，
1: 你要是收下，我转手就举报你，
0: 嗯，
1: 你这有点
0: 你喝了我的汽水儿，
1: 有点设计人坑人的感觉，但是我就依然觉得，
0: 嗯，
1: 对方就是这位医师，
0: 嗯，
1: 还有点欠考虑，你跟他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就哪怕是1.9毛的汽水，要是我都不收，因为收下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
0: 嗯，有人落把柄是吧？
1: 对。
0: 哎，然后当地的回复还说呢，送赠汽水行为是患者个人主动的行为，医院无权强制医生退还相关物品。
1: 这个回答我觉得还是欠考虑。
0: 嗯，
1: 你当然有权了。你要强调你的工作纪律，
0: 嗯，
1: 你是面对患者也是有窗口的这个含义在里边
0: 啊，收了。
1: 对啊，你面对别人，那你们工作人员是怎么要求的？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这个人的钱物，你怎么能收取呢？
0: 嗯，现在呢，医院已经对该医生收受市民物品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且对全院人员多次进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9项准则培训，同时呢，会持续对医院医德医风问题进行监督，规范相关的诊疗行为。
1: 哎，其实吧，刚才好像听起来我觉得我有点偏激，
0: 嗯，
1: 说哎呀，1.9元的汽水，你怎么就那么觉得这个工作人员有点责任？其实你想换过来讲，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位工作人员，我觉得应该庆幸1.9的汽水出了这个问题，应该是给你起了一个警醒的作用。当然了，别人也会同情你，说1.9的汽水很冤，那么这个事儿在以后这类情况，这个医务人员他绝对不会再出现这样情况了。因为当别人再给他拿哪怕是1.9什么10.9的，他肯定会说你对不起，那个我们不收受任何东西。如果他强行放到这儿啊，就像刚才人说了，说那患者放那儿了，他也没法追出去送，你把这东西放到旁边一动不动放到那儿，原封不动放那儿，这患者放这儿，他非得强行要给我，那么出现问题，对不起，我也没起瓶，我也没喝它，你要觉得有问题你拿回去，我也没说要你的。
0: 嗯，现在这个事儿呢，律师也有一个解释啊，说根据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廉洁从业9项准则的规制对象，主要为带有请托目的馈赠，比如说患者希望通过送礼换取特殊的关照，违规诊疗等不正当利益的情形。虽然这个准则没有设置金额的门槛，小金额同样可以适用该准则去要求医务人员，但是这个文件的出台本意呢，不是为了否定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表达。这个律师还说了，本案当中患者主动赠送1.9瓶的饮料，没有附带任何特殊请求，医务人员也没牟利。对于此类没有利益交换、价值极其微薄的日常馈赠，在处置上不应该严苛的这个追责。
1: 正常的处置，这单位领导应该对他批评说你，然后批评之后还要说，你说这情况值得吗？
0: 嗯，对。
1: 我们能不能在工作上杜绝这样的可能性？
0: 嗯，
1: 你说1.1元的汽水，你就拒绝他又能怎么样？你觉得维持这样的关系有意义吗？
0: 而且你听刚才我就没多想，你听律师说那意思，他今天用1.9的饮料试探你，
1: 对啊，
0: 明天可能用10.9的，
1: 对，后天1.9的，
0: 然后他就说
1: 上来了
0: 啊，他就说你把那个药帮我带出来一个。
1: 你说当天没有什么利益交换，但是你是药房的呀，有可能将来就是比较难买的药，甚至是违禁药，市面上禁止流通的药，比如说精神类药物，是不是可以从你手里边，你要混熟了之后，从你手里流出来，有没有可能性呢？
0: 这时候你没法拒绝别人。
1: 很多岗位，你别人看似这个岗位不起眼，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他有特殊的目的。
0: 所以律师也提醒嘛，对于患者上述的行为，首先肯定是予以否定性评价。这种行为一旦效仿，会不断的加剧医护群体的不安感。哪怕是一句感谢呀，一颗糖果呀，一瓶饮用水呀，医务人员都要刻意的保持距离。这不是我们健康社会应该有的氛围。Let's hold on. 我们来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这个。

0: 首先呢，大家是非常关心小东的身体啊。蜗牛姐说，小东感冒了吧？
1: 该呀。大鹅咋叫的？该呀。
0: 这个语气肯定不是我蜗牛姐的语气，是我的语气。
1: 你的心声。
0: 然后国富民祥大哥说，哎呀，那小东不仅是熬夜玩手机的，更重要的是他家小太阳坏了
1: 啊对，
0: 跑遍了长春的维修点没修好呀。
1: 你咋那么了解我？
0: 再说一遍大鹅怎么说的？
1: 该呀。
0: 然后说舒克牙膏啊，国富民祥大哥说，我用过呀，泡沫细腻，味道不刺激，感觉不错。他家市场影响力可以，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广告呢？能出这样的事儿，真让人觉得恶心，我想都不敢想啊。
1: 这事儿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意外，就是
0: 你也不敢用了吧？
1: 挺好的产品啊，本来你看，
0: 比如说对啊，我姑娘还用呢。
1: 比如说老大哥用着对产品评价不错，但这个广告这个事儿一出来，你会觉得每次用这个牙膏刷牙的时候，一照镜子，我这嘴要干什么去？
0: 啊，
1: 我洗完脸刷完牙，用它刷完牙，我说刷那么认真，我要干嘛去？
0: 嗯。然后说这个拿矿泉水的事，他说你看你主动给人家，然后你又举报人家，真不地道。他给人家小甜水嘛啊，然后他还说他是药房的，他没有权利给患者随便拿药，他得有大夫的这个处方药。哎呦，那谁知道他那个药都有没有数啊？
1: 对啊，
0: 或者因为你知道，哎呀，反正咱也不能说那些事儿了啊。就
1: 你看他说了他自己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家你看附近有一个浴室啊，有个南方的搓澡工，搓澡的时候不分老幼啊，做到了全心全意，隔三差五我就给他买瓶饮料，咋的啦？我主动给人家呢，我乐意啊。
0: 嗯，
1: 是你这个不会产生，
0: 你这叫打赏，
1: 不是你这不会产生任何歧义。你不可能说我跟你混熟了之后，
0: 你给我多搓一遍，
1: 你给我搓十遍，你从他身上不会有
0: 啊
1: 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可能性，所以人家收也坦然收之，是因为老板打赏。搓澡工说谢谢老板，
0: 他得很高兴啊，而且这个搓澡店的老板也会很高兴，说你看我家员工多有面儿啊。
1: 这一瓶饮料你送给他，包括这个搓澡工，像可丁说，包括老板，人家都说非常好的一个场面，非常开心，是因为客户对我们的工作
0: 认可，
1: 认可对我们服务提出了很高的评价，是这种感觉。
0: 嗯。蜗牛说：“大鹅咋叫的？我可没说。
1: 我能读懂你们的内心的声音。”
0: 啊，种种说：“两位主持人注意保暖啊！直播间冷吗？小东，你感冒了？
1: 直播间
0: 是感觉挺冷的。
1: 不要这么说，这么说容易我有诋毁直播间的这个嫌疑。
0: 我们直播间可热了，
1: 我
0: 太窗户呢。
1: 我是在家里感冒的。
0: 家里冷。”你没听大哥说吗？他们家小太阳坏了，然后他们家又住一楼，所以有点冷。温馨说：“大家早上好，我一边挤酸菜一边听广播，我感觉小东有点鼻子不通气儿，感冒了。我刚腾下手来，我就问候一声。”
1: 啊，鼻子是通气儿的，是嗓子有点哈了。
0: 嗯。因为他嗓子就是五窍都通嘛，就都憋到那儿。感谢大家的关注啊，真的就是原来听众一下子就能听出来我们声音的一丝丝的变化啊。
1: 就是所以你看，就是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这个听众朋友可能给你送一瓶汽水，你要还是不要呢？哎，但是谁送啊？
0: 憋着别喝，放我这儿。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天气凉了之后呢，哎，很多人就会有心慌气短，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你看，有的人身体就特别好，他又能晨练是吧？还能夜跑。但是有的人呢，快走几步就喘，都别说爬坡走路了。这个时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需要补充辅酶 Q 十。原来不是有那个广告吗？说30岁的人60岁的心脏。
1: 嗯。
0: 哎，就是他工作的环境不行，忽冷忽热。
1: 对。
0: 啊，但是补充辅酶 Q 十呢，很讲究这个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的。低了呢，你吃了又没什么用，白花钱。所以给大家推荐国和堂辅酶 Q 十，很多人都在吃啊。每百克含量，是达到了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儿就是有5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刚好符合中国居民膳食参考的推荐量。所以你每天吃一粒儿就行了，足够给咱们的心脏补充能量啊。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呀、心慌 气短啊，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国和堂辅酶扣十，原价198元，今天是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就到18号，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哎呦，刚才我这是脑子里边还在脑补温馨，就是鸡丸酸菜，着急忙慌的洗洗手、
1: 啊、
0: 擦一擦，然后腾出手来问候你一声啊。
1: 哎呀，
0: 今年温馨大姐家积了多少斤酸菜啊？
1: 哎，
0: 还是用大缸上面放个石头吗？
1: 我比较好奇，这个大姐，你家积酸菜是在楼外面有小仓房啊，还是在阳台里啊？
0: 嗯，哎，我
1: 好多人有新式的这个腌酸菜的方法，因为以前我们
0: 用那个塑料桶，
1: 对，我们传统不是都是在外面就菜窖里边，然后大缸嘛、
0: 嗯。现在没那环境
1: 了，住楼不方便，所以有人就发明了用矿泉水瓶也可以，
0: 啊、
1: 大一点的这个矿泉水
0: 哦，切丝儿，
1: 然后切成丝儿塞里面。
0: 嗯、
1: 哎呦，这招挺好的，我还真吃过这样的酸菜，不错。
0: 啊
1: 啊，真不错。
0: 因为它新鲜嘛，然后量又少，其实它比那个大缸的那个可能要更好、啊、
1: 但是要换成玻璃瓶会不会好一点？这个塑料瓶我总觉得长期装这种吃的东西还是有点心理不
0: 踏实。塑料瓶它不是方便吗？玻璃用完了就扔了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蜗牛姐，她说那患者是故意的，
1: 就
0: 故意给他1.9块、
1: 啊、
0: 坑他啊。
1: 这有点坏，我觉得真是有点坏。
0: 嗯，不管咱们说药房的人做的对不对，你这个患者的做法让我们觉得很那个。
1: 我真的到现在有点没想明白，他为什么要去举报他？是因为他收了你这1.9块的饮料吗？人家也没给你主动索取，你特意买了一瓶饮料放那儿，我就看你收了，我就去举报。你要不收，我就拿回去自己喝了。什么
0: 人？我现在觉得有可能是他给他1.9之后，想让他行个方便，然后人家没给他行方便，他回头回家想，我这1.9白花了。
1: 那这个如果他真要提出要有什么行方便的心思，那可能这个事儿还真不小了。
0: 嗯，
1: 上药房你正常的有什么方便可行？一定是医生不给你开的药，
0: 嗯、
1: 你要跟药房直接去拿也拿不出来呀。
0: 嗯，
1: 没有医生的处方签儿。药房能给你药吗？
0: 现在都有监控的、
1: 啊、
0: 是吧。嗯，熊峰说这种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啊，他说那牙膏的事儿，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广告，必须予以严厉打击，绝不姑息。嗯，就是呢，听着就恶心啊，真让人生气。
1: 哎，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重阳节好视力特别面向吉林全省开启孝心补贴的活动，现在呢只要订购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版的蒸汽眼贴，特别适合冬天用啊，热乎乎的，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有重阳节孝心大礼包赠送，所以大家抓紧订购，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中老年朋友这一天到晚啊，看啥都是雾蒙蒙的，手机电视都根本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脸，眼睛干涩怕光流泪，多重眼部问题特别的影响生活。不早点调理啊，拖到最后症状加重，自己遭罪，还得多花很多钱。所以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里面特别添加了这个丹参啊、黄柏啊、蜜蒙花啊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的穴位，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轻松看手机。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现在购买多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给1大瓶蓝莓叶黄素，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海盐热敷理疗包，颈肩腰腿都能用，特别的舒服。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哎，你看，真让小东说对了，就是再不起眼的岗位，他都有意想不到的权利。
1: 啊，
0: 你看郭富民祥就说了，刚才我们说，哎呀，搓澡工给他买点水，这个算是咱们就是打赏啊。但是人家郭富民祥说了，那你们可说错了，人家这搓澡工偶尔也有手中的权利呢。
1: 啊，
0: 比如说 客人多的时候，他大老远喊我加三儿，整得我都不好意思。
1: 啊。
0: 然后不忙的时候呢，也时不时的给我捶捶背。
1: 一看见大哥来了，
0: 啊、
1: 就心里立刻想到。哎呦，今天又有什么
0: 贵客
1: 好饮料来了？大哥，大哥，这儿呢，
0: 啊、
1: 这儿呢。
0: 人家说，大哥说，你看咱，咱尊重人家，人家也尊重咱们
1: 啊，
0: 这个是双向奔赴的啊。
1: 就是、他可以喊你加三儿，但是人大哥素质高，而且大哥给他买饮料也不是为了加三儿、
0: 对，
1: 是因为你给我搓澡，我感觉你的手法特别好，你的态度让我特别舒服，我由衷的感谢你。还有一种可能就觉得挺辛苦的，你看天天在里边蒸着闷着，这个身体水分散发很多，我给你买瓶饮料很辛苦啊。
0: 你看温馨给我们回复这个酸菜的事儿了，他说我十年以来啊都是把白菜切成丝儿，哎，你看他选的那个白菜特别的好，我觉得生吃都能好吃啊。
1: 哎，
0: 然后用盐杀，杀了之后呢放到玻璃瓶里边封闭好，既没有味儿也不长白扑。哦，
1: 那叫白骨
0: 啊，白我在念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就想，哎，我妈说那词儿叫什么来着？
1: 长白
0: 白
1: 胡
0: 啊！
1: 就酱油放时间长了，上面会有一层白白的。
0: 不就是发霉了吗？长毛了。
1: 酸菜腌不好了，
0: 啊、
1: 热了，
0: 上面也有白
1: 就
0: 白胡。
1: 温度高了，
0: 啊、
1: 就是那个酸菜缸。那个水面会有一层薄膜，白的
0: 啊，
1: 感觉有点脏
0: 白啊，白蒲。我刚才说的时候想那词儿叫什么来着？
1: 打字的时候、
0: 啊、
1: 不知道打哪个字，白蒲什么东西、
0: 啊？桶里边呢？你看它还有一个桶，说桶里边这个呀是帮切好了，有点绿，我觉得扔了可惜。哎，我又单独挤一瓶啊，用玻璃瓶子挤可以重复的使用，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我刚才就想说是这样的，
0: 啊，像腌葡萄酒
1: 做酒这样的大大桶就挺好的。
0: 哎，这样就能吃到酸菜，那我也回家试试。
1: 你知道吧？这个做酸菜有一个好处，它那个盖儿是两层的，专门有一个放气孔。
0: 啊。
1: 你发酵这酸菜也发酵
0: 啊，
1: 它可以适当的放气儿。
0: 哦。
1: 不需要放气儿的时候还可以完全密封。
0: 啊。
1: 所以太合适了这个。
0: 你弄几瓶呗。
1: 我不会腌酸菜，真的不会。
0: 你学学，大姐不是刚才说了吗？然后也给我吃两口，啊，健康蜗牛每一天说，牛姐说，可静你也吃药预防一下吧，我听见你咳嗽和打喷嚏了。
1: 他已经
0: 我先感冒的，我对我
1: 他有抗体了，
0: 我还剩点咳嗽，
1: 这个病毒留在我这儿了，
0: 是我先得的啊，
1: 先到先得。
0: 守护天使说，那牙膏的名字舒克，你听他那名字
1: 啊，
0: 是那开飞机的耗子吗？谭香院说，二位好啊，重阳节那天的活动你俩去不去啊？我好看看你们。重阳节什么活动、啊？重阳节什么活动？我们还不太知道啊。这个如果能赶上，我们就去。啊，这个
1: 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隐隐有点失落。
0: 嗯。
1: 又搞什么大活动了？怎么没跟我说？
0: 嗯。
1: 那好吧，心里想，他们要是邀请我，我就去。
0: 啊，对呀、啊。
1: 到现在还没有请柬到呢。
0: 啊。我这不尴尬了吗？好，我们最后来推荐一款美味啊，就是挺补钙的一个健康的美食，叫做南极初补磷虾干儿。嗯，就听这名字，它产自南极的，然后是初补的，
1: 就是刚补
0: 磷虾
1: 的
0: 干儿、
1: 啊，
0: 哎，
1: 第一次补的。
0: 对，然后不管是日常当小零食啊，还是炒菜做汤待客啊，都特别合适，让您吃的清爽，吃的放心。啊，南极什么海域啊？
1: 深海呀、
0: 啊！啊，
1: 远离工业污染还有生活污染。
0: 所以
1: 这磷虾那是在天然环境里面靠这个浮游生物生长的，个头一定是特别饱满，肉质也特别紧实，那个鲜味儿那就是别说了，特别的纯正。
0: 哎、对，所以吃磷虾干肯定是选这种啊，每一包都是人工仔细筛选的，只留下个头大的、肉质好的，然后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因为它本身有盐嘛。所以它不用加防腐剂，然后配料表里也只有磷虾。
1: 原价50块钱一袋的这个南极初补磷虾干，现在一组是8袋，每袋100克，一共到手是800啊，那就是1斤6两吧，对吧？只要119，而且额外再送4袋优质的虾皮，每袋是50克，足斤足两啊，分量特别实在，性价比也非常的高。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